0: 这个我每一个人的都是普通人，但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平凡。其实想一想，你妈妈就靠着自己打工，然后又天津又到北京，就不管我说这个添砖加瓦，但是她在尽自己的努力在帮你。
1: 对，我妈是也是我的很大的精神支撑。
0: 对，
1: 我觉得我在北京工作就是努力工作，我妈也是我很大的后盾。对，
0: 能感觉到，就是妈妈一定是给了你非常大的这个心理的支撑。
1: 对的，
0: 要不你看你这么年轻在北京能买上房子已经就很不容易了，这内心的韧劲儿得多强啊，是吧？
2: 对，
3: 这个女士很优秀，为了女儿，这一直在外头打拼，现在都64了还在那，真的精神可嘉。
4: 这个姐姐一直自己做保洁，把两个闺女养大，两个闺女养大了都比较优秀。这个闺女是什么？贷款就还买房子了。所以你看，也要他来上这个选择这个栏目，所以我觉得他还是真的挺不容易。
0: 看您第二个关键词，苦命人儿啊！
5: 啊，是啊，我从小我妈妈死的时候，我才4个月，我跟着我奶奶长大的。
0: 哦，您小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吧？
5: 哎呦，没少吃苦，我啥罪都要我受嘞。
0: 啊，怎么讲啊？
5: 我有两个侄一个侄女，我嫂子也是有病癌，这马子长的癌吧，也是去世了。我嫂子走的时候，我侄才4岁，我家里不是没人做饭吗？我在家里照顾我侄女。
0: 那您是不是从小就在家里做饭啊？
5: 我都是做饭，一做饭擀面、蒸馒头、包饺子，啥都会。
0: 从几岁开始啊？
5: 我记得我都11岁都会做饭了吧。
0: 哦，就这些就都会了。
5: 哎，
0: 哎呦，
5: 做饭、上地割麦、拖地，我都会。那时候都庄稼活，多累啊！
0: 是。那您现在做个饭，对您来说都小菜一碟是吧？啥都会。啥都会啊！
5: 哎，我家反正家务事、家常便饭我都会，反正家务的活我都会。
0: 哎，你妈妈到底会做啥？
1: 我们河南人可能主要吃面食，其实但是蒸米饭什么的他也会。我妈炒菜就是这几年到了北京，感觉炒菜越来越好吃了。
5: 我女儿都吃了140斤了，她找我对象，她又减肥又减掉20斤。
1: 对，我最近是减肥。
5: 姐，
0: 你看你一先说，闺女多大了？闺女体重多少？这就不能说的，知道不？别跟人暴露了，咱们这种岁数体重多少无所谓，人家小年轻，你跟人说。哎呀，他都140了，人谁爱听呢？啊，不说，是不是？再说人现在又瘦回去了嘛？不是，是不是啊？这侧面的说明了妈妈做饭好吃，
1: 确实好吃啊。
0: 什么包子、饺子、馅饼什么的，应该
1: 对，对，我妈做饭还挺麻利的，做特别快。我每次回来我要吃什么，然后就是有时候不舒服，可能那个上班，然后有时候累了，然后头疼啊什么的，我到家我就是我妈给我做一碗那个手擀面，我吃完面以后睡一觉就很舒服就好了。
0: 哦，你妈老做什么给你吃？
1: 我妈其实家里就是像菜盒子呀、扎麻花，这个是我们就是可能过年的时候会做的。
0: 哦，
1: 然后日常我要是想吃的话，我妈也会给我做一些。
0: 这是什么？要做什么？
1: 这个就是麻叶钱、下锅钱的，
5: 叫手擀嘞，手擀面。
0: 哦，但您那个馓子那个东西怎么弄啊？
5: 找和好面，
3: 对，
5: 醒一
0: 哦，
5: 盘着跳。
0: 就这个哈，
1: 我妈其实她还挺擅长做这个，而且我妈炸的比我们老家就是其他人炸的会更脆一点。我妈在这方面好像就是她还是挺心灵手巧的。
0: 哎呦，这就是您做的这一桌啊？
5: 对，来了客人我都做10来个菜，有时候
0: 那个
5: 7、8个菜。
0: 那鸡爪子也是您做的？
5: 哎，
6: 怎么样？那个照片看着是不是挺有食欲的？
3: 还感觉还行，就是居家型的那种。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看您刚才第二个关键词啊，前半来说您童年过得挺不容易的。
5: 哎呦，我过得可苦了，我都不能提，提了都不能睁眼。俺嫂子、俺哥都打过我，俺爹我都是挨打练的。
0: 就咱这体格咱不能反抗。
5: 反抗那个我也反抗，我也有脾气，他打我有时候我都给他都哭啊，你只能挨打，你只能哭。
0: 那么悲惨的童年，您这性格还都挺好啊。
5: 我的性格都是没心没肺的嘛，都是过了都我都不讲了都这样。

0: 也不计较是吧？
1: 哎，不计较。嗯，你计较你都没完没了了，一心里我一肚子气。
0: 所以后来碰到自己的老公了，是不是啊？
1: 没有。
2: 后来我碰见我老公。
0: 对，你老公遇见良人，我想应该指的是他，是不是？
1: 是是是是。啊，他家里穷，得死饿，那时候都穷到我这一方的。嗯。我说的，他说的那个。我以后你也没有老早的没买了，你的命还苦。他说的，我以后咱俩那啥商量着来，我这一辈子我不能打你。他说的，嗯，这我老公绝对保障。
0: 嗯，这就叫什么土味情话，是吧？哎、虽然很朴实、哎，但是当时听了这心里是不是可暖洋洋了？
1: 对对对对。
0: 啊，他真的做到了吗？
1: 做到了。我跟着他，说实话，我也没干多少活。他出去那个卖水果，我在家里给他做盒饭、洗个衣裳。到他家他不在了以后，我才跟着我女儿出来，我才干保洁。哦，哎，我老公都是开着三人摩托车下乡卖水果。嗯，只活着吃，活着俺孩子上学、嗯，也没剩下钱。都站着，
0: 所以其实您婚后的生活挺幸福的。
1: 哎，是我嫁给我老公，我过得挺幸福的。
0: 是啊，嗯，
3: 挺好的。我看这姐姐啊，嗯，就是对，除了那个语言交流，就是好像说话有点听不懂，
4: 是河南，
3: 但是她很开朗哦。嗯，
0: 你们怎么来到选择的呀？
5: 我妈是一直在看这个选择节目，在天津的时候看了，她就在看。
0: 哦，那您有没有看了这么多年，觉得哎呦，这个小伙子挺好的，这个先生不错，有没有看中的？
1: 我没有看上的，反正我都我觉着我没有优势，我配不上人家，我也不要求。
0: 哦，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叔叔比较适合你妈的脾气性格？
5: 我感觉就是。也是，你看我妈就很朴实，很简单。
1: 你看着叫、就是、叫王老师去玩，咋个咋个。
5: 他我觉得我妈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应该是满足基本的生活费，我觉得就可以。然后别的，我觉得让我妈说吧。嗯，
0: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1: 我想找一个有个退休金，不管多少，有个退休金够两个人的生活，有个房子，都那啥，我全不要求啥。嗯，
0: 退休金多少？你觉得就能够了？
1: 他有个两三年够俩人花的，不都好了吗？
0: 那要求不高。哎、嗯，那您的医保呢？在北京吗？
1: 在老家
5: 的话，我妈是在老家，我们每年交新农合、哦，就是我们老家新农合可能就是住院给报销，然后我也会给我妈买一些那个补充医疗保险，然后就是有一些商保也能报的。嗯
0: 啊，所以真要生病就不用担心，对吧？
5: 对，不用担心。我觉得生病的话，我跟我姐完全可以负担了。
1: 嗯、我两个闺女都孝顺，也都好。
0: 我觉得我们姐姐这个脾气性格啊，跟她在一起生活应该挺开心的。对吧？
1: 是，
6: 女士也是特别踏实的那种。然后我觉得找一个
1: 找另一半，找老实的。
6: 对，找一个踏实的。
1: 我也 hold 不住人家。
6: 是的，找一个踏实，能懂得照顾人的那种。
1: 谢谢。
6: 老实本分的。嗯，
1: 谢谢你，谢谢。
7: 我给您提个意见啊，姐啊，就以后啊，咱不自贬。啊、你看你，我不行，我没文化，我都不行。您说您还有那么多的朋友，就说明您身上有很多闪光的地方才有朋友。我是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您呢再找一个就是本分生活的人，
1: 对
7: 吧？过日子的人，
1: 对
7: 吧？因为他呢，我觉得挺乐观的，而且呢不犀利，我也好找。
0: 行，那今天哈，我们您看那么长时间的选择，可能也觉得都没看上谁，咱们就等等热线电话，是不是？如果有合适的先生，我们就把热线转给您。
1: 好，
0: 我们希望在选择能够再次见到您，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送还是不送。
8: 我今天的花先不送了，我觉得我还没有没有那个啥，
0: 也没有关系。我觉得电视机前很多单身的女士啊，就一看您这个外在的形象，肯定就觉得这位先生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我们就静候佳音就行，好不好？
8: 好，谢谢。
0: 来，宋叔，
9: 谢谢。
0: 送不送您的玫瑰？
9: 今天这个四位女嘉宾都挺优秀的，我就回去再考虑考虑。 或者私下再沟通。
7: 哦，
9: 谢谢啊，谢谢。
7: 明白了，行，没问题。那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512111，我们的友伴小程序也这个更新上线了。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找到今天这几位单身的先生和女士，也可以来到选择，我们面对面的来沟通。那么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4: 选完不算完，录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0: 我觉得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
11: 这个连接的走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那要飞黄腾达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12: 当时是咱们二号男士是吧，同时旁边坐着这位女士，她是奔着咱们二号男士来的。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
4: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1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4: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5: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6: 大家都警觉点啊！
1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 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今天我手上拿的这是什么？能猜得出来吗？
1: 啤酒，时间长沫下去了。
2: 茶吧？
0: 错了，这烧杯里的液体模拟的是一位肾病三期正在迈向尿毒症患者他的尿液。
1: 哎呀，
0: 大家可以先回忆一下平时自己的尿液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跟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3: 我就跟它差不多，前段时间呢还比这浓一点，像尿蛋白的感觉。
0: 您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
3: 啊，
0: 之前有过这种问题？
3: 有过。
0: 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时关注过啊，就是排完尿之后看一下它上面有没有这浅浅的泡沫。
1: 有过，但是很快就消失了。
0: 对，而且有一些朋友可能没有看那么长的时间，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消散。但是告诉您，就像这样的尿液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为什么？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肾病三期逐渐走向尿毒症的这一位患者其实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就是我们的健康学员徐女士。徐女士，当时尿液出现这个问题了，您把它当回事儿了吗？
4: 当时没有太注意，平时不太观察，身体状况完全正常，正常人一样。
1: 有怎么发现的呢？
4: 体检然后发现肌酐高，尿蛋白高，然后大夫要求回去看看才关注的。
0: 其他任何的症状都没有？
4: 没有。
1: 没有什么疼啊、下沉啊，或者是上厕所比较疼痛、
4: 没有，完全正常，身体没什么反应。
0: 所以当时也挺纳闷的。
4: 对，
0: 当时诊断就已经是肾病三期了。
4: 差不多吧。我觉得指标在哪儿呢？
3: 肌酐多高啊？
4: 131。
1: 哇，你还了解肌酐呢？
3: 我是137呀、比他还高呢。
2: 那您也三期了？
3: 我不知道啊。
0: 可能有一些朋友对于肾病啊没有太明确的一个概念，但是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这个肾脏功能非常强大，但凡它能忍得住，它一定不会漏蛋白，一定不会肌酐的指数升高。现在我们看到徐女士啊，这恢复的挺好，这到底是怎么治疗的？为什么这尿液跟我们平时看起来的差不太多，但是一检查就已经是肾病第三期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啊，东城中医院的特聘专家，同时呢也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赵忠江赵总。你好。你好，来，有请。
5: 肾脏呢是一个沉默的器官，肾病是沉默的杀手，尿液呢它是我们身体的健康晴雨表，不用这个拍片，不用抽血，查看一下我们清晨的第一次尿液，它的颜色和形状，我们就可以知道健康的隐患。
0: 如果说我们排尿的时候发现了它这上头有一层沫，这是说明已经肾脏出现问题了吗？已经算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了吗？
5: 这里头呢有沫是吧，沫呢并且它是比较小，同时呢这种沫呢如果要持续的时间长的话，大致在30分钟以上不能消退，那么这就是蛋白尿。
0: 如果真的出现了肾病，到底应该怎么解决？我们来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来看第一个啊，肾脏损伤超50%仍无明显症状，肾脏发出的四大求救信号极易被当成疲劳衰老而忽略。第二个，肾功能正常当尿毒症，哪些生活中的慢刀子正在透支肾脏损伤肾功能。第三个，中西医结合规范治疗，有机会叫停肾病尿毒症进程。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啊，肾脏损伤超50%仍无明显症状，肾脏发出的四大求救信号极易被当成疲劳衰老而忽略。观众朋友们看啊，刚才我只拿的是其中的一个尿液的样本，我们还模拟的做了5份，这颜色泡沫量大家看啊都是不一样的，这都是疾病状态吗？
1: 这里边有没有好的呀？
5: 第一种呢就是淡黄色呢，它是正常的一种尿液的颜色，也是我们人体健康的一个标示，它呢都代表着我们肾脏的功能是正常的，饮水是正常的。
0: 那像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我拿到的这个样本，这是4号，我们来啊放在一起一对比便知，这主要最大的差别它就是有没有泡沫。
5: 对对，
0: 这泡沫绵密不绵密，是不是一直持续存在？
3: 这明显尿蛋白呀。
5: 对，
0: 徐叔叔感觉说起来特别专业。当然刚才也透露了一个小秘密，您是有肌酐高的问题。
3: 对，去年160多，
0: 哟，
3: 今年恢复了还不错，130多了
5: 啊。
0: 您当时就是这4号尿
3: 比这还浓，上边
4: 就泡沫，
3: 泡沫还浓还浑浊。
4: 您是当时因为这个泡沫尿？
3: 不是，我是因为血压高。哦，后来大夫说我是因为血压高带的，把那肾脏给压的，
4: 就出现这泡沫尿。
3: 对对对。
4: 如果说您想详细的问一问，或者说想分享一下啊自己患病的这个经历，现在呢也可以给我们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详细的跟我们沟通交流。那泡沫多这说明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来啊结合我们的大屏幕，请赵主任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肾脏喊救命的信号。首先第一个就是泡，
1: 泡沫。
5: 对，泡呢就是我们小便里头的有泡沫，泡沫呢比较细密，像这个啤酒或者是这个洗衣粉，它的那种沫子，沫子呢它的持续的时间长，大致是10分到30分钟以上还不消失，那么这就是泡沫尿。泡沫尿它代表的是肾脏的损伤，常见到的肾小球肾炎，还有就是糖尿病肾病、膜性肾病这一类的肾脏的疾病，那么它都可以出现泡沫尿。
4: 泡多黏密不消散，那就是泡沫尿的一个典型的症状表现，可能是肾病已经出现了。除了它有泡之外，我发现这个它不光是有泡，它颜色也变了。
5: 这是二号烧杯，也有泡，但是呢它也是淡黄色的，这就是正常的。正常的呢是泡大数量少，它很快的就消散了，那么它代表的这种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的一种尿，所以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三杯呢我们看到是像清水一样的，是吧，白色，说明是我们喝水多了，喝水多了肾脏的浓缩功能降低了。如果要长期的出现这种白色的尿，需要到医院查一查。
1: 哦，这个颜色浅了也不行。
5: 也不行，对，浓缩功能有问题。
1: 我还以为说多喝点水好呢，冲洗啊。
5: 正常的尿液是1500到2000
1: 一天。
5: 对，我们喝水的量呢大致是在你前一天尿量的基础上加上500，这就是正常的。哦，如果你喝的太多了，那就叫灌水。啊，灌水呢还可以导致水中毒，所以这个要小心。
4: 也不能喝太多。
5: 对，不能喝的太多。
2: 有一次我是早上起来去医院去他让我验尿，就是这样的啊。然后呢人家那个就是实验室的那个就问我，他说您这尿老是这样吗？我挺奇怪的，我说是，我说我早上喝了茶过来的，就是早上起来就把茶喝饱了过来，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还特意问了我一声，我就觉得挺奇怪，我说这样尿不挺好吗，多透明啊。
4: 太透明看来也不是好事
5: 儿。
2: 对对，
5: 喝水多了。这是5号烧杯，吸入水一样的这个颜色，这要小心就是有血尿了。血尿呢，一个是泌尿系感染，一个是肾结石，那么再一个呢，可能是肾小球肾炎。哎呦，这个呢需要在医院的做一下检查，那么就可以确定它是肾脏来的还是在肾衣下来的。成起的尿呢，我们要重视，这样呢就可以对肾病呢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从而防止肾病的加重。
4: 肾脏其实呼叫的这个求救信号还有其他的，第二个就是水，这水应该怎么理解？
5: 肾脏呢关系到人的水液的代谢，出现肾病呢就会出现水液代谢的异常，那么水液代谢异常呢，一方面呢就是可以出现眼睑的浮肿在腰以上的，那么腰以下呢可以出现下肢和脚的水肿。
1: 主任他们刚才看半天了，说我这腿是肿，他们按来了，您看是吗？
2: 哟，还真有点肿。哎，
5: 看看这个，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1: 为什么他们老看我腿说我是肿啊？我这个眼睛啊，我自己能觉得肿了好几年了，我自己能觉得。
5: 那眼角好像有一点。这个
1: 然后我又做什么各种的肾的检查，几乎每年都做，但是说没问题。
5: 可能不是肾病，那你这个有可能就是内分泌功能失调，
1: 好几年了，
5: 它也可以引起。
4: 那赵主任，正好我想问您哈，就好多人他可能出现肿，他的时间点也不一样，有的人就是早晨睁眼起来肿，下午就不肿了，就消肿了，这种也有可能是肾脏出现问题了吗？
5: 有可能，比如说我们糖尿病肾病，它有可能就是活动后下午水肿。
3: 哦，去年最严重的时候，就这儿一，尤其早晨，一摁就一坑，然后这儿两边都是肿的，
5: 现在不肿吧？
3: 现在不肿，
0: 治疗了，
3: 哎，对对对
5: 对对，
3: 一直吃着药呢，去年是169，
5: 对对，
0: 您指的是肌酐？
3: 肌酐，
5: 肾脏损伤在70%以上才会出现肌酐高。所以这一点还是要引起重视的。
3: 那就是说我这肾脏70%已经有问题了。哎，
5: 是这个问题。
0: 所以在这儿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啊，大家一定要翻阅一下自己的这个检查报告单，看一看肌酐这项指标是不是出现超标了。那其实这个像刚才赵主任提到的，这说明我们的肾脏啊有70%是出现问题了。当然，大家如果说这个检查的指标还有其他的一些异常的变化，那自己不是很了解，那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哈，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也可以请专家来帮您去看一看您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到底说明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当然，刚才呢我们说到的，这也算是求救信号的一个，就是水肿。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腰，腰是什么表现？
5: 后边是脊柱，脊柱下边最下侧这个位置呢有个脊肋角，这个脊肋角如果要出现腰酸腰痛，这个和肾脏是有关的。
0: 这个位置感觉还挺高的。
5: 对，它是要高一些。
0: 如果说是跟肾病有关的这种腰痛，它的位置偏高。那我想问您，它的这种疼也是那种发酸、发乏、发胀的感觉吗？
5: 这些都有，腰酸、腰胀、腰痛都可能出现，可以是肾结石，可以是肾盂肾炎，也可以是慢性肾炎，这个都可能会出现。
0: 这是腰痛啊，也是需要让我们提起注意的。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夜，这夜怎么理解？
5: 夜尿增多。夜尿增多呢，实际上是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夜尿的次数增加，另一方面呢是夜尿的量增加。正常的情况下，你像我们年轻人，正常的他这个是晚上不起夜的，晚上没尿，是吧？那我们老年人呢，晚上呢可以有尿，但是呢他不会太多，是吧？起一次，起两次，这是正常的。但是呢，如果很多，你比如说1小时1次，或者是2小时1次，那就是3次以上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有可能是我们肾病。
0: 徐女士当时有这个情况吗？
4: 当时我就是每天晚上肯定要去一次，最多的时候去2次，就这种情况。
0: 以往是没有的，其实以往是不起夜的。
4: 对对对。但是当时我不知道，我就是认为喝水喝多了。这种情况。
0: 徐叔叔呢？
3: 我现在也是每天晚上都3次以上，最多的时候4次。
0: 那其实这个就是跟他有关系，
5: 肯定多，肯定多。
3: 我还不敢喝，
0: 但是还是起夜次数比较多。
3: 对对对对，
5: 晚上呢，我们一般的我是和我的患者呢说呢，我们是8点以后不能再喝水了。
3: 8点以后就不能喝了？
5: 对，
1: 我现在是9点以后不吃不喝然后夜里就保证一次都不上。
5: 8点吧，最好在8点。
1: 8点，
5: 晚上8点。
0: 但是您得告诉他们几点睡觉，他们睡得晚，可能扛不住。
5: 我是要求我的患者呢，在11点要睡着。并且睡觉呢要不给条件，不能说我听音乐、看小说、看手机、看电视，我再去睡觉去，那就错了。因为睡觉、饮食，这也是一个习惯。有的老人呢，看着电视，听着他打了呼噜了，家里人呢把电视一关，他说怎么给我关了电视了？对，实际上呢，这是错的。久而久之呢，我们老人呢就会一个是给条件睡觉，一个是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所以这是错的。
0: 泡沫尿出现了。这个水肿出现了，起夜次数2次以上了哈，甚至于说一晚上都睡不踏实了，这其实都是提示我们肾脏有可能出现问题。那我们到底应该查什么？像刚才提到了一个肌酐，这是做血液的检查，那还有什么样的检查我们是必须得做的？
5: 实际上在临床上呢非常简单，我们就查一个尿常规加一个微量蛋白，那么就可以确定你是不是慢性肾病。
0: 就有的时候体检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些朋友提出疑问，说查的时候呢发现有加减号，这个是尿常规的一个检查的结果吗？这算是有问题的。 哎呀，这肾功能又瘪了一块。
6: 从肾功能正常到尿毒症，哪些生活中的慢刀子正在透支肾脏，损伤肾功能？
5: 泡在糖里，这个肾小球就变质了。
0: 嗯，哎呦，又损伤了一块。
5: 对，
6: 中西医结合规范治疗，有机会叫停肾病，叫停尿毒症进程。
5: 就是在尿毒症的时候，我们也接手过这样的患者。
1: 你有什么方法绝招跟别人不一样的吗？
5: 对糖尿病肾病呢，我们提出了一个肾维理论。
6: 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发现伤肾慢刀子。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0: 就有的时候体检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些朋友提出疑问，说查的时候呢发现有加减号，这个是尿常规的一个检查的结果吗？这算是有问题吗？
5: 加减号呢，它是一个尿蛋白的定性，要做24小时的尿蛋白定量或者是微量尿蛋白的一个检测。
0: 嗯，也就是说有加号说明它里头肯定是有尿蛋白了，但是具体是多少，这个数据需要再进一步的检查。
5: 对，
0: 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例行体检的时候有这一项发现了异常，如果说您也搞不太清楚我现在后续的还应该查什么，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贾堂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哈，就是我们需要去做一个检查，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症状，我们比如说到了多大岁数，我们也需要定期的去做尿常规的检查？
5: 体检实际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每年一次体检是吗？老年人呢，70岁、80岁以上的呢，一年可以做2次体检，是吧？这个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呢，就是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在我临床上，好多患者呢，他出现什么情况呢？体检出来了，没人给解读这个报告，所以呢，早就有尿蛋白了，早就肌酐高了，一定要找专家再给你解读一下你的检测报告，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我们上了岁数之后做一个尿常规，又不用抽血也不用拍片，非常方便的，这样呢就可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隐患。
0: 如果大家啊平时找不到专家给我们解读体检报告，现在赶紧扫码进入大贾堂直播间，咱们来请专家啊帮助我们简单的解读解读，告诉我们后续的这个方向到底是什么样的。
5: 像我们人体发出的4个求救信号，我们不注意的话，那么肾病呢就会进一步发展，导致肾功能的衰竭，如果要再控制不好，那么最终呢会走向透析尿毒症。
0: 这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啊，都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忽略了肾脏的保护。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保护，怎么提起注意，我们来看本期节目的第二个关键点。肾功能正常到尿毒症，哪些生活中的慢刀子正在透支肾脏，损伤肾功能？这关键点当中提到的慢刀子指的是什么呀？
5: 慢刀子啊，第一呢就是慢性肾小球肾炎，也就是原发性肾病。那么还有呢，就是继发性肾病，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还有就是狼疮性肾病，这些继发性肾病。
0: 像您提到的这些继发性肾病，我们的理解就是可能因为它本来有一个慢病，比如说糖尿病，
5: 对，
0: 时间长了控制的不好，影响到肾了。
5: 对，它是这样。
1: 它这种情况就是吧，高血压，
5: 这就是高血压肾损害。这一个呢是我们模拟的一个肾脏，里边呢我们模拟的肾小球，两侧肾单位呢大致有300万个左右。那么在你肾病过程当中呢，如果要保护不好，它会硬化，硬化之后肾单位呢再减少，它是这样一个过程。
0: 高血压一直200，导致肾脏受到损害，这就相当于我这小针儿把这一部分的肾脏功能，
1: 哎呀
2: 呀，
0: 给损失了。这肾功能又瘪了一块，
1: 肾还小吗？
5: 它是高血压引起的，高灌注。在肾脏的血压呢，比你两侧的血压要高40到60。
1: 哦。
5: 所以更高。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会形成，高灌注、高血流量、高血流量的冲刷，那么就导致了肾小球的硬化。
0: 您这肾脏受多少罪呀、啊？
1: 他都不知道。
3: 就是我不知道，没感觉。
4: 这个有时间上的一个累积吗？
5: 那当然是啊，
3: 得将近十年了。
5: 是，时间越长，损伤的越重。高血压肾损害呢，它占到这总体肾病里头15%-20%，
4: 占比例还不低呢。
1: 那他这血压要降下来正常了，那个肾病会不会消失啊？
5: 已经对肾脏有了损伤了，需要治疗，中西结合治疗一个过程。
1: 还得要治疗。
5: 对，
3: 能恢复到正常值吗？
5: 就是看你损伤的情况。如果损伤的轻，那可以恢复到正常。
3: 嗯，
5: 如果损伤的重，你的有效肾单位已经减少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那就很难恢复。已经硬化的肾小球是不能再生的。如果一个高血压至少也得在10年以上，它才会出现肾脏的损伤。
7: 实在扛不住了，
5: 对，
7: 说明
5: 它不可能血压马上高，马上就是肾脏损伤，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人体肾脏有强大的代偿能力。
7: 嗯，还有哪些慢刀子？
5: 糖尿病的时候，在血液当中形成一个高糖环境，泡在糖里，这个肾小球就变质了，它就硬化了。
7: 嗯、这相当于，哎呦。又损伤了一块，
5: 对，
7: 又变小了，
5: 是，
7: 它的功能又损失了，
5: 是。
1: 那会不会老这样，就慢慢抽不成一点了？
5: 肾功能减退，它预示着就是它慢慢的就萎缩了，肾、
1: 啊、
5: 单位少了，慢慢的就萎缩了，
1: 越来越小。
5: 你看刚才差不多消1/3啊。
7: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5: 啊，是。
7: 还有哪些慢刀子有可能会影响它？
5: 感冒啊，
7: 可能一次感冒，
1: 它已经没劲儿了。
4: 有看见了，
7: 一次感染也有可能会触发。
5: 一次感染可以加重肾脏的损伤，从而出现肾小球的损毁。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吃这个消炎药，那么还有呢就是止痛药，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含麻兜铃酸的中药，不是说我吃一次两次马上就得了，是吧？那你就是长期吃，比如说我们以前吃的那个龙胆泻肝，我们一吃吃，有人一上火，一吃吃几年或者吃几十年，也会导致肾脏的损伤。
7: 还是不能乱用药物啊！在这儿再次提示大家、那就有可能说乱用药物也会出现肾脏的损伤。哎呦，
5: 对，
4: 越小一块，
7: 越来越小。
5: 嗯，
7: 这慢刀子还有什么呀？
5: 劳累、高盐、高糖，
7: 这么多慢刀子，
5: 高脂、
1: 饮食，这些都是。
5: 是啊。
1: 哎呦，
4: 哎呀。
5: 对，
1: 一点一点就萎缩了，
7: 越来越小了。
5: 这一些因素呢，如果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出现呢，就会出现一个叠加因素，就是1+1=2的这样一个因素。
7: 嗯，
5: 那么最终呢，导致了肾衰、尿毒症的出现。
7: 哦，我们可以看
3: 换肾了。
5: 对，
7: 刚才特别饱满的一颗肾脏，逐渐的通过这些所谓的慢刀子影响。一点一点的萎缩了，其实它更重要的表达的是我们的肾脏功能一点点损失了，而这个肾脏功能就包括肾小球的滤过率。屏幕上的介绍啊，这其实呢也是很多患者朋友们他们特别关注的，就是我现在虽然已经肾病了，但是我到底处在哪一个阶段，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
4: 这个肾小球滤过率是滤什么呀？
5: 肾内的这些个有毒物质的排泄功能，实际上它是指的这个。
7: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就是如果说我们自己所谓的这种排毒功能，我们的肾脏功能下降了之后，那最后就是需要我们最后通过一个外挂的肾脏，就是所谓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患者他们去透析，然后通过一个外挂的这个肾脏把这个毒所谓的排出去，当然这也是最严重的一个状态。我们之前听过一个说法，说如果到第四阶段甚至于第五阶段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再逆转了，真的是这样吗？
5: 第一、第二，这两个阶段，甚至包括第三阶段，通过这个中西结合治疗呢，这个是可以逆转的，发现了我可以逆转。实际上三期呢还分一个 A 分个 B， 三 B 然后到这个四五，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在晚期的时候，中西结合治疗呢，也可以长期的保持肾功能的稳定。
7: 那到底是怎么控制的？中西结合的办法有哪些？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中西结合规范治疗有机会叫停肾病、尿毒症进程。因为刚才我们看到啊，这个分期也好，肾小球滤过率的比率也好，这好像都是西医里的概念。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怎么认识这肾病？怎么认识肾衰呢？
5: 中医的认识呢，实际上呢，它和肺、脾、肝、肾密切相关。发展过程当中呢，主要的是肺，肺气不足都可以容易感受外邪。比如说我们外感之后， 首先的影响的肾脏，它可以出现尿蛋白啊、尿潜血啊、水肿啊，这个加重。
7: 这不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一款慢刀子吗？
5: 对，
7: 就是一次感冒、一次病毒感染。
5: 对，
7: 它就是因为肺这儿感染了，有可能就伤到肾了。
5: 对，所以我们临床上常见的就是肺肾气虚，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症状。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肾和脾，它是关系到水湿的代谢，肾脏呢是关系到水液的代谢，所以在水液代谢这一方面呢，它们也是相关的。
7: 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本来就脾的运化不好，消化不良，然后同时他有可能肾气就同步的会虚。
5: 后天滋养先天嘛。
7: 后天滋养不够了，吃的营养吸收不了了，运化不了了，
5: 对，
7: 就会影响我们的肾。
5: 对，那可以的。另外呢，就是和肝和肾的关系
1: 都有影响啊。
5: 对，肝主藏血，肾主藏精，肝肾阴虚出现肝阳上亢。那么我们这位朋友呢，高血压情况，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的症状，这是最多见的。
1: 就是说你身体里哪个器官不好都会影响到肾。
5: 对，
1: 那如果说到了那个肾衰竭的那个地步，就是没有什么治疗方法，只剩下透析这一条路了吧。
5: 就是在尿毒症的时候，我们也接手过这样的患者，慢性肾衰的患者有的都跟我15-16年了。
1: 哇，
5: 那么我们呢就是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然后通过中医的辨证，肾功能呢处于长期的一个稳定状态。
7: 肾功能啊出现疾病、出现损伤的这些患者，哪种类型的相对来讲比较多？
5: 糖尿病肾病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慢性肾病里头的一个主力大凶。
1: 您有什么方法绝招跟别人不一样的吗？
5: 对糖尿病肾病呢，我们提出了一个肾维理论。肾维理论呢都是基于黄帝内经里头的骨维，还有就是这个五脏维的理论。我们也得到了2023年的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进步3等奖。
7: 从中医的这个治疗的角度来讲，您会用什么样的药物呢？
5: 临床上呢有两个处方，汤圣平、汤圣宁这两个处方。汤圣平呢基于糖尿病肾病气阴两虚淤血足络而导致的，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叫益气健脾补肾活血化瘀通络。方子呢很简单，我们这里头呢主要是用这个生黄芪、熟地、山萸肉益气健脾补肾，用这个番白草、蛇舌草解毒通络，用这个水蛭呢活血化瘀。糖尿病肾病1到3期的患者呢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
7: 如果说您想了解我能不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调理我们的肾脏、调理肾功能，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啊，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详细的跟我们沟通交流。刚才说到的是糖肾平，现在呢说到的是糖肾宁，这是另外一个了。
5: 这个方子呢，主要是在助阳、通腹泻浊的一个酒菌，水质呢活血化瘀通络，阴阳藿呢温阳，益气健脾，温阳。化瘀通络、通腹泻浊，它针对的是糖尿病肾病4期到5期的一个治疗，这样呢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7: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过程当中，肾病的患者甭管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其实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当然治疗方案的确定还是需要医生去帮助您把握。咱们自己啊虽然说知道了有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具体问题咱们还是得请教一下专家。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详细的跟我们沟通交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6: 近视眼镜总戴不住，想要轻松摘镜专属定制个性化手术方案，前沿技术仅需9秒带您科学安全摘镜。
8: 当时9秒钟是不是自己还没感觉到就已经结束了？
9: 没有感觉，清晰的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8: 哦，
9: 总觉得隐形眼镜还没有摘，
10: 做的又安全又准，然后看得清晰。
3: 以前呢医生要靠眼睛去瞄准，
10: 现在呢，枪上面安一个激光瞄准器，哎，指到哪就打到哪，
7: 就更精准了。
6: 近视可防不可逆，日常哪些小动作、小信号正在提示视力悄悄下降？
8: 你说你老歪着头斜着眼看，就能不疼吗？
7: 头挺疼的。
11: 今年的全国爱眼日的口号呢，就是人民想你眼健康。
6: 六一儿童节，锁定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帮孩子科学摘镜，上好守护清晰视力的关键一刻。
1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我身边的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雅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汁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18: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16: 是吧？
18: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16: 没错，
18: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16: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18: 是
16: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18: 年纪老了，就想吃点这样抠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特 别解馋，嗯，鲜脆啊，爽口，嗯，可解馋，可香了。
17: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嗯，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哎，放在高汤里边，嗯，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16: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嗯，
17: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它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它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

雨。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

0: 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1: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吧？
1: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0: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1: 是是是，
0: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和 E 类，
2: 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
0: 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3: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0: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1: 您看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不是，咋卖呀？合适，我多买点。
0: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八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1: 龚总啊，哎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您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我呢是吃到了，可是呢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些朋友姐们儿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它不就上去了吗？
0: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吗？
1: 是、啊、
0: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3: 龚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的栏目组呢，这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0: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1: 王钱，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3: 啊，
1: 又做宣传，
3: 对对对，
1: 又介绍大客户，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哎，让龚总啊，再多送2袋，
3: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啊，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0: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3: 没问题。
0: 所以今天呀、啊，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我们每一个批次的海蜇头啊，它都有检验检疫的检测报告，所以您呢吃着放心，吃着安心。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3: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

牌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哎，
0: 梅阳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还解腻。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我不瞒您说，就是海蜇头。我们家不断，一礼拜啊得吃2-3次。
0: 嘿，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它顺口，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3: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3: 咱也退休了，跟家就干嘛享福，主要图一个什么呢？健健康康，没病没灾，乐乐呵呵，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我今天啊很开心，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0: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
1: 哎，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

0: 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1: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嗯，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2: 对，
1: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吧，
3: 是、啊、
1: 差不多
3: 啊。
1: 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嗯。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0: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2: 这海蜇炒黄豆芽，
1: 嗯，
2: 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1: 不是错、嗯。
2: 哎，你说我在家里，
0: 嗯，
2: 就这原材料，
0: 嗯，
2: 和这调料加起来，
1: 嗯、
2: 它就15块钱、
1: 嗯。
2: 您说值不值？
0: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8下倒计时。赶紧，8、7、6、5、4、3、2、1，起火嘞！关火！
1: 关火！我决定啊，多买几组，
2: 哎，
1: 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还有送我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俩特别棒，拿得出手。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多叔叔阿姨说，哎，有没有一道菜能解馋，又是硬菜，还能保护关节呢？林大厨，
1: 哎，咱们带来一道呢，这个食材和营养都特别丰富的这个金头巴脑羊骨包。哎，这道菜呢，食材呢，你看有多丰富，而且呢，这道菜呢，做出来以后呢，哎，软烂适口，啊，肉香浓郁。哎，非常适合老年人食用，而且呢，特别的这个有助于咱们保护咱们的关节。
0: 它里面藏着什么护关节的奥秘呢？我们慢慢跟着学了。我看有肉有筋有筋头巴脑哈，但是说到这些食材做好吃的真的好吃，可是做不好吃就有腥味儿，去腥很关键吧？
1: 哎，对，咱们呢这里面有一个去腥的这个小窍门首先呢，咱们把这个肉啊切一下1厘米见方的块就可以了。好，咱们呢。把这个所有的食材呢，哎，都给它放到一起，用咱们呢准备的这个去腥的神器呢，咱们进行一个腌制。用到呢，一个是呢芹菜泥，哦，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洋葱泥，咱们把它倒进去。哎，
0: 我们以前腌肉的时候听过用洋葱和芹菜，但是打成泥腌制的很少，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1: 打成的蓉呢更容易渗透到肉的肌理里，哎，好吧，
0: 去腥效果更好。哎，
1: 对，咱们给它搅拌一下。
0: 好，刚放进去就闻到特别清爽的这种蔬菜的香气。
1: 先让它腌制着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嗯，然后腌好呢咱们就直接焯水就可以了。
0: 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要保护关节，那今天我们的这些食材当中隐藏着什么样保护关节的核心要素呢？
2: 保护关节呢主要是啊一缓一补，咱们呢缓呢是缓解疼痛，补呢是补充营养，使得呢我们关节更健康。这个锅里呢就有我们今天要做的一补。哎，
0: 这一补是什么？一缓又是什么呢？慢慢来揭晓。
1: 炒好的这个筋头巴脑呢咱们捞出来，下面呢咱们就要炒这个酱汁了。首先呢咱们就要有请这个养护关节的亚麻籽油上场。
2: 这个亚麻籽油中含有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就是我们这一补一缓中的一缓。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呢它的作用呢主要就是抗炎，大家知道如果关节疼痛了，那呢就是因为有炎症的发生，所以呢咱们通过抗炎减少关节最初的炎症，使得炎症反应越少，我们呢关节越健康，越不容易出现疼痛。
0: 好，我们来看一下。
1: 好，下面的步骤呢就是咱们开始要炒制这个酱汁了啊。咱们呢首先呢把这个洋葱爆一下锅。
0: 好，筋头巴脑的秘制酱汁现在就要浇起来了，我们要认真来学哈。先炒的是洋葱。
1: 好，洋葱爆出香味呢就可以了，加入生抽。这个生抽呢一定要提前放，因为酱油类的东西呢爆一下锅的香味呢哎会更突出更浓郁。好，再来一点老抽。筋头巴脑呢咱们之前呢用这个蔬菜泥腌制过了，所以呢就不需要用到料酒了。把这个焯好水的筋头巴脑呢咱们下入锅子进行一个炒制。这会儿呢咱们再加入其他的调料，加一点蚝油胡椒粉。这里呢有个小窍门啊，一定呢在炖这个牛肉的时候呢盐一定要最后放，这样呢它更容易软烂。嗯，
0: 今天我们炖的很多都是不容易炖软烂的食材，什么牛腩呀、筋头巴脑啊、牛脊筋儿，所以今天是有能让它们软烂的窍门，对不对？
1: 没错。好，咱们这会儿炒的差不多了，一会儿窍门呢咱们再揭晓啊。嗯，加入热水，咱们大火呢给它烧开啊。好，这会儿咱们就可以加咱们的这个软烂的神器了，咱们经常喝的呢苹果醋啊，因为醋类呢可以让这个肉类的肌肉纤维呢松散，所以呢咱们少加一点苹果醋，而且呢还能增加一个果香的味道。咱们呢再加一些是跟这个筋头巴脑呢比较搭配的这个香料，一种呢叫碧波，有点类似于胡椒的香气，跟这个牛肉呢搭配起来呢味道会更好。
0: 碧波长长的，
3: 对，
0: 然后是有胡椒香，和牛肉是绝搭。
1: 好，有两三颗就差不多了啊。
0: 好，
1: 这个味道比较冲。再有呢就是家里咱们经常用的陈皮，
0: 陈皮，
1: 咱们这个料就差不多了，咱们就等它开，然后呢小火慢慢炖制就可以了，大概最少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咱们在家呢如果有高压锅的话呢，咱们又可以用高压锅大概40分钟左右就可以炖熟了。
0: 锅里的食材可以炖煮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问一下专家了。刚才提到了哈，哎，一补一缓来护关节，这一缓我们知道是亚麻籽油了，那这一补是什么食材呢？
2: 这一补啊是富含胶原蛋白的食材。因为呢胶原蛋白啊可以呢使得我们的关节呢更加稳固更加有力，而且 且呢，使得磨损的部位呢能迅速的恢复。
0: 我们家人说，要想补胶原蛋白，要吃猪蹄儿，可是我们今天没用到猪蹄儿啊。
2: 猪蹄儿里含有的脂肪太高，对于咱们高血脂啊，对于糖尿病啊等很多老年朋友呢，都不是太友好。所以呢，我给您换了一种，跟我一起来看大屏。
0: 好，
2: 您看啊。猪蹄儿的蛋白质没有它高，才22.6，关键是脂肪18.8，1/5都是脂肪了。咱们下面这两个呢，第一款呢就是啊咱们的猪蹄筋儿，你看啊蛋白质挺高，脂肪却挺低，但底下这个蛋白质很高，脂肪啊更是少到几乎为零，才0.5，所以啊这是更好的，而且热量呢是猪蹄儿的也就1/3，所以呢热量也低很多。它呢就是咱们的牛蹄筋儿，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大家都知道关节来回动，但是啊它必须有支撑啊，得固定啊，主要就靠的咱们的韧带。实际上呢，通俗的话的就是那个蹄筋儿，使得呢我们的关节更加稳固、更加健康。
0: 太好了，等于说啊，这个牛蹄筋儿又能养护我们关节，又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增加多余的负担。
1: 筋头巴脑呢已经炖得差不多了，那么咱们现在呢把这个蔬菜下去呢再炖一会儿，让这整锅这个菜呢味道更好，营养也更加的丰富。
0: 好，放了蔬菜再炖多久？
1: 大概炖5分钟就可以了。
0: 现在哈是满屋飘香，我们今天做的啊这道菜实在是太诱人食欲了，叫筋头巴脑羊骨煲。这筋头巴脑已经非常软烂入味了，而且里面的蔬菜也吸满了汤汁，非常的好吃，等于说是一个可以解馋的下饭菜，养护关节很重要。我们通过这个美食，用一补一缓的方式养护关节吧。
3: 爱生活每一天。

天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得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签

0: 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1: 挺滑溜，这手感挺好的，
0: 体感凉快舒适，
1: 挺亲肤的，不刮不勾丝儿，
0: 还要好清洗耐用，
1: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0: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2: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酿工艺，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0: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1: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错，
0: 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4: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席儿也拿出来了。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席儿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席儿。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5: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3: 没错，
5: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席儿？就是那种竹凉席儿，就卷成那个卷儿，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什么问题啊？说吧，假头发，还有留印儿。
6: 后来换了个高科技的竹纤维凉席，
3: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呦，后老沉，抱也抱不动，
5: 瓦斯缩水，
6: 特别厉害。
3: 这各种凉席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5: 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5: 一点都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3: 来，赶紧
5: 啊！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3: 这个真轻便。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啊！
5: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6: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3: 温度很高，其实哈，
5: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3: 瞬间降温。
5: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3: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5: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就是600多、800多，
3: 对，是的，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5: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3: 欢迎欢迎，
6: 来中间请。
2: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石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5: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酿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丝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那个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3: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7: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
5: 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2: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5: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2: 再降100，199元，
7: 就是100多，
3: 不到200，
2: 是
7: 这个价格可以，还不行啊！
5: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2: 是
5: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3: 还有绿色，
5: 买一套送一套，
2: 是不是？
3: 这合适，
2: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5: 就这么定了，
7: 我都已经快跟我急了，都说不下去了，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2: 是的，是真的是成本价值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5: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2: 独享199，买一送一。
5: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功能。

0: 意，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2: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1: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2: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3: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2: 是不是？水还是这么清澈。
1: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蒯一碗。
2: 活些营养工具。
1: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3: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2: 是的，
3: 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2: 这就是活些营养的工具。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有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0: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1: 你看萱萱，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着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2: 是的。
1: 来，你就听听啊。哎呦，
2: 这个声音像
3: 一般，
1: 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萍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
3: 哇，这太轻了，
1: 就
2: 是
3: 收纳
1: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3: 是，
1: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2: 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3: 那我们今天这个5A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1: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一清洗方便收纳。2.3×2.45米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3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2: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1: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2: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3: 那么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2: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生成活性营养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1: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5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8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

0: 5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1: 今天易电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2: 您给我们作为体验官看看好吧。
3: 我看看这个，
2: 哎，
3: 凉席还挺挺毛的，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层点了。这个还有点香味儿，薄荷的香味儿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2: 凉，
3: 这个凉味儿啊，这个多好，这个
2: 沾肉不？
3: 不沾肉，跟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2: 凉快，
3: 就显得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他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2: 能洗，能甩。
3: 哎，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4: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2: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大概这一套？
4: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2: 那凉快不？
4: 也能回事儿吧。
2: 那今天我们带来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
4: 哦，
2: 给我们哎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4: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
2: 嗯，
4: 感觉
2: 沾肌肤不？
4: 不沾，不是你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会得沾肌肤，不沾。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凉席，真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是，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0: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5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维凉席
2: 勾丝儿
0: 哈、勾丝儿的情况，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今天易电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三文鱼是大家非常熟知的深海鱼，营养美味，但是有些人吃不了生的。
5: 我们也知道这三文鱼好。

0: 又有营养也好吃。
1: 嗯，
0: 可是像我们这项的年纪的，我们还真吃不了。
2: 怎么了呀？这样
0: 生冷啊！
1: 而且这种生冷它也不容易消化。
3: 今天一点通为您解决烦恼，既让您吃到营养健康的三文鱼，食用起来还非常方便。
2: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这个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1: 头一回听说。
0: 我也是没听说过。
3: 低温油炸三文鱼，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美味赞不绝口。
2: 它跟我想中口感不太一样。
0: 嗯，挺好听。
2: 它应该是炸完以后再去烧的，所以它的肉是那种干香，吃吧牙口就没问题，
1: 而且吃不出什么刺儿来。
0: 嗯，
1: 挺好，吃的比较方便。
3: 三文鱼营养价值丰富，
1: 因为它里边还有好多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咱们吃那种好多深海鱼油呢，都是用这种深海鱼哎做出来的。而且呢，它里边好多的胶原蛋白都在鱼皮里边。
3: 一点通带来鱼肉嫩、汤汁香、不油腻的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不含防腐剂，储存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即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精彩马上开始。
2: 智慧消费
4: 一点就通。
2: 哎，韩大厨高阿姨啊，哎，我跟您说，今儿我要请二位吃三文鱼。
0: 哟，
1: 哎呦，今儿看打西边出来的，这么有钱吗？请咱吃三文鱼了都。
2: 是啊，其实说到这三文鱼啊，我发现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
1: 哎，
2: 是
1: 对
2: 吧？
1: 三文鱼它又属于深海鱼啊。您看现在咱们好多中老年朋友呢，都家里经常吃一点什么那个鱼油，因为它里边含有好多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咱们吃那种好多深海鱼油呢，都是用这种深海鱼哎做出来的。
3: 三文鱼又名大马哈鱼、鲑鱼、撒蒙鱼，是我们熟知的深海冷水鱼。它富含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如钙、磷、铁、锰、锌、铜、镁等，还富含丰富的欧米伽三高不饱和脂肪酸，肉质鲜美，营养丰富。
0: 我们也知道这三文鱼好，
1: 嗯，
0: 又有营养也好吃。
1: 嗯，
0: 可是像我们这项的年纪的，我们还真吃不了。
2: 怎么了呀？这样
0: 生冷啊，
2: 就是很多中老年人他的肠胃相对来说比较敏感，一吃一些生冷的这些刺激的就容易闹肚子。
0: 对对对，
1: 而且这种生冷的它也不容易消化。
2: 所以阿姨啊，我跟你说，您今儿还真别着急。首先第一啊，保证您能吃上啊。以前说到这儿啊，大家都知道我会哎端上来一个套组，
1: 就是赶紧的吗？
2: 为什么今儿我没有等韩大厨麻烦您打上，太多太沉。
1: 这都是啊，
2: 都是，您得搓着点纸啊。
1: 我给你看，
0: 要不然我帮一下。
1: 哎呦，
2: 哎，阿姨，您先掂掂分量啊。
0: 哎呦，我都拿不起来。
2: 大家看看啊，满满一箱子。嗯，那么今天我们快乐双一点钟带给大家的呢，也是一个高性价比的组合。嗯，连买带赠我们的套组，一共多少罐呢？
0: 罐啊，
2: 来数一数 啊，
1: 啊，
2: 来数，
0: 一、二。
1: 这都快顶上一条鱼了都。
2: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这个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1: 头一回听说，
0: 我也是没听说过。
2: 性价比很合适，
0: 对对对，
2: 而且呢适合囤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罐头食品相对来说，一个是它的保质期的时间，包括存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所以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感兴趣的话呢，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了解详情。
3: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即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
2: 您能够看到啊，这一款里边，三文鱼饮用水、食用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料酒、蚝油、香辛料，因为罐头食品大家知道是不需要这种什么防腐剂的。
1: 对，
2: 因为它
1: 本身，对，它这个工艺就是防腐。
2: 那说到这罐头，咱现场也给大家，咱们打开看一看，尝一尝。
1: 看看，哎，您看一般啊，像这种鱼肉罐头里边啊，都爱往里添点豆。
0: 对，
2: 这不老话有叫什么来着？
1: 哎，鱼不够，
4: 豆来凑。
1: 咱看看有没有豆啊？
2: 啊，行，
1: 您打开看看。
0: 哎呦，看着还真不错，
1: 嗯，
2: 色儿还挺地道哈，
1: 嗯，
2: 就是，哎呦，哎，
0: 哎呦，挺香的。
2: 咱们这个罐头啊，它的净含量是150克，它的固形物呢是大于等于90克。
1: 嗯，
2: 哎，给大家夹出来看看啊，都是一块一块的三文鱼，
0: 还挺整的。
2: 哎，尝一尝啊！
1: 尝尝，
0: 哎，我也想尝
2: 尝。我发现啊，这个其实呢，相对来说，
0: 那你小块吧，先。
2: 首先入味儿，你能吃出来，它跟我想象中口感不太一样。
0: 嗯，挺好，挺。
2: 它应该是炸完以后再去烧的，所以它的肉是那种干香，吃吧，牙口就没问题。但是呢，
0: 嗯。
2: 它又不像传统的有些罐头，就炖完那个肉太软烂，没有嚼了。
1: 您看，就是咱们三文鱼为什么大家都说适合生吃？因为这个鱼做熟了，本身它的口感就会发柴
2: 啊。
0: 嗯，
1: 因为你看咱们平常那三文鱼它是比较发红是吧？它就是肌肉含量特别多，但是做熟了之后，比如像咱们煎的呀、烤的，它都会更干。但是你像做成那个罐头呢，哎，它里边呢就是加上这种炖的这种工艺，让它呢第一个滋味有了不腥，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有好多用的，就是说像那种鱼腩，它油。油脂比较丰富，
3: 罐头是开罐即食的方便美味，那如何给我们的日常餐桌增彩呢？
2: 咱们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带两道可以在家里制作的又有点不太一样的菜。
1: 哎，咱们呢先做一个这个三文鱼蔬菜沙拉。首先咱们切洋葱，咱都知道对吧，辣眼睛。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呀？把咱们这洋葱啊在切之前搁冰箱里啊给它冰镇一会儿。如果说没有冰箱怎么办？第二个窍门，咱们再给它切开之后搁水里泡一会儿
0: 啊，
1: 也可以把它呢让它这些东西呢就是溶解在水里。咱们有时候切的都是一边薄一边厚，或者说它、
2: 中间薄两边厚，
1: 哎，两边厚，它口感不一样。那咱们切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洋葱它这个弧度，哎，咱们这么着切，你看斜着，然后一点一点根据它的角度，
0: 哎，这样切的匀实，
1: 哎、
0: 而且
1: 对，这样切的匀实、然后剩下的呢，咱们里边放一点苦菊啊、彩椒啊、小西红柿，然后把咱们那个生菜也是掰一掰，
2: 泡
1: 水里泡一泡。
2: 嗯，
1: 咱把这个泡过水的青菜呢，咱们给它把水给它挤一挤，
2: 嗯，
1: 给它挤上沙拉酱。
2: 我这一罐我都觉得还挺多的，放这一份有点
0: 多，
2: 多
0: 其实搁半罐就够了。
2: 尝一尝啊，就是它是有干香，但绝对不是柴的口感，
0: 对对对，
1: 而且吃不出什么刺儿来，
0: 嗯，
1: 挺好，吃着比较方便。最主要什么呀？这个价格还不贵，
0: 对、
2: 哎，对，没错啊。
0: 哎，这一盒多少钱啊？
2: 我先问问高阿姨啊，您觉得这三文鱼多钱一斤呀、
0: 怎么这得70-80吧？
1: 啊，我记得好像是123一斤，差不多。
2: 在市场上，别说看啊，我还给大家拍了照片，有图为证。阿姨，多少钱？
0: 啊，238
1: 一公斤吧？
2: 您看看后边标注的是500克，所以说啊，这三文鱼您想想，还真不是那种相对来说价格特别便宜的鱼类。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特地搜到了一个跟这个克重一样的，咱们看看它是多少钱。大家能看到啊，这个是一个三文鱼的一个罐头，这还是140克。那个做完活动以后到手价是12.1元，但是今天您在我们这儿订购整个套组回去的话，平均下来这一罐是8块多，但您拿回家的可是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0: 平常这种鱼罐头怎么着都得17-18一罐，这个三文鱼的罐头才合8块多，那干嘛不吃点好的鱼呢？
2: 关键是这价格可能是您买普通鱼罐头都不用的价格，恨不得是个零头。
1: 那可不，关键是您要跟鲜的三文鱼比，我跟你说这就太便宜了，200多一斤，这才几块钱一罐，您说是
2: 不
1: 是？不
2: 到8.3元一罐。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不妨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一下我们的详情。
3: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集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买16赠8，足足24罐，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8.3元一罐，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2: 那其实韩大厨，这三文鱼怎么挑啊？
1: 像咱们家一般啊，您要吃这种生吃的话呢，就是选这个颜色稍微偏橘红一点的是最好的，因为像它这个鱼越新鲜，然后它这个颜色呢会更艳一些。挑部位的时候，对于这种三角形的，那证明这个是鱼的尾部
2: 啊，就是这个形的那块。
1: 对，如果说同样价格情况下，不建议大家购买，因为它如果生吃的话，它会有筋，就嚼不动。咱们尽量挑呢，就是有一边薄，然后带一边小弯钩那种比较厚的，带点鱼腩。这种吃，哎，是特别香。而且呢，您还记住啊，有一点，就是这也是一个窍门啊，就是这个三文鱼买回家之后，千万不能用水洗，因为它里边鱼油含量比较丰富。如果您一洗的话呢，它那个油水一分离，它这个鱼肉一切，它容易碎。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买回去之后怎么清理呢？第一个，用咱们家的厨房用纸给它擦一擦。第二呢，就是拿刀把它表面稍微的刮一刮
0: 啊，
1: 这样就可以了。而且呢，就是说像那种三文鱼呢，买回家您要吃不完怎么办？把那个皮呢给它留着，面上呢稍微的撒一点点盐，这样的话呢，盐有这个杀菌作用，第二呢有抗氧化作用，第三呢就是它会让它的表面蛋白质凝固，会有起到一个锁水的作用，然后咱们再用厨房纸加上保鲜膜给它包起来冻上，吃的时候让它自然化，
0: 冻的，
1: 哎，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鱼的口感会一直保持住。其实三文鱼皮啊，就是好多人认为就是说我们吃刺身的时候把它皮去掉了，但是有一些人呢愿意吃这个三文鱼，比如说炸三文鱼皮，
2: 哎，我刚想说那个鱼皮炸完可好吃了，
1: 特别香，而且呢它里边好多的胶原蛋白都在于皮里边。
0: 对，
2: 哎，那再回到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我就觉得啊，您说现在每次我们都说了，其实买点这个，一个是老两口在家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1: 对
2: 吧，您直接开一罐吃着米饭，就是它挺
1: 好的，
2: 挺香的，
1: 确实
2: 炒菜的时候您直接最后把这往那青菜上一浇，咕嘟一下这鱼也热了，正好这菜带肉都有了。
3: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即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买16赠8，足足24罐，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8.3元一罐，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2: 哎，那做完凉的，咱接下来再做个热的。
1: 哎，咱再来个热的，有鱼的鱼香茄子。
2: 好嘞，那个鱼香茄子，我看是要选择长茄子。
1: 哎，用长茄子，一般长茄子它会比较嫩一点。
2: 为什么不愿意做茄子？茄子特别吃油，特费。
1: 对，那咱们里边呢也有窍门，咱们给它撒点盐，让它提前把这个水分
0: 出来
1: 一点。哎，一会儿咱们炒的时候呢，加油就少了。锅烧热了，加一点油，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先下茄子，就是一下去这个油基本上全让茄子给吃了，是吧？这个时候第二个窍门就来了，咱们稍微给它加一点水，以水为介质，就是把它里边那个油啊还有水给它带出来
0: 啊。
1: 现在茄子呢稍微有点塌烟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再加一点水，
2: 还不能分一货，
1: 对，水加多了，有时候容易就成凹了、烂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茄子稍微有点塌烟了，咱把这个姜就给它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带鱼这个汤。再给它倒进去。
0: 哦，主要这摊儿也不糟践，
1: 哎，一点不糟践，我跟你说。
0: 这正合适。
1: 哎，正好焖茄子吃。然后呢，咱再稍微给它提一点蒜蓉辣酱。这个时候把咱们的鱼罐头给它加进去，然后最后把咱们这个鱼椒，可以，
2: 还有我们的蒜，
1: 提味的蒜，
0: 看着就是鱼，
2: 真棒，出锅喽！您看看，就这么一小罐的这个红烧三文鱼罐头，在我们现场做是做了两种
1: ，
2: 实际上它还有着更多的种类、更多的做法等着大家解锁呢，对不对？
1: 真是！
2: 而且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啊，首先呢，它是选择三文鱼、深海鱼，我觉得相对来说呢，一定会比普通的鱼营养
1: 价值要高，
2: 对，营养价值要高一些。另外一点呢，很多叔叔阿姨们一说到三文鱼吃不了，生冷的容易闹肚子，怕肠胃不舒服，那没关系，今天带给大家的是，第一是大家喜欢的红烧口味，另外一个它是熟的，
0: 对，
2: 你就可以放心吃，开罐即食，而且特别方便储存，
0: 对，
2: 最关键一点是这价格太实惠了，
1: 价格非常实惠
2: 啊，您在超市里随便买一罐鱼罐头都得17-18块钱，那么今天买16赠8，加起来足足24罐，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罐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才不到8块钱。 块三，所以这值不值，性价比高不高，您这账啊一算就知道了。
1: 没
0: 错，
2: 嗯，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6: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半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激活，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7: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0: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1: 秦腔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的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一些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它实际咱们

0: 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3: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0: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3: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这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时候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5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3: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

0: 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话说在明代的时候，平安里这个地方有一个饭馆很有名，叫做柳泉居。当时啊，这北京的饭馆也分黄酒馆、白酒馆，这柳泉居呢是一家黄酒馆，而且当时啊，这黄酒馆普遍档次比这白酒馆还高一些。柳泉居这名字起得非常的合理，为什么呀？这饭馆的院里边有棵柳树，柳树下边呢有这么一眼井，这井水是甘甜清冽，所以叫柳泉居，用自家的井水酿的黄酒，味道好极了。您像这个老舍先生写的《整红旗下》啊，包括《四世同堂》都提到过北京的柳泉居。那么关于柳泉居的掌门有哪些故事呢？您听我慢慢道来。
1: 柳泉居有证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老舍先生曾经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整红旗下》里提到过，原文大概是这么说的：到这家饭馆买了一斤半自制的黄酒，几个小烧，烧子盖或者是炸鹿尾之类的。老舍先生原来就住在柳泉居北边不远的小羊圈胡同，应该也是柳泉居的忠实粉丝，不然怎么能写出这么生动的文章呢？在老舍先生的书里，柳泉居是一家主营酒水炒菜的饭馆，但是在京城百姓的心中，柳泉居最出名的一定是豆包。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北京市组织厨艺大赛，柳泉居创新的豆包一举夺魁，从此拉开了柳泉居生意爆棚的大幕。柳泉居的豆包全京城有名，那不光是因为味道好，
2: 还有别的事儿。
1: 还有几十年坚持的卖相好，外形完整，不伤皮儿。最特别的是，每个豆包掰开，馅儿都在正中间，细节决定品质。这品质来源于每天负责蒸豆包的李世双师傅。李师傅不爱说话，但是善于和面粉沟通，他能听见每一粒面粉的声音，精确地掌握面的醒发程度。

0: 度，蒸熟过程中的膨胀范围，计算好每个豆包在蒸锅里的距离。所以柳泉居的豆包个个圈腾白胖，外表完美。我们常说学无止境，在李师傅这里品质永无止境。柳泉居的豆包讲究到了极致，掰开看一看，每个豆包的馅儿都在正中间。
1: 这蒸汤一蒸特漂亮，
0: 要让馅儿老老实实的听话，待在中间，这馅儿和面的软硬度必须一样，面硬或者馅儿硬都不行，因为硬的会把软的顶薄了。无论是馅儿薄还是面薄，蒸出来的豆包馅儿都会歪。柳泉居的豆包好吃，因为馅儿细腻，而且不仅是刚出锅的好吃，晾凉了也好吃。就是这两个最简单的味道标准，这里边却暗藏玄机。柳泉居做的是豆沙包，和豆包虽然就一字之差，但是在制作工艺上多了洗豆沙的环节。蒸好的豆馅经过纱布的反复过滤，去除一切豆皮儿，才能做出最细腻的口感。

0: 全居包豆包用的面粉并非一种，而是由三种不同品种的面粉按照特定比例调配而成。这样的面粉蒸出的豆包皮儿，能够在冷热两种温度下保持味道原有的风味。豆包创造了柳泉居90年代的辉煌，然而到了2005年，老主顾们却找不到柳泉居了，因为修建地铁站，在不舍与遗憾当中，柳泉居闭店歇业了。店没了，但传统不能丢。柳泉居的厨师为了延续老字号的一脉相传，也为了照顾老主顾们热烈的购买需求，保留了一个外卖窗口，专营豆包。就是靠着小小的豆包，让柳泉居在闭店歇业的十余年里没有被大家遗忘。
1: 没心疼了。
0: 直到2016年，柳泉居重新开业，可以说豆包为柳泉居字号的延续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说做豆包的李世双厨师长创造了柳泉居第一代的辉煌，那么现在的柳泉居的总厨董忠宁则是新一代的味道掌门。重新开业的柳泉居是一家主营京鲁菜的饭庄，常年占据点菜榜首的则是一道妇孺皆知的家常菜爆三样。中国菜以爆而熟的品种不少，凡爆的菜品口感必是既嫩且脆，味道不光有外口，还得有里味儿。从食材下锅到出菜，只有短短的几十秒的时间，容不得厨师丝毫的犹豫。
2: 爆三样，首先是原材料它不同，在一定火候让它成熟，必须出来菜要求是猛火快炒，十几秒钟就给它出勺，防止老。
0: 董忠宁是一位资深的北漂，叫北漂或许已经不太合适了，他在北京工作了几十年，这里早就是他的第二故乡。爆三样的味道秘密也早已经被他了然于胸。
2: 经过刀工处理，那个新鲜的那个猪肚、猪肝或者猪腰，猪肝切成柳叶片，厚度要均匀，腰花

0: 去腰梢，打那个麦穗花刀，直刀跟斜刀的角度是90度，这样出来它这个口感是脆嫩。
1: 爆三样到底是哪三样？配菜各家略有不同，但主料猪肉、猪肝、猪腰子是缺一不可的。猪肉非里脊不用，要横着切成2-3指宽的肉片。猪肝非鲜肝不可。猪腰则要打上平行花刀，片成磨刀片。处理好食材，这是做好爆三样的第一步，考验的是厨师的刀工。把准备好的食材下锅过油爆熟即可出锅，考验的是厨师对火候的把握。因为烹制时间短，所以事先勾兑的这碗芡汁儿不仅要味道咸鲜，淋入锅里之后还要做到卤汁紧爆食材，明汁亮芡。作为一道老菜，爆三样的烹饪技法早就流传于世，但是能把家常菜做到店里的头牌，多年来对品质一如既往的坚守，才是柳泉居真正的味道秘密。
2: 蒸熟的胡萝卜用擀面杖捣碎，或者直接用榨汁机处理。
1: 和董忠宁相比，柳泉居厨师长杨青松最近有些不务正业。作为老字号的味道掌门，他一直痴迷于研究新菜。虽然柳泉居凭借着老字号的名气以及豆包京卤菜的味道誉满京城，但下一次的辉煌又该往何处发力呢？创新是每个老字号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作为西餐厨师出身的杨青松一直在琢磨着把西餐和京卤菜能够融会贯通，把新的烹饪理念引入老字号。
3: 每一代传承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新的东西出现啊，一直传承下去。每一代是我师傅的师傅，也不可能说是一直是延续那些菜啊。到我这一代了，我也有此想法，就是说我在传承的基础上能研发更好的产品。
1: 西餐里牛排通常以煎烤为主，但是杨青松却用中餐的炖来烹制。白兰地、迷迭香和中草药的混搭，让牛排呈现出了丰富的味道，而最底层的味道则来源于卤菜的精髓调味品大酱。肥瘦均匀的雪花牛肉要选肉厚少筋的部位，
4: 拌匀啊，腌制一晚上就可以了，把它放在冰箱里。

0: 长时间的文火微炙，达到浓香软烂的最佳状态。
1: 做什么干一行爱一行嘛，啊，从这种书啊、食谱书、各种小视频啊，现在的好多影音里边，我可以找到很多的这种灵感啊。比如说那牛仔骨、牛排，重新改，重新融入一些新的元素，啊，然后更结合现在人的口味。
2: 嗯，好好好。阿鬼你呢？我怎么没看到啊？有没有想爸爸呀？
0: 老字号里从来不缺传统，但敢于在传统的屋檐下创新，这需要十足的勇气。今天人人遵守的传统，也许就来自于当年某个敢想敢做的大胆尝试。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柳泉居饭庄味道掌门李世双、杨青松、董忠宁。
3: 掌门私房菜豉油黄白切鸡。
4: 大家好，我是北京方恒假日酒店聚味轩餐厅中餐总厨王云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豉油黄白切鸡。水开了，我们先放入两个八角，再放入两个香叶、姜、大葱，放一些黄姜粉。现在咱们下入这个鸡，加入料酒，25分钟之后就可以了。现在咱们做酱蘸汁儿，色拉油放入锅中，烧到5到6成热，蒜蓉，把咱们的热油均匀的浇在里头，香葱、香菜、生抽，咱这个汁儿就调好了。现在鸡好了，我们给它捞出来，放入冰水，迅速的让它降温。这道菜是蘸汁吃的，皮质特别紧实又有脆感。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5: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6: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7: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
8: 客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6: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8: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啊就是不一样。
7: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6: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0: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1: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2: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3: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0: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2: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2: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3: 哎，
2: 我立刻就买一组。
3: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1: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3: 没问题，
2: 没问题，
3: 对吧？
2: 啊，
3: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这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2: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0: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4: 太好了，
3: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如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订 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八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的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蒸。

0: 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1: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0: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1: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0: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1: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2: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贤。今天站在我身边的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雅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质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哎呦，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0: 是吧？哎，
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0: 没错，
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0: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哎，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2: 是。
0: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2: 年纪老吧哎，就想吃点这样口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哎呦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它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它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安全又放心，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2: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2: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1: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2: 是是是。
1: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和 E 类，
3: 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
1: 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0: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1: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2: 您看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都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1: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八袋算 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哎、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十全十美十大袋的组合、嗯、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2: 东总啊，
1: 嗯，
2: 哎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您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 啊我呢是吃到了，可是呢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
1: 嗯，
2: 我哥哥姐姐接朋友姐妹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他就不就上去了吗？
1: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吗？
2: 是、
1: 啊、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嗯、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0: 东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的栏目组呢、
1: 嗯、
0: 这生意模式基本上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嗯、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1: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
0: 嗯，
1: 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2: 王钱，
0: 嗯，
2: 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0: 啊
2: 又做宣传，
0: 对对对，
2: 又介绍大客户，
0: 嗯，
2: 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
0: 嗯，
2: 哎，让龚总啊，
0: 嗯，
2: 再多送2袋。
0: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
1: 嗯，
0: 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1: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
0: 嗯，
1: 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0: 没问题。
1: 所以今天呀、啊，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
0: 嗯，
1: 您呀、啊、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我们每一个批次的海蜇头啊，它都有检验检疫的检测报告，所以您呢、啊、吃着放心，吃着安心。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0: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还解腻。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我不瞒您说，
0: 嗯，
1: 就是海蜇头，
0: 嗯。
1: 我们家不断，
0: 哎呦，
1: 一礼拜啊得吃2-3次。
0: 嘿，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
0: 嗯，
1: 它顺口，
0: 嗯，
1: 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2: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
0: 嗯。
2: 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2: 咱也退休了，
1: 啊，
2: 跟家就干嘛享福。主要图一个什么呢？健健康康，没病没灾，乐乐呵呵，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
2: 嗯，
1: 我今天啊，
2: 嗯，
1: 很开心，
2: 嗯，
1: 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0: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
1: 哎，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嗯，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吧，
1: 是
0: 差不多
1: 啊，
0: 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嗯，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
0: 嗯，
1: 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3: 不是错、嗯。
1: 哎，您说我在家里，
2: 嗯，
1: 就这原材料，
2: 嗯，
1: 和这调料加起来，
0: 嗯，
1: 它就15块钱，
0: 嗯，
1: 您说值不值？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8下倒计时，
1: 哎，
2: 赶紧，8、7、6、5、4、3、2、1，合力关火！
0: 关火！我决定啊，多买几组，
1: 嗯，
0: 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
1: 哎，
0: 还有送我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俩特别棒，拿得出手。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洪水就要来报，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5: 我们好的宝贝家山，
4: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6: 按这里去。
4: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不得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7: 好，
4: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8: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4: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9: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0: 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9: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0: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9: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0: 好，
9: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11: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9: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0: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9: 哎，
10: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 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9: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11: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啊，甜的自然。
9: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11: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鲜艳油亮，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9: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11: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0: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11: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9: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11: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9: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11: 没错。
9: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11: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9: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0: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9: 对，
10: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11: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9: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6: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7: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6: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7: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6: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11: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9: 阿姨您看怎么办？
10: 让我说
9: 啊。
10: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 名额。
11: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9: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0: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9: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12: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

0: 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1: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
1: 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呀、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贤老师
0: 啊，是我是我，哎，您好您好您好，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

0: 节目。哎呀，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1: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啊。
0: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您看不清楚啊、哦、眼又花。
1: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哎，
0: 我这眼镜呢、啊、管近视不管老花啊，
1: 看远行。
0: 对、嗯、我呢退休前呢嗯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哦、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1: 经常用眼。
0: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1: 您有老花镜吗？
0: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1: 啊，戴着
0: 看近处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嗯，来回的折腾很麻烦。嗯，
1: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0: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嗯，
1: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清。
0: 冒视清
1: 啊，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嗯、啊，一副管两副。
0: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1: 梁叔啊，跟您说啊、嗯、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0: 是吗？
1: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0: 原来是老品牌。嗯，靠谱靠谱。
1: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嗯、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0: 那可以啊，
1: 西城店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0: 那咱们就去吧。
1: 得嘞，咱们走着。
0: 好，走
1: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0: 哦，冒视清。嗯，哇，这还挺气派。嗯，
1: 您看这个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1: 您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这就是梁叔啊。
0: 哦，你好你好。
1: 来，
0: 你好
1: 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你摆着吧，再能喝点什么。
0: 我喝点绿茶。
2: 行
1: 啊。
2: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0: 好的，可以。
1: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0: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0: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0: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嗯，
1: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雾化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0: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0: 好，还不错。李老师、啊、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1: 能看中，
0: 感觉不错，很好，
1: 那就它了。
0: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嗯、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0: 好。哎，李老师，嗯，这个冒视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1: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嗯、还有服务品质、嗯、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哦、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1: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1: 梁叔，
0: 哎，
1: 好久不见啊！
0: 啊，李老师，
1: 你好，
0: 梁叔，
1: 你好。
0: 有，
1: 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0: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1: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0: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
1: 嗯，
0: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1: 哎呀，
0: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1: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0: 是啊，
1: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0: 好
1: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0: 好，谢谢。
1: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4: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6: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7: 在发生交通事故的那一刹那呢，王某的车呢是直接飞到了路中间，瞬间呢碎了一地，同时呢他的帽子鞋子也都飞了出去，人呢也是直直的倒在了草地上。
8: 这一幕发生在顺义区通顺路与平岩路的交叉路口，一男子驾驶摩托车径直撞上了路边的隔离绿化带，随即倒在了草坪当中。见此情况，路过的一名热心市民赶快拨打了报警电话。
9: 啊，咋回事你知道吗？
10: 我不知道，我从那边骑过来的时候，
11: 对，
10: 有人撞的事儿，然后也没人管。是自己撞的还是车撞的？
12: 不知道，我还是就是撞到的。
9: 还清醒着呢吗？咋回事啊？
12: 是车撞的还是你自己撞的呢？
9: 你自己撞的，你撞那杆上了是吗？
8: 民警到场后，男子王某还坐在地上，显然没有从刚才的撞击中缓过神来。民警担心其身体状况，赶快上去询问。可这时王某的行为却十分反常。
13: 你走吧，哥，
14: 不用哥，
13: 你走吧。
9: 你有没有事啊？
13: 没事。
9: 哎呀，我感觉吧，躺这儿了，要不给叫120吧？我估计摔着了，估计了。这时候应该飞出去了，估计了。你哪儿疼啊？
13: 没哥，你走吧。
9: 你别呀！
13: 谢，哥，你走吧。
9: 他总是让我走，你知道吗？
7: 当得知民警拨打120之后呢，王某突然从草坪中站起身，走到马路中间去捡自己已经撞得稀碎的摩托车，准备驾车离开。
9: 别打他，非得挪他那车。你先待会儿。
13: 我难受哥。
9: 是啊，我说你先待会儿，你别动啊。
13: 我难受。
9: 我给你叫120了。
8: 民警反复劝说，才把想继续开着摩托车离开现场的王某劝了下来。很快120来到现场，可男子仍然很不配合。
15: 我不打针。
9: 没打针。
15: 没给您打。
16: 这
15: 给您检查呢。
16: 行不行，在身上贴两个片儿。什么都不做是吗？
8: 那么男子的行为为何这样反常呢？经过检查发现，王某仅是受了一些皮外伤，身体并无大碍。然而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却达到了239毫克每100毫升。原来当天他是醉酒驾驶。
17: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摩托车和汽车都属于机动车，所以呢，关于酒驾、醉驾以及处罚的标准都是一样的。酒驾呢，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20毫克每100毫升，小于80毫克每100毫升的这种驾驶行为。醉驾呢，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每100毫升的这种驾驶行为。醉驾可能涉嫌犯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8: 最终，王某也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这起事故虽然骑车人没有太严重的伤情，但并不是每一次侥幸都能如此幸运。接下来发生在北京通州区的一起事故，摩托车驾驶员就因酒驾受了重伤。
18: 到达现场之后，发现现场有2辆摩托车，有1辆摩托车前部有明显的撞击痕迹。
8: 报警的是2名男子江某和庞某，他们说驾驶摩托车发生事故的是他们的朋友兼上司，目前已经在医院抢救。
18: 伤者赵某昏迷，轻微的脑出血，无法与其沟通。
19: 吃完饭然后骑摩托车然后撞了，撞死了。
18: 他喝了多少？
19: 喝了半斤多。
18: 你是坐在车上还是一块骑那个？
19: 我坐在车，他骑着，有这么大个弯嘛，没拐过来。
8: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3人在一家饭店聚餐饮酒，结束后由庞某驾驶一辆摩托车，江某驾驶另一辆摩托车。然而第3人赵某却忽然坐上了驾驶位，后面的江某只能为他腾出座位。随后2辆车相继离开了饭店。
19: 我说我骑，他说他骑，硬抢我鞋子呗，就算是啊，有最少咱得有50多60，害怕呗，我肯定一直喊他，我说慢点慢点，一直喊他慢点慢点，反正到路口确实也喊慢点，过路口是吧，确实也减速了，相当于有个弯路嘛，那骑估计肯定是那不慢，然后就拐不过来了，那不有冲击力吗，惯性就耸过来了，然后就是往俩就是倒了。当时他看得太严重，都从鼻子眼和嘴然后流血。
8: 幸运的是，经过几天的救治，赵某最终苏醒，脱离了生命危险。
19: 假如说人家说没醒过来，那谁都害怕呀，毕竟是骑我摩托车出了事故，是不是，那谁心里那个都不好受，对不对，毕竟是一条人命，都是朋友上下级关系，对吧， 知道治安后果，车肯定是不让他碰。
18: 然后我们这边呢，对赵某就进行了抽血酒精检测，检测结果是113毫克每百毫升。
8: 最终，三人中的赵某、庞某二人也因酒精检测达到醉驾标准，触犯危险驾驶罪，均受到刑事处罚。
17: 摩托车大家会认为说它不如汽车体积那么大，它发生事故的时候，它造成的后果可能不如像汽车那么严重。但是实际上，摩托车它没有车身的防护，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肉包铁。那么它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人员在高速碰撞情况下直接接触地面或者障碍物，那么发生打击伤或者致命伤的这种概率要远高于汽车事故。
8: 而酒后驾驶摩托车不仅可能给自己造成危险，更可能危害他人生命安全，害人害己。接下来这惊险的一幕就发生在北京市的昌平区。被撞老人已年过七旬，在被撞后浑身是血，身体多处受伤，意识模糊，随后被急救车紧急送往医院，好在经全力抢救才保住性命。
13: 没有危险的朋友们让他撞了。
8: 那么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民警在现场看到撞飞老人的摩托车驾驶员是满身酒气。
9: 喝没喝酒啊？
11: 来
9: 喝酒了吗？来测个酒啊，
11: 测个酒来，
9: 吹一下啊，
14: 请吹气，
9: 吹，
14: 测个气，
11: 喝酒了，
9: 喝酒了，
11: 继续继续，
9: 好嘞，
11: 哎，我知道，我肯定喝酒了，他就
9: 几点喝的？
11: 12点之前喝的，大概是11:30到12点左右，差不多差不多。
9: 这个红色的数念下来，
11: 126，3瓶多嘛，我觉得差不多。
8: 经抽血检测，摩托车驾驶人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46毫克，远超醉酒驾车标准。除此之外，他还有其他的多项违法行为。
20: 当我在核录他的车牌号的时候，我发现他拿一个黑色的布直接套上去了。
9: 你这车牌怎么回事啊？被遮挡了啊？
11: 我没有没有，
9: 这绝对遮了啊！
21: 录像显示呢，这辆摩托车是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也就是闯红灯行驶了。
8: 经车速鉴定，事发时摩托车的行驶速度高于每小时77.4公里。依照规定，二轮摩托车在城市道路行驶最高时速仅为50公里，他当时还是超速驾驶。
11: 我在骑车的那段期间，就是刚骑车大概有5分钟、10分钟、15分钟这段期间还是有意识的，然后过了这段期间以后，我就不知道了，我感觉是睡着了。
8: 最终，摩托车驾驶人徐某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处以刑事处罚，而其多项违法行为也会成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以上几起案例都不难看出摩托车酒驾带来的危险后果，以及警示我们酒后驾驶摩托车也同样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面临处罚。检察官也是提示我们，
17: 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第一个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个车就包括咱们的摩托车。第二点呢，就是摩托车又要考取对应的驾驶证，我们要上牌。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对于进行的区域我们不硬闯，同时呢不超速，不炸街，不改装，最同时在行驶过程当中我们要安全文明行驶，佩戴安全头盔，那么守法就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
6: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
22: 身份证，
23: 身份证是36-32。
9: 身份证号码，身份证
23: 一般很不记。
9: 照片有吗？
23: 照片有。
9: 手机呢？
23: 手机没有。
9: 手机也没有。你啥都没有？什么时候过来的你？
23: 我过来10多年了。
24: 没有身份证，记不住身份证号码，微信实名认证也不是本人，就连警务系统内也查不到任何有关的个人信息。民警觉得这名男子不太对劲儿。
25: 正常人他应该知道是自己是哪一年出生的，至少电话号码他能报得出来。那这个人是不愿跟过多的跟这个我们民警过多的说这些信息，那这个人就是肯定是多少是有嫌疑有问题的。
24: 察觉异常后，社区民警将男子带回派出所，准备进一步核实身份。
13: 你是不是以前干过什么违法犯罪的事？
23: 没有。
13: 到底有没有？
23: 没有，一直都在厂部这边干活。
24: 面对民警的询问，男子始终低着头，含糊其辞，语焉不详。 民警翻看男子的手机，发现他十多年前就生病了，这几年因为生活拮据已经断药，于是民警决定从情感方面攻破男子的心理防线。
25: 已经二十多年没回家了，你家里面有什么人什么情况你不关心啊？当时一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在逃人员了嘛，他逃这个二三十年。

0: 一二十年了，可能对家的思念，可能就是他内心的最薄弱的一个地方。
1: 在民警的情感攻势下，男子终于卸下心防。他交代，自己原名叫夏某某，湖北人。1989年，因为在老家犯下命案，从此踏上逃亡生活。这些年，他隐姓埋名，辗转漂泊，靠在工地打零工维持基本生活。经过湖北警方确认，这名男子就是潜逃37年、被他们全力追击的命案在逃人员。目前，嫌疑人夏某某已移交湖北警方，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接下来的节目依旧精彩，话不多说了，咱接着往下看。
3: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儿童福利院，这里的孩子大多是很早便被父母抛弃，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无人抚养。而在孩子们当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孩子带有脑瘫、唐氏综合症等一系列天生的残疾。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病痛，听到的更多是笑声。
2: 他拿着我的麦克风啊。
4: 喂喂喂，给我拍一个，大家好。
2: 你跟大家说大家好，你说观众朋友们好。
4: 朋友们好。
2: 你说。
4: 观众朋友好，
5: 大家好。
3: 而这些笑声，就源自于站在孩子们旁边的这个人，吴丹，心理健康从业者，今年46岁，老家辽宁，3年前来到北京，当上了北漂。成了福利院里的一名心理老师。
6: 这就是您您的住所了。
7: 对呀、反正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小小的空间。
6: 您在北京的住所
7: 啊？对。
6: 您在外面有租房子吗？
7: 之前是有的，后来发现没有办法出去了。
6: 都之前的之前
7: 两年前。如果我想真正的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或者是真正的做一些事情能够对他们有用，那我就真的需要很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3: 其实一开始来到这儿的时候，吴丹也只把这当成一份工作，但后来随着和孩子们的接触，他发现了孩子们的一种迫切的需要。正是来自孩子们的这种需要，让他决定留在这儿。
7: 去抑制性依恋障碍是一种在机构里养育的孩子普遍的一种依恋模式。比如说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他很快就会非常热情地投入到他的怀抱。你要关注我，你要看着我，这样的。
4: 陪着我看吗？
2: 陪着你看吧。
4: 我需要你陪着看我。
2: 好。
7: 但是呢，这种亲近呢，他也只是表象的亲近，很快他就会忘掉这个人。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人建立一个深度的关系。再进一步就是，将来他成为家长了，他和他的孩子也没有办法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说怎么样去调整，那就是在他生命当中要有这么一段深刻的关系，要稳定的持续的在他身边。
3: 所以吴丹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们的那个深刻的关系。而在记者前往采访的时候发现，他也的确是成为了孩子们的那个深刻关系。吴老师甭管走到哪儿，都绝对是孩子们的 C 位。
4: 老师
7: 啊，嗨，你好啊。
8: 写作业呀，
4: 我们
7: 没见了。
9: 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去你家，作业不写完不去你家啊。
2: 平时宝贝们也是这么跟着你的
7: 啊？一直得跟到办公室吧。
4: 我们的
3: 下午4点半，上课的孩子们放学回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到吴老师，展示展示今天的学习成果。
4: 不好了，
7: 背个春天的诗，春天的诗。
4: 我要背元日唐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江水暖入屠苏。
9: 春风送暖
4: 入屠苏，
9: 千门
4: 万户瞳瞳日，纵马惜无比惜子。纵马心头还旧。
3: 大家可能都觉得心理工作者多半都是在很安静的环境里优雅的工作，但在福利院里可不一样，咱们看到的都是些欢乐场景，但实际上工作起来，给这些特殊的孩子们做心理辅导，可比想象中要难千百倍。
7: 比如说，重残的孩子，他们是没有办法离开房间的，所以可能我就要到他的房间里面去。还有很多的孩子呢，表达能力啊，或者是认知能力啊，相对来说要弱一些，那你没有办法就坐那儿干聊，我一定是要在他熟悉的场景里面去，这样的话才能让他们信任我，然后能够表达清楚他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3: 脑瘫的孩子涛涛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会儿正好是吴老师去孩子们房间挨个探视的时候，他说正好带我们去认识认识涛涛。
7: 是

0: 安的，语言不是很清晰，但是这孩子智力是完全正常的。这孩子也是一个比较有想法的小孩，虽然就是他没有办法在外面上学嘛，但他还是挺喜欢学习啊，经常读书，希望能够做点什么，能为别人做点什么。
1: 来看你们的。
2: 今年多大了？
3: 今年十八。
2: 涛涛今年十八。
3: 嗯。
2: 哦，涛涛跟吴老师认识有多久了？
3: 两年。我想跟他学心理。
2: 为什么想跟吴老师学心理学？
3: 因为可以帮助别人，因为我看吴老师现场需要很多东西帮助别人，等于是帮助自己。
4: 涛涛可能没有办法说清楚一句完整的话，但是却有一个完整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能够像吴老师一样去帮助别人。能够在像涛涛一样的孩子们心中埋下梦想的种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吴老师刚来的时候，很多孩子们要么是难以沟通，要么是不愿沟通。那么他又该怎样去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呢？
0: 我们要玩一个画画和音乐相结合的游戏，就是我们要听一首歌，然后根据这首歌画出来，画一个画。这个就是方法，表达性艺术治疗。首先，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去绘画的时候，观察他画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呢，通过分享的那个部分，你要跟他讨论，你要问问题的，你通过这种去，他会把他各种情绪表达出来。
4: 像这样的画画和唱歌的游戏，基本上每天都会进行。这不是为了让孩子们成为艺术家，而是为了让心里那些说不出的情绪有地方出来，而他要做的就是看见那些情绪，然后轻轻接住。
0: 来，然然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作品，给我介绍一下上面都有什么呀？
5: 这颗是一个大斧头，
0: 哦，
5: 可以劈开我们的不开心。
0: 那然然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呢？
5: 没有不开心的时候。
0: 哦，那你说大斧头要砍走不开心，要砍走谁的不开心？
5: 砍走地球上全部人的不开心。
0: 哦，是别人的不开心是吗？这个不开心上面这个在干嘛？
5: 学习的时候。
0: 认真学习的时候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5: 是开心。
6: 嗯，书里记载过，读书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0: 你这个神奇的斧头，你可以给它起个名字。
5: 神奇
7: 开心斧。
8: 过几天要去杭州和苏州玩，
9: 距离
0: 快到了。
8: 对，都有点兴奋。
0: 啊，你来了。
4: 诺诺今年14岁。再过几天就是他去参加学校研学的日子。
10: 我明天要出去打针，我怕。
0: 然后那个王阿姨给你拿行李箱了吗？
10: 嗯，王妈妈说周日给我拿。
0: 行，我觉得你带两套衣服应该就够用了。
2: 吴老师旁边这个座好抢手啊，就是他往这儿一坐你就过来了。
10: 我们都这样，
0: 小声他们回答，
10: 就感觉比较聊得来，就感觉有很多
11: 张老师。
0: 嗯，
2: 你觉得吴丹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10: 有直嘛，就是那种比较善良，然后有爱心，很大方。
2: 叫什么？
10: 知。
2: 知。为什么叫知？
0: 就是一个独特的称呼是吧？
2: 真好。
10: 就是已经属于那种
5: 亲密的关系。
10: 对。真聪明。
4: 知这个名字也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解释或者是来源了，这就是好朋友之间的一个昵称，但这个昵称确实是得来不易，因为它是孩子们只有在内心最放松时候的一种外在的表达。
0: 因为他们在长期的在这种环境的生活下，他们形成了一种自我保护，就或者我们就专业叫防御的模式。他们会知道说你想听的话，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做额外的工作，也就是说花很多的时间去观察，花很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日常生活的场景在一起。大家在有冲突的时候，他觉得他们是怎么想的呀？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他们生活的时刻。我们的工作其实很多叫以生命影响生命，你工作的对象是一个人，你想要知道的是这个人是怎么产生这样的一些想法，然后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对，这才是真正的对一个生命产生影响。
4: 夜色渐渐深了，孩子们从操场上回到了各自的房间里，但是吴丹的一天 还远没有结束。
0: 啊，楼上楼下转一圈，看各房间都熄灯了，真的孩子们都睡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放心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比如孩子突然有什么状况，可能生病，在同一个房间的孩子之间起了一些冲突。
2: 基本上的频率能有多少？能睡个踏实觉儿？
0: Every week
2: 都有。
0: 你看我这个门啊，它是这样的哈，就是。个人外面随时一推就推开的，我从来是不锁门的哈。
1: 您今年结婚了吗？
0: 没有。
1: 没有成家。
0: 对，
1: 看着孩子们长大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
0: 虽然我没有自己的孩子或者家庭，但是我从这些孩子的成长的轨迹当中，我会获得这样的一种传承感，或我不会觉得我的生命不完整，我反而觉得我的生命很丰富很丰沛。
4: 吴丹没有成家，也没有孩子。但他真的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身边的这群孩子们。三年了，他在北京没有房子，唯一的住处就是福利院里这间小小的宿舍，旁边就是孩子们的房间。记者问他，值吗？他没有说话，而是打开抽屉给我们看了一样东西。
0: 还有小纸条，
1: 这是他吃的。
0: 这个小孩子内心特别的细腻啊，你看他。做的哈，这里边还有夹层，看着吧，还有好多这个，都是他拿手做的，就很好玩呢。
1: 真好哎，
0: 嗯，
1: 感谢我之一直以来的陪伴，每一次陪伴都让我很开心。感谢我之带我吃的每一次好吃的，有我之在，真好。
0: 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问我说：“你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我说：“就现在呀。”对呀，我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我理想中想活的样子。
4: 在拍摄时，记者询问了很多孩子一个相同的问题：长大之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1: 你的梦想是什么？想跟我说吗？
7: 当军人。
1: 想当军人？
7: 保家卫国嘛。
3: 先义，帮助别人。
1: 你未来想干嘛呀，宝贝儿？
5: 成为医生。
0: 想当医生吗？
5: 想
0: 当
5: 消防员。想未来就是能拼命活长久。
4: 不知道是不是源于吴丹对孩子们的奉献。这些孩子对于未来的设想也染上了利他的温暖底色。
0: 到了大概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内心就是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要我？
1: 你会怎么回答？
0: 我会很坦诚地告诉他说，我也不知道爸爸妈妈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要你了，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其他人爱你。
1: 你会成为那个爱他们的人？
0: 我希望我会。
2: 你会消失在他们的生活里？
0: 对，或者是他们交织成了我后半生的生命的那个图案。

0: 那其实我们修复师是这个文物的漫长的生命中的一部分，多少年后我们可能就逝去了，这个文物会留下去，它最终是要传给子孙万代的，它的生命里面有我们的生命。
1: 傅萌是首都博物馆保护部副主任，
0: 后面那一件小铜符是我到保护部纺织品组以后修复的第一件文物。
1: 在傅萌看来，纺织品文物修复工作像是一场探索与发现的旅程。作为纺织品文物修复师，他的修复与复原的清单上有很多珍贵文物，
0: 这个是刻金十二张龙袍。
1: 但最让他着迷的是一件像破抹布的文物，
0: 我们见到它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它是祖泽普墓出土的殿棺背面。祖泽普是明末清初的一个将领，他的父亲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我们按照常规的流程，其实就是检测、修复、拼接、补配、整形就完成了，那把它变成了一个就是比较平整干净的破抹布。但是这件文物呢，它上面有一块残留的纹饰。这个纹饰呢，就说明它原来它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通过背后的组织结构去分析，它应该是一片云锦。云锦就是为什么叫云锦？因为它灿若云霞。它到底是个什么纹饰呢？我就特别想知道，因为残存的那一块像一条鱼一样，我就想知道那它到底是什么鱼。
1: 傅萌趴在工作台上仔细观察，发现织物上有针尖大的孔眼儿，这是云锦中较粗的金线穿过时留下的痕迹。金线已脱落，但孔眼儿还在。
0: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就灵机一动，哎，打个光试试，把它放在拷贝台上，真的这个光就透过来之后，在这个纹饰的周围发现了很多这样的孔眼。
1: 傅萌将一个个针眼儿连在一起，
0: 那我们就像小时候做连线画图一样，一点一点的上面铺上透明的膜去画，恢复一点是一点吧，就一点一点的画，一点一点画，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一朵一朵的花在指尖绽放，一颗一颗的果实在指尖结出来。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它原来的纹饰，有石榴、寿桃和缠枝莲的这样一个纹样，那么我们管这样的纹样叫多子多寿缠枝莲纹。
1: 傅萌复原出一个完整的图案单元，云锦织造有单元复制的规律，有了一个单元就有了复制的可能。历经数年探索，这件云锦复制品终于被织造出来，与文物原件一同参与公众展示。
0: 五彩的地方都是泛着丝光，它是用蚕丝织出来的嘛，而这个黄色的勾边就是给我们留下孔眼的那个金线，那么有这种金光和这个丝光这样璀璨的一件织锦，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我这么说完了，没有见过云锦的同志们还是难以想象，所以我们把它织了出来，就大家能跟我一步到这个窗前。大家可以看一件，左边这个就是文物原件，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像鱼一样的纹饰，其实根本就不是鱼，而是石榴籽儿。所以我们做这件工作呢，我的感觉就是让文物以他年轻的形象讲述他年轻时候的故事。我们不只是文物的外科医生，也不只是他的体检医生，我们还是他的心理医生。我们通过与文物对话，要让他把心里话说出来。
1: 时光荏苒，从修复一件到保护一片，傅萌的工作范围从单一的文物修复逐渐扩展，傅萌也承担起更多社会教育和公共宣传的职责。
0: 我们从科研走向科普，然后也是让大家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工作。哎，这个是釉面，
2: 很有成就感
0: 啊，
2: 很有成就感，
0: 是吧？很有意思哈。
1: 傅萌已在首都博物馆工作25年，他的工作地点从孔庙老馆到木樨地本馆，再到首博东馆，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25年的变化， 翻天覆地，也有一些事情始终如一。
0: 我们是文保人，是让这个文明的星火复燃的人。

0: 在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汪洋，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

0: 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3: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2: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6: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爱生活每一天。

0: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尝美味，
1: 有点像那个火腿，
2: 火腿肠
3: 能看出来是什么，
4: 里边肯定有肉，
5: 像北京那个粉肠，
0: 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
1: 那味道特别好，有肉丝，
4: 挺香的，味道还好，
2: 弹弹的那个味，上次用的那个肉皮冻感觉，
5: 吃着起来就是挺香的，味道很好，还不错，
2: 快尝尝，快尝尝。
6: 好香啊，这个这是什么呀，
7: 还挺好吃的是吧，
6: 对，
8: 真香哎，
7: 驴肉焖子，
6: 焖子不是加火烧里边的汤豆吗，
7: 此焖子非彼焖子，
0: 它就是河北省有名的传统小吃之一，驴肉焖子，甄选驴肉，传承工艺，口口留香，
7: 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
6: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0: 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价格，
7: 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15元做完活动一根，今天咱们就把这每根的价格从20.15元打到9.91元一根，
0: 这味道鲜美、口感劲道的驴肉风味焖子，您可一定不能错过。
7: 今天啊，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呢，就是这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这往常大家理解的这焖子，不都是加驴火里边那个冻吗？
6: 哎，就这么一个汤的东西。
7: 咱推荐这可完全不是一样，河北当地非常有名也非常著名的小吃之一。
6: 跟咱们的宋代的一位大文豪，哎，还爱美食，你猜猜是谁？
7: 苏东坡呀。
6: 哎，苏东坡来到呢咱们河北的定州任知州。
7: 咱今儿推荐的这可是赵州的驴肉风味焖子，
6: 哎，
7: 但这是定州啊，
6: 定州啊，这属于一大片，然后呢赵州呢是其中的一个小县城，就是当时啊定州这一块啊，一到夏天就涝旱，一到秋天呢就涝雨，但是呢这老百姓没得吃怎么办啊，人多呀肉少，就把这个肉啊煮熟了剁碎了，然后加上那个什么荞麦面啊或者说淀粉这类的东西，哎，给它一熬，熬完了呢以后呢凉了一切块，又能吃的肉，而且呢还能吃的这个粮食，后人哎一点点发展才变成咱们现在的驴肉焖子，但是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呀？是这个价格。
7: 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驴肉焖子原价是22元一根，然后呢优惠完是14.3元，
6: 哎，还行。
7: 但是啊，我又搜了一款，我一念您就知道了，加肉款驴肉焖子一根，原价31元，优惠完是20.15元。
6: 哦，还分加肉跟不加肉。
7: 但咱今儿啊，看到没有，这可是有驴肉的。今儿我们还真就把这价格跟厂商商量下，打到谷底。
6: 哎，又得加肉，还又得便宜。
7: 买8赠2，一共10根，您收到手的。它这一根的克重350克，跟小炮弹似的，
6: 还挺
7: 压手。
6: 挺压手，哎，正好呢，一家人切着一根一对儿，
7: 正合适。原价刚才给大家看了啊，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15元做完活动一根。今天连买带赠，足足10根，价格90多，不到100元。
6: 嚯，相当于打了个5折，
7: 从20.15元打到9.91元。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8赠2，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1元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那咱们的这个配料表呢？淀粉、饮用水、大豆油、驴肉老汤。咱们的还加了什么呢？加了驴肉。其实它的保存也很简单啊，卫生、阴凉、干燥、通风处能够放到50天。
6: 它里边这个肉粒的感觉会更丰富一些，而且呢，你像驴肉呢，它会比猪肉什么的要更香一些。
7: 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的色氨基酸的含量要比其他的红肉都高，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吃驴肉为什么那么鲜美？
6: 尝一块。
7: 挺好吃的，
6: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7: 老汤，驴肉老汤那个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楼下买张热烙饼，你把这卷进去，这个冻微微一化，又有那个驴肉的香味，
6: 再加那个 QQ 弹的感觉。
7: 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在吃驴肉火烧的时候是喜欢吃里边带焖子，
6: 哎，因为它汤味更足更浓，还特别喜欢来点这焖子。
7: 您还记得吗？咱们一点通还给大家甄选过驴肉，就是我们的卤驴肉、
6: 哎、
7: 纯驴肉、
6: 嗯、
7: 把这俩加在一起可能又是一种独特的风味，而且可能会一加一大于二，口感更香更好吃。
6: 确实是。
7: 那其实说到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个赵州驴肉风味焖子呀、
6: 嗯、
7: 它好吃在选材非常的讲究、
6: 哎、
7: 人家首先一定要选择的德州驴，然后呢选用新鲜的这种驴肉，它里面是有驴肉老汤的、
6: 嗯、
7: 人家这老汤用什么调呢，得是新鲜的驴骨驴的骨髓，然后就是秘制的调料的，所以咱们吃到这里的风味才这么独特、
6: 嗯、
7: 然后就是红薯淀粉。其实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的就是制作工艺了、
6: 哎、还真是，咱家能做肉皮冻，但这种焖子咱家还真弄不了。
7: 新鲜的驴肉驴骨髓，然后配合原来的老汤一起熬制成高汤，然后呢要加入的就是驴肉淀粉，然后呢去灌装到进行蒸制晾凉以后，就变成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款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了、
6: 嗯、
0: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十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那其实它是不是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吃法？
6: 做一个炖菜啊、也可以。
7: 先是油里下一点姜片，
6: 哎，来点姜片提提味儿给它。这姜出味儿了呢，把咱这白菜，哎，放进去，稍微的给它提一点点盐，
7: 加水，
6: 开水。
7: 韩大厨，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好吃吗？
6: 嗯，
7: 因为咱们这个驴肉焖子是用驴肉的老汤做的，
6: 哎，
7: 它在炖的时候，可能那个老汤的那种风味物质会细触到我们这个白菜粉条、
6: 哎，把这个汤味儿给它加足，放一点鱼豆腐
7: 啊，愿意放
6: 白豆腐都可以，
7: 什么豆泡都行，是吧？
6: 哎，这个呢鲜味儿更好，
7: 爱吃粉丝爱吃粉条自己看着加，
6: 哎。
7: 稍微再开锅，大概这个焖子放进去大概有个一两分钟，咱就可以出锅吃了。
6: 把咱那焖子的香味呢给它煮到汤里边。
7: 市场上呢，刚才也给大家看了，做完优惠以后，这一根带肉的驴肉焖子也要20块1毛多一根、
6: 嗯、
7: 但是今天在咱们一点通是多少呢？买八赠二，足足十根。

0: 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根9块多，连10块钱都不用，
1: 哎，相当于打五折了。
0: 对呀，所以啊，如果您爱吃粉肠，想吃一个可能比它更香、更好吃的口感，不妨啊，
1: 哎，
0: 订一组回家试一试。这个季节，面条可是咱家餐桌上常备的了。
2: 茄子汆卤，鸡蛋西红柿，
3: 炸酱面，
4: 西红柿面，麻酱面。
5: 那为什么这么爱吃面条啊？
6: 好不好吃？
5: 凉快，凉快省事儿，是吧？
6: 对，
5: 省事儿，对对对。
4: 北京人就爱吃面食。
5: 一礼拜得吃几回呀？
4: 最少2-3回。
0: 今天一点通告诉您，面条不仅吃着方便，还要吃出营养来。
7: 铁棍山药刀削面，
8: 山药健脾，老人小孩吃着都很方便。
4: 这个山药呢，能健脾，也能降糖，尤其是粘液。这回做成面呢，对，很好。
0: 面条也要吃出好口感。
7: 哎，超筋，
1: 特别爽口，
9: 宽的，
1: 嗯，
7: 因为它是刀削面，愿意吃热的也行，然后愿意吃锅贴
1: 水，
0: 配料表干净，低盐更健康，100克小包装，一袋一人量，且易储存。
9: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
0: 精彩马上开始。
1: 嘿，让我做了半天的面团，这人跑哪儿去了？
0: 来呀！煮得了，
1: 哎呦
9: 哎呦，
0: 看见没有，今儿栏目组请大家吃
7: 面，
0: 辣椒鸡蛋串，
1: 哎，我来点咱那个怪味麻酱，嘿，嗯，
0: 这面条筋不筋道？
10: 面也筋道，串也好吃，这太爽了。
0: 哎，有没有发现这面条滑滑的，弹弹的，
1: 哎，所以跟那条不一样。
0: 哎，快给我们讲讲，就这麻酱怎么调的呀？
1: 尽量不放水，先拿香油给它卸，来点生抽，来点米醋，再给点白糖。
0: 这就是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第一做成了小包装，100克一袋，
1: 哎，正好一对，
0: 一二
9: 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
0: 再送您一24赠6，一共30包，90多，不到100，
9: 一包合下来3块多钱。
0: 对啊，3块3啊，嗯，
1: 而且是铁棍山药刀削面。
0: 为了呢对比一下，我也在市场上买了一包，在超市里，
1: 嗯，
9: 对，
0: 但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考虑过，你开了袋以后它一直是跟空气接触的，
1: 哎，确实是，对，一个不好保存，第二它容易反潮，容易发霉，这个，
9: 哦，
0: 嗯，咱们节目真的是觉得啊，不论是从性价比，从口味，关键从健康上，
9: 没错，
0: 都为大家想到，
9: 并且品牌方今天也郑重承诺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白剂，没有增筋添加剂，而且没有改良剂，所以放心去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0: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9: 你看我们仨吃这么欢哈，到底有多好吃，也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
4: 山药呢，对人身体比较不错，能健脾，也能降糖。西红柿面吧。
11: 我老爸就爱吃面条，因为我老爸是地道北京人。您爱吃的那山药面、刀削面。
5: 爷爷多大岁数了？今年
11: 91呀，身体棒着。
5: 嗯，
11: 这好，好吃吗，老爸？
12: 好吃，
11: 好吃，筋道。
5: 阿姨，您看看今天我们带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怎么样？
8: 这有低盐，这还是山药的。山药这个有低热量，100克，2两，一个人吃着也挺方便的。弄一酱油汆特省事儿，过凉水一吃，哎，倍儿爽。这面条啊，倍儿筋道，倍儿顺滑。我让您看看我们家就是买那个面条，搁冰箱里。
13: 这个呢，有这个了，也方便了，也不用存了。
0: 咱们这一款，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9: 嗯，
0: 小麦粉、饮用水、铁棍山药粉、食用盐，它的产地河南焦作。
9: 嗯，
0: 焦作产
1: 原产地
0: 呀，
9: 山药啊。嗯，
0: 您在外边买这都。

0: 它是带点咸味的，就是你可以尝得出来的咸味，但是咱们这个是基本上尝不出来的，它是为了增加这个面的筋道。
1: 山药的具体营养让营养师陆老师给咱说道说道。
2: 山药呀属于低热量食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平时呢能够促进消化，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山药里面含有山药多糖、总黄酮和山药烯醇提取物，它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日常呢做成山药面条，让我们更加简单更加方便的摄入山药的营养。
1: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首先啊，咱们再看那个山药是不是铁棍山药啊，就是第一就是它会有这种铁锈的颜色，第二呢就是铁棍山药呢咱们可以给它撅开啊，
3: 粘多糖，
0: 然后呢它会你看拉丝状的东西，就像一般的山药没有它拉的长，或者说没有这么多。
4: 我们今天首先原料上选择的是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并且做到优质小麦，通过3次搅拌，加入30度的温水和面之后呢，再经过低温40度的一个烘焙，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保护面中那个营养，同时呢再进行保湿定型，锁住它营养纤维，升温降潮，就是让它更干更好储存，经过5个小时的烘干，再成品做到一个包装。
3: 我觉得这个面条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适合，
0: 真是
3: 尤其适合夏天。第一，咱北京人爱吃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备在家里随吃随拿，非常方便。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低盐铁棍山药刀削面的一个特惠组。
4: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时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如果感兴趣的话，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直接下单订购吧。
1: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5: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0: 1个多小时吧。
3: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0: 哎，
3: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2字儿，就1个字儿，贵。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0: 吃不起。
1: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6: 哦，太幸福啦！
0: 过瘾，
6: 太软嫩了，
0: 还不柴，也不塞牙，
3: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7: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香身。
8: 哎，这味儿真好，
5: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1: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10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
3: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0: 赶紧看，
3: 快！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0: 这一块肉吗？
3: 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儿，这分量。
1: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3: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1: 买8赠2，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3: 窍门进我家，
9: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0: 哎，
3: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0: 1个多小时吧。
3: 业余选手请作答。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0: 哎，
3: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0: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3: 最少就得5步呗。
0: 对，最少5步。
3: 你
0: 炖的话得1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3: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懂了，你今天又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0: 还真是好产品。
3: 对呀，来来来，快，红烧牛肉，还热乎着呢。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6: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0: 尝尝啊！
3: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

0: 哎，这就是三步。哎，闻闻。
1: 哎，这肉还挺香。
0: 多了半步，闻一下。
1: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0: 哎，哇，好大块啊！
1: 哎呦，这大块儿！
0: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1: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褶它。
0: 嗯。
1: 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0: 哎，它不好的话，得深。
1: 哎，对。
0: 盖过那个，加好多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1: 也
0: 不
1: 好吃。
0: 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1: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0: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
1: 嗯，
0: 我吃这块。
2: 嗯。嗯，太软嫩了。
1: 哎，
2: 嗯，
1: 还不柴。也不塞牙，嗯，
2: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0: 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1: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2: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1: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2: 嗯，好不好吃？
1: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2: 太好吃了。
1: 嗯，你看，你还
0: 哎，我要喝口汤。
2: 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1: 那可不，
2: 太贵了，是吧？
1: 嗯，
0: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
2: 就一个字儿，贵。
1: 嗯，
0: 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1: 吃不起。
0: 吃不起是吧？
1: 吃不起，太贵了。
0: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
2: 嗯，
0: 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1: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的吗？
0: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五块肉45。
2: 我跟您讲，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所以我选了一个4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1: 看着挺多是啊，
0: 啊，上面是
1: 哎，
0: 面部
1: 肉呢？
0: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
2: 嗯，
0: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1: 赶紧赶紧看，
0: 快快快快快！
2: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1: 这一块肉吗？
0: 我的天呀！
1: 赶紧拿勺捞了，
0: 快快快快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
2: 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1: 哪有一块？
0: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
1: 嗯，
0: 摄像老师对吧？
1: 嗯，
0: 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2: 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0: 哎，
1: 哎，看看咱们。
0: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2: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它这里边块儿挺整的了吧？
1: 嗯，
0: 能看到大小吗？
2: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1: 一块顶两块了。
2: 嗯，
0: 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1: 哎，这些都是赠的。
0: 关键是。这是量，我还没说价格呢。
2: 嗯，
1: 哎，还真是。
0: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2: 面条算一块，他28，
0: 你多算点。
1: 嗯，算2块。
0: 行，我27，我算25，行不行？
1: 可以，
0: 够多的吧？打的富裕啊。
2: 嗯，
0: 我们今天的套组
2: 有几包？
0: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1: 嗯，
0: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儿呢？一。八，
1: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0: 赠十，韩大厨，
2: 哇，
1: 不到20块钱，
0: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2: 嗯，
0: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三份。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1: 嗯，
0: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 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10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别光咱仨在这说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连汤都快给人喝完了，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不好？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4: 好的，牛肉盖饭。
0: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4: 盖在微波炉。
0: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4: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0: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4: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会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儿小。
0: 嗯
4: 嗯。嗯。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了就怕塞牙，不塞牙，上身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0: 这可以吧？
4: 棒！
0: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5: 做个牛肉面吧。
0: 行，这省事儿还。
5: 对。哎，这味儿真好。
6: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0: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6: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0: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6: 嗯，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0: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7: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个。嗯，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辣。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怎么好吃。
0: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2: 没错，
0: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1: 储存很方便啊，不用占冰箱。
3: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10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婷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叔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2: 对，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0: 杂味儿，
1: 对，确实是
2: 特别香，
1: 处理的特别好。
2: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
0: 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2: 没错。
1: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0: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
1: 嗯，
0: 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都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高
1: 温
0: 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 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3: 嗯，电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
2: 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1: 而且我感觉啊，它这东西啊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0: 往上一浇，
1: 往上一浇，哎呦，
0: 我又想说了，关键呀还便宜，
3: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这价格随便吃。
0: 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10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爱生活每一天。

0: 熟食您爱吃吗？那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您可别错过，含肉量高达96%，大颗肉粒看得见，
1: 看见没有，
2: 掰着吃、
3: 哎、
2: 对，
3: 你看这肉丝儿，
2: 这样是得
1: 这么来，这样吃还行，
3: 好吃。哎，大家能看到没有，就是它上面是有那种整块的大肉丁大肉粒，
0: 果木熏烤味，肉质弹牙有嚼头，
4: 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3: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1: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呢。
0: 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关键是超高的性价比，
4: 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3: 你想想这一根是多钱，
4: 10多块钱，
1: 不到二十，
3: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量、
1: 哎、吃得出来不粘牙，
3: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
1: 嗯、
3: 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
0: 这样的青岛老火腿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
3: 窍门进我家，
5: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哎，刚一开始先考考二位啊、
1: 嗯、
3: 让你们猜猜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什么好吃的。
4: 没问题啊，
3: 首先第一是一道下酒菜，而且是熟食、
1: 嗯哦、
3: 第二呢是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大人、
1: 嗯、
3: 甚至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都特别爱吃。第三呢就是既能凉吃也能热吃，
1: 嗯，
3: 是什么、
4: 嗯、这肯定是火腿，
1: 但是不够准确，应该是青岛老火腿，是不是？
3: 不是，你俩这今儿这怎么了？这学神附体啊，这怎么猜出来的呀？
1: 嗯、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呀、啊啊，导演让我切了一盘啊青岛老火腿，
3: 嘿，
1: 哎呦，那个给我馋的哟！我估计啊，就是今天咱们推荐这产品。
4: 哎，韩大厨，
1: 嗯，
4: 该不会就是刚才桌子上有一个蓝色盘子里面装的那个火腿？
1: 哎，我说你怎么猜对了？是不是刚才看着我切来着？
4: 我不光看了
1: 啊，
4: 我还吃了
1: 啊。
3: 漂亮，
4: 特别香。
1: 不是，导演说那可是道具。
6: 我道具呢？
3: 我真谢谢你。
4: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1: 嗯。
3: 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怪你。
1: 嗯，
4: 怪他太好吃。
3: 确实怪他太好吃。
1: 哎，刚才我切的时候我还吃两片，确实挺香。
4: 你知道我现在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3: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1: 哎、刚才、那个、
3: 是不是、啊？
4: 重点就是那个肉粒太大了。
1: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呢。
3: 啊，你俩都尝了，我还没尝呢。
4: 韩大叔给他
1: 切着尝尝
4: 啊，没问题。
3: 还切点，啊、切一根。
1: 嗯，就是这味儿，
3: 个果香味儿，
4: 对，
1: 就那种烟熏味儿。
4: 这是啥？这都能看到肉丝、
1: 哎，整块肉，
4: 这就是整块肉。
3: 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你白嘴怎么吃，你都觉得不叫渴不叫水。
1: 哎，还真是，
3: 是吧？
4: 不是，
1: 而且关键呢，就是它里边那股烟熏的那种果木味儿，哎，回口特别香。

0: 怎么样？还是这么着吃过瘾啊？
1: 还是肯定吃过瘾啊！
0: 嗯，
1: 这样你看我们仨吃的特开心，咱也让咱观众朋友尝尝好不好？
0: 哎，
2: 轩轩带着咱甄选的老火腿，让大家来品尝一下，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
3: 这个呢，尝出来呢，还熏香味比较浓，
4: 这个好像就吃出过去那个老火腿的那个味道来了，而且也不咸
5: 不齁，
4: 哎，不齁，肉比较紧实。
5: 你看这里边这肉丝，哎，纯猪纯瘦肉的那个猪肉的那瘦肉丝，
4: 好像有层次感，
5: 很好吃，
4: 感觉特别好吃
5: 啊，
4: 特别好，我喜欢这个口味。
2: 青岛老火腿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试吃成功。
1: 你看啊，很多叔叔阿姨赞不绝口，对不对啊？
6: 最主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好吃，而且要有大品牌才能值得我们甄选给大家。
0: 没错，还真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青岛华清食品有限公司。
0: 哦，
1: 对，确实在当地来讲，做这个老火腿有一定的这个历史了，
6: 知名度了，
0: 听说过，
1: 对吧？都听说过。不管是青岛当地的老百姓啊，还是咱们全国的电视观众和朋友，都可以去品尝到放心可靠，重点是好吃的咱们老火腿。
2: 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
1: 您看一下，像这个啊，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一个礼盒青岛老火腿33块钱，打完折之后是29，
0: 嗯，
1: 对不对？
0: 差不多。
1: 然后你看这个啊，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0: 嗯，
1: 就这网上销量特别多。
6: 你做的是网店的是吧？
1: 对的，对的啊，在网上看的。
6: 我呢，昨天直接去了一趟超市看啊，这一款大家会看到。这一款的市场价格是36.5块，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是30.9块。再看这款，这款是原价是42.2块，打完折会员价是30.9。再看这一款啊，24.2块，打完折也是10多块钱，
0: 哎，也不贵。
6: 为什么呢？看看，知道吗？
1: 为啥呀？
6: 所有可以跟大家说，基本上是在30到40块钱的火腿，老火腿是用猪肉做的，所有10多块钱的全部里面加了鸡肉，我还给拍了配料表。
1: 哎呦，
6: 这个你看看，所以它为什么便宜？是因为里面加了鸡肉了，所以才到10多块钱。正常您去市场上买，我刚才说了我爱吃，我一定要给大家搜一搜我的购买的，这是我的购买记录
1: 啊，
6: 42.32块，看到了吗？
1: 就这么一根
0: 老火腿，
6: 老火腿一模一样，来自
0: 青岛
6: 的老火腿。
0: 咱们这多少钱啊？
6: 多少啊？来。就带套足了，
0: 哇！
6: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多少？咱直接数数量啊！一、二、这现在是6根，咱们刚才搜了，基本上是差不多30-40一根，对吧？平均下来这点是多少？将近200块钱了吧？
1: 没错，
6: 咱们今天的套组100多，不到200。我再一根、两根、三根、四根。100多，不到200块钱，
1: 还是
6: 带回去10根青岛老火腿。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
1: 10多块钱，
0: 不到二
6: 十，
0: 十到二十。
6: 所以按照咱们刚才市场上搜价格来算的话，就是您可能买的是花了10多块钱，买的就是人家可能里边给你加了鸡肉啊，加了各种这个那个的
0: 淀粉多
6: 的价格，但是尝到的是30-40的品质。
1: 没错，鸡肉尝的价格，猪肉尝的口感了。
6: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这个是咱们今儿推荐的。但是如果在您看我们节目今儿推荐这个老火腿之前，您去超市可能您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0: 哎，对
1: 啊，它
6: 也是青岛原火腿，对吧？看起来感觉哎也很
0: 不错，
6: 但是我跟您说，就跟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您在超市10多块钱买到的就是像我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而咱们10多块钱您带回去的是地地道道纯猪肉，您看这肉粒儿。
1: 颜色，
6: 你看这侧面都不一样，这个是肉做的，就感觉这里面加了
0: 肉泥。

0: 做的。
1: 咱也切开试做 看一眼，对比一下，好不好？
0: 哎，我跟你说，切着感觉都不一样。
1: 而且就感觉它的那个粉应该是就是调出来的粉色。
0: 对，
1: 咱切两片尝尝。
0: 哎，切两片尝尝啊！
1: 就感觉，哎呀，
2: 这个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0: 淀粉肠是吧？
2: 特别明显，
0: 就是吃不出来感觉啊。
2: 对对对，
0: 而且它里边那个香味儿好像是特别香那种，
2: 而且发甜，你发现没？
0: 对，
2: 但它里面没有说嚼肉的感觉，
0: 没有，
1: 咸死我啦！
0: 嗯，
2: 我觉得掰开大家可能能看得更明显点，您看一下。哦呦，
0: 看看咱们这个，
2: 你看我手上这个，这个红色啊，首先大家印象当中不是传统猪肉的颜色，
0: 对，不是，
2: 对不对、
0: 嗯、
2: 啊？而且
0: 上的色，
2: 而且您看这里面，虽然说它也有肉，但大部分您看见是白肉，
0: 对，
2: 是鸡肉。
1: 你看这一块这肉，
2: 对的，
0: 这
2: 那个、啊，
0: 而且刚才掰的时候、啊、特别费劲，
2: 没错，
0: 哎、里边肉特别
2: 特扎实。
0: 我就说这好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2: 对的，哎呀，它这里面这肉块太扎实了，
0: 而且呢，您看这里边啊，包括有一些汁水在里边，偶尔带点这个筋，就跟那个
1: 什么的，
0: 有点。类似于像腱子肉那种感觉，
1: 你知道吗？这个青岛老火腿，实际上咱北京人特别喜欢。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吃这个？你想想画面啊，
2: 嗯，
1: 咱北京人。圆的刚出锅的热乎气儿腾出来那个白馒头，
0: 嗯
2: 啊，
1: 咔咔咔切几片大厚片的这青岛火腿，
0: 哎呦，
1: 炸一个荷包蛋，
0: 嚯，
1: 再抹点酱豆腐，
0: 哎呦，这味儿出来了，
1: 会不会吃吧？
2: 酱豆腐真是灵，
0: 嗯，
1: 确实，主要是因为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无论从选材到工艺真的是太讲究了，
0: 哎，关键是真便宜啊，
2: 没错啊，正常来讲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比过价格了啊，您在外面如果是线上的话均价差不多在30块钱左右，
0: 差不多
2: 打完折可能在29块钱、
0: 嗯、
2: 如果在线下的一些实体商超能买到正宗的猪肉老火腿的话，差不多价格在30到40块钱，
0: 嗯，
2: 我们今天啊买6根再给大家送4根、
0: 哎、
2: 一共到手10根，100多不到200，每根咱们是10几块钱，让你用鸡肉肠的价格吃到猪肉肠的品质，
0: 嗯，
1: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
0: 哎、吃得出来不粘牙，
1: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
0: 嗯、
1: 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第四就是保证正宗产地，来自的就是我们青岛地道的老火腿、
3: 哎、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1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到就是人家这个肉啊里边第一个含肉量高，第二呢就是我感觉着啊，就是它应该是这个选材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2: 特价，
0: 因为什么？因为它刚从里边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筋这个东西，所以说我感觉它这个应该就是用这个猪前后腿的腱子肉。
2: 没错啊，韩大叔猜对了，咱用的就都是来自于猪腿上的腱子肉、
0: 嗯、哎、
2: 啊，您能嚼得到那个肉丝纹理，又能咂不到肉丝的香味啊、
0: 嗯、
2: 我们首先呢经过这个绞肉之后呢，给它真空的揉滚、
0: 嗯、
2: 然后再来把肉进行一个第一次的一个腌制啊，腌制之后呢，其实这个肉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风味了，
0: 哎，底味了，
2: 对的，然后把它灌装成肠的形状之后呢，这一步很重要，要先晒50分钟，
0: 嗯，
2: 用75度，而且每一步的温度你看它都非常非常讲究啊，那晾晒75度之后呢，首次进行蒸煮，先把它熟制，
0: 哎，
2: 让它熟制之后呢，再来进行一次烟熏，这一步就非常关键了，
0: 嗯，
2: 我们为什么吃很多熟食大家都很喜欢烟熏味儿，
0: 对，因为这种风味啊就是吃起来特别回味，就是你吃完嘴里之后、嗯、总会有这种果木熏烤的一个味道，
2: 而且啊它的还要经过2次入炉的去烤制和熏制，
0: 嗯，
2: 才能把它那个熏香味儿浸透的更加充分啊，再干燥75度10分钟左右，
0: 哎，而且呢你看人家这个东西出来的颜色啊、
2: 嗯、
0: 它也是应该是经过人工这种翻烤，
2: 对、
0: 哎、让它就是每一个部位烤的呢火候都一样，这样呢、
1: 嗯、
0: 才能达到它的一个风味非常的突出，
2: 后面进行包装啊、
0: 嗯、
2: 杀菌冷却啊，然后包括到入库咱们就直接就流入到市场了、
0: 嗯、非常
2: 老百姓的餐桌上了、
1: 嗯、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啊，我们这一款产品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可能您是用10多块钱也就市场上买那种加了鸡肉鸭肉这种火腿的价格，但您吃到的是猪腿肉做出来的青岛老火腿，除了什么白嘴吃下酒吃，韩大厨还能怎么做
0: 热炒的菜，

0: 火腿炒荷兰豆。这个菜关键是把咱们这个老火腿这股烟熏味儿一定要让它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那咱们就
1: 激发出来，
0: 哎，先把这火腿给它煎一下。而你看啊，咱们这火腿煎完之后，它里边呢也会出一点油，哎，咱们就用这个油来炒这个菜，
2: 没问题。
0: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然后把咱们这个荷兰豆下去，
2: 好，完成。
0: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微微的提一点盐就可以了。
1: 首先就是真材实料，96%的含肉量，而且是纯纯的猪肉，
2: 真是
1: 对吧？而且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
2: 是的，
1: 对吧？
2: 啊、网上我看的是39块钱的，
1: 嗯，
2: 对吧？包括有30块钱打完折29的，
1: 嗯，
2: 但是它那里面也不保证第一杯都是猪肉，
0: 哎、
1: 没错。那么纯猪肉的这种老火腿都得是30到40块钱一根，买6赠4，足足10根，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根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爱吃猪蹄儿这口的您，看到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大菜横菜，是不是顿时食欲大增？
0: 就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辣乎吗？
3: 嗯，炖得很辣，口感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
4: 而且上岁数人、老人。更加比较方便，
5: 哎，味儿鸡特别辣，
0: 我凉拌的也挺辣的，
2: 嗯，
6: 都没尝。
1: 让大家吃的赞不绝口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盛世福中的红烧猪蹄儿，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好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蹄儿酥软弹，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但是外面买不便宜，
7: 500克一袋的，
2: 多少钱？
7: 39.9，45块钱一袋。这个4只装的就要188。
1: 去饭店吃有猪蹄儿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有买有赠，福利多多，每袋500克，开袋即食，让您在家便宜吃猪蹄儿，更有花样吃法带给您，精彩马上开始。

0: 我这必须完胜，我跟你讲，我这老香了，
1: 就跟谁的这不香似的。
2: 哎呦呵，够忙的啊！
0: 哎呦，
1: 来来来，
0: 来了，
1: 来的好，来的巧、啊。
2: 我怎么感觉今儿我能吃着现成的？
1: 那必须的。
0: 哎，你不光能吃上现成的，你关键还得给我俩点评一下呢，看我俩谁做的好吃，
2: 是吗？
1: 对呀，好好啊，点评好了啊。
2: 你别说啊，这卖相还行啊，不过你们俩这个啊，一个厨房小白，一个理论知识特别强
0: 啊，
2: 嗯，
0: 这味道有点堪忧是吗？
2: 对
0: 啊， 啊，你得先尝过再说，
2: 是吗？尝尝。
1: 行，我这儿正好啊，咱工作人员一起点评一下，
2: 嗯、
1: 好吧？
2: 大家都来尝尝，
1: 来来来。
3: 味儿，这个真的巨入味儿。
2: 我凉拌的也挺棒的，
4: 就是它软烂的还有点嚼头，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2: 真不错。
0: 像我这一道呢，假式先要吃三分钟，
2: 嗯，
0: 是
2: 三分钟，
0: 对呀、啊，特别快。
1: 我这道、
2: 个、
1: 嗯，孙姐煮手面，耗时4分钟，含了做水煮面时间。
2: 不是你们俩自个儿做的，
0: 海兰叔说对了啊，我们自己在家里，你想一顿猪蹄炖俩小时，
2: 哎，
0: 吃10分钟，
2: 关键有时候炖完都不想吃了。
0: 对、
1: 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红烧猪蹄，而且人家处理的非常干净，都是一块儿一块儿、
2: 哎。
1: 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
0: 没问题啊。
1: 好好
0: 嗯、
1: 来
0: 啊，它这一袋是1斤的一个分量，而且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0%的。
2: 嗯，
1: 你知道我其实很喜欢它里边有汤、哦，是因为你看刚才那个猪脚面，
2: 哎，
1: 就是我直接是加水煮的面，然后把整袋的连猪蹄带着它那个汤冻全倒进去了，
2: 嗯、
1: 什么味儿都没调，我就加了几根烫的油菜。超级好吃、
0: 嗯、特别鲜。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汤100%的精华，烫货来了。
0: 哦，它分割好了，切好了、
2: 嗯、
1: 是的，
0: 方便，还不少呢，
2: 不少。
0: 嗯，
1: 而且它的配料表特别的简单，猪蹄儿、水、黄豆、食用盐、白

0: 砂糖、味精、酿造酱油、香精料、料酒，其实就是家里边基本上储存的东西。
1: 嗯，
0: 而且呢，可以常温下储存8个月。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这种同重量的大概规格的这个橘皮的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啊，500克一袋的，
2: 多少钱？
0: 你看39.99，就将近40块钱
1: 一
0: 袋。
1: 咱
0: 一
1: 包是500克，
0: 45块钱一袋。这个4支装的就要188。那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多少呢？
1: 哎，
0: 来看一看，
1: 必须得有个好价格。
0: 哎，看看每次都是着落实实的一箱，
1: 不，
2: 哎，特扎实。
0: 看看，
2: 咱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多少呢？大家看看啊，
2: 嗯，
1: 40，
2: 嗯。
0: 2袋，
2: 3袋，
0: 4袋，
1: 160了
2: 啊，
0: 5袋，
2: 对的，
0: 您自己买大概也就是这5包袋，
2: 没错。
0: 但是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再赠送您1包，
2: 嗯，
0: 2包，
2: 一共7包，7斤装，
0: 在咱们这儿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8.5块。今天忘了，咱刚才在网上搜了，每一袋同规格同重量的将近40块钱，
2: 没错，
1: 嗯，
0: 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蹄酥软弹，蹄筋儿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儿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儿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儿石灰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哎，咱直接尝一个行不行？
1: 哎，
2: 我也想吃一个，因为啃猪蹄儿啊，就得啃连着皮儿带着肉，
1: 嗯，
2: 带点里面那个筋和胶质感的那个地儿哈。
1: 这一块儿。
0: 嗯，
1: 哎，听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烂乎吗？
2: 嗯，基本上每一块都有筋儿，特别好吃啊。
1: 哎，这肉轻轻一酥了，就下来了。而且你看啊，就是刚我看它里边几块啊，第一没有说那个它那个大骨头根儿，
0: 给大家看一下，就轻轻一扎。
1: 第二呢，它没有那个爪子尖儿，
2: 哎，没有，
1: 发现了吗？对，
0: 看随便一扎就过去了，
1: 嗯，
0: 每一块都是特别的烂乎，男女老少，牙口不好都没事，你把它，
1: 哎，还真是，
0: 就用手轻轻掰下来，就是像刚才韩大叔，
1: 嗯，
0: 说贾斌吃的时候。感觉你喝了一个猪蹄儿，
1: 真是，哎，就拿那骨头搁嘴边上，轻轻的这么一嗦吧，哎，肉全下来了。
2: 再拿干一个，
1: 嗯，再干一个，是吧？
2: 嗯，
1: 特别烂乎，
2: 特别烂乎，那个筋儿都能咬的。
1: 嗯，
0: 我呢还准备了2样道具，这个是我昨天买的一个鲜猪蹄儿，
1: 嗯，
0: 这个是26.87块。
1: 嗯，
0: 净重
1: 一斤，
0: 498克，就算一斤吧。
1: 一斤，
0: 嗯，这个是熟的，这个猪蹄儿35.29块。
1: 嗯，
0: 刚才那个是一斤啊，这个是328。
1: 哎，
0: 那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呢，这款也是500克，它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0%，它是不到28.5块。
1: 嗯，
0: 就是所以，因为它的造型是不一样的，咱是有汤的，我怎么来核算这个成本？说哪个实惠哪个合适呢？
1: 你看啊，首先就是咱们看这两个猪蹄儿啊，它一个相同点就是在爪尖儿，
0: 嗯，
1: 对吧？爪尖儿，然后呢根儿，
0: 嗯，
1: 这个大骨头，其实这块
0: 是
1: 煮熟了是没法吃的，就一层薄皮儿。
2: 哦，
1: 咱们刚才那个猪蹄儿呢，它基本上全是中间精选那个块儿，是吧？刚才咱们也看了，没有长面的脚趾头，也没有后边这个大疙瘩，而且呢，像咱们猪蹄儿呢，基本上一斤呢大概出个6.2到7两。
2: 嗯，
0: 哎，那其实基本上就是从它变成它。
2: 我们再回归到价格上啊，
1: 嗯，
2: 你看这一 一斤是差不多
0: 26.98，就将近27块钱一斤。
1: 一斤。
2: 然后那个是300多克呢，变成了
1: 30多块钱，
2: 30多块钱。然后一斤是50多嘛，
1: 对，
2: 对吧？我们是掐头去尾的，
1: 对，一个是掐头去尾，
2: 留在中段的，
1: 嗯，
2: 咱们才20多块钱。
1: 对，第二个呢，它的火候绝对够。你看刚才咱们吃那猪蹄儿是吧，一秃噜就进去了，
2: 没错，
1: 非常好吃。然后第二呢，它的味道。啊，我感觉非常好，就是跟咱们家里炖的基本上差不多，没有什么过多的香料味儿，但是呢，猪蹄儿里边还非常精味儿，吃起来没有那股腥气劲儿。咱们家啊，就是做猪蹄儿，首先拿回去呢，你得先烧毛，然后呢再去清洗，清洗完之后呢剁。我跟你说，这剁完之后，这胳膊整个都麻的，而且我跟你说特别毁刀这个东西。你要说让人给剁吧，你又怕里边收拾不干净。
0: 嗯，
1: 哎，剁完之后呢，咱们要泡水，泡完水呢再进行焯水，再去炖，对吧？炖呢您家里边呢还得有老汤，要没老汤呢，这个10多种那种香辛料
2: 弄不全。
1: 完了事儿呢，像猪蹄儿一般要炖的话，得照着1.5到2个小时。
2: 有
1: 啊，尤其是像刚才咱们吃的那个火候啊，大概应该是连炖再焖。
3: 不过有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红烧猪蹄儿，这些繁琐的步骤都能省去，让您在家轻轻松松吃猪蹄儿。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儿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儿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儿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儿石灰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盛世服众这个品牌可以算是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的老朋友了，
1: 真是。
0: 就是他家的每一个品，无论从味道到工艺，真的是很讲究。
1: 嗯，
0: 就像韩大叔刚才说的似的，就是大家吃的全部都是猪蹄的这种块儿，
1: 对，
0: 就没有那个指尖的部分。
1: 精选，
0: 是的。
1: 嗯，
2: 咱家为啥好吃呢？我们用到的原料是足够好的，我们都是用到的差不多12个月左右的散养的这种小猪，大小刚刚合适，猪蹄呢非常容易炖的酥香软烂的。
0: 嗯，
2: 你看我们现场工作人员也尝了，我们自己也吃的特别欢。
1: 嗯，
2: 那这样我们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一块尝一尝好不好？
0: 好的，
2: 来看看大家觉得口感怎么样，并且在家里可以试做一下。
4: 叔，这我们的红烧猪蹄儿，您帮我们尝尝味道怎么样？
5: 啊，这是你们弄好的，这那个一热就行了。炖得很烂，口感又好，味道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挺好的。
4: 叔，咱这红烧猪蹄儿，你打算做一个什么呀？
6: 这个咱们吃一个面。这个猪蹄炖的是真好，软烂合适，而且上岁数的人，老人。更加比较方便。
0: 其实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就是人家的制作工艺了，精选的原料，清洗切块，你看要先腌制，然后呢再用秘料炖煮，然后一定是要浸泡入味，然后就是真空包装，高温灭菌，最后呢就是清洗烘干，然后呢就是打电话订购回家了。
2: 对的啊，特别方便了。那很多朋友说我已经订了，我回家咋吃？
1: 哎，这事儿又得找我了。咱们做一个黄豆焖猪手。咱们黄豆呢，就是提前一晚上泡好。如果您嫌麻烦，市场也有卖的。
0: 其实这道菜都不需要韩大厨，
1: 哎，非常方便。
0: 黄豆，你看啊，提前泡一宿，泡好了或者买点现成的。关键咱这猪蹄里边带汤，不说我都知道，加进去啥调味都不用，直接炖。
1: 哎，正合适。你看没有？
2: 加个水。哦，还真的哈！
1: 我跟你说，连点调味料都不用，因为本身它这个调味啊，确实是不错，味道呢，哎，又厚重，而且吃起来还没那么咸。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量特别的合适，就是老两口啊，你甭管是煮面也好，是做这种黄豆猪蹄儿也好，真的是一个人肯定吃不了，
1: 俩人当一个菜吃正合适。
2: 哎，这就已经开锅了，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差不多了，
0: 就是主要得让
1: 黄豆
0: 熟。
1: 哎，
3: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儿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儿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儿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儿实惠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你看啊，刚才不光是甲式鲜椒猪腿有了，
1: 嗯，
2: 分式的猪脚面有了，
1: 嗯，
2: 然后韩大厨又教给大家多种多样的吃法。当然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今天不光品质够好，而且价格还香，
0: 500克一袋的39.9块，就将近40块钱一袋，
1: 咱这一包是500克，
0: 45块钱一袋，这一袋基本上是40块钱左右。
2: 对的。
0: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呢？1、2、3、4、5，买5赠2，足足7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28.5块的价格，您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7: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是，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那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

0: 区别很大吗？
1: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2: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0: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1: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给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2: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1: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2: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0: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1: 这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时候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2: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0: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1: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

0: 手棍和花洒这么四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镜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汪洋，你发现没啊？咱今年北京的夏天来的是真够早的、啊。
1: 确实，
0: 像这前几天啊，温度真的是蹭蹭的往上窜，连续好几天都突破30度了。这两天呢，更是直奔35度去了。这老话说得好，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可是要说回来了，这小暑都还没到呢，就热得人直冒汗了。
1: 确实，所以我觉得大伙儿这一段时间出门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特别是有不少朋友就是大热天出门呢。还得坐地铁，然后不少人就觉得说这个车厢里啊会不会很燥热呀、尤其是早晚高峰，那是人贴着人啊，就算空调开着也挺憋闷的、我觉得那滋味肯定很难受。
0: 不过大伙儿啊别太担心，因为北京地铁呢已经替咱们都想好了对策了。为了应对这提前报道的高温天气，地铁公司呢推出了一大波清凉服务举措。那么具体都有哪些贴心的降温招数呢？咱们赶紧跟着记者啊一块儿去瞧瞧。另外呢，这轮高温天气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一起来关注。
2: 给大家看看今天北京有多热，我放了1块钱在车座上，你看这一眨眼的功夫晒红了。
3: 虽然刚才的视频啊是一个夸张的玩笑调侃，不过北京今天这个热呢却是实打实的。一早上啊，这个太阳就已经高高的挂起，整个呢是一个晴晒模式。
4: 太阳挺毒的，还
5: 顶着这个太阳有点虚脱什么的，有点晕，
4: 干晒
6: 浑身倍儿黏，
4: 脸上直冒汗。
7: 太热了，就是出汗，就是热，
8: 热，
9: 要热好几度吧得要。
3: 再给大家一个更直观的感受，中午11点停在外边的电动车车座有多热，大家请看测温枪，
4: 73，
3: 71.4，72.4，70.5，每测出一个数都是在70度以上的高温。市气象台的预报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呢也是可以达到35摄氏度。路上的行人呢也都是穿起了防晒服，打起了遮阳伞。
4: 已经35吗？这才刚6月初啊！
10: 干热吧，都冒汗了，走路了，手啊，一天都给它晒黑了。
11: 阳光下有点烤，
12: 被闷热包围着，被灼烧，很烤。
13: 就刚从地铁站到这边，也就100米，就去出汗了。
3: 手上

0: 约好了，人家说太热了，算了，就是网上见吧。不太想走在外头，想待在商场啊、地铁里头。
1: 那么在这样的高温日来到地铁里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2: 地铁里很凉快，
3: 很凉快的，
4: 汗流浃背吧。一进来它就有一风吧，凉快一些，
3: 挺清凉的，空调开的比较足，这样就一进来就能感觉很明显。到安检的时候就会不一样。
5: 刚出完汗嘛，你进去之后感觉特别凉，一下子就汗都没了，特别爽那种感觉。
1: 那么夏天到了，为了应对高温天气呢，咱们北京地铁已经全面升级了清凉服务举措，启动了双温车厢。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带着温度计，分别来体验一下强冷和弱冷车厢温度有什么差别。强冷测一下，23.8，24摄氏度。那来到了弱冷车厢的两次测温。
6: 双温车厢模式，强冷弱冷车厢的温差呢固定为20摄氏度，其中呢地下线路强冷车厢的这个温度为24摄氏度，弱冷车厢为26摄氏度，地面线呢强冷车厢呢为23摄氏度，弱冷车厢为25摄氏度。
5: 挺照顾每个人他这个体感温度的，
4: 比较贴心，
7: 还挺人性的。年轻人可能火力壮的，人家就可以做强冷的，是吧？
6: 地铁公司呢将持续的优化温控策略，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和客流的特征，动态的调整设备运行状态，也持续的推进列车空气净化改造，实现了这个除异味率呢超过90%，让乘客在享受清凉的同时呢也是呼吸更洁净更健康，不断的优化服务的细节，全力为市民打造清凉舒适健康的夏日出行环境。
1: 虽说白天还是大晴天，不过天气说变就变，根据预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雷雨时段部分地区将伴有9级或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天气。市气象台在中午也已经发布了大风黄色及雷电预警信号，大家注意防雨防雷电，强对流时段减少出行。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本周四到周日天气阴晴转换频繁，雷阵雨天气还会时常相见，受阴雨天气影响，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4到28摄氏度，暑热会有所消减。
8: 下面咱们来说一说舌尖上的安全。要说咱老百姓啊，不想做饭的时候，其实除了下馆子，最离不开的那就是点外卖了。的确啊，咱们手指一点，这饭菜就到家了，真的是特别的方便。
9: 确实，不过啊，咱吃外卖呢，不仅要方便快捷，更得吃得安全和放心。从6月1日开始，国家关于外卖安全的最严新规正式实行。以前点餐啊，最怕遇到的是什么？叫图是米其林，店是路边摊儿。这样的幽灵外卖，就是看着图片啊，哎呦，光鲜亮丽，说不定就在哪个角落有那么一黑作坊在做饭呢。这回新规啊，直接给这类商家套上紧箍咒了。
8: 那么这新规到底严在哪儿？各大平台的落实情况又如何呢？还有啊，就是商家和骑手都准备好了吗？
9: 对于消费者而言，新规执行之后，点外卖会有哪些变化呢？又有哪些是需要咱们特别留心注意的呢？接下来，咱们跟着记者的镜头一块儿去看看。
1: 您看啊，这一到了饭点，我身后这个外卖柜附近啊，可以说是没闲过，人来人往的。可以说呢，现在网络订餐点外卖呢，是成为了大家日常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标配了。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逐渐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幽灵外卖。
10: 在甜言情说网店下单一款蛋糕，花费了252.4元。在追这个蛋糕订单的时候，发现平台把这个订单转给了另外一个叫转担保的平台。
1: 实际的蛋糕制作者通过转担保竞价接单，价低者得。
10: 消费者花了高价得到了一个低质的蛋糕，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它还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我们调取数据发现，全国有至少7家电商平台有这种转单的行为。
1: 当然，对于这种乱象，相关部门绝不姑息。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开出了食安领域史上最大的一张罚单，7家电商平台涉幽灵外卖系列案，被罚没35.97亿元。为了根治这一顽疾呢，国家也是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外卖新规，从6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那么新规落地之后，各大平台、各大商家执行的如何呢？我们也跟随市场监管部门来到了一家美食城。
11: 咱们6月1日开始就有一个新规落地，就是对于这个新规来说，咱们有几个新的要求。一个是咱们的这个外卖的封签要保证它无法复原，堂食外卖的话就是需要在咱们的平台上做一些标注。
12: 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实行了商家的证照实质性审查，美团 APP 的商户列表当中显著位置上线了商户的堂食和明厨亮灶的标识。

0: 消费者可以明显的查看，方便选择。像这个店呢，就是明俗亮灶。
1: 嗯，
0: 这个店呢，就是既明俗亮灶又有堂食，
1: 就是有没有都会标注，
0: 都会显示，还实施了 AI 巡检，识别商家后厨他一些不规范的操作行为。
2: 打开外卖平台，可以看到执法部门来到的这个商家，已经在线上标注了明厨亮灶。
1: 那我们现在呢，也是跟随着执法人员来到了这家档口的后厨，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外卖平台上的这个明厨亮灶上呢，也会有显示实时的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后厨的日常操作。
3: 这两天刚刚上线，对，必须得是这样。我觉得这样让食客们吃的也放心，他们点外卖他能直接看见。我们也是每天保证这个新鲜的食材，操作也规范，因为在这个市场经济局的领导下，我们呢也是尽量的配合，然后他得知道我们也一点一点的努力。
4: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这样咱们吃什么东西看得都比较清楚了，然后比较干净，环境也都知道。
5: 这个能看见啊，像有的那个可能他都不知道他有没有他自己的厨房，在选这个外卖店的时候，如果他有这个，我可以点进去看一下，这样可能更放心一点点的时候，
6: 就能感觉到它肯定是平台进行了相关的治理，让你自己省心一点，我不用去说刻意的要去看，我知道最起码在平台这一端它是有一些信息能给到我们，让我们能放心一点。
7: 我觉得这个标识还是挺重要，三方平台响应咱们的这个法律法规，然后在监管上相当于是三方平台已经帮你做了一个安全的筛选，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吧。
2: 除了后厨的规范，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同样被纳入新规的严管范围。新规明确要求所有外卖食品必须使用开启后无法复原的封口包装。
3: 之前有的时候会用什么订书机啊，或者用一些什么透明胶带去粘，那个特别不规范。现在有一个专用的封签，是属于一次性的，用这个呢就规范很多。
1: 在每家档口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墙上呢是贴出了像这样的二维码，它是什么作用呢？我们一块儿来扫一下。点进来呢，就是有这个企业的名称以及这个相关的基本信息证照，同时呢还有一项专项服务，可以看到呢这食品安全的追溯，里边呢可以看到鸡蛋、牛羊、猪肉的进站日期等等。
5: 民以食为天嘛，都会点外卖嘛，你自己也希望吃到安全的食品，
4: 肯定是有好处呀、啊、这样点的会更放心嘛，食品安全嘛，可能会更有保障一点，
6: 更干净，更有保障。
8: 为了配合新规落地呢，我们长区市场监管局约谈了外卖平台进行培训，大力推行并且建设完善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在全市范围率先推出了骑手随手拍的工作，制发了骑手食品安全监督明白纸，来达到这个社会共治的这个目的。在本月呢，我们也计划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这美食城的全覆盖检查，发现的问题开展跟踪督导，确保咱们整个行业的食品安全坚实落地。
9: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如今啊，真的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习惯了去网上消费啊，比如说打网约车、点外卖，还有预订酒店、民宿等等。在消费结束之后呢，商家啊经常会来上这么一句话说：“亲，麻烦给个好评吧。”而且呢，商家的语气啊通常都是非常客气的。但是啊，尽管如此，这种索要好评的行为呢，还是会让一些消费者感觉到被打扰了。
10: 没错，其实这样的现象在服务行业应该说是非常普遍的。
9: 是的，
10: 商家貌似啊在跟我们去商量，但是不少消费者啊其实是不太买账的，甚至觉得这同样是一种冒犯。因为消费者的逻辑也很简单，说好评应该是我发自内心给出来的，而不是你商家软磨硬泡去要来的。
9: 没错，这样咱们先来说一下江西南昌一位消费者刘女士的经历。今年五一期间啊，刘女士一家呢是选择短途出游，入住了南昌郊区的一家民宿。游玩结束之后啊，这刘女士刚刚回到自己家里面，连这行李啊还没来得及收拾呢，这手机就响了。接起来一听呢，发现啊是那家民宿的老板。
10: 这老板呢声音很温和，也很有礼貌的就说啊，说刘女士您好，打扰您了，您这次住的还满意吗？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麻烦您啊上网给个五星好评？当然了，如果您手头很忙，可以抽空再写，我们不着急。
9: 但是啊，这个电话是顿时让刘女士心生不快啊，觉得自己啊都消费结束了，这店家呢还没完没了的，更何况啊眼下自己手头还忙着呢，哪有心思啊去写什么好评？于是呢就表达了民宿老板擅自拨打自己手机的不满。
10: 这民宿老板呢依然还是很客气的啊，回答说您预定的民宿的时候啊是留下手机号了，用来确认这个订单。如果说打扰到您了啊，向您真诚的道歉。如果您给出好评的话，那下次您再预定我们家可以给您打七折。
9: 但是呢，刘女士回了一句说啊，我没兴趣，希望您今后呢别再给我打电话了，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自始至终啊，

0: 这民宿老板的态度呢一直都很好，但是刘女士还是认为自己受到了骚扰，于是呢就上网啊发帖吐槽了。没想到啊，一时激起千层浪啊，网友们是纷纷留言，都说自己有过类似的经历啊，就是离店之后被商家打电话追着要好评。
1: 比如说一位山西太原的网友就表示说，为了看演唱会啊，去年夏天呢他在北京鸟巢附近预订了一家酒店，退房之后他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位网友说啊，说我当时呢正在用手机录制视频，一个陌生的电话就打断了录像，他就发短信啊询问对方是谁，结果对方说他是酒店的，让我在 APP 上面呢给他一个好评，说当时真的挺生气的。其实也难怪这位网友会生气啊，就是有的商家索要好评，电话呢是说打就打，商家就算说的再客气啊，承诺给出的优惠再大，这个电话本身其实对于消费者而言已经造成一定的困扰了。
0: 没错，这商家的这种做法呢其实已经超出了正常服务的范畴。您看，有律师就表示说了，商家借回访名义要求写好评，涉嫌侵犯了消费者隐私。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禁止经营者在没有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向消费者拨打商业性电话。我国民法典呢则把用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具等等方式来侵扰私人生活安宁的行为呢列为了侵犯隐私权的行为。
1: 另外，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中啊，也是白纸黑字明确写着，禁止经营者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诱导用户做出指定好评、点赞、定向投票等互动行为。
0: 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可能有人就要问了，既然索要好评可能会引起一些消费者的反感，而且呢还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那么商家为什么还要厚着脸皮一意孤行呢？
1: 其实说起来，商家本身啊也是一肚子苦水。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商家呢越来越多的生意啊是来自于网络预订，也就是说商家在网上评分高、评价多，那这个店铺的排名就会靠前，客源自然也就更多。根据平台规则，好评数量直接关系到店铺的打分和曝光度。网络时代有了流量就有了效益，没有流量可能就只能饿肚皮了。于是啊，明知道这是招人讨厌的事儿，作为商家可能也得硬着头皮去干。
0: 也是哈，其实在平台上呢几百家民宿摆在一块儿，这消费者呢大多数的时候啊就会去选着评分最高的那几家。比方说啊，你评分4.8，人家是4.9，您别看只差0.1分啊，但是订单量呢有可能会差出好几倍。商家呢也的确也有生存上的压力，但是啊咱话说回来了，生存压力并不能成为商家冒犯消费者的挡箭牌。
1: 没错，虽然说商家呢有商家的难处，但是对于商家来说啊，不论什么时候让客人满意，这才是硬道理。商家跟消费者啊费尽心思的去要好评，不如啊把功夫用在提升服务上，比如说把房间打扫得更干净一些，回应客人的需求效率再提高一些，哪怕在送客人走的时候真诚的多说上几句欢迎您下次再来等等，这些才是商家赢得好口碑应该做的事儿。
0: 没错，我就看到有一位网友哈发了这么一条留言，他说了自己入住的时候呢，老板看我带了孩子，就主动去帮忙提了所有的行李，一直呢送到了房间，觉得很不错啊，于是呢主动给出了一个好评。您看啊，这个读起来其实是有细节的，非常有温度，那这种好评呢含金量就非常高了。但是啊，相比之下商家索要来的好评，您就算是要来了，这些所谓的好评啊其实也不是发自内心的，是被注了水的了。
1: 没错，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这儿再强调一下啊，就是让客人满意，这才是硬道理呢。商家呢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忘了自己的初心，甚至跟自己的初心啊背道而驰。不过基于商家的困境，我们也希望网络平台方面能够优化对商家的评价机制。如果说这好评啊都是商家求人去刷出来的，那虚假信息就会误导消费者。所以呢说这个优化评价机制啊，既能给商家松松绑，还能让消费者看到真相，何乐而不为呢？另外啊，我们也都知道网络平台手里是拿着所有的数据的，所以从这一点出发，让平台做到这一点应该不是太难的事儿吧。
0: 下面咱们来说说开车出行的事儿啊，想先问汪洋，一般上车之后第一件事你会做什么？
1: 那肯定先把安全带系上。
0: 没错，这肯定的哈。但是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位司机呢，也想着系安全带了，但是呢，他是开车途中才去系的，结果呢，出了意外。这样，咱们先来看一下现场的视频画面。 您看啊，陈某上车出发的时候呢，是并没有系安全带的，而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低头去系，结果呢是带歪了方向盘，发现车子啊向右跑偏之后呢，陈某是急忙。

0: 向左去打方向，这慌乱当中啊，又踩了一脚油门，导致车辆呢是向左猛冲，撞断了中央护栏，造成了事故。
1: 陈某呢是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所以在这儿啊提醒大伙儿，上车之后第一时间先把安全带系好，而不是开始行驶之后再手忙脚乱去系，这也是对自己的安全来负责。
0: 开车一定要守规矩。这不前不久的一个下午啊，在湖北武汉一座立交桥下，正常行驶的司机们呢是被一辆突如骑来的银灰色轿车啊，是吓出了一身冷汗啊！
1: 当时立交桥下呀，只有一条行车道，这银灰色轿车呢，突然一个掉头，逆行就开了过来了，差一点啊跟前面的另一辆车相撞。尽管如此，银灰色轿车的司机啊，还是一意孤行，对面的司机呢，迫于无奈，只好踩刹车避让。
0: 所以您看啊，一名司机逆行是逼停了整条行车道上的车辆啊，这还了得？所以呢，有市民立即就报了警。
2: 热心市民反映，一辆机动车在辖区鹦鹉大道上逆向行驶，与正常通行车辆迎面交汇，严重扰乱道路通行秩序。民警通过车辆信息查询，依法传唤驾驶人周某到大队接受调查。周某来到交通管理大队，在清晰的视频证据面前，周某对其逆向行驶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3: 从这个河走的，我走下来的。
4: 就住桥下面，我想是就
3: 车子拉都是在一上，你说的我害上那种，
5: 也是太任性了。
2: 经了解，周某家住鹦鹉大道马英路附近，当天驾车从二环线匝道驶出之后，为图省事省时间，未按照导航规定的路线行驶，擅自掉头逆向行驶回家。依据相关规定，对周某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1: 要我说呀，这位司机真是把马路当成自家的后花园了啊！为了能早一点回家，自己不仅是铤而走险，而且威胁到了其他司乘人员的人身安全。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啊，管他叫马路杀手应该并不过分。希望这一次事情之后啊，他能好好长长记性，不要害人害己了。
0: 下面咱们要说的呢是一个戏精。前些天安徽亳州一家医院呢是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啊，一名男子呢是身穿警服，自称呢是来自于山东省公安厅，说呢是要奉命来调取一些病人的资料。
1: 医院的工作人员呢有一些纳闷，说真要有这样的事儿啊，按说他们应该会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而这男子后来的举动就更可疑了，事情还没有办完，男子竟然把自己的警服给脱掉了。警察执行公务期间，哪有说中途还得换个便服的这个意思？
0: 所以说呢，医院的工作人员呢就报了警了。这真警察一到啊，假警察就立刻现了形。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啊，该男子的真实身份呢是药品推销员，他冒充警察呢骗取病人资料，竟然是为了卖药。
6: 这个就是来调取资料的男子。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他穿着白色 T 恤，还戴了一个口罩。
7: 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没有穿着警服去的，然后后来的时候才把警服给换上了。
6: 男子自称来自山东省公安厅，说要调取一些病人的资料。
7: 在这个调取病人资料的过程中，他把他的警服也给脱了下来。然后呢，这个行为也比较可疑，因为我们出去这个执行活动的时候，一般都是两人或者说两人以上去，一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情况是几乎没有的。
6: 医院保卫科的工作人员赶到蹊跷，于是报警核实。
7: 那经我们核实，这个人员他穿的这个警服，包括他的这个警官证都是假的。
6: 经查，男子孔某，山东人，是药品推销员，冒充警察是觉得警察的身份方便调取资料。
7: 通过调取特定科室病人的个人信息，然后呢去推销他们自己卖的药品。
6: 那么孔某的假警服和假证件是从哪儿来的呢？
7: 都是他自己网购的。我们通过查看他的这个某个平台的订单信息，然后发现他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网购的。
6: 目前孔某因涉嫌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已被行政拘留。
1: 您看看啊，为了卖药竟然能想出冒充警察的这个歪主意，这男子看来啊也是被公司分派的销售任务给逼急了。但是结果呢，就是药还没卖成，自己却因为招摇撞骗进了班房。要我说呀，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希望这一次啊，他能好好长长记性，因为对于法律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这人啊必然栽跟斗。
0: 前不久的一天，黑龙江双鸭山市的一位徐女士啊，是火急火燎地来到了当地的一家派出所。徐女士呢，是带着哭腔跟民警说啊，自己被骗了，这半辈子攒下来的40万元积蓄啊，刚刚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人从网上给转走了。
1: 事不宜迟，民警啊，立即采取

0: 措施紧急止付，结果发现徐女士的这笔钱啊已经被转到一个经营奢侈品的网店的账户里了。也就是说，骗子用这笔钱买了奢侈品。那问题就来了，徐女士这40万元还能追回来吗？
1: 这个女士当时捧着手机进来，很慌张，直接冲进来了。然后我说你别着急，什么情况？她说我被骗了，我这个钱刚转走，希望你们帮我这个追回来。
2: 报案的就是双鸭山居民徐女士，她被骗的钱可不少，整整40万。
1: 然后我就上楼给她做了这个止付冻结的手续，钱就只能进不能出了，就把这个钱冻结在她账户里。
2: 40万暂时保住了，民警李晨芳这才有时间了解徐女士的被骗经过。
1: 住院期间呢，她病房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这个抖音客服，说她开通了这个付费项目，然后如果要是这个不解除的话，每个月会扣她2000元钱，她就着急了，然后按照对方的这个指导呢，下载了一个视频会议软件。下载之后呢，这个又按照对方的要求输入了这个账户的这个户名和密码，之后他的手机就被骗子控制黑屏了，然后这个钱就被转走了。
2: 原来徐女士遭遇的是冒充客服的电信诈骗，手机黑屏就是骗子操控了她的手机，继而转走了她卡里的40万。那么那笔钱转到哪里去了呢？
1: 这个人在浙江温州的瓯海区，他是一个卖奢侈品交易的这个这么一个商户，就是卖手表和那个名牌皮包的，朋友圈全是这个奢侈品的内容。点开一下。
2: 民警想方设法先和温州当地警方取得联系，之后辗转联系上了奢侈品店主于女士。那么为什么徐女士的40万会进入奢侈品店里呢？
3: 他说他名下办了银行卡，向你这个转账了40万元。这个钱是我们辖区这个被害人被骗诈骗分子诈骗的钱。我想问他的钱是什么情况啊？
4: 这个钱的话，他是当时有一个加通过微信加我，有10天了，然后这个人说找我买那个奢侈品的手表，他是指定要40万左右的，然后后来他来买表，他是发了的他的转账记录也是他的名字，然后还有他的卡号，然后还有他的名字给我们，然后后来我让他填地址，他没填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报警了，报警后来警察过来，我的钱没有给他，我货也没有给他的，
1: 然后跟对方说今天的货发不了了，之后没让对方把这个手表拿走，之后第二天我联系他之后，他就直接在当地也报警了，把这个嫌疑人就抓获了。
2: 反诈民警解释，这是电信诈骗团伙洗钱的一个新方式，两头骗。
1: 就是这个诈骗分子为了把这个钱款洗白，然后通过这个被害人和商户之间，最后把货物取走，然后再低价转卖，这样这个钱就洗白了。钱到商户手里之后就变成货款了，商户如果如约发货的话，这个钱就没法追回了。他是两头骗。
2: 经过民警连续3天不停地与温州和银行沟通协调，徐女士的钱终于有了着落。
3: 这笔资金是我辖区被害人被诈骗的钱，请你现在返还可以吗？好，感谢您的配合，谢谢。
5: 这是多少钱？
1: 40万。
5: 转过来了，
1: 对，转当场就转了，这是交易的小票，是明细。
0: 好在受害者报警及时，奢侈品店的这个店主呢警惕性也比较高，这骗子最终才没有得逞。所以在这儿呢，再次给大伙来提个醒，就是不要轻信陌生人，更不要随便去下载和使用一些陌生的软件。如果说已经发现自己被骗了，那赶紧第一时间及时报警。
6: 要说这家里面养鹦鹉本来是能够增添生活乐趣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也却暗藏着健康风险。前不久，安徽六安一位69岁的老人就因为家中饲养的鹦鹉突发重症，高烧不退，险些危及到了生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7: 患者杨女士今年69岁，半个月前老人突然出现畏寒高烧的症状，同时还伴随着全身酸痛、剧烈头痛、反复呕吐等不适。在当地医院多次输液治疗后，老人病情丝毫没有好转，家属赶忙将老人转到安医大一附院北区救治。
8: 首先他是一个高热，然后一个头痛，另外一个对于我们这样的发热病人，我们首先要考虑他感染的部位在哪，所以我们给他完善了肺部 CT， 肺部感染是明确的，然后一个高热，就是我们接下来就会寻找这个病原菌是什么。
7: 在详细询问病史时，医生捕捉到了关键线索，一个月前老人家里新买了一只鹦鹉，平日里经常和鹦鹉亲密接触，
8: 所以我们就问到一个关键的线索，他说他一个月之前在买了一个鹦鹉作为一个宠物给他孙子玩，然后我们抓住了这个流行病学史，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可能是鹦鹉人，因为我们以前也救治过这样的一个病人。
7: 经检测，医生最终明确致病元凶正是鹦鹉热衣原体。据了解，杨女士本身患有糖尿病，自身免疫力偏低，鹦鹉热衣原体侵入体内后快速扩散，引发了严重的肺部感染和全身炎症反应。
8: 治疗以后很快体温就正常了，病人大概病程四天嘛，然后体温就完全正常了，食欲也回来了。
7: 在此，医生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接触鸟类后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烧、乏力、咳嗽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生鸟类接触史，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延误病情。
6: 昨天是六一儿童节，而要说到遛娃的好去处啊，就不得不提到咱们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了。在那儿呢，咱不仅能够看展啊，馆里面呢还有精彩活动轮番登场，咱一块儿去看看。
9: 这是你的排行榜，
10: 小拉的
11: 美洲豹，
10: 对，
11: 美洲豹，哎，好了，
12: 通关了。就在六一儿童节这天，首都博物馆化身趣味研学课堂，正在火热展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迎来大批的少年儿童。孩子们化身小小文明探秘者，通过各种各样的解谜闯关方式，揭开了古文明的神秘面纱。
13: 那个玛雅的那个金面具很和它那个玉米文化挺深刻的。
14: 我们一共有17个点位，运用了 AR 的方式，运用了解谜的方式，密码的方式，各种小朋友喜闻乐见的方式，把这些知识融入在谜题里，通过打卡和解谜得到专属他的勇士徽章。
15: 以前逛博物馆就是听那个解说，这次能边玩边学寻找文物，然后它就会出现下一段剧情，不知不觉就玩两个小时。
14: 有了这个解谜探索之后，他立刻就好像是发现了宝藏，这个过程也会让他对整个美洲的文明有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不久啊，市民李女士呢向我们反映说，她跟老伴儿啊花了1000多万在丰台区呢购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没想到收房之后不久啊，家中的卫生间就出现了污水倒灌的情况。而这套房子呢，原本是打算给儿子呀做婚房的，现在成了一家人的烦心事儿了。
16: 说我们这么大年龄了，买这个房子建上一胡片，卖了一套房子，最后。你看这造型不造型？
17: 我们来到了李女士的这个家里。那李女士说呢，她最近遇到一个烦心事儿，主要就是说，她花大价钱在丰台区买了这个一套精装修的住房，卫生间的马桶就反复的溢出这种污水，导致这个家里边被淹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当初买这个房子是为什么呀？看中了它的什么？
16: 给儿子买的婚房嘛。
17: 嗯。
16: 儿子
17: 的选择在这个地段这个小区呢？
16: 因为想要个新房，我自己都看了2年房子了，想买一个西城的呀，东城的呀，结果也没看上一个，看见这个房子不错，就买这个吧。
17: 怎么不错呀？
16: 新的嘛，精装修的嘛。我们70了，没有精力给他装修房子了，他也忙得不行，然后这个交通也方便。就是离4号线和19号线，就是坐车挺方便。
17: 这个房子买的时候是7房，
16: 7房23年买的，反正
17: 那当时是全款买的吗？
16: 全款买的。
17: 大概花了多少钱啊？
16: 我买了一个4居室，花了1000多万、多万吧。
17: 当初选择这栋楼的这个屋子的原因是什么呢？
16: 7层顺吧，就是7上8下往上走嘛。好嘛，就是这个寓意呗。
17: 什么时候进行一个收房呢？
16: 就是25年年底，交房。后来他就25年7月份就交了房了。交了房呢，我呢就没有收，我和我儿子都没收。
17: 为什么当时没收房？
16: 我们就是害怕出问题。我两个就在这个收与不收，我俩还在这争执了半天。我说儿子，咱们收不收啊？我儿子说妈你定吧，他也不定。最后我1月11号。收的房，
17: 那怎么拍板？就是说
16: 我
17: 收了，
16: 我觉得13号走呀，我11号收了，不是我这个事我就放心了嘛，我就不管了嘛，我就不会从三亚再翻回来了嘛，晾一晾，五一不就能住了吗？所以我就是这样的决定的。没想到哈，收了不到1个月了，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17: 你是千般小心，万般小心
16: 啊！对，就是气人不气人？
17: 那针对于这个情况，您这个具体跟我们说说。
16: 1月11号收的这个房子，1月13号我就去了三亚了。 我2月7号收到儿子的电话，说是家里全泡了，从门里头进来都是这的。我儿子说，呀，这成了啥了？全是尿偶和屎嘛。
10: 是那里头，这都是应该是有10公分的厚的屎和尿。
16: 这个家没有，
11: 这个没有，
16: 这个没有，就是这个家可能淹了，正好都能淹了，都能看见。啊，反正是
11: 这个范围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16: 大。
11: 只不过这客厅这一块铺的是瓷砖，所以
16: 这都全淹了，就。然后呢，就是，客厅。这个这三个卧室还有洗衣间全部泡了，他说，我说你赶紧叫物业收拾，当时可能就收拾了，就通了啊，就可能就大概的打扫了一下。
11: 马桶是没有了是吧？谁拆的呀？
16: 开发商，他们拆了以后，这不是害怕过年嘛，都把这堵住。
11: 目前来看到您家的话，看起来还是比较干净的，没有说被污水淹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是经过一个处理吗？还是
16: 处理？因为过去3个多月了嘛，然后呢都淹到这儿，泡了，还有这个就这里头，都泡了嘛。
11: 就是这个木地板现在
16: 是害怕生蛆了，他们物业给消毒了，都打扫干净了，知道？
11: 以前这是整屋都是木地板的。
16: 对，
11: 因为被泡了，所以把这个木地板都拆了，
16: 对，
11: 然后进行消毒了。
16: 对，然后这些都反水，这个家最厉害。你看，这个家最厉害，这儿还都是湿。
11: 这以前铺的是什么呀？
16: 木地板嘛，
11: 全拆了。刚才那个卧室是拆了，
16: 那个是进去一部分，这个就进的多了嘛，进的多就全拆了嘛，可能都是湿的。
11: 当时觉得收拾完之后它就没有问题了，还是怎么样？后续？
16: 没觉得没问题，第二天上午又来嘛，是因为。那天晚上大概打扫嘛，是第二天再好好打扫了，可能是。2月8号，我儿子来，妈又淹了。
11: 那淹的情况跟第一次相比，
16: 差差多了嘛，这就在周围了嘛。
11: 哦，就范围小了。
16: 小了，
11: 但是他还是往外翻。
16: 往外翻。2月8号就又通了。
11: 那出现问题又找了物业。
16: 对，又是物业，通了。然后8号完了以后，就12号可能是晚上就接到电话了，妈又淹了。淹到您楼底下去了。
11: 现在我们跟着您是一块儿来到了这个6层，也就是被您家这个污水淹的这个住户。
18: 不是一直反水吗？我当时还没住呢，就是晚上11点多我才发现的。我看了个监控，从中午12点半就开始往下漏，漏了将近十个小时12个小时。
11: 大概是一个漏的什么情况呢？
18: 就是从我家的那个餐厅的灯和客厅的灯那个插孔那儿往下漏。把我家的那个餐厅灯都坏了，
11: 已经看不到这个有这个污渍的情况了。
18: 对，因为我们当时要着急入住，自己自费，然后叫了工人，然后重新把家里的天花板重新粉刷了一遍，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没有色差了嘛。然后呢？还有就是餐灯是最严重的，因为它是污水，你知道吧？又你要是清水的话还好，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你说污水多恶心人啊！然后我自己又花钱买了那个餐灯将近有个4000块钱，补那个天花板的腻子啊，加上粉刷呀，1500块钱，将近5-6千吧。这是新盘嘛？你说，刚去年8月份刚交的，然后出现这种情况，本来就没多少人住我们楼上，应该年前入住的，我估计就2-3家吧。你说也没那么多人，怎么出现反水的情况呢？我家以前住那个老小区，都住了10来年了，然后也没见过反水堵的情况呀。而且他家是7层，中间楼层，就是很奇怪。
0: 跟楼下的邻居一样啊，李女士呢也很纳闷，说明明是刚交付不久的新楼盘，自己家呢还是中间楼层，怎么会多次出现马桶反粪水的情况呢？
11: 那您觉得家里边这个情况的话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9: 我第一个怀疑就是他会不会就是他们施工的问题啊，这个工艺标准包括可能是不是角度呀，这是一种情况。
11: 那您的这个疑惑然后去问开发商吗？
19: 有去问
11: 他们怎么说
19: 呀？然后包括有没有验收报告啊，这些他给我的说的是当时是没有问题的。
11: 那他有提供这个相应的报告吗？
19: 我当时是让住建委的去查他们这个，就是当时验的这个东西。我问他们要了，他们说这个东西可能不能给我。 所以我就是说是那住建委，那住建委给我的回复说是他们已经查了，说没有问题。
2: 可让李女士一家人想不明白的是，既然都没问题，为什么精装新房会多次反渗水呢？就在纳闷不已时，李女士听闻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16: 这个房子它那个为什么漏，就是建筑垃圾堵了。
11: 你怎么知道是建筑垃圾堵了？
16: 就是他们的这个姓刘的这个经理说的，开发商的应该中间有个什么铁皮堵住了，这他就说是那上头了。
11: 在现场说的，在您家现场
16: 的，哎，因为13号那天说的，好几个人都听见了，楼上这些包括我儿子他们都听见了。
11: 他们现在承认是建筑垃圾堵了吗？
16: 发商一开始跟建委承认了，后头不承认了。
11: 那他们给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6: 就说人家楼上扔东西了，扔的这些纸。
2: 而对于开发商给出的说法，李女士不认可。
16: 我们这层15层，我到4月28号问了一下，只住了2层，8层和12层，我就觉得这2层的人住到这里头，24小时拉尿尿也拉不下那么多。
20: 您当时也是多次跟这个开发商进行一个沟通，但是双方始终没有达成一致，对于这个缘由，然后也是各执一词的情况。那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特意请来了这个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武新建老师。
21: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2: 这种根本原因就是主下水管堵，还并不是说支管，就是主下水管道。
21: 为什么呀？
22: 因为主下水管道堵了以后呢，楼上不断用水，它水下不去，它水就会往上反。往上反呢，它就从就近的楼层取出来水，啊，比如说像咱们这个7层反水了，应该堵点是在6层跟7层中间。
2: 那么为什么主管道会堵塞呢？对此专家表示，
22: 主管道堵塞这有好多原因啊，先从前面吧，最早的时候是土建。这个下水管道是在盖楼的时候就铺设好了。那么在那个环节就有可能里面造成杂物进去堵塞。没错。
20: 那有没有一个相应的强制标准，或者说是要求去测试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22: 需要做一个那个通球。
20: 通球实验是什么呢？
22: 从上面我扔个球下去，我在最底下看球出来不出来。如果硬东西它球就出不来了。
2: 吴老师告诉我们，即使在楼栋主体结构完工验收时通过了通球试验，也并不代表万无一失，因为在后续的精装修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工人不慎将水泥砂浆等杂物倒入的情况，而这可能成为日后堵塞的隐患。
22: 从这个程序上来讲，肯定是收房有一个这个环节，你得看看它怎么样。那么其中有一项呢，就是这个下水是否通畅，那开发商、物业、业主啊，集中来走一遍看一下。
20: 简单的看一下就行吗？因为这个主管道是否有异物，它是在里边不需要专门的一个试验去看一下吗？
22: 那应该通水试验嘛，就放水嘛。
23: 我们在上传那个验收的时候会拿一个那个塑料桶，接一桶水，然后集中快速的去倒。如果这一桶水倒下去，哗一下排水了，那就没有这个管什么问题。
2: 不过吴老师表示，这种实验只能判断排水是否通畅，无法对管道内部是否存在异物做出100%的排除。
22: 我碰到的是它有一个地漏那个壁子那个盖卡在这个主管道，哎，刚好就比如这个案例，这就主下水管道。
20: 您说的是您接触这个案例是吧？
23: 对，
22: 刚好它就颜色盒上卡在这儿了，卡到这个主管道里面。那么卡到里以后呢，它壁子不有个好多小眼排水的吗？那么你一通水清水的话，你测不出来，它水照样通了，排走了。然后呢，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有一些扔一些手指啦或者啥，把那个眼呢越来越糊得越来越小，最后呢完全眼就全堵住了。这个问题比较隐蔽，没办法彻底的去，因为都封闭了。
2: 那么又是否存在开发商所说是生活垃圾导致主管道堵塞的可能性呢？吴老师表示，建筑垃圾固然是精装房交付初期出现堵塞的常见元凶，但并非唯一可能，确实会出现像开发商所说的这种情况。
22: 入住以后也有的客户住户可能有一些骨头渣子菜渣子 或者说那个手指啦什么一扔进去，把那眼一堵住，
1: 堵住了，
22: 哎，它就下不去了。
17: 那就是说是在施工过程中导致的，或者说是在入住的时候，
22: 入住以后，
17: 他这个平时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使用不到，所以才导致的。
22: 对，当时有拍照或者过程有记录吧，咱以事实为据嘛。
17: 您手里有吗？
10: 我们有
22: 没有他？
0: 关于污水倒灌的原因啊，专家分析最直接的原因呢，可能是下水的主管道啊堵塞了。同时，主管道的堵点呢，肯定是在李女士家七层的附近，所以才造成污水从他们家里啊直接就反出来了。但是再往下追究，是什么东西导致了主管道的堵塞，就有点说不清了。这也是李女士啊跟开发商产生矛盾的地方。李女士和家人分析啊，说是开发商在管道里遗留了建筑垃圾，而据李女士反馈。开发商他们是不认可的，他们提出呢，可能是楼上啊已经入住的业主们倾倒了不适宜的生活垃圾所导致的。那专家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也确认啊，说这两种原因确实都有可能导致主管道的堵塞，但是原因不同，责任也就不同了。那么究竟有没有相关的证据能够帮助厘清责任，推动问题的解决呢？
3: 李女士说，每次疏通物业都在场。随后我们也联系了物业，询问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4: 您好，我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
5: 你好，
4: 生活帮帮忙。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家当时马桶反污水这个情况，
5: 发生了这个满冒也好啊，反水也好，都是咱们物业的工程师傅有配置这些疏通的工具，就去户内做了这些处理。业主也没实际入住，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嘛，每天早晚，然后也去在户内啊，去帮着去观察这个事儿。
4: 这几次反复外溢的时候，咱们人员进行疏通的话，有没有看到坚硬的这些东西？
5: 这个东西它在管子里边，它属于暗埋工程，就是它看不见。
4: 就是咱们疏通出来的，
5: 就是您要说明确说有什么东西，它顺着下边就疏通下去了。
3: 不过说到这儿，楼下的业主告诉我们，他当时拍到了一段视频，可以看到主管道里面的情况。
18: 我过完年以后回来的时候，约好的住建委，然后把那个物业和地产的都约上，阿姨她儿子全部都在场的情况下，他们拿那个窥镜往下去看，然后开始看，然后他们说没东西，然后我自己眼尖，我说哎，这个铁片是什么玩意儿，生锈的铁片，然后呢我就赶紧拍照取证。
24: 反正我怀疑是一个铁片，你看这么黄，也不是白的，
25: 锈的，
24: 锈，对。然后他把管道呢，有二分之一
25: 被。现在看的这个管是什么什么部位？
26: 主管，
25: 就跟楼上连通的。
26: 对，
27: 你那个能碰到那个铁片吗？你说的所谓的铁片那个？
24: 往下，
27: 看到。
24: 然后再看，哎，铁片还有。这个东西应该不是纸，
27: 这么看里面好像是有
18: 一。我在场啊，加上那个丰台住建委的那个，也有点怀疑。
17: 这个东西被清理掉了是吗？
18: 没有清理掉，我觉得没清理掉。只要地产的一直强调，啊，说这个要是是建筑垃圾，也明确了，如果是铁片，他们就全权负责；但如果不是，他们就一概不负责。然后我说这怎么去看呢？他说要找三方检测。我找三方检测，那谁负责这个三方检测的费用呢？他们就是说，他们地产也不找，让我们的业主自己找。
4: 那对于他们说的这个要进行一个第三方认证，您这边同意吗？他们这种方式？
28: 同意，我就没有这方面的思考，这不是我的义务，不是我要去证实他，他自己愿意咋证实咋证实。
3: 对于新房反污水原因的责任认定，业主和开发商双方再次出现了争议。那么这段视频到底能说明什么情况？我们也咨询了专业人士。
23: 从视频上看，只能是确定第一，管子里面有异物；第二呢，这个异物是硬的，但是没办法确定。
4: 根据您刚才说，这个硬物其实它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是建筑垃圾，也有可能是生活垃圾。那建筑垃圾的话就是铁皮这种，像业主们怀疑的；如果要是生活垃圾的话，就是骨头这种。
23: 对啊，包括也有可能是木头啦、木房子啦或者什么。
4: 这个能不能通过第三方检测的方式能去这个鉴定？
23: 首先我觉得这个逻辑不对啊，现在不管是建筑垃圾还是生活垃圾，首要任务是先要把这个异物给清走，不能让它再堵在那儿。现在楼上只有两户入住，如果说再有个十户八户入住的话，
1: 那就马上一两天就得堵。您疏通把那个东西取出来，不就还用鉴定啥？取出来是铁的就是铁的，不是就不是啊，而不是说让它卡在那儿去鉴定。
4: 怎么才能拿出来呢？
1: 办法肯定是有啊，你比如说它应该是在七层楼板以下，六层的地面以上。简单粗暴的就是说把那个全地砖拆了，地管露出来，判断这个它那个在哪个位置，那个好判断多长，直接把那个管子锯掉都可以啊，就连管带异物整个锯掉。
3: 李女士表示，由于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大家都很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6: 后呢，楼底下呢，就有几次呢，就。

0: 给我们打电话，就是那个什么阿姨阿姨，是不是你家又漏了了吗？我们听见呼呼呼的响了，哎呀，我70岁了啊，今年我和我老公都70岁了，我们哪能受得起这惊吓呢？然后就赶紧找物业，物业开开门，看看，哎呀，没有没有。
1: 为了进一步帮助业主们，我们也尝试联系开发商进行沟通。
2: 这个人是谁啊？
0: 就是开发商的一个往上去汇报的一个
2: 相关负责人，跟您这边对接的。
0: 对对对，跟我对接、
2: 哦。我们刚才试图跟他沟通，然后对方是拒绝，表示说晚一点回复，有点事情。然后我们是给他留了言，以这个媒体的身份，然后跟他沟通。他说不好意思，公司不允许个人接受采访。我现在给他留言是啊，他能不能以这个可以对外宣传的人员跟我去对接？
3: 开发商表示的是可以，先跟公司汇报一下，然后让我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也把这个方式给了对方，期待对方能够给出一个相应的回复。
4: 据楼下业主反映，主管道里的异物啊仍然是没有清理掉的。那果真如此的话，吴老师给出的建议就非常重要了啊，就是不管这个异物到底是什么，咱先想办法把它清理出来。这样做的好处啊，一是可以进一步确认堵塞的原因，二是可以防止再次发生反污水的情况。那这个异物到底有没有清理掉呢？清理的时候有没有视频记录下来？到底是什么异物呢？我们也希望听到开发商的声音，但是截止发稿，开发商仍然是没有给出回复。看着被污水反复浸泡过、拆得面目全非的新房，李女士表示啊，她实在无法接受，于是就提出了退房的要求。那开发商能同意吗？
0: 我现在呢，就是一想起这个事情来就恶心的不行，你知道？你看了那个图图多恶心啊，就不能住了。我儿子更不能住，我儿子是亲临者，他看过的，我就是要坚决要退。
1: 对于李女士的退房诉求，开发商表示，
0: 他就说是我们集团因为这个事开会了，如你就是说不能退啊，什么律师团呀咋地咋。我说你们这么大的企业，在北京里头有7个项目，就是在一个老太婆身上讹住我了。我说我收了你们的房了，满打满算才20多天。我说在北京的时候呢，我说我知道在一个月之内买的这件衣服不想要还能退，我说我花这么多价钱，我一辈子的心血，我心心念念给我儿子买个结婚的房子，我说就成个这个样子，你们讹住我，非要让我买，我就不要。我说是。
2: 那关律，就是针对于这个李女士她的这个情况的话，能不能说这个要求退房是否合理？就是在您接触或者说目前的这个法律案例中，关于退房的话，哪一些情形是符合的？
5: 首先呢，就是从业主的角度上来说，肯定站在他的角度是合理的。但是呢，法律肯定是比较保护就是合同关系。那呢，从这个法律的角度上来说，不管是就是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一个司法解释，还是说是就是从民法典的角度，就是他解除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法律行为，就是他其实是需要符合一个非常就是高的标准的一个条件。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你的这个房子要么就是主体结构啊可能有严重的质量问题，那要么就是说它有严重的质量问题要到影响你使用的一个情况。那它可能虽然不一定能够涉及到可能是不是影响你后续居住使用的问题，因为咱们现在无法判断它后续会不会继续出现这种情况，不得而知，所以他认为可能不符合约定的一个解除的条件。但是呢，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里是这样的，就是有合同约定，我们肯定是优先按照合同的约定。但如果没有合同约定，我们可以依照法定，可以依据的是民法典其中的一条，就是解除合同的理由。这一条的话就是说有严重的违约行为，然后致使我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那所谓的合同目的在这个案件之中呢，其实对于业主来说，就是我需要买到一个精装修的新房，而我要的不是一个经过污水多次浸泡的一个这样的房子。你还听说其实泡的也非常厉害，就是可能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生理上，就是大家普遍的一个认知里就已经觉得是有点不太符合预期。
2: 目前这个污水反复溢出的这个原因，现在双方是争执不下的一个情况，导致的原因是否重要？对于这个李女士她想提出就是或者说满足自己的这个诉求，是否有影响？有多大影响？
5: 从这个国家的规定来讲的话，就是它的这种屋面和厨房卫生间的这种防渗漏，它的保修期实际上是5年。那么也就

0: 说在这五年当中的话，其实这个开发单位施工单位什么，它还是有这种来维修的义务。那但是回过头来，我们最后再说一点，就是说无论你如何维修，它其实已经回不到最初的状态，还是刚才说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1: 咱们可以主张，但是最后这个判决结果是怎么样的，不能有确切的一个定性。
0: 对
1: 啊，目前这个林女士跟开发商还在僵持之中啊。那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其实这个住建部门在今天上午组织了一次协商会，是
0: 就主任呢、就说了些，他觉得嘛，一个家庭嘛，买一套房子是不容易啊，也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退嘛不行，换一个还是可以哈、其实能给我换了我也就行了。
1: 为什么能接受换这个换啊？
0: 因为我需要这个房子，我要这个房子我是要住的，退我想咱就算了，商家肯定不想退，我是不想退，换一个嘛。
1: 到开发商他们提过换的房子，
2: 提过。
3: 李女士说，双方达成一致后，开发商给他提供了一套新的房子，
0: 他就说是要不你看一看，有一个8号楼101没卖，他当时是样板间，儿子一看嘛，觉得说是原价吧还可以考虑，要是加钱就不行了，他们要1400万呢，就不要了。
4: 那一套房的话是比这个面积大还是配套好？
0: 少这一间，但是下面呢就是这个房间和那个房间，地下室就多这么两层，多这么两层呢，它是算的一层的钱。哎，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最后决定是不能要那个一层。
1: 为什么不同意这个房？
0: 一层它只有这个一个阳面家，因为儿子婚房我就给他阳面嘛，他住的阳面的话，你们就只有住阴面的或者地下室了，妈妈不合适。哎，我觉得也有道理，所以就不要了。
1: 换房的话，开发商同意说给这个林女士换一套，但是林女士并不满意。那林女士可以提出自己的这个要求，我要换哪种哪种的，还是说由开发商去主张你就得换哪一套呢？
0: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协商的，就是既不可能说按照业主的单方要求，也不能按照开发商的一个强制要求，因为他还是要综合，就是他目前现有的这套房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地段呐、价款呀、户型啊，方方面面的条件，就还是一般情况下是会在同等的条件下，然后去更换去换，而不是说就是过于高或者过于低。当然过于高还好，假如大家能协商成的话，哪怕是再补一点钱，但过于低的话，那你业主肯定是不愿意，那你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那个也不符合法律的一个公平原则，就是说你如果要换，肯定是要相对于你这套房的同等条件下去换。
5: 目前呢，就换房的方案啊，双方还在沟通之中，后续我们会持续来关注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这天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不少朋友啊晚上睡觉呢已经是离不开空调了。但是前两天啊，一则78岁女子吹一晚空调肺白了大半这样的消息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了。这是杭州有一位78岁的何阿姨啊，开空调睡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呢高烧不退，剧烈咳嗽，送到医院一查 CT 啊，好家伙，何阿姨右肺都白了一大片了，最后被确诊为啊军团军肺炎。医生一问才知道，他们家那台空调啊，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一次都没有清洗过。医生呢从何阿姨的肺里查出了嗜肺军团菌，就是藏在空调里头的那种细菌。无独有偶，湖北呢还有一位32岁的张先生，也是啊，闲置半年的空调直接就开开了，然后呢就连续3天高烧，肌肉酸痛，左肺大面积感染，差点出大事了。所以大伙儿可以看到啊，不是说这空调呀不能开，是长期没清洗的空调，那里边什么冷凝水盘啊、过滤网啊，可能全是细菌，而且这是细菌的温床啊，一开机那军团菌就会跟着冷风去飘出来，吸进我们肺里就容易得重症肺炎。所以在这提醒大伙儿啊，高温天啊去开空调之前一定记得先清理一下，别怕麻烦，别想着去省这几分钟。如果啊一旦开了空调之后出现了发烧、咳嗽、胸闷，千万别当成普通感冒啊去扛着，赶紧去医院，用好空调才能清凉又安心。接下来呢，要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呢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全民健康学院。

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4: 爱生活，每一天。爱生活，每一天。

0: 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尝美味，
1: 有点像那个火腿
2: 火腿肠，
3: 能看出来是什么，
4: 里边肯定有肉，
5: 像北京那个粉肠，
0: 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
1: 那味道特别好，有肉丝
4: 挺香的，味道还好，
2: 弹弹的那个味，上次用那个肉皮冻感觉
5: 吃着起来就是挺香的，味道很好，还不错，
0: 快尝尝快尝尝，
6: 好香啊，这个这是什么呀，
7: 还挺好吃的是吧，
6: 对，
8: 真香哎，
7: 驴肉焖子，
6: 焖子不是加火烧里边的汤豆吗，
7: 此焖子非彼焖子，
0: 它就是河北省有名的传统小吃之一，驴肉焖子，甄选驴肉，传承工艺，口口留香，
7: 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
6: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0: 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价格，
7: 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块1.5做完活动一根，今天咱们就把这每根的价格从20块1.5打到9.9一根，
0: 这味道鲜美口感劲道的驴肉风味焖子您可一定不能错过，
7: 今天啊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呢就是这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这往常大家理解的这焖子不都是加驴火里边那个冻吗，
6: 就这么一个汤的东西，
7: 咱推荐这可完全不是一样，河北当地非常有名也非常著名的小吃之一，
6: 跟咱们的宋代的一位大文豪还爱美食，你猜猜是谁，
7: 苏东坡呀，
6: 苏东坡来到呢咱们河北的定州任知州，
7: 咱今儿推荐的这可是赵州的驴肉风味焖子，但这是定州啊，
6: 定州啊这属于一大片，然后呢赵州呢是其中的一个小县城，就是当时啊定州这块啊一到夏天就涝旱，一到秋天呢就涝雨，但是呢这老百姓没得吃怎么办啊，人多呀肉少，就把这个肉啊煮熟了剁碎了，然后加上那个什么荞麦面啊或者说淀粉这类的东西，给它一熬，熬完了呢以后呢凉了一切块，又能吃着肉，而且呢还能吃着这个粮食，后人一点点发展才变成咱们现在的驴肉焖子，但是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呀，是这个价格，
7: 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驴肉焖子原价是22一根，然后呢优惠完是14.3，
6: 还行，
7: 但是啊我又搜了一款，我一念您就知道了，加肉款驴肉焖子一根，原价31，优惠完是20.15，
6: 还分加肉跟不加肉，
7: 但咱今儿啊看到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1: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十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咱们的这个配料表呢？淀粉、饮用水、大豆油、驴肉老汤。咱们的还加了什么呢？加了驴肉。其实它的保存也很简单啊，卫生、阴凉、干燥、通风处能够放到50天。
2: 它里边这个肉粒的感觉会更丰富一些，而且呢，你像驴肉呢，它会比猪肉什么的要更香一些。
0: 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的色氨基酸的含量要比其他的红肉都高，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吃驴肉为什么那么鲜美？
2: 尝一块。
0: 挺好吃的，
2: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0: 老汤驴肉老汤那个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楼下买张热烙饼，你把这卷进去，这个冻微微一化，又有那个驴肉的香味，
2: 再加那个 QQ 弹的感觉。
0: 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在吃驴肉火烧的时候是喜欢吃里边带焖子，
2: 因为它汤味更足更浓，还特别喜欢来点这焖子。
0: 您还记得吗？咱们一点通还给大家甄选过驴肉，就是我们的卤驴肉、纯驴肉，把这俩加在一起，可能又是一种独特的风味，而且可能会1+1=2，口感更香更好吃。
2: 确实是。
0: 那其实说到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个赵州驴肉风味焖子呀，它好吃在选材非常的讲究，人家首先一定要选择的德州驴，然后呢选用新鲜的这种驴肉，它里面是有驴肉老汤的，人家这老汤用什么调呢？得是新鲜的驴骨、驴的骨髓，然后就是秘制的调料的，所以咱们吃到这里边风味才这么独特，然后就是红薯淀粉。其实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的就是制作工艺了。
2: 还真是，咱家能做肉皮冻，但这种焖子咱家还真弄不了。
0: 新鲜的驴肉、驴骨髓，然后配合原来的老汤一起熬制成高汤，然后呢要加入的就是驴肉淀粉，然后呢去灌装到进行蒸制晾凉以后，就变成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款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了。
1: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其实它是不是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吃法？
2: 做一个炖菜也可以。
0: 先是油里下一点姜片，
2: 来点姜片提提味儿给它。这姜出味儿的呢，把咱这白菜放进去，稍微的给它提一点点盐，
0: 加水，
2: 开水。
0: 韩大厨，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好吃吗？因为咱们这个驴肉焖子是用驴肉的老汤做的，它在炖的时候，可能那个老汤的那种风味物质会细触到我们这个白菜粉条，
2: 把这个汤味给它加足，放一点鱼豆腐
0: 啊，愿意放
2: 白豆腐都可以，
0: 什么豆泡都行，是吧？
2: 这个呢鲜味更好，
0: 爱吃粉丝爱吃粉条自己看着加。稍微再开锅，大概这个焖子放进去大概有个1-2分钟，咱就可以出锅吃了。
2: 把咱那焖子的香味呢给它煮到汤里边。
0: 市场上呢，刚才也给大家看了，做完优惠以后，这一根带肉的驴肉焖子也要20.1元一根。但是今天在咱们一点通是多少呢？买八赠二，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根9块多，连10块钱都不用，
2: 相当于打五折了。
0: 对呀，所以啊，如果您爱吃粉肠，想吃一个可能比它更香、更好吃的口感，不妨啊订一组回家试一试。
1: 这个季节，面条可是咱家餐桌上常备的了。
3: 茄子汆卤，鸡蛋西红柿，
4: 炸酱面，
5: 西红柿面，麻酱面。
6: 那为什么这么爱吃面条啊？
7: 好不好吃？
6: 凉快，凉快省事儿，是吧？
7: 对，
6: 省事儿，对。
5: 北京人就爱吃面食。
4: 一礼拜得吃几回啊？
5: 最少两三回。
1: 今天一点通告诉您，面条不仅吃着方便，还要吃出营养来。
7: 铁棍山药刀削面，
8: 山药健脾，老人小孩吃着都很方便。
5: 这个山药呢，能健脾。

0: 也能降糖，尤其是粘液，这回做成面呢，对，更好。
1: 面条也要吃出好口感。
2: 嗯 ，QQ 弹弹，哎，超筋，
3: 特别爽口，
4: 宽呢。
2: 嗯，因为它是刀削面，愿意吃热的也行，然后愿意吃锅贴。
1: 配料表干净，低盐更健康。100克小包装，一袋一人量，且易储存。
4: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量出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
1: 精彩马上开始。
3: 嘿，让我做了半天的面摊，这人跑哪儿去了？
2: 来了，煮得了。
3: 哎呦
4: 哎呦，
2: 看见没有？今儿栏目组请大家吃面，辣椒、鸡蛋、串儿、哎。
3: 我来点咱那个怪味麻酱。嘿，
2: 这面条筋不筋道？
5: 面也筋道，串儿也好吃。这太爽了！
2: 哎，有没有发现这面条滑滑的、弹弹的？
3: 跟一般面条不一样。
2: 哎，快给我们讲讲，就这麻酱怎么调的呀？
3: 尽量不放水，先拿香油给它卸，来点生抽，来点米醋，再给点白糖。
2: 这就是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第一，做成了小包装，100克一袋。
3: 哎，正好一对。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再送您1、2、3、4、24、6，一共30包，90多，不到100，
4: 一包合下来3块多钱。
2: 对啊，3块3啊。
3: 而且是铁棍山药刀削面。
2: 为了呢对比一下，我也在市场上买了一包，在超市里。
4: 对，
2: 但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考虑过，你开了袋儿以后，它一直是跟空气接触的。
3: 哎，确实是，对，一个是不好保存，第二它容易反潮，容易发霉。这个
4: 哦，
2: 咱们节目我真的是觉得啊，不论是从性价比、从口味，关键从健康上，
4: 每次
2: 都为大家想到，
4: 并且品牌方今天也郑重承诺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白剂，没有增筋添加剂，而且没有改良剂，所以放心去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1: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看我们仨吃这么欢哈，到底有多好吃，也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
0: 山药呢对人身体比较不错，能健脾也能降糖，西红柿面吧。
6: 我老爸就爱吃面条，因为我老爸是地道北京人。您爱吃的那山药面、刀削面。
7: 爷爷多大岁数了？今年
6: 91啊，身体棒着。这好，好吃吗，老爸？
8: 好吃，
6: 好吃，筋道。
7: 阿姨，您看看今天我们带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怎么样？
9: 这有低盐，这还是山药的。山药这个有低热量，100克，2两，一个人吃着也挺方便的。弄一酱油汆特省事儿，过凉水一吃，哎，倍儿爽。这面条啊，倍儿筋道，倍儿顺滑。我让您看看，我们家就是买那个面条，搁冰箱里。这呢，有这个了，也方便了，也不用存了。
2: 咱们这一款，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小麦粉、饮用水、铁棍山药粉、食用盐，它的产地河南焦作。焦作产
3: 原产地
4: 山药啊。
2: 您在外边买这刀削面，钠含量23%，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钠含量只在5%。
3: 咱们平常这些挂面包括这些干制面类啊，它一般里边的盐量都会很多，第一容易保存，第二呢就是煮出来之后它会更筋道。咱们呢给它打开，咱们也看看是吧。
2: 哎，首先啊，你看啊，就是
3: 仔细
2: 看，它的颜色比咱们的白，不知道是不是通过了其他的手法让它变白的。那我们的可能是比较就是原生态的颜色，
3: 就是咱们市面上就是这种常见的这种 刀削面它是带点咸味的，就是你可以尝得出来的咸味，但是咱们这个是基本上尝不出来的，它是为了增加这个面的筋道。
1: 山药的具体营养让营养师陆老师给咱说道说道。
2: 山药呀属于低热量食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平时呢能够促进消化，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山药里面含有山药多糖、总黄酮和山药烯醇提取物，它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日常呢做成山药面条，让我们更加简单更加方便的摄入山药的营养。
1: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首先啊，咱们再看那个山药是不是铁棍山药啊，就是第一就是它会有这种铁锈的颜色，第二呢就是铁棍山药呢咱们可以给它撅开啊，
2: 粘多糖，
3: 然后呢它会你看拉丝状的东西，就像一般的山药没有它拉的长，或者说没有这么多。
4: 我们今天首先原料上选择的是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并且做优质小麦，通过3次搅拌，加入30度的温水和面之后呢，再经过低温40度一个烘焙，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保护面中那个营养，同时呢再进行保湿定型，锁住它的营养纤维，升温降潮，就是让它更干更好储存啊，经过5个小时的烘干，再成品做到一个包装。
2: 我觉得这个面条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适合，
3: 真是
2: 尤其适合夏天。第一，咱北京人爱吃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备在家里随吃随拿，非常方便。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低盐铁棍山药刀削面的一个特惠组。
4: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出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如果感兴趣的话，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直接下单订购吧。
1: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8: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3: 1个多小时吧。
2: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3: 哎，
2: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2字儿，就1个字儿，贵。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3: 吃不起。
1: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10: 哦，太幸福啦！
3: 过瘾，
10: 太软嫩了，
3: 还不柴，也不塞牙，
2: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11: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香声。
12: 哎，这味儿真好，
8: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1: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10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
2: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3: 赶紧看，
2: 快！
13: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3: 这一块肉吗？
2: 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1: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2: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1: 买8赠2，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2: 窍门进我家，
14: 我
2: 家
14: 传
2: 给
14: 千万家。
2: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3: 哎，
2: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3: 1个多小时吧。
2: 业余选手请作答。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3: 哎，
2: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3: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2: 最少就得5步呗。
3: 对，最少5步。您炖的话得1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2: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懂了，你今天用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3: 还真是。
2: 对呀，来来来，快快快快快！ 红烧牛肉，
13: 还热乎着呢。
2: 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13: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3: 尝尝啊！
2: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三步。哎，闻闻。
3: 哎，这肉还挺香。
13: 多了半步，闻一下。
3: 赶倒出来吧，咱尝尝。
2: 哎，哇，
13: 好大的
2: 大块儿啊！
3: 哎呦，这大块儿，嘿。
2: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

0: 牛肉怎么样？
1: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
0: 嗯。
1: 第二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褶它。
0: 嗯。
1: 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0: 哎，它要不好的话，它得深
1: 盖过
0: 那个，哎、
1: 对，特别深，
0: 加好多好多的老抽。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1: 也
0: 不
1: 好
0: 吃。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1: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0: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
1: 嗯，
0: 我吃这块。
2: 嗯。嗯，太软嫩了。
1: 哎，
2: 嗯，
1: 还不柴，也不塞牙，嗯，
2: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0: 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1: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2: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1: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2: 嗯，好不好吃？
1: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2: 太好吃了，
1: 嗯，你看人家还
0: 喝口汤，
2: 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
1: 嗯、
2: 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1: 那可不，
2: 太贵了，是吧？
1: 嗯，
0: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
1: 嗯，
0: 就一个字儿贵，
1: 嗯，
0: 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1: 吃不起。
0: 吃不起是吧？
1: 吃不起，太贵了。
0: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
1: 嗯，
0: 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1: 嗯、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0: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五块肉45。
2: 我跟您讲啊，你就别看饭店的、
1: 嗯，
2: 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1: 那可
2: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所以我选了一个49块钱的啊。
0: 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1: 脸看着挺着实啊！
0: 啊，上面是
1: 哎，
0: 面部
1: 肉呢？
0: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
2: 嗯，
0: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1: 赶紧赶紧看！
0: 快快快快快！
2: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1: 这一块肉吗？
0: 我的天呀！
1: 赶紧拿勺捞了！
0: 快快快快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
2: 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1: 哪有一块？
0: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啊！
1: 嗯，
0: 摄影老师对吧？
1: 嗯，
0: 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2: 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0: 哎，
1: 哎，看看咱们。
0: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2: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他这里边块儿挺整的了吧？
1: 嗯，
0: 能看到大小吗？
2: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1: 一块顶两块了。
2: 嗯，
0: 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1: 哎，这些都是赠的。
0: 关键是，这是量、
1: 嗯，
0: 我还没说价格呢。
2: 嗯，
1: 哎，还真是。
0: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2: 面条算一块，他28，
0: 你多算点。
1: 嗯，算2块。
0: 行，我27，我算25，行不行？
1: 可以，
0: 够多的了，打得富裕啊。
2: 嗯，
0: 我们今天的套组
2: 有几包？
0: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1: 嗯，
0: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儿呢？一。8，
1: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0: 赠，10，韩大厨，
2: 哇，
1: 不到20块钱，
0: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2: 嗯，
0: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3份，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1: 嗯、
0: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8赠2，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 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别光咱仨在这说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连汤都快给人喝完了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
4: 好
0: 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5: 好的，牛肉盖饭。
0: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5: 搁在微波炉，
0: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5: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0: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5: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对，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儿小。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省事儿。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0: 这可以吧？
5: 棒。
0: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5: 做个牛肉面吧。
0: 行，这省事儿还。
4: 对。
0: 哎，这味儿真好。
4: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0: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4: 啊，好的。浇点牛肉，好嘞。
0: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4: 哎呀，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0: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6: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个。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辣。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怎么吃都好吃。
0: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2: 没错，
0: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1: 储存很方便啊，不用占冰箱。
3: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平红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叔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2: 对，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0: 杂味儿。
1: 对，确实是
2: 特别香，
1: 处理的特别好。
2: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0: 没错。
1: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0: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都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高
1: 温
0: 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3: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 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

0: 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三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2: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啊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1: 往
2: 上一浇，哎呦，
1: 我又想说了，关键还便宜，
0: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这价格随便吃。
3: 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十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内城区住宅用地愈发稀少，南二环临街地块自带高关注度。
1: 以往丰台二到三环的这种供应呢，基本集中在丰台的西南片区，丰台的东部在二三环之间呢，其实相对此前的供应比较少。
0: 现成配套，无需等待，实地探访，看清改善置业新选择。
2: 最近被大家刷屏的天坛公园，您从地块步行大概1.5公里就能到了。
0: 更多房产资讯，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3: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市规资委近日发布了今年第四轮拟供应商品住宅用地清单，共涉及5宗地，将于近期供应。那么这5个地块都位于地铁站点的周边，区位较好，有2个地块是位于中心城区，都在丰台区。其中丰台区分中4地块位于东南三环附近，地铁10号线分中4站覆盖。另外1个地块位于丰台区南苑湿地城中村地块，它就在南四环的南侧，世界花卉大观园对面。附近呢是有地铁19号线的新发地站。郊区的几个地块中，昌平区的朱辛庄新区地块应该是最受关注的。毕竟作为地铁8号线和昌平线的换乘站，朱辛庄片区的交通发达，而且呢自身位于未来科学城的西区，又临近海淀，因此之前朱辛庄几个新房项目都比较火。新地块呢紧邻地铁的朱辛庄站，就位于其西侧的马路对面，周边生活配套也是非常齐全。其他2个地块，通州区的老城平房棚改项目临近地铁1号线8通线的土桥站，而大兴区大兴新城东组团地块则紧邻地铁4号线的黄村火车站站。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土地方面的情况，可以多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二手房直播间，我们一直在为置业者推荐地理位置好、价格合适的项目。那另外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并与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您。今年楼市小阳春，亮眼的成交数据啊，让很多人看到了。

0: 了楼市企稳回升的趋势，很多业内人士呢也做出了乐观的预测，认为小阳春的热度将有望延续，带来上半年乃至全年的楼市热销。一个多月过去了，在五月即将结束的日子，楼市究竟交出了怎样的答卷呢？我们来看看来自市场最新的数据和专业分析。
1: 五月即将收官，上半年楼市的成交答卷进入倒计时。今年3月启动的楼市小阳春曾被业内普遍看好，认为热度能够贯穿上半年，甚至带动全年市场企稳回升。但从五月上半月市场表现来看，新房、二手房市场走势出现明显分化，新房的成交表现相对平淡，二手房成交却逆势走高，买房人置业逻辑正在发生转变。那么这一轮的楼市回暖究竟是短期波动还是真正筑底企稳呢？
2: 从五月上半月的市场表现来看，北京的新房的成交量大概是1000套出头，和去年同期的水平呢基本持平。二手房的成交量呢是在7100多套左右，相比去年同期呢上涨了32%。所以整体来看呢，其实整个五月的上半月还是延续了3、4月份以来的这种小阳春的势头，整体呈现一个稳步回暖的状态。
1: 数据显示，截至五月上半月，北京二手房成交7136套，同比涨幅31.8%，新房成交1000余套，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小阳春势头延续的猜想真实存在，但热度主要集中在二手置换端，更多买房人对新房的态度不再是一拥而上。
2: 那么从二手市场的表现来看呢，一方面呢是今年3月份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交了4万套的二手房，其中呢有相当一部分呢是卖掉了二手房再去购买二手房的这样的购房家庭。核心呢是大家关注的是二手房市场的这种地段位置条件更好，它的这种性价比更高，总价更低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呢促使一部分的这个购房家庭呢在卖掉手里的这个老旧二手房之后，去改善了这种次新的二手房。一方面呢可能在这个品质上有提升，另外一方面呢在地段位置条件上也没有做任何的这种退步，周边的配套资源呢也相对成熟和丰富。
1: 最近的二手房市场火热，核心特点是卖旧换优，不降级地段，不赌未来规划，购房者更看重所见即所得，配套成熟，总价可控，理性成为当前市场最鲜明的特征。而新房也并非没有需求，只是买家变得更挑剔，选择新房的家庭更看重户型、面积、社区品质、物业，追求居住体验升级，而不是单纯追新。
2: 那么也有一部分的购房家庭选择在新房市场上寻找适合自己的房子，那他们更多的关注的是新房子结合好房的政策之下它带来的这种拓展面积的提升，户型设计的更加的优越，同时呢包括地库啊、园林啊、会所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社区内的配套品质更高，这种是可能一部分的关注生活品质的这种购房家庭更期待改变的。其实从这个最近2、3年的时间里面，北京的购房家庭已经变得非常的理性了，大家一方面呢其实关注的是价格和未来这个房子本身的这种保值性，第二呢其实更加关注的是生活的配套是不是足够有更强的一个确定性，大家不再关注未来这种规划，而是关注眼前所见即所得，即买即享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生活和配套资源。
1: 理性已经是当前置业的主流心态，买房人不再跟风，更看重保值、确定性，即买即享。新房、二手房的冷热分化，恰恰是楼市从过去的投机心态转向自住改善主导的重要信号。
2: 从目前的这个整体的市场来看呢，已经处在一个筑底企稳的一个状态下。那么二手房市场呢，在整个五月份的全月成交量有可能会在15000套左右，也是保持在我们的月度的阴晴线之上。也就意味着，其实整体的这个楼市的回暖由，去年的可能仅仅是3月份一个小周期，到今年呢，已经延续到3、4、5、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回暖的状态。
3: 截至五月末，楼市成交虽然比上半月稍有回落，但对比去年，今年的回暖周期明显更长、更稳，筑底企稳信号明确。
1: 但就新房市场而言，每当有新盘上市，总是会分流前期项目的热度和销量，分化似乎也已经成为当下乃至未来市场的一种常态。产品的内卷似乎也必然在各个开发商和项目之间进一步加剧。
2: 确实从当下来看，新房的这个热度更高，已经成为一个市场的常态。核心原因呢，一方面是在于新项目它可以结合这个片区内既往的项目的一些情况去做针对性的产品的提升，不光是在这个户型的设计上有提升，而且呢会在室内的一些功能空间的小的模块的设计上也会有一些优化。比如说现在的一些小户型可能都配备了这个厨房的岛台，包括这个卧室或者客厅的转角飘窗，以及这个家政间的这样的一个改善，整体呢其实还是给购房家庭呢形成了很大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么未来呢，我觉得在北京来看呢，还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规划尺度上的调整，比如说丰台就已经出现了北京首个全台板的项目，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一层不是在正常的地面，而是被抬升到地面以上5到6米之上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台板之下的部分其实可以有更多的，比如说景观园林的营造、社区的公共的配件，然后包括我们的地库可以做到是全民的这样的一个可通风的地库，所以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呢，那么对于购房家庭来说，可能会持续不断的看到新产品、新生活，那么会形成更多的对于改善需求的拉动。但是呢，全台板毕竟会带来这个整体的建安成本的提高，所以呢，可能更多的开发商会把它应用在这种中高端的项目上。
1: 在产品力持续内卷的市场环境下，新项目总会在某些方面优于前期项目。那么，对于当下想要买新房的家庭来说，又该如何选择呢？等一等，有可能买到更好的产品，或者得到更高的性价比吗？
2: 我觉得大家对于自己的购房的需求可能有所区别。那么有的购房家庭呢，他关注的是我马上就要获得的这些生活的改变，包括居住面积的增加，包括周边配套的更加的成熟。那么这样的购房家庭其实可以在当下就去做选择，因为一方面呢，整体二手房市场的价格基本上已经平稳到位了，那么未来再进一步下探的空间呢比较小，所以这个时候入手呢是性价比最高的时期。另外呢，其实在新房市场上也有很多现房或者准现房的项目在销售，他们的居住品质呢相比二手房又有一个大的提升，也处在一个整体质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阶段。那么如果大家对于未来的这种生活方式有更高的追求，同时自己的总价的上限也相对比较高的话，比如说在2-3千万以上的这样的购房家庭，我觉得可以等一等未来的这种新的产品。
1: 要不要等新盘，需要综合考量需求和预算。刚需购房家庭其实无需观望，现在就是好时机。而改善需求可以重点关注品质和配套，灵活地在新房和次新二手房之间做出选择。对于预算更高、追求更好居住体验的家庭，则可以慢慢等一等后续的创新产品。今年这轮回暖走得稳，延续久，市场已经明显企稳，二手房热度持续，新房回归理性，买房人越来越务实，楼市正在进入健康修复的阶段。对普通家庭来说，不必纠结短期涨跌，也不用盲目跟风，立足自己的生活需要，现在就是挑选好房、安家置业的好时机。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0: 在北京的新房市场里啊，内城核心地块相对稀缺，南二环旁的丰台区蒲黄榆地块凭借双地铁、成熟的生活配套备受市场的关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实地走进这宗地块，从周边生活便利度到丰台新房的供应格局，再到未来产品进行解析，来看看这宗内城改善地块到底值不值得入手。
2: 在北京内城的南二环边的住宅早已经是拍一块少一块的稀缺资源。2026年北京第三批的供地清单里面，丰台蒲黄榆地块一经亮相，就直接锁定了年度内城宝藏地块的关注度。
1: 丰台蒲黄榆地块就在南二环边上，离着东城区非常近，绝佳的地理位置让这宗地块自带焦点属性。地块指标容积率2.02，限高45米，具备改善地块的基本条件，但它的核心竞争力远不止于此，成熟配套、产品定位都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2: 那
4: 土黄鱼地块凭什么会成为焦点？是双地铁赋能的黄金地段，还是成熟到无需等待的生活配套呢？更关键的是啊，在丰台新房市场竞争激烈的当下，那这宗地块会卖出什么样的价格，又会打造什么样的产品？今天我们通过实地探访，从

0: 生活便利度到市场价值，给您一次性拆解清楚。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蒲黄榆地块，在我的右手边绿色围挡之内呢，就是地块的实际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前身呢，其实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老旧小区，即将迎来重生。那这个地块它的最核心的优势呢，也就是内城核心加上成熟配套，没有任何的等待期。具体配套有多扎堆儿，我接下来带您去看一看。咱们先来看一看通勤，从地块步行到地铁5号线和14号线的换乘站蒲黄榆站有多近呢？咱们看这个牌子就能看到了，大概也就是100米，步行很方便了。2站地到宋家庄站换乘10号线，4站地到东单。无论您是去金融街、利兹商务区，还是到亦庄，通勤都非常的方便。
1: 双地铁的通勤优势只是这宗地块的亮点之一，成熟的生活、医疗、休闲配套才真正体现了内城地块的核心价值。
0: 真不是说我懒，是这地块周围的生活配套简直是太方便了。您跟随我的镜头看看，咱们的身后在地块的对面就是一个大商场，而且这还没完，旁边的二手房小区还有一大排底商，吃喝玩乐呀、美容美发呀一应俱全。要说蒲黄榆地块有一个非买不可的理由是什么呢？那就是老南城的烟火气。您可以通过我们镜头看到，在左手边呢这一大排全都是底商，不仅如此，还有一个超大的物美超市。经过了观察，我发现啊，大家拉着买菜车，骑着小电动就来买菜了，说明啊，超市离大家生活的范围呢都不算特别远。那未来这就是您在蒲黄榆地块生活的便利度和烟火气。如果说再给大家第二个蒲黄榆地块的非买不可的理由呢，那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最近被大家刷屏的天坛公园，您从地块步行大概1.5公里就能到了。那地块的隔壁呢是有方庄体育公园，闹中取静，这可是内城独有的居住氛围。那在医疗方面呢，同样也不逊色，周边会有一个3甲医院来保驾护航。
1: 这儿的教育资源虽不及海淀，但胜在齐全，周边有方庄小学、医师附小、惠文中学、南校区等学校，从小学到初中全覆盖，可见蒲黄榆地块周边通勤、商业、医疗、教育、休闲5大配套触手可及，无需等待。这样的成熟度在当下新地块供应中十分罕见，这就是内城核心区的确定性。
0: 可以说呢，蒲黄榆地块它周边的生活便利度是非常高的，不用画饼，所见即所得。但您通过我们的镜头也可以看到，在地块的周围呢是有很多这种二手房小区呢，局部的城市界面说实话是有待更新的。而这也正是微改项目的价值，用低密的新品来填补内城改善的空白。
1: 2026年丰台新房供应格局偏环线高端化，从万泉寺地块到太平桥，再到现在的蒲黄榆地块，它们之间有个共同点，几乎都在南二环。三宗地块略有不同的是，周边万泉寺地块和太平桥地块更靠近西城区，而蒲黄榆地块则更靠近东城区。如果说从城市界面上看，万泉寺地块最新，其次是热闹而不杂乱的蒲黄榆地块，最后是热闹但略偏老旧的太平桥地块。那么蒲黄榆地块在丰台区域市场中处于什么位置？稀缺性背后藏着怎样的价值逻辑？
2: 以往丰台2到3环的这种供应呢，基本集中在丰台的西南片区，也就是丽泽周边。而这个丰台的东部在2、3环之间呢，其实相对此前的供应比较少。蒲黄榆新地块呢，可以说是相对比较稀缺的一宗地块了。
1: 供应稀缺之外，丰台新房市场的结构分化更凸显了蒲黄榆地块的独特价值。对比竞品，蒲黄榆地块实现了地段、产品与性价比的3重平衡，这也是它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2: 第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它这个临近二环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第二呢，我觉得是它周边的这种配套的成熟度，同时呢，第三呢，周边的一些这个在售的新房项目呢，在此前呢也都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成交热度，比如说它西侧的这个天坛府也距离也就是1-2公里，整体的价格水平呢是在11到12万，是连续几年的北京的豪宅销冠，同时呢，项目南侧大概3公里左右呢，也是去年的丰台区的一个销冠溥仪丰仪项目，目前的成交价格呢也是在这个九到 到十万之间，所以呢，蒲黄榆地块它的位置更靠近二环，非常适合一个是丰台的地缘购房家庭来购买，第二呢是这个东城区外溢的购房家庭来购买。
1: 除此之外，蒲黄榆板块二手房目前在售约217套房，挂牌价格约4.3万每平米，次新二手房极少，大户型极少，高品质改善房源目前是彻底断供，因此优质地段加成熟配套加低密指标加稀缺供应，四重优势叠加，令蒲黄榆地块的产品定位和总价早已被市场锁定。
2: 整体的价格水平呢，我觉得有可能会是在9到10万之间，因为这个地块相对来说体量比较小，只有这个1.9万方，所以整体呢，其实它会是一个100多套房子的这种精致的小社区。那么它的户型面积段呢，有可能会是120、140、160、180，最大能做到200，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户型面积段。那么具体呢，还是要看哪地的开发商对地块的价值判断和最终给出的这种产品的规划定位。
1: 结合地块指标，如占地0.98公顷，建面1.98万平方米，再剔除3000平方米配建，目前蒲黄榆地块可售住宅预计打造120至140套房源，做12至15层的洋房或小高层，定位内城精致改善小盘，明确的产品和价格也对应着清晰的客群定位。这宗地块的目标客群主要聚焦于内城，尤其是预算充足的想留在核心区，拒绝老破小，对生活配套想一步到位的东城改善以及地缘中级改善家庭两类人群。
0: 买菜的行人，穿行的车流，南二环旁双地铁还是全配套低密改善住宅，蒲黄榆地块呢集齐了内城优质宅地的所有标签，千万级的总价门槛，既能让改善家庭入住内城，又无需承担高端住宅的产品溢价，您说这宗地块是不是值得等待呢？
1: 稀缺的地段，成熟的配套，让这宗地块成为2026年内城改善市场的重点关注对象。但地块硬伤也有，一是规模不大，建面不到2万平米，二是配建面积大，压力不小，实际可销售面积有限，再加上二环的地价，未来价格门槛不会低，不过总体来说还是十分优秀。
3: 总的来说，蒲黄榆地块占据南二环的成熟地段，配套现成，区位稀缺，低密小高层的定位呢也精准地瞄准了改善需求，总价门槛相对友好。那么关于地块的后续进展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想了解更多北京热门地块，欢迎您持续关注第一房产。
4: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3: 近期啊，甜水园地块即将入市的消息在地产圈掀起了热烈讨论。作为朝阳核心区少见的优质好地，这块地到底有什么样的地段优势？未来又会打造什么类型的产品？这块地正式面世以后，朝阳还有哪些片区的楼盘能够可以跟它一较高下？那今天呢，咱们就围绕着这些热门话题来聊聊地块真实价值。
2: 甜水园地块呢，是朝阳区非常难得的。
5: 我觉得甜水园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
1: 最近，朝阳区这块住宅用地在地产圈关注度特别高。由于板块内近10年没有新增住宅工地，周边全是二手房，新房断层，所以甜水园这块地才叫真稀缺。
5: 甜水园是一个北京市场少有的一个高端居住区里，而且在四环内啊，它是一个成片区开发的这么一个地块。
2: 甜水园地块呢，北侧呢临近着朝阳公园高端居住区，南侧呢是大望路居住区，同时这个片区内呢有 SKP 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高端的消费场所，在主城的核心位置上。
1: 朝阳公园地处城市核心，紧邻 CBD 商务区，不仅坐拥难得的城市公园生态，周边还有使馆区、蓝色港湾、多家国际学校、高端星级酒店这类成熟的国际化配套，再加上片区新房一直稀缺，朝阳公园片区就成了北京知名的改善宜居板块。而即将入市的甜水园地块正是位于朝阳公园核心居住辐射区，步行不到20分钟就能抵达朝阳公园，而且地铁就在家门口。
5: 我觉得甜水园地块的特质有两点，一个是它是属于传统的高端住宅集中区，它在朝阳公园以南，同时呢它的容积率比较低，这在我们四环以内的或者是四环附近的很多板块的供给里，2.2的容积率是非常低的。
2: 那么甜水园呢具有非常成熟的这种高端居住的氛围，同时地块呢也比较方正，那么利于排布一些高端居住产品。
1: 从地块条件来看，甜水园地块容积率仅 2.2， 限高60米，属于东四环内难得的低密宅地，未来大概率打造小高层高端改善产品，以大面宽通透户型为主，整体居住舒适度会非常突出。再看周边二手房市场，甜水园本地多为建成20年以上的老旧社区，均价仅4.4万至4.7万每平米。而朝阳公园辐射圈内的次新二手房品质标杆十分清晰，棕榈泉国际公寓、万科公园5号、富力爱丁堡公馆是片区主力。棕榈泉成交均价稳定在8.5万至9.5万每平米，万科公园5号成交均价7.3万至7.8万每平米，均是市场认可度极高的改善住宅，价格层面对比十分鲜明。甜水园本地老小区与周边次新房价差明显，而结合地块区位、低密属性与朝阳公园的板块价值，业内普遍预测甜水园地块未来新房入市单价将看齐甚至略高于周边成熟次新房，预计单价有望达到12万至13万每平米，在片区形成明显的价格标杆。那么关注甜水园的购房人群同样会货比三家，同样位于四环的九仙桥和松榆里近期都有新地块或新盘入市，他们与甜水园能否形成对标呢？
2: 从板块的能级来看呢，可能目前甜水园可以直接对标的是九仙桥和松榆里这两个片区，同样都位于主城区，周边呢其实也有一些高端资源的落位项目，本身呢也具备打造高端住宅这样的一个基本盘。那么具体来看，甜水园还是略优于九仙桥片区和这个松榆里片区的，一方面它是在长安街以北，那么相比松榆里这种处在长安街以南的片区呢，它的价值会更高一些。那么相比较九仙桥来说呢，九仙桥还处在这个拆迁改造的一个过程当中，而甜水园周边呢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一个城市界面了，不需要太多的等待周边建设的一个过程，所以甜水园呢它的成熟度会更高一些。
1: 先说松榆里，地处东南四环长安街以南，紧邻潘家园板块，周边以成熟居住区为主，商业和生活配套齐全，但城市整体界面偏老旧，缺乏高端国际化资源，板块定位以刚需和普通改善为主。再来看九仙桥，位于东北四环，拥有798艺术区、电子产业园，规划定位不低，不过片区大面积处于城市更新拆迁改造阶段，周边工地较多，整体环境杂乱，短期很难形成纯粹的高端居住氛围，还需要较长时间等待兑现。对比下来，甜水园地处长安街以北，紧邻朝阳公园成熟居住区，配套和城市界面一步到位，确定性更强，板块价值明显高出一截。
5: 甚至有的朋友会拿它去跟太阳宫对比，但我觉得这也不恰当，因为太阳宫属于一个典型的教育资源比较集中，它有非常高的教育溢价这么一个板块，所以我觉得跟它最像或者未来会形成最直接竞争的是广渠路地块，也就是和生汇附近啊，广渠金茂府对面的这个地块，它比松榆里的地块有一些优势，因为松榆里也属于一个三环到四环之间的地块啊，但是它的周边界面以及它周边的房价啊，这种可参考性其实并不如广渠路以及甜水园，所以这两个地块是非常相似的，或者说客群的无论是预算还是未来产品的定价，我觉得都会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客群的重叠度也会比较高。
1: 再来看甜水园地块和近期热度很高的广渠路地块做对比，二者既有共性也存在明显差异。先说共性，甜水园和广渠路同处东四环主城区，距离 CBD 商圈都不远，地块都具备打造高端改善产品的条件，周边二手房均有不错的价格支撑，客群也高度重合，都以 CBD 金融企业高管这类改善购房者为主。再看广渠路地块的优势，第一，地段更靠近国贸核心，到 CBD 通勤距离更短；第二，周边和生汇、西大望路商圈商业能级更高，生活配套更集中；第三，片区整体城市界面更新，成片高端社区已经成型，居住氛围更纯粹；最后是二者的核心不同，广渠路位于长安街以南，传统认知上板块上限略低，而甜水园地处长安街以北，紧邻朝阳公园，拥有使馆区、蓝色港湾等国际化资源，生态环境与国际化属性更强。 强。简单来说，广渠路地块胜在通勤与成熟商业，甜水园赢在城市界面与国际化板块价值。那么放眼朝阳内城的土地与新房布局，如今已经清晰形成梯度化格局，

0: 从刚改到中级改善，不同购房需求都能找到对应的成熟板块。
1: 那么从朝阳内城的这些居住板块来看呢，基本上以提供中级改善产品的是以太阳宫和朝阳公园以北的这种项目为主。那么一些偏这个居住品质改善的这种项目呢，其实是在3到4环之间，这样的一个片区，同时呢更临近于长安街沿线的南北两侧。那么一些偏这个居住改善、品质改善刚改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呢，其实是在朝阳的东南片区的3到4环之间。整体呢，在沿着四环沿线的两侧呢，其实形成了改善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居住的状态。那么由南到北呢，逐渐由这个刚改过渡到品质改善，过渡到这个中级改善。整体呢，其实朝阳的这种改善产品呢，还是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一个目前的一个发展趋势，同时呢，也能够满足更多的改善家庭的购房需求。
0: 天水源地块靠着优越的地段和低密规划，成为了朝阳改善买房的热门选择。紧邻朝阳公园，配套成熟，未来产品和价格预期都很可观。和九仙桥、松榆里、广渠路等地块相比，它的区位和成熟度更占优势。如今朝阳内城的新房布局层次分明，从刚需改善到品质改善一应俱全，各个片区定位各有侧重，也能满足不同家庭的买房需求。
2: 以上就是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的最新动态，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视频号以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的第一房产直播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4: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7: 喂，出啥事了？
8: 团长
7: 啊，
8: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洪啊。
7: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8: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7: 啊，哈哈哈，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

0: 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
1: 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去，
0: 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2: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去，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这大巴车这座够宽敞的呀。
3: 哟，真是。
4: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2: 出发。
0: 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4: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2: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
5: 值了，值了，太值了。
6: 怎么大外头你自己去玩，你这点钱你也玩不下来，
7: 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
8: 咱们这个一日去这个项目，它集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大家能一起能沟通感情，
4: 玩得开心快乐啊，玩得开心快乐啊。下午大家可以在整个塞外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处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唱唱歌啊。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这打打牌。嗯，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2: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换装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我先问问，多久没穿棋牌了？
9: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2: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9: 我跟我爱人来的。
2: 俩人说出来。
10: 闺蜜啊，咱俩一块儿聚聚会，
2: 感觉这性价比，
10: 感觉性价比不错。
11: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0: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12: 3个班次，
0: 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
12: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4: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15: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2: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5: 没错。
2: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5: 没错。
2: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5: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2: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

0: 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1: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0: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2: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16度，
3: 15-16度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5: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0: 嗯，
3: 质量挺好的。
0: 嗯，
3: 21度
0: 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对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0: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7: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0: 嗯，
7: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6: 这料特别结实，
4: 乐享终身，心不慌。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0: 嗯，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2: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2: 是的，
0: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2: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

0: 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1: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0: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3: 现在特别暖和，
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3: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5: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6: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1: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0: 是的，
1: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了，
0: 降了100左右。
1: 对，两片儿
0: 哦，
1: 现在
0: 又降100，
1: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0: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1: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0: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1: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
0: 哦，
1: 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0: 它比刚才这7片的
1: 还厉害，
0: 红外线效果更好。
1: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2: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1: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7: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1: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8: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9: 有多大差异啊？
10: 差在几微米？
1: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11: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8: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1: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3: 打孔。
1: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3: 了。对，
8: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3: 这词儿是
1: 听都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12: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1: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对。
1: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1: 太棒了，
1: 太棒了，是不是？
11: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1: 嗯，
11: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1: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儿不一样吧？
11: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

0: 实了。
1: 其实呢，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两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时装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嗯，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0: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0: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也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
0: 嗯，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时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2: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4: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2: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1: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1: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5: 15-16度
6: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7: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0: 嗯，
3: 质量挺好的。
0: 嗯，
3: 21度了，
0: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6: 对，我想给他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6: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6: 对对，它不直冲啊，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8: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嗯、
8: 对，
0: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嗯，
9: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0: 嗯，
9: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8: 这料特别结实，
6: 乐享终身，心不慌。
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6: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0: 嗯，
10: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1: 是的，
0: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0: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到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0: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 原生铝。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10: 现在特别暖和，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10: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8: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3: 对，
2: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0: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2: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0: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5: 哇，好大呀，
10: 好敞亮啊，
0: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
5: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10: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1: 有多大差异啊？
12: 差在几微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0: 对对对对。
13: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5: 系统窗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10: 打孔。
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10: 了。对，
5: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10: 这词儿是
0: 听都没听说过，
10: 没听说过。
14: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0: 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5: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15: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15: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0: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0: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0: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您做文章。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 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铜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7: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8: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9: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0: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2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8: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两坨吧，我就感觉我要秃了。看我每一次洗头，我洗一次头就掉这么多，这是我第一次洗头，最多的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第三次，我从172斤减到了118，
1: 6个月瘦了54斤。
2: 今年快29了，那看着感觉就有点细，有点少。洗完头都能说能看到，
3: 回来之后右边都掉，一个月有7个月班吧，7到8个。
1: 挺多的，
4: 现在头皮粉够红的。拽一下哈，看结不结实。确实是表面只有2根，3根。
5: 他以前头发特别好，还是自来卷儿。
1: 以前是多以前呀？
5: 2019年，
6: 突然一下子，
1: 21岁。
7: 因为我本身从小头发也不多，然后就掉完以后就明显特别明显，感觉秃。熬夜，然后加着产后，尤其前面这块特别少。
6: 熬大夜之后就会红肿痛。
1: 你没觉得你后边少吗？
6: 后面是这儿吗？
1: 对啊，这一片也不多。
8: 门诊当中啊，掉头发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我看，而且有一些呢是比较严重的，都掉的感觉都这一块都变成浅色了啊。我看梁先生，这一块好像变成那种 M 型了，就这儿有点往后退。
9: 20多岁以后就开始掉，就陆续的就往下掉，掉头发，一直到现在就再都这样，一看。
10: 是你这样，还是你家人都这样啊？是不是遗传的呀？
9: 反正我们家里边对于我来说，我的头发算是最好的。
10: 你这还是最好的
9: 啊？对呀。
8: 您年轻的时候这头发是什么样啊？很难想象。
10: 这是我。哎呀，那头发
9: 真
10: 棒！
9: 那个头发特别多。对，其实它掉的时候吧也没感觉，就是不知不觉的就掉下去了。
10: 掉头发都掉，其实都掉。你看我这鬓角也是秃鬓角，小毛茸茸的，好像是这发际线这个也都是小毛茸的。
11: 我是为了让它剪的多点呢，是烫的，我要给让它显得多一些。

0: 完了之后的。
1: 对，烫的，要不烫的话，头发可稀了，可少了。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往上去了，就是这个发际线这儿。
0: 这我们今天啊，导演准备的道具，这是其中一种脱发的特点。就我看这一圈都是有头发的，嗯，外沿有头发，嗯，但是中间这儿没了。
2: 我现在已经都这样了，就这点全都没有了。
0: 那是不是同学聚会的时候经常也会探讨怎么把头发再长出来？
2: 没有，
0: 重新焕发生机的话题，
2: 没
0: 人关心，
2: 没好意思说，
0: 没好意思说。
2: 对，
0: 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老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的教授、副主任医师李诺。李主任您好，
3: 欢迎您。
0: 您的头发我好喜欢。您是通过了一些手段吗？还是说天生丽质，这头发就是这么浓密啊？
3: 天生的原因也有，后天保养也有。
0: 咱主要缺了后天的这一步，
3: 对，
0: 是不是？
3: 人家守着这个，人家知道怎么保养，
0: 而且还有很多自制的办法。您看，我们今天现场准备的这道具模型，一共是五大类型，嗯，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了一下了啊。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是属于所谓的地中海，我感觉中间是秃的
3: 头顶。这个是好多年轻男性的这种 M 型的这种秃发，和这个
4: 这就是 M 先生，
3: 对，很像。
0: 梁先生很高兴，因为前头有一个这个介绍是年轻男性了，
3: 对，
0: 比较多见。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2: 52岁、
0: 嗯，哦，但是如果说52岁这个年龄到现在这样的，
3: 还可以
0: ，M 型还行，
3: 可以
0: 关注这个。
2: 哎呦，这没头发可苦恼了。那会儿的话，没这么大岁数，人都看着我要跟同学出去的话，人家叫哥，管我叫叔，人家管叫叔，管我叫爷爷，所以说也特别烦。哦，
0: 那您怎么回应啊？
2: 我怎么回应？就硬呗，那怎么回应？还想再长头发？
0: 有机会吗？
3: 有机会，我们也有很多办法可以的。
0: 还有其他的类型呢，像这个应该算什么呀？就是有点稀疏，是不是？
3: 对，这个是整体的稀疏。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说由于一些原因啊，导致这种头发整体的弥漫性的这种少也比较多见临床。
0: 那这就有点像李女士的了，整体的比较少，所以她的方式是通过烫。您说这种呢？这我没太看懂啊，
3: 这个就是整体的发际线有一点后移，然后有一点稀疏啊，这种也是比较多见的。
0: 哎呦，这不是我吗？就是发际线已经有一点微微向后移了。
3: 对，这种男性女性都有，确实女性来门诊就诊的多一点。
0: 我觉得我如果跟李主任站在一块儿，发际线就能比得出来，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从小啊，家里人都说女孩就得弄那种大光明的那个发型，就是前头不要有刘海。
3: 有的小女孩，特别是家长，如果说让她学舞蹈呀什么的，有的时候确实扎马尾，一直扎这种高马尾，如果扎得特别紧的话，有一部分人啊会因为这种导致这个发际线整体的移，这种也叫牵拉性的脱发。所以说家里有小女孩的家长啊，梳头发的时候一定不要给她扎得太紧，时不时也要换换发型啊，不要老是这一个发型。
0: 妈妈您听到了吗？都赖您，我这头发。这种我觉得这还能救得回来吗？这全没了啊！
3: 这种我们其实也很多见，临床上这种也可以治的，
0: 这也能治啊？
3: 可以的。我们一般常规都是先药物治疗，药物治疗不好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有现在有很多非药物的治疗方法，有西医的一些方法，还有中医的一些外治的方法。如果说治疗6到12个月还是效果不好，我们才建议患者来植发，而且植发的前提是他后脑勺的头发要够用，因为植发其实是从我们的后面把头发给它移到前面，如果你后面头发不够或者质量不好，那你植到前面可能成活率也不高，维持的时间也不长。
0: 在直播间有康宝宝提问了，有一位呢就说何首乌的洗发水真管用，能行吗？还有一位说桑叶水洗发可以防治掉头发吗？应该也是自己听到的一些偏方吧。
3: 像这个何首乌啊，侧柏呀，桑叶呀，也确实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啊，传统的中医的这种洗发护发的这个药材。那如果说你用了之后呢，确实感觉头皮还挺好，你也可以坚持用一段时间啊，也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可能呢不能够完全的和我们一些效果更强的一些药物来相比。
0: 如果说像我一样，像现场的健康学员一样，想把这个发量给补齐了，中日友好医院还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3: 对，
0: 中西医结合的办法。那您说平时我们洗一次头发，大概掉多少这个范围啊，是正常的？
3: 我们一般呢每天正常人掉发是在50到100根左右。那么掉发比较集中的几个时间段啊，一个是比方说我们梳头的时候啊，那么第二个

0: 就是我们洗头的时候，但我们一般就不是只算你洗头，可能是你的梳头啊和洗头啊发量，对，加到一起、一般的话不超过100根都还是在正常范围内的。如果说超过了100根甚至150根200根，那么肯定你就还是要到医院来看一下，那就脱发量还是有点偏多了。
1: 像视频当中我们看到的那
0: 位，对、
1: 他那一坨大概是多少根？
0: 应该超过100根了，没有到200根，可能100到200根之间。我们自己在家呢，也可以做一下拉发实验，因为这个操作，对，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我们一般用2到3根手指，然后拽起来50-60根头发，我们从这个头发根顺着啊往外拽，看一下数量，一般超过2根呢，我们就可以判断为阳性，有点问题。如果说没有，或者是1根，那就说明还好，嗯，可能在100根以内。
2: 你看我刚才就稍微一捋，就2根就下来了。
0: 那你掉的就还是有点偏多，如果2根呢，就是100根左右了。
3: 咱们这个病人进行的是一个那个皮肤注射，就是要往头皮上打生长因子，给头皮有营养的。然后呢，我们就先进行得抽血。咱们这种方法就是用自体的血抽完血以后给它离心，然后提取的生长因子给它注射到它的头皮，
4: 这是变速离心机，这个要对头放，因为它是变速的，使它那个两边平衡，就要对着放，直接就启动就可以了。
3: 这就是制备好的生长因子了，这就比较清楚，证明它生活还是比较健康，最起码吃的没有那么油。
5: 它是抽这个红的与黄的这交界的这个地方，这营养物质都在这儿了。
6: 能想象到吗？拿自己的血液提取出来之后往这儿，就相当于是可以给它滋养吗？给它补足营养，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在皮下3到4毫米，正好是我们这个毛乳头毛囊所在的部位。那么注射我们这种叫做副血小板血浆啊，里边有很多高浓缩的生长因子，还有少量的干细胞。我们直接通过注射的方法打到头皮上，可以刺激我们这个毛囊的干细胞的这种激活再生啊，还可以改善头皮局部的这种血液循环，刺激它这个血管的再生，那么使我们的这个毛发重新恢复健康。
7: 是注射一次还是需要注射几次啊？
0: 它是需要连续的注射的啊。一般呢，我们是建议1个月注射一次啊，2到3次可以看到一个效果。如果有效果呢，可以每年注射5到6次。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纯中药成分的一个生发钉，大家可以自己在家做了之后呢，先自己在家用。如果不是太严重的话啊，我们医院呢也有做好了的生发钉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更适合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
6: 我看这是6味中药，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自制生发钉呢，主要是由这个丹参还有这个苦参啊，是这两个是主要的药。丹参它的作用呢，有这种活血、补血，还有这种抗菌、抑菌的作用。那么苦参呢，有这种燥湿控油的作用。剩下呢，我们还有这个何首乌啊，也是大家都普遍知道的，它有这种生发的作用，包括补骨脂。这两个呢，是有这种补肝肾的作用。另外两个药呢，还有这个川芎啊，川芎它是可以引药上行啊，帮助我们的这些药作用到我们的这个头顶。还有我们的薄荷啊，薄荷这个药呢，涂上去头皮是凉凉的，它可以增加我们其他药物的这个透皮吸收。所以我们由这6味中药组成的这个生发钉，就可以起到这么一个活血化瘀、滋补肝肾、生发的这么一个作用。
6: 我看您还拿了酒精。
0: 对，我们凡是叫什么什么钉啊，它都是由这种酒精做的这种制剂。下面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制备的方法啊。我们就每种药材 啊，抓取一点，因为我们这儿没有办法称啊。那你可以抓完了之后呢，拿一个秤称一下啊。我们呢把每种药呢少量的抓取一点啊。家里有秤呢，我们需要称一下啊，你的药物的量是多少？大概它和酒精的比例呢是一个1:5的一个比例。比方说你如果说每种药抓3克啊，它大概就是20克左右。那么乘以5呢，我们就配100毫升的酒精。如果说你按照我们推荐的这个方案啊，那么这大概是100克的一个量，乘以5呢，你就要加500毫升的酒精。第一次呢，不建议大家制备太多啊。那么因为偶尔这个生发丁也有过敏刺激的，你可以先少量的制备一点，用完了之后再配制，因为它配制的时间呢就是7天左右啊，就可以配制成功。我们把这个酒精呢倒到这个瓶子里啊，按照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比例啊，1:5的一个比例，那么加进去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瓶子密封。我们其中有一味成分，这个补骨脂呢它有光敏性啊，所以我们建议配的时候呢，就要不然呢就选择我们这个棕色的瓶子，要不然呢我们就把这个玻璃瓶外面给它罩上一个布啊，要避光保存，阴凉的地方我们静置7天啊，7天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药渣过滤掉，剩下的这个丁剂就可以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涂抹了。一般呢使用的频次，像我们现在夏天天气比较热，刚才说了补骨脂有光敏性，我们就建议每天晚上用一次，第二天呢可以给它洗掉。如果说你是秋冬呢，你就可以1天2次。上药的方法呢也很简单，推荐用这种海绵，因为海绵呢它吸收的这个药液呢会比较的多，而且不容易流的到处都是。我们把这个药呢倒到这个海绵上，给它浸湿，稍微的挤一下，不是特别的滴水啊，我们就像擦桌子一样来蹭我们的这个头皮，主要是涂在头发少的地方，这样一个部位蹭个3-5下。
6: 它有禁忌人群吗？哪些人是不能用这个方式的？
0: 不能用的就是你第一次用的时候呢，还是要少量的，比方说在这个耳朵后方啊这个地方做一个测试啊。如果说过敏呀、瘙痒啊、刺激啊，就不要用。但如果只是微微的发红，有一点轻轻的刺痛和刺痒，不严重，很快缓解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些中药稍微有一点这种活血的作用，是会有一点感觉的。至少要坚持3个月以上才能看到效果啊。如果有效果，建议长期使用啊，6个月、1年左右都可以。
8: 现在可年难，有时还上不来。
9: 借热养好肺，秋冬少受罪。
8: 你看，随意的。硬。
6: 哇！厉害厉害！
8: 就是有4两拨千斤的效果。
9: 咳嗽、气短、憋气，权威专家亮出3招：散肺气、畅气血、调达筋脉肉骨皮。
8: 下蹲，吸气，低头，摆头看下边手。
9: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带您趁热护肺保冬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砖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子的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这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形，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

0: 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四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你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台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哎，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直接来到节目的现场，冲着您来的。啊，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1: 我叫金小燕，未婚，
0: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怎么样？
2: 专业的
1: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景昭画。
2: 你是仿的仿画
1: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2: 哦，这真的是人家画的。
0: 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二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
3: 她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讲述了他的经历。
0: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2: 咱们中国人出去都是在餐馆
0: 刷盘子。
2: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
4: 通过了解二号男士和二号女士能否擦出火花呢？
0: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还是我们往前看哈、觉得我们这位女士怎么样？或者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这几位都是单身，您觉得哪一个类型可以沟通一下？
2: 我刚才以来我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我就是因为上回做观众做了这两三次吧，有好多热线电话，有好些电话我都没打，为什么呢？因为我想你打

0: 冲着您来的，要不要聊一聊？
1: 可以，可以聊聊吧。
0: 是我们现场的一位姐姐，是不是啊？啊，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2: 我叫金小燕，未婚。
0: 你是画画的那位吗？
2: 是。
1: 上过栏目的电视吗？
0: 可是他上来很多很多年了，
2: 十年是59岁的时候。
0: 那这十年，您有碰到相对比较合适一点的吗？
2: 基本没怎么着，因为这十年后来，这个十年我想一。那个时候是不是我母亲是也去世了呢？我跟脑子根本就不想着找，就是有3年的时间，我一直特别痛苦，然后慢慢自己慢慢走出来的。
3: 这个大姐，人也长得挺漂亮的，又特别那个苗条，
4: 很有变化，
3: 我就有点想不明白，她这么好的条件到现在没结婚，就是。也挺纳闷，真是，其实这条件真是好。
4: 条件是好啊，看因为他那是远处。
3: 北京人。
4: 是北京人。
5: 也是一个遗憾哈。
3: 真是遗憾。
0: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然后她画的画，画鸟啊什么的，非常的美。
6: 对。
0: 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画作？
7: 过分了。
2: 这个不是大，
0: 来，
5: 我把这缩小，
0: 拿
5: 这
0: 个，
5: 拿
2: 这个，我们给缩小。哇，
0: 非常
6: 可以，可以，
0: 来来看看，
1: 就是这个，
8: 我说的
6: 鹤
0: 怎么样？
1: 专业的，挺好。
0: 站这边来，
1: 啊，对，好，
0: 来，您过来，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1: 对，给解释解释。
2: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锦昭画的。
1: 你是仿的仿画
2: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1: 哦，这真的是您画的。
0: 那这个您画了多久？
2: 这个我画了，在家画了两三个月或者半年。
0: 哦，
2: 因为我吧不是一天到晚盯着画。
0: 明白了。
2: 临摹就是我买了大的桌子，然后那个。在上面临摹了，然后要是那个精神特别好的时候，然后有时间临。
0: 太棒了，太棒了，感谢感谢。我们看这么精彩的画作，
3: 画的
4: 我们那画的
3: 啊，
4: 画的漂亮，
3: 这么厉害。
0: 我觉得您可能就不用打电话了，我们女士就挺适合您的，还有点夫妻相呢。
6: 对对对，
0: 那您是怎么看到宋先生的呀？
2: 基本天天看。
0: 然后有一天就看到我们宋先生了，
2: 看到过，就是坐在这儿看到过3次，
1: 对，就是那个对观众，3次观众。
0: 然后他哪一点比较打动您呢？
2: 他那个气质挺好，还有一个我觉得年龄也挺合适的。
0: 你们俩挺像一家人的，说实话，真的。
2: 还有一个
0: 高矮胖瘦的整体的感觉，
2: 气质也挺好，而且人呢。挺稳重的，像话什么的，
0: 这个我们女士未婚未育啊，所以也是一个人。您其实有儿子在美国，也相当于在国内也是一个人。你们俩倒真的是可以，这个二人世界。您不管去哪儿住半年，我觉得问题都不大，是不是？
2: 都可以吧。
0: 那您想了解女士什么呀？
2: 你可以问。
1: 要退休了吧？
2: 我55退的。
0: 早退休了。
2: 退了有十几年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你是55，男是60。
7: 属于干部退休。
2: 就是啊。
7: 管理人。
1: 故宫里头。
7: 啊，对，
1: 都是干部。
2: 对，因为就是算专业技术干部。
7: 对，技术干部。
2: 因为他那时候分行政和专业技术。
1: 像您是本科吧？起码的。
2: 我不是本科，又上了大专什么的。
1: 对，一样都是。
0: 啊，您还想了解什么？
1: 行，不用了解了，就基本上也知道了。
0: 啊，您住哪边啊？
2: 我住在海淀。
0: 啊，
1: 海淀什么位置？
2: 森林公园。
1: 森林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2: 不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就是在那个16号地铁。
1: 啊，我知道。
0: 反正能坐地铁到。
2: 16号地铁。
0: 还要了解什么？
1: 啊，不用。
0: 不用了。那印象怎么样啊？

0: 私下的也再细聊吧。
1: 那我们姐姐经历是比较简单，就一直在故宫工作，然后也从那儿退休，也没有婚史，然后一直陪着老父亲老母亲，所以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二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选择有点多哈，
2: 对，
0: 就是人家多了，他乱糟糟的麻烦。
1: 咱三位给出出主意，
0: 听听，
2: 可以把三号叫上来聊一聊，见个面，是吧？
1: 姐姐是觉得这两位都不太适合我们送书是吗？
2: 反正我觉得，你说呢？应该就是合适，也应该再见见三号。下头回都在那什么，是吧？
3: 我觉得你别见了，
2: 别见了。
3: 现在脑子够乱的，
0: 没错，
3: 是吧？现在就是
0: 先吃饱饭
3: 啊。对，现在这两位女士，啊，您可以有一个选择，也可以有一个不选择。这不是咱小燕老师，
0: 你提的是谁啊？
3: 刚才您看您叙述的时候，我们那位女士说句实话，很认真的听您的这个过往的故事。咱们这位女士呢，是奔您来的，而且要是论条件。这儿比较优厚，那位女士呢？咱说句心里话，比较说性格开朗一点，是吧？你要说要是让我给啊，我也肯定要得罪您了啊。
4: 没事的。
3: 我认为这位女士啊，好一点。为什么？她这个性格比较温柔，而且呢，文化人，哎，跟您的脾气什么秉性呢比较相似，您应该是不是哎了解一下这位女士？
1: 给出意见了哈。行，老刘，
5: 我不是你喜欢什么样的性格，现在我不能说我给你建议，是你喜欢什么样的，因为男女之间就这样是吧？这个待着舒服，聊着舒服，在一块儿舒服就行了。
3: 三舒服，
5: 哎，三舒服，你不能我看着你挺漂亮，或者你看着你有钱，咱俩在一块儿了。老是不舒服，那就我谁也不成。
1: 那你这么说的，现在谁都决定不了啊？
5: 那你先这俩哪两位女士，你倾向于哪个？你先跟谁先聊着呗。
1: 不是，
4: 对呀、啊，
1: 人家是
0: 我听您的意见。
1: 人家是您不是久经沙场吗？
0: 啊、
5: 我久经了。
1: 对呀、啊，希望您以您的这双眼睛看看我们这位。大哥适合哪一位？是这个意思。
5: 我的意思，我跟我们兄弟看法一样。
1: 哦，
5: 是吧？因为这位大妹子她比较稳重，有没有婚史？
2: 她比较简单，
5: 比较简单。啊，就看人家大哥喜欢不喜欢了。
1: 行，来雷波。
6: 我这么说吧，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会首先考虑奔我来的人，奔您自己来，他会把您这不当成这个宠着，会这样会好一些。
1: 嗯，就所谓的双向奔赴，已经有一头出发了，就然后看您了。这要是两头都还在原点，所以有点这个需要时间。梅波应该是这个意思。但目前你这三个朋友都已经给了您的建议哈，我们也听听专家老师的意见。
0: 听听专家的。
7: 因为这位女士我们挺了解她的，我就当时想了一个场景，您在这看书，她在那画画，我觉得挺和谐。哦，你知道吗？再打个比方，你们两个人去图书馆了，您看您的这个文史，可能他会看一些这个我们说中西方的这个绘画历史，我觉得也挺和谐，啊，然后呢都是那种瘦瘦的，话也没有那么多，啊，可能在我们的自己的熟悉的这个，这种文化领域中，可能我们就话多一点儿。那可能不熟悉的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听众，听您讲您对什么什么事情的理解，然后同时呢您也是个很爱倾听的人，您听着他讲这些话文化嘛，清代啊明代啊对吧，历史的，你想他在故宫待了一辈子啊，我觉得其实肚子里的东西非常的多啊，那里面的故事也多，我觉得咱们从71岁然后呢到91岁这20年，我觉得两个人互相讲讲故事，听故事，我觉得挺好。
0: 谢谢。
1: 慧慧，
8: 他和那位女士脾气性格都很相像，然后可能一个喜欢看书，一个喜欢画画，挺能聊得来吧。还是觉得他俩比较适合吧。
1: 行，那您做决定吧。二号观众席的三号。
0: 那就跟这位女士您贵姓？
9: 金银的金。
0: 金银的金啊。
1: 嗯，
0: 这金女士了解了解。
1: 好，三号不见了是吗？
0: 啊，这不见了，不见了。

0: 不见了，
1: 那什么呢？
0: 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都暂时离场，我们也把三号女士请上来，好不好？好，这边。您觉得怎么样？
1: 行，在进一步了解呢，这是今天是以免之交。
2: 我同意他的看法，以免之交，慢慢，慢慢
3: 看，再了解。
1: 对，
2: 慢慢聊聊，也看能不能说到一块。
3: 嗯。
0: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
4: 哦，你好。
0: 来，请坐。
4: 哦，老师好。班长好。
0: 来，请坐，请坐。您是哪人啊？
4: 河南的。
0: 哦，还真是。那您会唱那个《柳大哥说话》？
4: 我没有文化，不会唱。
0: 啊，不会唱这个是吧？
4: 哎，
0: 那您会什么？
4: 我什么都不会。
0: 唱歌跳舞？
4: 跳舞我也没跳舞，我在北京一直都干保健。
0: 哦，那唱歌就您这底气啊，唱什么都行啊。
4: 不会
0: 啊，这个一上来，你看我们王老师说好可爱哦，真的是我们的三号姐姐，是不是？我跟你说，人真的是，它不在于文化，不在于这个经历，就是人的那个感觉啊，就您一看就特招人喜欢，
4: 是吧？
0: 嗯，
4: 我老实嘛，就是话一条鱼的不会说。
0: 嗯，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李月荣，64岁，丧偶，公司保洁，河南人。您都有60多啦，您也真不像。
4: 是
0: 可是您60多，您怎么还在工作呢？
4: 我觉着闲下来没事吧，找个活干干，不急了，不寂寞了。
0: 哦，那累不累呀？
4: 累咋不累了？拿家的钱肯定累呀。
0: 哦，那就别干了呗。
4: 我都想着再干干没事，我找着另一半了，我就不干了。
0: 边工作边期待爱情，对不对？
4: 对。
0: 嗯，行，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姐姐她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从天津到北京，跟着女儿走出河南，苦命童年遇见良人。看来女儿是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
4: 部分。是
0: 不是啊？
4: 是
0: 啊。那今天女儿来了吗？
4: 我女儿也来了呗。
0: 她来了。哎呀，你们俩的笑都是那么的有感染力。啊，是从天津到北京。
4: 哎，
0: 这不对呀。那您怎么从河南去的天津呢？
4: 我女儿在天津上的大学嘛。
0: 啊，
4: 在天津上大学，他还没毕业呢。我在那打工，也是干那个干小区的那个保洁。
0: 嗯，您是怎么去照顾他去了？
4: 哎，是啊，我给他做饭、洗衣裳。
0: 那现在的情况呢？
4: 现在的情况，我女儿她买了房子，她看好对象了。
0: 哎，
4: 现在她对象给她在我那住着的，她对象的房子在丰台区的。
0: 那您来北京多少年了？
4: 11年了吧？
0: 哎呦，11年了！
4: 哎，
0: 这看着女儿也不大，
4: 也30多了，
5: 90年。
0: 哦，这等于大学毕业来到北京。
5: 对对对，毕业以后就来北京
0: 了。然后现在好厉害，在北京也买房了。
4: 哎，
5: 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这都是我跟我妈一路以来我们俩一起努力的结果。
0: 真棒！不是你妈做这工作，给你添两块砖，剩下的主要也就是你自己。
5: 对对对，我也是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愿望，我也是不想让我妈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在河南老家，也是不太放心她，然后就一直有愿望想在北京买房，然后让我妈在北京留在北京养老，在北京生活。嗯，
0: 真是孝顺的闺女哈。
4: 我女儿可优秀，两个女儿都可优秀。都可厉害，大女儿在家里买两套房子，都这个小女儿在北京买一套房子。
0: 那当时为什么跟着小女儿出来了？
4: 大女儿她有孩子了，她给她对象在浙江打工的。
0: 哦，浙江。
4: 哎，
0: 所以你就跟着小女儿？
4: 我是一直都跟着小闺女了。
0: 哦，到了天津，然后又来到北京。
4: 哎，
0: 就到了北京，您依然还是在做保洁是吗？
4: 哎，对，一直都做保洁，做那个写字楼的保洁。
0: 嗯，
4: 给那点子大学生，擦擦桌子啊，收收垃圾啊，
0: 嗯，
4: 这都这地板砖脏了，咱堆不堆门，
0: 嗯，
4: 都这样。
0: 你没有劝妈妈说别干了？
5: 劝她了，然后就是我妈就是可能也是比较心疼我，觉得我还贷压力大，然后就是还是就是能干则干，我就所以现在积极的带她来上这个节目。其实这一次我妈挺勇敢，我也是第一次上电视节目，我感觉我也特别的感谢我们那个北京电视台的这个选择栏目组，然后就是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有爱的一个节目，非常。 然后我妈来了以后，就是真的还能上节目。

0: 就是我妈这么平凡的一个人都能到这个节目上来，我觉得很开心。
1: 我跟你讲，这个我每一个人的都是普通人，但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平凡。其实想一想，你妈妈，就靠着自己打工，然后又天津又到北京，就不管我说这个添砖加瓦，但是她在尽自己的努力在帮你。
0: 对，我妈是也是我的很大的精神支撑。
1: 对，我觉得
0: 我在北京工作就是努力工作，我妈也是我很大的后盾。对，
1: 能感觉到，就是妈妈一定是给了你非常大的这个心理的支撑。
0: 对的，
1: 要不你看你这么年轻在北京能买上房子已经就很不容易了，这内心的韧劲儿得多强啊，是吧？
2: 对，
3: 这个女士很优秀，为了女儿，这一直在外头打拼，现在都64了还在那，真的精神可嘉。
4: 这个姐姐一直自己做保洁，把两个闺女养大，两个闺女养大了都比较优秀。这个闺女是什么？带团结花买房子了。所以你看，也要他来上这个选择这个栏目，所以我觉得他还是真的挺不容易。
1: 看您第二个关键词，苦命人儿啊！
2: 啊，是啊，我从小我妈妈死的时候，我才4个月，我跟着我奶奶长大的。
1: 哦，您小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吧？
2: 有那时候吃苦，我啥罪都要我受嘞。
1: 啊，怎么讲啊？
2: 我有两个侄，一个侄女，我嫂子也是有病癌，这马子长的癌吧，也是去世了。我嫂子走的时候，我侄才4岁，我家里不是没人做饭吗？我在家里照顾我侄，我侄女。
1: 那您是不是从小就在家里做饭啊？
2: 我都是做饭，一做饭擀面、蒸馒头、包饺子，啥都会。
1: 从几岁开始啊？
2: 我记得我都11岁都会做饭了吧。
1: 哦，就这些就都会了。
2: 哎呦，做饭、上地、割麦，拖地我都会。那时候都庄稼活多累啊。
1: 是。那您现在做个饭，对您来说都小菜一碟是吧？啥都会。
2: 啥都会。
1: 啥都会啊？
2: 哎，我家反正家务事、家常便饭我都会，反正家务的活我都会。
1: 哎，你妈妈到底会做啥？
0: 我们河南人可能主要吃面食，其实但是蒸米饭什么的他也会。我妈炒菜就是这几年到了北京，感觉炒菜越来越好吃了。
2: 我女人都吃了140斤了，她找我对象，她又减肥又减掉20斤。
0: 对，我最近是减肥。
2: 买个跑步机吧。
1: 姐，你看你先说，闺女多大了？闺女体重多少？这就不能说的，知道不？别跟人暴露了，咱们这种岁数体重多少无所谓，人家小年轻，你跟人说。哎呀，他都140了，人谁听呢？啊，不说是不是？再说人现在又瘦回去了嘛，不是？是不是？这侧面的说明了妈妈做饭好吃
0: 啊，确实好吃啊，
1: 什么包子、饺子、馅饼什么的，应该
0: 对啊，对，我妈做饭还挺麻利的，做特别快。我每次回来我要吃什么，然后就是有时候不舒服，可能那个上班，然后又有时候累了，然后头疼什么的，我到家我就是我妈给我做一碗那个手擀面，我吃完面以后睡一觉就很舒服就好了。
1: 你妈老做什么给你吃？
0: 我妈其实家里就是像菜盒子呀、扎麻花，这个是我们就是可能过年的时候会做的。然后日常我要想吃的话，我妈也会给我做一些。
1: 这是什么？要做什么？
0: 这个就是麻叶前下锅前的，
2: 叫手擀嘞，手擀面。
1: 但是您那个馓子那个东西怎么弄啊？
2: 找和好面，
5: 对，
2: 醒一看着跳。
1: 就这个哈。
0: 我妈其实她还挺擅长做这个，而且我妈炸的比我们老家就是其他人炸的会更脆一点。我妈在这方面好像就是她还是挺心灵手巧的。
1: 哎呦，这就是您做的这一桌啊？
2: 对，来了客人我都做10来个菜，有时候
1: 那个
2: 7、8个菜。
1: 那鸡爪子也是您做的？哎，
6: 怎么样？那个照片看着是不是挺有食欲的？
3: 还感觉还行，就是居家型的那种。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看您刚才第二个关键词哈，前面来说您童年过得挺不容易的。
2: 我过得可苦了，我都不能提了都不能睁眼。俺嫂子、俺哥都打过我，俺爹我都是挨打的。
1: 就咱这体格，咱不能反抗。
2: 反抗那个，我也反抗，我也有脾气。他打过我，有时候我都给他都苦啊！你怎么挨打？你怎么苦？
1: 那么悲惨的童年，您这性格还都挺好。

0: 好啊。
1: 我的性格都是没心没肺的嘛，都是过了的我都不讲了，都这样。
0: 也不计较是吧？
1: 不计较。一计较你都没完没了了，一心里要稳住的气息。
0: 所以后来碰到自己的老公了，是不是啊？
1: 没有。后来我碰见我老公。
0: 对，你老公遇见良人，我想应该娶的是他，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啊，
1: 他家里穷，这四个那时候都穷，都我这一方的。我说的，他说的那个，我以后你也没有老早的没满了，你的命还苦。他说的，我以后咱俩那啥商量着来，我这一辈子我不能打你。我的，这我老公绝对保障。
0: 这叫什么土味情话？是吧？虽然很朴实，但是当时听了，这心里是不是可暖洋洋了？
1: 对对对对。
0: 啊，他真的做到了吗？
1: 做到了。我跟着他，说实话，我也没干多少活。他出去那个卖水果，我在家里给他做过饭，洗个衣裳。到他家他不在了以后，我才跟着我女儿出来，我才干保洁。
0: 哦。
1: 我老公都是开着三人摩托车下乡卖水果。只是裹着吃，裹着俺孩子上学，也没剩下钱。都站着，
0: 所以其实您婚后的生活挺幸福的。
1: 是我嫁给我老公，我过得挺幸福的。
0: 是啊，
2: 挺好的。我看这姐姐，就是对，除了那个语言交流，就是好像说话有点听不懂，
3: 是合适
2: 的，但是她很开朗哦。
0: 你们怎么来到选择的呀？
4: 我妈是一直在看这个选择节目，在天津的时候看她就在看。
0: 那您有没有看了这么多年，觉得哎呦这个小伙子挺好的，这个先生不错，有没有看中的？
1: 我没有看上的，反正我觉着我没有优势，我配不上人家，我也不要求。
0: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叔叔比较适合你妈的脾气性格？
4: 我感觉就是。也是，你看我妈就很朴实，很简单。
1: 你看着叫王老师去玩，咋个咋个。
4: 他，我觉得我妈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应该是满足基本的生活费，我觉得就可以。然后别的，我觉得让我妈说吧。
0: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1: 我想找一个有个退休金，不管多少，有个退休金够两个人的生活，有个房子，都那点，我才不要求啥。
0: 退休金多少？你觉得就能够了？
1: 他有个两三年够两个人花的，不就好了吗？
0: 那你要求不高。那您的医保呢？在北京吗？
1: 在老家。
4: 我妈是在老家，我们每年交新农合，就是我们老家新农合可能就是。住院给报销，然后我也会给我妈买一些那个补充医疗保险，然后就是有一些商保也能报的。
0: 所以真要生病就不用担心，对吧？
4: 对，不用担心。我觉得生病的话，我跟我姐完全可以负担了。
1: 我两个闺女都孝顺，也都好。
0: 我觉得我们姐姐这个脾气性格啊，跟她在一起生活应该挺开心的。对吧？
1: 是，
5: 女士也是特别踏实的那种。然后我觉得找一个
1: 找另一半，找老实的。
5: 对，找一个踏实的。
1: 我也 hold 不住人家。
5: 是的，找一个踏实，能懂得照顾人的那种。
1: 谢谢。
5: 老实本分的。
1: 谢谢你，谢谢。
6: 我给您提个意见啊，姐啊，就以后啊，咱不自贬。您看你，我不行，我没文化，我都不行。您说您还有那么多的朋友，就说明您身上有很多闪光的地方才有朋友。我是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您呢再找一个就是本分生活的人，对吧？过日子的人，对吧？因为他呢，我觉得挺乐观的，而且呢不犀利，我觉得好找。行，那今天哈，我们您看那么长时间的选择，可能也觉得都没看上谁，咱们就等等热线电话，是不是？如果有合适的先生，我们就把热线转给您。
1: 好，
6: 我们希望在选择能够再次见到您，好不好？
1: 好。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送还是不送。
7: 我今天的花先不送，我觉得我还没有没有那个啥，
6: 也没有关系。我觉得电视机前很多单身的女士啊，就一看您这个外在的形象，肯定就觉得这位先生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我们就静候佳音就行，好不好？
7: 好，谢谢。
6: 来，宋叔，
8: 谢谢。
6: 送不送您的玫瑰？
8: 今天这个四位女嘉宾都挺优秀的，我就
3: 回去再考虑考虑，或者私下再沟通。
6: 哦，
3: 谢谢啊，谢谢。
6: 明白了，行，没问题。那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512，我们的友伴小程序也这个更新上线了。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找到今天这几位单身的先生和女士，也可以来到选择，我们面对面的来沟通。那么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9: 选完不算完，录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0: 我觉得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
11: 这个年纪的找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那要飞黄腾达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12: 当时是咱们二号男士，是吧，同时旁边坐着这位女士，她是奔着咱们二号男士来的。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
9: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1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4: 爱生活每一天。

0: 熟食您爱吃吗？那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您可别错过，含肉量高达96%，大颗肉粒看得见，
1: 你看没有，
2: 掰着吃、
3: 哎、
2: 对，
4: 你看这肉丝儿，
2: 这样是地道，
1: 这么来转吃还行，
4: 好吃。哎，大家能看到没有，就是它上面是有那种整块的大肉丁大肉粒，
0: 果木熏烤味，肉质弹牙有嚼头，
5: 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4: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1: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呢，
0: 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关键是超高的性价比，
5: 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4: 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1: 不到二十，
4: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
1: 哎、吃得出来不粘牙，
4: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
1: 嗯、
4: 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
0: 这样的青岛老火腿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
4: 窍门进我家，
6: 我
4: 家
6: 传
4: 给
6: 千万
4: 家。哎，刚一开始先考考二位啊、
1: 嗯、
4: 让你们猜猜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什么好吃的。
5: 没问题啊，
4: 首先第一是一道下酒菜，而且是熟食、
1: 嗯、
4: 第二呢是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大人、
1: 嗯、
4: 甚至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都特别爱吃。第三呢就是既能凉吃也能热吃，
1: 嗯，
4: 是什么、
5: 嗯、这肯定是火腿，
1: 但是不够准确，应该是青岛老火腿，是不是？
4: 不是，你俩这今儿这怎么了，这学神附体啊，这怎么猜出来的呀、
1: 嗯、哎，我跟你说啊，刚才 啊导演让我切了一盘啊青岛老火腿，
4: 嘿，
1: 哎呦，那个给我馋的，我估计啊就是今天咱们推荐这产品。
5: 哎，韩大厨，
1: 嗯，
5: 该不会就是刚才桌子上有一个蓝色盘子里面装的那个火腿？
1: 哎，我说你怎么猜对了，是不是刚才看着我切来着？
5: 我不光看了
1: 啊，
5: 我还吃了
1: 啊，
4: 漂亮，
5: 特别香。
1: 不是，导演说那可是道具。
7: 我道具呢？
4: 我真谢谢你。
5: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1: 嗯。
4: 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怪你。
1: 嗯，
5: 怪它太好吃。
4: 确实怪它太好吃。
1: 哎，刚才我切的时候我还吃两片，确实挺香。
5: 你知道我现在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4: 还有那果
5: 木
4: 的

0: 小，
1: 刚才那个
0: 是不是、啊？
2: 重点
1: 就是
2: 那个肉粒太大了、
1: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儿呢、
0: 啊。你俩都尝了，我还没尝呢。
2: 韩大叔给
1: 切着尝尝
2: 啊，没问题。
0: 还切点、
2: 啊、
0: 切一根，
3: 好香、啊，就是这味儿，
0: 个果香味儿，
1: 对，就
0: 是
1: 那种烟熏味儿。
2: 这是啥？这都能看到
1: 肉、哎，整块肉，
2: 这就是整块肉、
0: 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你白嘴怎么吃，你都觉得不叫渴不叫水。
1: 哎，还真是，
0: 是吧？
3: 不是，
1: 而且关键呢，就是它里边那股烟熏的那种果木味儿，哎，回口特别香。
2: 啊，
1: 怎么样？还是这么着吃过瘾啊？
2: 还是肯定吃过瘾啊！
1: 嗯，
2: 这样你看，我们仨吃的特开心，咱也让咱观众朋友尝尝好不好？
1: 哎，
4: 轩轩带着咱甄选的老火腿，让大家来品尝一下，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
5: 这个呢，尝出来呢，熏香味比较浓，这个好像就吃出过去那个老火腿的那个味道来了，而且也不咸
6: 不齁，
5: 哎，不齁，肉比较紧实。
6: 你看这里边这肉丝，哎，纯猪纯瘦肉的那个猪肉的那瘦肉丝，
5: 好像有层次感，
6: 很好吃、
5: 啊，感觉特别好吃
6: 啊，
5: 特别好，我喜欢这个口味。
4: 青岛老火腿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试吃成功。
2: 你看啊，很多叔叔阿姨赞不绝口，
1: 嗯、
2: 对不对啊？
0: 最主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好吃、
2: 嗯，
0: 而且要有大品牌才能值得我们甄选给大家。
1: 没错、
2: 啊，
1: 还真是。
2: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青岛华清食品有限公司。
1: 哦，
2: 对，确实在当地来讲，做这个老火腿有一定的这个历史了，
0: 知名度了。
1: 听说过
2: 对吧？都听说过、嗯，不管是青岛当地的老百姓啊，还是咱们全国的电视观众和朋友，
1: 嗯、
2: 都可以去品尝到放心可靠，重点是好吃的咱们老火腿。
0: 嗯，
4: 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
2: 您看一下，像这个啊，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一个礼盒青岛老火腿33块钱，打完折之后是29，
1: 嗯，
2: 对不对？
1: 差不多。
2: 然后你看这个啊，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1: 嗯，
2: 啊、就这网上销量特别多。
0: 你做的是网店的是吧？
2: 对的对的、
1: 嗯、
2: 啊，在网上看的。
0: 我呢，昨天直接去了一趟超市看啊，这一款大家会看到。这一款的市场价格是36.5块、
1: 嗯，
0: 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是30.9块、
1: 嗯。
0: 再看这款，这款是原价是42.2块，打完折会员价是30.9块、
1: 嗯。
0: 再看这一款啊，24.2块，打完折也是10多块钱，
1: 哎，也不贵。
2: 哦、
0: 为什么呢？
2: 嗯、
0: 看看知道吗？
2: 为啥呀？
0: 所有可以跟大家说，基本上是在30到40块钱的火腿，老火腿、
1: 嗯、
0: 是用猪肉做的，
1: 哎、
0: 所有10多块钱的。全部里面加了鸡肉，我还给拍了配料表。
2: 哎呦，
0: 这个你看看，所以它为什么便宜？是因为里面加了鸡肉了，所以才到10多块钱。正常您去市场上买，我刚才说了，我爱吃，我一定要给大家搜一搜我的购买的，这是我的购买记录
2: 啊，
0: 42.32块，看到了吗？
2: 就这么一根
1: 老火腿，
0: 老火腿一模一样，来自
1: 青岛
0: 的老火腿。
1: 咱们这多少钱啊？
0: 多少啊？来。就带套足了，
1: 哇！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多少？咱直接数数量啊！
1: 嗯，
0: 一、二、
1: 嗯、
0: 三、这现在是6根，咱们刚才搜了，基本上是差不多30-40一根，对吧？平均下来这点是多少？将近200块钱了吧？
2: 没错，
0: 咱们今天的套组100多，不到200。我再一根、两根、三根、四根。100多，不到200块钱，
2: 还是
0: 带回去10根青岛老火腿。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1: 不到二
0: 十，
1: 不到二十。
0: 所以按照咱们刚才市场上搜价格来算的话，
2: 嗯、
0: 就是您可能买的是花了10多块钱、
2: 嗯，
0: 买的就是人家可能里边给你加了鸡肉啊，加了各种这个那个的
1: 淀粉多
0: 的价格，但是尝到的是30-40的品质。
2: 没错，
0: 这个、
2: 鸡肉肠的价格，猪肉肠的口感了、
1: 嗯。
0: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这个是咱们今儿推荐的。 但是如果在您看我们节目今儿推荐这个老火腿之前，您去超市可能您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1: 哎，对
2: 啊，
0: 也是青岛原火腿，
1: 嗯，
0: 对吧？看起来感觉哎也很
1: 不错，
0: 但是我跟您说，就跟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
1: 嗯，
0: 您在超市十多块钱买到的，就是像我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而咱们十多块钱您带回去的是地地道道纯猪
1: 肉。
0: 您看这肉粒儿。
2: 颜色，
0: 你看这侧面都不一样，这个是肉做的，就感觉这里面加了
1: 肉泥做的。
0: 咱也切开试试，看一眼，对比一下，好不好？
1: 哎，我跟你说，切着感觉都不一样，
0: 而且就感觉它的那个粉应该是就是调出来的粉色。
1: 对，
0: 咱切两片尝尝。
1: 哎，切两片尝尝啊！
0: 就感觉，哎呀。
2: 这个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1: 淀粉肠是吧？
2: 特别明显，
1: 就是吃不上肉感觉啊。
2: 对对对，
1: 而且它里边那个香味儿好像是特别香那种，
2: 而且发甜，你发现没？
1: 对，
2: 但它里面没有说嚼肉的感觉，
1: 没有，
0: 嗯，咸死我啦！
1: 嗯，
2: 我觉得掰开大家可能能看得更明显一点，您看一下。哦呦，
1: 看看咱们这个，
2: 你看我手上这个，这个红色啊，首先大家印象当中不是传统猪肉的颜色，
1: 对，不是，
2: 对不对，
1: 嗯，
2: 啊？而且
1: 上的色，
2: 而且您看这里面，虽然说它也有肉，但大部分您看见是白肉，
1: 对，
2: 是鸡肉。
0: 你看这一块这肉，
2: 对的，
1: 哎，
0: 这
1: 个，
2: 看那个，啊，
1: 而且刚才掰的时候特别费劲，
2: 没错，
1: 哎，里边肉特别
2: 特扎实。
1: 我就说这好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2: 对的，哎呀，它这里面这肉块太扎实了。
1: 而且呢，您看这里边啊，包括有一些汁水在里边，偶尔带点这个筋，就跟那个
0: 什么的，
1: 有点。类似于像腱子肉那种感觉，
0: 你知道吗？这个青岛老火腿，实际上咱北京人特别喜欢。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吃这个？你想想画面啊，
2: 嗯，
0: 咱北京人圆的刚出锅的热乎气儿腾出来那个大白馒头，
1: 嗯，
0: 咔咔咔切几片大厚片的这青岛火腿，
1: 哎呦，
0: 炸一个荷包蛋，
1: 嚯，
0: 再抹点酱豆腐，
1: 哎呦，这味儿出来了，
0: 会不会吃吧？
2: 酱豆腐真是灵，
1: 嗯，
0: 确实，主要是因为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无论从选材到工艺真的是太讲究了，
1: 哎，关键是真便宜啊，
2: 没错啊，正常来讲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比过价格了啊，您在外面如果是现线上的话，均价差不多在30块钱左右，
1: 差不多
2: 打完折可能在29块钱。
1: 嗯，
2: 如果在线下的一些实体商超能买到正宗的猪肉老火腿的话，差不多价格在30到40块钱。
1: 嗯，
2: 我们今天啊买6根，再给大家送4根，
1: 哎，
2: 一共到手10根，100多不到200，每根咱们是10几块钱，让你用鸡肉肠的价格吃到猪肉肠的品质。
1: 嗯，
0: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量，
1: 吃得出来不粘牙。
0: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
1: 嗯，
0: 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第四就是保证正宗产地，来自的就是我们青岛地道的老火腿。
4: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到就是人家这个肉啊里边第一个含肉量高，第二呢就是我感觉着啊，就是它应该是这个选材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它刚从里边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筋这个东西，所以说我感觉它这个应该就是用这个猪前后腿的腱子肉。
2: 没错啊，韩大叔啊，我们首先呢经过这个绞肉之后呢，给它真空的揉滚，
1: 嗯，
2: 然后再来把肉进行一个第一次的一个腌制啊，腌制之后呢，其实这个肉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风味了，
1: 哎，底味了，
2: 对的，然后把它灌装成长的形状之后呢，这一步很重要，要先晒50分钟，
1: 嗯，
2: 用75度，而且每一步的温度你看它都非常非常讲究啊。那晾晒75度之后呢，首次进行蒸煮，先把它熟制，
1: 哎，
2: 让它熟制之后呢，再来进行一次烟熏，这步就非常关键了。
1: 嗯，
2: 我们为什么吃很多熟食，大家都很喜欢烟熏味儿？
1: 对，因为这种风味啊，就是吃起来特别回味，就是你吃完嘴里之后，总会有这种果木熏烤这个味道，
2: 而且啊，它的还要经过2次入炉的去烤制和熏制，
1: 嗯，
2: 才能把它那个熏香味儿浸透得更加充分啊，在干燥75度10分钟左右。
1: 哎，而且呢，你看人家这个东西出来的颜色啊，
2: 嗯，
1: 它也是应该是经过人工这种翻烤，
2: 对，
1: 让它就是每一个部分。

0: 对，烤的呢火候都一样，这样呢才能达到它这一个风味非常的突出。
1: 后面进行包装啊，杀菌冷却啊，然后包括到入库，咱们就直接就流入到市场了，
0: 非常
1: 老百姓的餐桌上了。
2: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啊，我们这一款产品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可能您是用十多块钱，也就市场上买那种加了鸡肉、鸭肉这种火腿的价格，但您吃到的是猪腿肉做出来的青岛老火腿。除了什么白嘴吃、下酒吃，他那时候还能怎么做？
0: 热炒的菜，火腿炒。荷兰豆，炒这个菜关键是把咱们这个老火腿这股烟熏味儿一定要让它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那咱们就
2: 激发出来，
0: 哎，先把这火腿给它煎一下。而你看啊，咱们这火腿煎完之后，它里边呢也会出一点油，哎，咱们就用这个油来炒这个菜，
1: 没问题。
0: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把咱们这个荷兰豆下去，
1: 好，完成了。
0: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微微的提一点盐就可以了。
2: 首先就是真材实料，96%的含肉量，而且是纯纯的猪肉，
0: 还真是
2: 对吧？而且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
1: 是的，
2: 对吧？
1: 啊、网上我看的是39块钱的，对吧？包括有30块钱打完折29的，但是它那里面也不保证第一位都是猪肉，
2: 没错。那么纯猪肉的这种老火腿都得是30到40块钱一根，买6赠4，足足10根，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根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爱吃猪蹄儿这口的您，看到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大菜横菜，是不是顿时食欲大增？
0: 就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辣乎吗？
3: 嗯，炖得很辣，口感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
4: 而且上岁数人、老人。更加比较方便，
5: 哎，味儿鸡特别辣，
0: 我凉拌的也挺辣的，
1: 都没尝。
2: 让大家吃的赞不绝口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盛世福中的红烧猪蹄儿，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好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蹄儿酥软弹，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但是外面买不便宜，500克一袋的，
1: 多少钱？
2: 你看39.9块，45块钱一袋，这个4只装的就要188。去饭店吃有猪蹄儿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有买有赠，福利多多，每袋500克，开袋即食，让您在家便宜吃猪蹄儿，更有花样吃法带给您，精彩马上开始。

0: 我这必须完胜，我跟你讲，我这老香了，
1: 就跟谁的这不香似的。
2: 哎呦呵，够忙的啊！
0: 哎呦，
1: 来来来，
0: 来了，
1: 来的好，
2: 哎呦，哎，
1: 来的巧、啊。
2: 我怎么感觉今儿我能吃着现成的？
1: 那必须的。
0: 哎，你不光能吃上现成的，你关键还得给我俩点评一下呢，看我俩谁做的好吃，
2: 是吗？
1: 啊、对呀，好好啊，点评好了啊。
2: 你别说啊，这卖相还行啊，不过你们俩这个啊，一个厨房小白，一个理论知识特别强
0: 啊。
2: 嗯，
0: 这味道有点堪忧是吗？
2: 对
0: 啊，你得先尝过再说，
2: 是吗？尝尝。
1: 行，我这正好啊，咱工作人员一起点评一下，好吧？
2: 大家都来尝尝。
1: 来来来
3: 来，
4: 哎，味儿，
5: 这个真的巨入味儿。
2: 我连拌的也挺棒的。
6: 就是它软烂的还有点嚼头，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2: 真不错。
0: 像我这一道呢，假试先要吃三分钟，
2: 嗯，
0: 是
2: 三分钟，
0: 对呀、啊，特别快。
1: 我这道、孙姐煮手面，
0: 嗯、
1: 耗时4分钟，含了做水煮面时间。
2: 不是你们俩自个儿做的，
0: 看来是说对了啊。我们自己在家里，你想一顿猪蹄炖2小时，
2: 哎，
0: 吃10分钟，
2: 关键有时候炖完都不想吃了。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红烧猪蹄，而且人家处理的非常干净，都是一块一块的、
2: 哎、
1: 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
0: 没问题啊。
1: 好好、来
0: 啊，它这一袋是1斤的一个分量，而且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0%的。
1: 你知道我其实很喜欢它里边有汤、是因为你看刚

0: 刚才那个猪脚面，
1: 哎，
0: 就是我直接是加水煮的面，然后把整袋的连猪蹄儿带着它那个汤冻全倒进去了，什么味儿都没调，我就加了几根烫的油菜，超级好吃，
2: 特别鲜。
0: 我跟你说啊，这个汤100%的精华，烫货来了。
2: 哦，它分割好了，切好了，
0: 是的，
2: 方便。不少呢，
1: 不少，
0: 而且它的配料表特别的简单，猪蹄儿、水、黄豆、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酿造酱油、香精料、料酒，其实就是家里边基本上
1: 常用
0: 的东西，而且呢可以常温下储存8个月。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这种同重量的大概规格的这个猪蹄儿的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啊，500克一袋儿的。你看，39.9，就将近40块钱一袋。
1: 咱这一包是500克，
0: 45块钱一袋。这个4只装的就要188。那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多少呢？
1: 哎，
0: 来看一看，
1: 必须得有个好价格。
0: 你看看，每次都是着落实实的一箱，
1: 嚯，
2: 哎，特扎实。
0: 看看，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多少呢？大家看看啊，
1: 40，
0: 2袋，
2: 3袋，
0: 4袋，
1: 160了
2: 啊，
0: 5袋，
2: 对
0: 的，您自己买大概也就是这5包袋，
2: 没错。
0: 但是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再赠送您一包，
2: 2包，一共7包，7斤装，
0: 在咱们这儿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8.5块。今天忘了，咱刚才在网上搜了，每一袋同规格同重量的将近40块钱，
2: 没错，
0: 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蹄酥软弹，蹄筋儿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石灰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哎，咱直接尝一个行不行？
1: 哎，
2: 我也想吃一个，因为啃猪蹄儿啊，就得啃连着皮儿，带着肉，带点里面那个筋和胶质感的那个地儿哈。
1: 这一块儿。哎，听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烂乎吗？
2: 基本上每一块都有筋儿，特别好吃啊。
1: 哎，这肉轻轻一酥了，就这样。而且你看啊，就是刚我看它里边几块啊，第一没有说那个它那个大骨头根儿，
0: 给大家看一下，就轻轻一扎。
1: 第二呢，它没有那个爪子尖儿，
2: 哎，没有，
1: 发现了吗？对，
0: 看随便一扎就过去了，每一块都是特别的烂乎，男女老少，牙口不好都没事，你把它，
1: 哎，还真是，
0: 就用手轻轻掰下来，就是像刚才韩大叔说贾斌吃的时候。感觉你喝了一个猪蹄儿，
1: 真是，哎，就拿那骨头搁嘴边上，轻轻的这么一嗦吧，哎，肉全下来了。
2: 再拿干一个，
1: 再干一个，是吧？特别烂乎，
2: 特别烂乎，那个筋儿都能咬
1: 住。
0: 我呢还准备了2样道具，这个是我昨天买的一个鲜猪蹄儿，这个是26.87。净重
1: 一斤
0: 498克，就算一斤吧，
1: 一斤
0: 这个是熟的，这个猪蹄儿35.29块，刚才那个是一斤啊，这个是328，那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呢，这款也是500克，它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0%，它是不到28.5块，就是所以因为它的造型是不一样的，咱是有汤的，我怎么来核算这个成本，说哪个实惠哪个合适呢？
1: 你看啊，首先就是咱们看这两个猪蹄儿啊，它一个相同点就是在爪尖儿，对吧，爪尖儿，然后呢根儿，这个大骨头，其实这块
0: 是
1: 煮熟了是没法吃的，就一层薄皮儿，咱们刚才那个猪蹄儿呢，它基本上全是中间精选那个块儿，是吧，刚才咱们也看了，没有长面的脚趾头，也没有后边这个大疙瘩，而且呢像咱们猪蹄儿呢，基本上一斤呢大概出个

0: 6.2到7.2，
1: 嗯，
2: 哎，那其实基本上就是从它变成它、
1: 嗯。我们再回归到价格上啊、嗯，你看这一斤是差不多
2: 26.98，就将近27块钱一斤，
0: 一斤、
1: 嗯。然后那个是300多克呢，变成了
0: 30多块钱，
1: 30多块钱，然后一斤是50多嘛，
0: 对，
1: 对吧？我们是掐头去尾的，
0: 对，一个是掐头去尾，
1: 留在中段的，
0: 嗯，
1: 咱们才20多块钱。
0: 对，第二个呢，它的火候绝对够、
1: 嗯。
0: 你看刚才咱们吃那猪蹄儿是吧，一秃噜就进去了，
1: 嗯、没错、
0: 啊，非常好吃。然后第二呢，它的味道啊，我感觉非常好，就是跟咱们家里炖的基本上差不多，没有什么过多的香料味儿。但是呢，猪蹄儿里边还非常精味儿，吃起来没有那股腥气劲儿。咱们家啊，就是做猪蹄儿，首先拿回去呢，你得先烧毛，
2: 嗯，
0: 然后呢再去清洗，清洗完之后呢剁。我跟你说，这剁完之后，这胳膊整个都麻的，而且我跟你说特别毁刀这个东西。
2: 啊、
0: 你要说让人一剁吧，你又怕里边收拾不干净。
2: 嗯，
0: 哎，剁完之后呢，咱们要泡水，泡完水呢再进行焯水，再去炖，对吧？炖呢您家里边呢还得有老汤，要没老汤呢，这个10多种那种香辛料
1: 弄不全。
0: 完了事儿呢，像猪蹄儿一般要炖的话，得照着1.5到2个小时。
1: 有
0: 啊，尤其是像刚才咱们吃的那个火候啊，
2: 嗯，
0: 大概应该是连炖再焖。
3: 不过有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红烧猪蹄儿，这些繁琐的步骤都能省去，让您在家轻轻松松吃猪蹄儿。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蹄酥软弹，蹄筋儿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儿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儿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儿石灰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2: 盛世服众这个品牌可以算是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的老朋友了，
0: 真是，
2: 就是他家的每一个品，无论从味道到工艺，真的是很讲究。
0: 嗯，
2: 就像韩大叔刚才说的似的，就是大家吃的全部都是猪蹄的这种块儿，
0: 对，
2: 没有那个指尖的部分。
0: 精选，
2: 是的。
0: 嗯，
1: 咱家为啥好吃呢？我们用到的原料是足够好的，我们都是用到的差不多12个月左右的散养的这种小猪，大小刚刚合适，猪蹄呢非常容易炖的酥香软烂的。
2: 嗯，
1: 你看我们现场工作人员也尝了，我们自己也吃的特别欢。
0: 嗯，
1: 那这样我们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一块尝一尝好不好？
2: 好的，
1: 看看大家觉得口感怎么样，并且在家里可以试做一下。
4: 叔，这我们的红烧猪蹄儿，您帮我们尝尝味道怎么样？
5: 啊，这你们弄好的，这那个一热就行。现在这个猪蹄呢，炖得很烂，口感又好，味道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挺好的。
4: 叔，咱这红烧猪蹄儿，你打算做一个什么呀？
6: 这个咱们吃一个面。炖的是真好，软烂合适，而且上岁数的老人更加比较方便。
2: 其实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就是人家的制作工艺了，精选的原料，清洗切块，你看要先腌制，然后呢再用秘料炖煮，然后一定是要浸泡入味，然后就是真空包装，高温灭菌，最后呢就是清洗烘干，然后呢就是打电话订购回家了。
1: 对的啊，特别方便了。那很多朋友说我已经订了，我回家咋吃？
0: 哎，这事儿又得找我了。咱们做一个黄豆焖猪手，咱们黄豆呢就是提前一晚上泡好，如果您嫌麻烦，市场也有卖的。
2: 其实这道菜都不需要韩大厨，
0: 哎，非常方便。
2: 黄豆你看啊，提前泡一宿，泡好了或者买点现成的，关键咱这猪蹄里边带汤，不说我都知道，加进去啥调味都不用，直接炖，
0: 哎，正合适。你看，
1: 开火加个水。哦，还真的哈！
0: 我跟你说，连点调味料都不用，因为本身它这个调味啊，确实是不错，味道呢，哎，又厚重，而且吃起来还没那么咸。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量特别的合适，就是老两口啊，你甭管是煮面也好，是做这种黄豆猪蹄儿也好，真的是一个人肯定吃不了，
1: 俩人当一个菜吃正合适。
2: 哎，这就已经开锅了，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差不多了，
0: 就是主要得让
1: 黄豆
0: 熟。
1: 哎，
3: 今天易电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儿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儿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儿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易电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儿石灰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你看啊，刚才不光是贾氏鲜椒猪腿有了，尊氏的猪脚面有了，然后韩大厨又教给大家多种多样的吃法。当然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今天不光品质够好，而且价格还香，
0: 500克一袋的39.9块，就将近40块钱一袋，
1: 咱这一包是500克，
0: 45块钱一袋，这一袋基本上是40块钱左右。
2: 对的。
0: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呢？1、2、3、4、5，买5赠2，足足7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28.5块的价格，您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3: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正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0: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3: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4: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牌。

0: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咂吧，还有那个香味，
1: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这挺正宗的，
1: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3: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1: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0: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4: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0: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4: 刚出锅，
0: 闻闻
4: 闻闻，
0: 哇，香味浓郁。
4: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0: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4: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啊，
0: 它肉掉了，
5: 骨肉。
4: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0: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
1: 入口即化，
4: 馒头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1: 对呀、啊，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
0: 绝对香迷糊了。
4: 过年，
1: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0: 是什么？
1: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4: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1: 哎，那哎，
4: 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1: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0: 更贵，
1: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0: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4: 这都算便宜了
1: 啊。但是今天来的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的，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5只
4: 不得，刚才咱们是
0: 58.9，
4: 55200多。
1: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4: 多少？
1: 不到200块钱。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0: 太实惠了。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6: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1: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4: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1: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抽真空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
0: 看着就漂亮，是吧？
4: 闻闻，
0: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4: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0: 啊，是这样啊。
1: 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4: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1: 对吧，
0: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0: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嗯，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哎，
1: 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2: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3: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4: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0: 你看看、嗯，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3: 嗯，这骨头都想咂摸咂摸，特香。
0: 净含量500克一只、嗯，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嗯、一顿，您吃一只、哎嗯，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嗯、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5: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嗯，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5: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6: 真烂乎啊，是不错，这味道，
7: 咸淡适中，
6: 不咸，味道合适，
8: 棒的，觉得香，
3: 香，
6: 嗯，还好嚼，适应我。牙口还行，
9: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也不甜的腻，对，不油腻。
6: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9: 有
6: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7: 这鲜，嗯，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10: 天热了，烙2张饼，嗯，卷在烙饼里，方便。
0: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嗯，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嗯、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嗯、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嗯，
4: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3: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啊，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0: 嗯，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嗯、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嗯、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
4: 哎、不柴。
0: 嗯，其实选材很重要、嗯、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 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霜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4: 骨酥肉烂。
3: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4: 其实是
0: 对，
3: 为什么要炸呢？
4: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0: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4: 不能都说哈。
0: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4: 不行，
3: 米方是的，配不出来，
4: 还真是。
5: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5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0: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1: 确实好吃，
0: 清爽解腻，
4: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0: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4: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那满口留香。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0: 当个下酒菜，开胆及时，或者说了，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4: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0: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8袋都不够。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2: 爱吃，
1: 爱吃啊，
0: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是吧？
2: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1: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5: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8: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5: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1: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2: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之后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5: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11: 拿一条，
12: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13: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12: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14: 三口一条，三口一条，
11: 吃的还，
14: 而且一点不用吐刺儿，
11: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12: 这是香酥小黄鱼。
5: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11: 太香了！哎呀呀！
12: 这还没好呢，又来了。
11: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13: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12: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13: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11: 都有这个鱼，
12: 怎么样味道？
11: 好吃。
14: 你看，
12: 我来给你蘸。
14: 好吃。
11: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12: 这是香酥小黄鱼，
11: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12: 哎，这个鱼的精华吸收的，
14: 好好吃啊！
11: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14: 没错。
12: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11: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12: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也要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呢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13: 没错。
12: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11: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12: 对，双结合的，
13: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12: 没问题，马上安排。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煎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14: 这生抽
12: 调个味儿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2-3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11: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13: 可视窗呢。
11: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13: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3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上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11: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值，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再送2包，哇，
13: 15包啊，
11: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13: 我的天哪！
1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视窗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
15: 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两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嗯，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11: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13: 太好了，
16: 纯透明的啊。
11: 对，你看，
16: 确实哦，
11: 都特别的整。
13: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久也没散啊。
11: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嗯，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16: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它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15: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11: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17: 你看25.43元，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元。
13: 400克，
11: 400克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
17: 吧，40，
11: 那肯定是这个值，
13: 便宜啊，
11: 便宜多了。
13: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18: 特别酥，
13: 嗯，甜咸
11: 甜咸口，嗯。
19: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11: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18: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11: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嗯，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3: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
11: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哎
16: 呀妈，差点出来。哦，
13: 章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这10条也赶不上这1条吧。
11: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13: 没错。
11: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3: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11: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
15: 阿姨，问问您，爱吃黄花鱼吗？
20: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15: 对，看着怎么样？
20: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啊，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2: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啊，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
21: 多好。这个
2: 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11: 您尝尝呗。
2: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13: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啊。
11: 是的，
1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有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16: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 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
13: 哦，
16: 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13: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
11: 哦，
13: 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11: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16: 对，尤其是咱们的

0: 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说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1: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2: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3: 没错，
2: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1: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来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哦，哎，看这颜色，
3: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
2: 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3: 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7: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胡闹啥了？娃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林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话说在明代的时候，平安里这个地方有一个饭馆很有名，叫做柳泉居。当时啊，这北京的饭馆也分黄酒馆、白酒馆，这柳泉居呢是一家黄酒馆，而且当时啊，这黄酒馆普遍档次比这白酒馆还高一些。柳泉居这名字起得非常的合理，为什么呀？这饭馆的院里边有棵柳树，柳树下边呢有这么一眼井，这井水是甘甜清冽，所以叫柳泉居。用自家的井水酿的黄酒，味道好极了。您像这个老舍先生写的《整红旗下》啊，包括《四世同堂》，都提到过北京的柳泉居。那么，关于柳泉居的掌门有哪些故事呢？您听我慢慢道来。
1: 柳泉居有证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老舍先生曾经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整红旗下》里提到过，原文大概是这么说的：到这家饭馆买了一斤半自制的黄酒，几个小烧，烧子盖或者是炸鹿尾之类的。老舍先生原来就住在柳泉居北边不远的小羊圈胡同，应该也是柳泉居的忠实粉丝，不然怎么能写出这么生动的文章呢？在老舍先生的书里，柳泉居是一家主营酒水炒菜的饭馆，但是在京城百姓的心中，柳泉居最出名的一定是豆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市组织厨艺大赛，柳泉居创新的豆包一举夺魁，从此拉开了柳泉居生意爆棚的大幕。柳泉居的豆包全京城有名，那不光是因为味道好，还有几十年坚持的卖相好，外形完整不伤皮儿。最特别的是每个豆包掰开馅儿都在正中间，细节决定品质，这品质来源于每天负责蒸豆包的李世双师傅。李师傅不爱说话，但是善于和面粉沟通，他能听见每一粒面粉的声音，精确地掌握面的醒发程度，蒸熟过程中的膨胀范围，计算好每个豆包在蒸锅里的距离，所以柳泉居的豆包个个圈腾白胖，外表完美。我们常说学无止境，在李师傅这里

0: 品质永无止境。柳泉居的豆包讲究到了极致，大家看一看，每个豆包的馅儿都在正中间，
1: 这蒸汤真特漂亮。
0: 要让馅儿老老实实的听话，待在中间，这馅儿和面的软硬度必须一样，面硬或者馅儿硬都不行，因为硬的会把软的顶薄了。无论是馅儿薄还是面薄，蒸出来的豆包馅儿都会歪。柳泉居的豆包好吃，因为馅儿细腻，而且不仅是刚出锅的好吃，晾凉了也好吃。就是这两个最简单的味道标准，这里边却暗藏玄机。柳泉居做的是豆沙包，和豆包虽然就一字之差，但是在制作工艺上多了洗豆沙的环节。蒸好的豆馅经过纱布的反复过滤，去除一切豆皮儿，才能做出最细腻的口感。

0: 柳泉居包豆包用的面粉并非一种，而是由三种不同品种的面粉按照特定比例调配而成。这样的面粉蒸出的豆包皮儿，能够在冷热两种温度下保持味道原有的风味。豆包创造了柳泉居90年代的辉煌，然而到了2005年，老主顾们却找不到柳泉居了，因为修建地铁站，在不舍与遗憾当中，柳泉居闭店歇业了。店没了，但传统不能丢。柳泉居的厨师为了延续老字号的一脉相传，也为了照顾老主顾们热烈的购买需求，保留了一个外卖窗口，专营豆包。就是靠着小小的豆包，让柳泉居在闭店歇业的十余年里没有被大家遗忘。
1: 没吃着了。
0: 直到2016年，柳泉居重新开业，可以说豆包为柳泉居字号的延续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说做豆包的李世双厨师长创造了柳泉居第一代的辉煌，那么现在的柳泉居的总厨董忠宁则是新一代的味道掌门。重新开业的柳泉居是一家主营京鲁菜的饭庄，常年占据点菜榜首的则是一道妇孺皆知的家常菜爆三样。中国菜以爆而熟的品种不少，凡爆的菜品口感必是既嫩且脆，味道不光有外口，还得有里味。从食材下锅到出菜只有短短的几十秒的时间，容不得厨师丝毫的犹豫。
2: 爆三样，首先是原材料它不同，在一定火候让它成熟，必须出来菜要求是猛火快炒，十几秒上就给它出勺，防止老。
0: 董忠宁是一位资深的北漂，叫北漂或许已经不太合适了，他在北京工作了几十年，这里早就是他的第二故乡。爆三样的味道秘密也早已经被他了然于胸。
2: 经过刀工处理，那个新鲜的那个猪肚、猪肝或者猪腰，猪肝切成柳叶片，厚度要均匀，把腰花去腰梢，打那个麦穗花刀，直刀跟斜刀的角度是90度，这样出来它这个口感是脆嫩。
0: 爆三样到底是哪三样？配菜各家略有不同，但主料猪肉、猪肝、猪腰子是缺一不可的。猪肉非里脊不用，要横着切成2-3指宽的肉片。猪肝非鲜肝不可。猪腰则要打上平行花刀，片成磨刀片。处理好食材，这是做好爆三样的第一步，考验的是厨师的刀工。把准备好的食材下锅过油爆熟即可出锅，考验的是厨师对火候的把握。因为烹制时间短，所以事先勾兑的这碗芡汁儿不仅要味道咸鲜，淋入锅里之后还要做到卤汁紧爆食材，明汁亮芡。作为一道老菜，爆三样的烹饪技法早就流传于世，但是能把家常菜做到店里的头牌，多年来对品质一如既往的坚守，才是柳泉居真正的味道秘密。
3: 然后往里稍微加点蒜油，起酥的炸肉豆腐。
4: 蒸熟的胡萝卜用擀面杖捣碎，或者直接用榨汁机处理。
0: 和董忠宁相比，柳泉居厨师长杨青松最近有些不务正业。作为老字号的味道掌门，他一直痴迷于研究新菜。虽然柳泉居凭借着老字号的名气以及豆包、京鲁菜的味道誉满京城，但下一次的辉煌又该往何处发力呢？ 创新是每个老字号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作为西餐厨师出身的杨青松，一直在琢磨着把西餐和京鲁菜能够融会贯通，把新的烹饪理念引入老字号。
1: 每一代传承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新的东西出现啊，一直传承下去。每一代是我师傅的师傅，也不可能说是一直是延续那些菜啊。到我这一代了，我也有此想法，就是说我在传承的基础上能研发更好的产品。
0: 西餐里牛排通常以煎烤为主，但是杨青松却用中餐的炖来烹制。白兰地、迷迭香和中草药的混搭，让牛排呈现出了丰富的味道，而最底层的味道则来源于鲁菜的精髓调味品大酱。肥瘦均匀的雪花牛肉要选肉厚少筋的部位，
5: 拌匀啊，腌制一晚上就可以了，把它放在冰箱里。

0: 长时间的文火微炙，达到浓香软烂的最佳状态。
1: 做什么干一行爱一行嘛，啊，从这种书啊、食谱书、各种小视频啊，现在的好多影音里边，我可以找到很多的这种灵感啊。比如说那牛仔骨、牛排，重新改，重新融入一些新的元素，啊，然后更结合现在人的口味。
2: 嗯，好好好。
1: 打滚鱼呢？我怎么没看到啊？有没有想爸爸呀？
0: 老字号里从来不缺传统，但敢于在传统的屋檐下创新，这需要十足的勇气。今天人人遵守的传统，也许就来自于当年某个敢想敢做的大胆尝试。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柳泉居饭庄味道掌门李世双、杨青松、董中宁。
3: 掌门私房菜豉油黄白切鸡。
4: 大家好，我是北京方恒假日酒店聚味轩餐厅中餐总厨王云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豉油黄白切鸡。水开了，我们先放入两个八角，再放入两个香叶、姜、大葱，放一些黄姜粉。现在咱们下入这个鸡，加入料酒，25分钟之后就可以了。现在咱们做酱蘸汁儿，色拉油放入锅中，烧到5到6成热，蒜蓉，把咱们的热油均匀的浇在里头，香葱、香菜、生抽，咱这个汁儿就调好了。现在鸡好了，我们给它捞出来，放入冰水，迅速的让它降温。这道菜是蘸汁吃的，皮质特别紧实又有脆感。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6: 大家好，
7: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5: 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个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真好吃啊。
8: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越嚼越香。
5: 对，
8: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7: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5: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 到底在哪儿？
7: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嗯，
8: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7: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爱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5: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的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7: 我们爱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宫里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8: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7: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5: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7: 4块钱一根啊？就这品质啊？我们准亏本。
5: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7: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呢，
5: 还带着成本单，
7: 带着成本单子呢。
5: 我偷看一下。
7: 哎呦，您看看，最多给也就给20根啊。您看看，
8: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
5: 是
8: 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7: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8: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您大方点儿，
5: 就是
8: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5: 对呀、
8: 您说是吧？
5: 对，
7: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这22根正卖亏不少呢。
5: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哎呀，您这样的品呐、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一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7: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5: 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7: 就200组吗？
5: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7: 那行，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哎，
5: 没问题，
7: 就这一批200组，卖完拉倒。这一批啊。可值了，
8: 可值了。哎，
7: 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5: 好，哎呦，太棒了啊！ 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这个价格呀、啊，您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9: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儿，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心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得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是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呀、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了，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
0: 嗯，
1: 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
0: 嗯，
1: 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
0: 嗯，
3: 全凭这香肠啊提味儿了，
0: 对，
3: 这个肉香味啊太浓了，
0: 嗯，
3: 越嚼越香，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跟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
0: 嗯，
3: 也展示一下，
0: 嗯，
3: 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哎，香肠炒蒜苔，
3: 嗯，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

0: 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1: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啊，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

才讲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上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咱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

0: 量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10几块钱吧？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0: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1: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0: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到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1: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0: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1: 行，那就再多加5罐。
0: 哎，
1: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0: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0: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0: 对呀、啊、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哎呦，
1: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0: 哎，
1: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太好了，
1: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0: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2: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一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啊、便宜多了。
0: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1: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0: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

0: 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1: 对，
0: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1: 对，
0: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1: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一彤，给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爷，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
1: 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
0: 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呐、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2: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0: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2: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0: 咱把这样品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3: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的。
0: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2: 是
0: 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3: 没事，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啊，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2: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0: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2: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的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0: 是
3: 完全正确，阿姨
2: 是吧？
3: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2: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0: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3: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叔叔阿姨，您听我这一句话，零反式脂肪酸就是没有坏油，没有工业人造油的意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2: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啊，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3: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0: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2: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
0: 哎，
3: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7盒成了吧？
0: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2: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0: 九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3: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0: 阿姨啊，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2: 哎，我看行。
3: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2: 哎，别去，
3: 这个后槽牙咬掉了，就8盒。
2: 哎，别去，这 酒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咋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
3: 这酒盒真有点难，阿姨。
2: 不难，
0: 阿姨。哎，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十盒唠。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十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2: 对呀。
0: 哎，
3: 这十盒真给不了，这酒盒都够呛了。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一分钱一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酒盒吧，酒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0: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十盒挺难的，
2: 有点费劲啊。
0: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对？
2: 对。
0: 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霍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3: 不到100盒。
0: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2: 我也赶快收两盒。
0: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3: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
0: 哎，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2: 就是。
0: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3: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谢谢各位了。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2: 我也抢！
0: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阿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的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4: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物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实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钉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就把这扇子往

0: 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的时候都要嚼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的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哎，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脆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旦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请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啊、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嗯、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面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
1: 嗯，
2: 不光我自己吃，
1: 嗯，
2: 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
1: 嗯，
2: 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呀、啊、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的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啊、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是。

0: 等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一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1: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好，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儿，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 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嗯、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十袋啊，那十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嗯、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得买不着。嗯，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嗯、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嗯，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0: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大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

0: 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嗯、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嗯、我给您十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2: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1: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2: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王爷，你发现没有啊？从五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到现在啊，已经是满一个月的时间了。而且我确实观察啊，发现这路上电动车的骑行人都会自觉地戴上头盔了哈。而且呢，这骑车戴头盔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
1: 确实，这个习惯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得给大伙儿好好点个赞啊。
0: 是的，
1: 因为老话讲嘛，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您别看小小的一个头盔啊，关键时刻它是能保命的。但是话说回来啊，也确实有一些人啊，就是心存侥幸，那头盔明明都戴上了，但是呢是戴在车上，放在车筐里，他没往头上戴。但往往这样不经意的一个疏忽啊，有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就在近日啊，交管部门呢是公布了这样一个让人痛心的案例。北京的一位骑行人呢是遇到事故之后不幸身亡了，而调查发现他明明呢是戴了头盔，但是啊这头盔呢却放在了车筐里。
1: 真的是血的教训啊。进入到六月，新规呢落地满月了，大伙儿出门骑车戴好头盔了吗？您戴对了没有？今天啊，我们的记者也跟随民警，咱们去现场看看。
2: 画面中触目惊心的这一幕是发生在不久前的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名骑行人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事故发生时骑行人把安全头盔放在了前车筐内，并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所以您看，安全头盔呢是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发生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我们也是多次来到路面进行一个观察，的确发现戴头盔的人呢是明显增多，不过还是有个别的骑行人心存侥幸。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跟随着交警来到奥体东门附近的一个路口开展执法检查。
3: 知道为啥
0: 知道没戴头盔？
3: 头盔在车上吗？也没戴，
4: 没戴，在拿家里去了，
3: 拿家里没装备箱啊。
4: 对，
5: 驾驶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成人安全头盔的。这是给警告。
4: 直接说了，我去远的地儿都戴，因为就是很近，就在桥那边住。
3: 您觉得近，所以就想着
4: 就怕。
5: 好多突发情况，他不管你。
4: 是，
3: 头盔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4: 对，
3: 您觉得
4: 是，我觉得比较重要。
3: 下回一定要出来，再近点，咱也戴着吧。
4: 对，好。
3: 头盔是家里有吗？
6: 没有，电动自行车有摩托车头盔。
3: 摩托车的，那您知道五一之后已经是强制戴头盔了吗？
6: 好像听说了。
3: 听说了。
6: 对，
5: 摩托车那个标准更高，您戴上更踏实。不过可能就是有点暖和，是吧？
6: 有点热，夏天。
5: 给警告啊，不过分不管管。
6: 哎，好嘞。
3: 我想买一个薄的，现在有。
6: 是这样，我头比较小，买着合适的。
5: 哦嘿。
6: 摩托车，
5: 但不成交，电闪都不行吧？不成交。
2: 在民警的教育下，这两位骑行人都表示，日后骑行会佩戴好安全头盔。而接下来的这名男子，不仅对新规不熟知，在被民警拦下后，情绪也是颇为激动。
7: 我跟着他，
5: 跟我走行。
3: 您得跟着咱们执法民警走，
4: 别动了，
5: 别走了。
7: 说怎么着
5: 啊？现在就你这个骑电动自行车没佩戴规范头盔，
2: 由于是首次违法，民警对其未佩戴安全头盔做出警告处罚。随后他又反问起民警：“
7: 你能坚持吗？”“
5: 能。”“
7: 坚持？”“
5: 一直坚持。”“
7: 我们是买头盔的。”“
5: 买了吧，买踏实。
7: 不是，大热天儿的，
5: 买凉快的。
7: 你冬天查我都
5: 不用查，夏天不用查。你再热没得查啊，你买凉快点。”
2: 对此，这名骑行人已无话可说，表示会购买头盔进行佩戴。随后，我们注意到下面这位骑行人的视线似乎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5: 咱们是从哪个之间透过这绿光到
4: 这一块？
7: 这快
5: 不快的，这东西多少挡眼睛。
3: 您是通过那个缝儿看前面是吗？
5: 啊，
3: 这个有啥安全隐患呀，郝警官？
5: 这个严重影响咱们视线的对焦。很简单，这东西要什么特殊情况，它是伤害的，后鼻子它怎么挡它也不会太稳。
3: 我站这儿跟您并齐，我基本上都看不见您脸，就从这个缝儿上能看见。你是干嘛去呀？
8: 我这发东西，发工具的。
3: 您是发工具的，给人家送这个去，离着远吗？
8: 啊，不远不远。
3: 大概骑几公里啊？
8: 有一公里。
5: 是这样啊。这个高度不能超过1.5米，载物的宽呢不能超过车把。
8: 头盔买了吗？
5: 制备上了吗？
8: 没带。
5: 他为什么不戴呢？买了不就会戴？
2: 最终，这名骑行人因违规载物以及未佩戴安全头盔两项违法行为被处警告处罚。
3: 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戴头盔的？
9: 我一直都戴的。
3: 不是说因为新规出来了？
9: 不是，需要安全吧？因为这个是保证自我安全的一种方式。
3: 您这个我看还带点透气的是吗？
9: 对，夏天和冬天的不太一样。
3: 我看您底下也有勒着是吧？
9: 对，
3: 这太松的也不行。
9: 对，太松的话，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它其实起不到保护的作用的。
5: 经过咱一个月的执法，整体的佩戴率有所提升。
3: 这不戴的原因呢，大概有哪几种啊？
5: 天气比较热，它有一部分人呢是买的早，冬天买的就不戴。再有呢，就觉得路程短，可能也就一两公里的事儿，他觉得这个骑的相对比较缓慢。其实这些危险可能会来自各个时段、各个路段，不是说咱们路程短，骑得慢，这危险就会相应来说跟您绝对隔离，这不对。再次提示大家，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头盔一定要戴好了。我们在路口呢进行一个常态化的执法，引导大家一个规范佩戴头盔的出行习惯，确保大家平安出行。
1: 还是那句话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开头的那个案例啊，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血淋淋的教训就摆在眼前，一定要给咱所有人都敲响警钟。咱们出门骑车啊，一定把头盔戴好，别等出了事儿再追悔莫及。
0: 想问问大伙儿啊，还有汪洋，就一般在买电器的时候，会更看重什么？比方说是品牌还是性能呢？
1: 我觉得我都会看重，因为特别是买一些大电器，比如说什么电视、冰箱之类的，一用好多年，而且关键是每一样可都不便宜啊，
0: 没错。
1: 所以一般买之前呢，也会对比一下，比如性能怎么样啊，价格呀，口碑啊，售后啊。老话讲吧，叫货比三家，不吃。

0: 吃亏，我觉得咱这钱可以花，但得花得明白。
1: 哎，刚刚其实也说到品牌了哈。最近呢，三星电子呢可是引起了不小的关注。5月6号，三星官方呢是正式宣布退出中国市场了。这消息一出啊，不少消费者都挺吃惊的。那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呢，就遇到了这样一位市民，他特别感慨啊，说小时候家里第一台大彩电就是三星的，那个画面啊，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么对于此次三星家电退出中国市场，大伙都是怎么看的呢？咱们一块来关注。
2: 现在我是不怎么用三星产品的，三星就是屏幕嘛，电视，然后它的手机，主要就是电子产品，它的那个电脑的显示器的屏幕也非常顶的，可能它价格相对比较高的。
3: 我用过三星的手机，用过两部，买那第一部时候，我那会儿工资还不高呢，那就2800多，挺贵的了。
4: 前些年会买的比较多，这些年三星的就买的少一些了。
5: 在采访过程当中，有不少市民表示，近些年来对于三星品牌的消息除了手机以外已经了解甚少，而最近三星品牌重回大家的视野则是由于一则公告。
6: 在5月6日呢，三星官方啊是发布了一则公告，通知上显示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
5: 其中包括空调、冰箱、洗衣机、音响、投影仪、吸尘器等所有家用电器，在中国只保留手机产品。
7: 多少有点震惊，就没想到全面退出啊！在我来看，就三星比较高端的嘛。就是最早我们家以前最早有一个 DVD， 那时候特别早了，90年，当时那很贵，那个我记得当时好像得10000多呢吧。我还小，那时候我父亲非要买那么一个，当时我觉得挺贵的，现在我觉得那个也挺贵的，现在觉得好多产品的那个迭代速度也比较快，然后很多退出也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三星那个东西确实我也没想到它能退出吧。
5: 这时候就会有市民提出疑惑，那就是为什么三星品牌的家用电器要退出中国市场呢？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有关数据显示，三星电子于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三星彩电在中国市场占比率近20%，位居行业第一。但随着中国本土家电品牌的崛起，三星家电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缩小，到了2025年，今年出货量已不足50万台，规模仅为10年前的1/5，这也创下了从2010年以来16年市场出货量的新低。有惋惜的同时，也有不少市民表示，三星品牌的撤出对自己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8: 因为我不买三星那方面的就是电器，都不怎么关注。
9: 国产那么多，就各种选择都很多。中国制造在崛起吧，应该是越来越好。
10: 国货比较好，我觉得还是，如果要让我买，我第一首选肯定是国货。
0: 您看啊，三星家电呢曾经一度是高端市场的香饽饽，就感觉那会儿谁家里说买一个三星电视，还是挺有面的一个事儿嘛，相当不错。但是这些年呢，咱中国家电产业那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国产品牌的技术性价比也都追上来了。我们采访了不少的市民都说啊，现在买家电首选是国货。
1: 可不是嘛，要说这市场的变化快着呢。
0: 嗯，
1: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三星家电宣布退出了中国市场，那现在市面上三星的产品还在卖吗？这价格是涨了还是跌了呢？今儿啊，咱们的记者就实地探访了线下的销售点，帮您问个明白。
10: 要是有合适的，去捡捡漏呗。
1: 因为认为价格会便宜是吧？
10: 对，退出市场来不便宜吗？
11: 有可能会涨了，物以稀为贵嘛，对吧？
6: 现在我们门店当中所剩余的这样的家用电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的价格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呢？现在库存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去到市场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5: 记者首先是来到了一家专门售卖三星电视的门店，
12: 能够看到现在这个三星门店里面有部分电视屏幕啊都是关闭的状态了。
5: 店内和其他品牌相比较为冷清，仅有几台电视是开启状态。于是记者便向工作人员了解相关情况。
13: 关的都过了
14: 啊，关的都是没有过的了。现在属于只有亮灯的才是有过的。
13: 对，
14: 那其他的就是
13: 都没过，就是仨了。
14: 就只有三个型号有存货。有过有
13: 不多
14: 吗？
13: 不多。这还有仨，那个15000还有一个，15900还有5个，卖完就没了。我估计我们今天卖6800就没货了。
14: 那以后还会有吗？
13: 没有。
5: 销售人员表示，现在来店内购买电视的顾客也不在少数，店内的库存基本上所剩不多。随后我们也在线上的三星官方销售网站查询发现，有很

0: 家的都是应季了，都只剩那个一两排了。
1: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家门店是因为商场有活动，叠加优惠后价格较之前有所下调。那么这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是否有关系呢？当记者走访到第二家门店时，销售人员表示，
2: 这个是多大的？
3: 二十五。
4: 这个装只有11000。
2: 它便宜了，这标16000。那100寸的那个活动呢？
3: 16000。
2: 比原先降了小5000块钱。是因为他要退了降价，还是咱有活动降价？
3: 有活动，有官补。
1: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目前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的关系并不大，而是有了国补后，价格较之前确实划算不少。但是当记者走访到第三家店铺时，销售人员却表示，
5: 像像这种没货的，像这种挂壁都涨钱了，1500店里卖9000，现在网上有货的11500，现在有原价买就没货。
1: 记者根据销售人员所说的电视型号，去到网上不同平台查询，发现有货的商家部分价格确有上涨的情况，涨价幅度不等。记者与商家进行确认，商家表示，因为工厂没货体，从别人那里拿货价格高，因此商家自然要涨价售卖，并且有的商家告诉记者，尽量尽快购买，后续价格可能还要上调。
6: 全国所有三星门店或者所有就是卖三星的渠道，他卖的都是他之前进过的货，都没有新补的货了，因为他那个工厂已经不产了，后续也不会再进
2: 了。那就相当于我这个卖一台少一台嘛。
6: 对，建议您直接就是趁着有货赶紧买。
1: 最后，记者又来到了售卖三星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门店，了解情况。进入到店内，记者发现，
7: 人家这个都样机已售，样机都卖没了。
8: 有货的买货，没货的买样机工资。我这边30来个样机，也就还剩个1/3不到，洗衣机就剩这一套了。
2: 就这些全都卖光了。咱们这个店还能开到啥时候？
8: 我感觉都到不了7月份，应该6月底就差不多。反正我这边说的是，所有样机最晚6月底就必须得提走。他要提完样机了，那都空了，我卖什么也没得卖。
2: 所以您看，咱们记者呢这次也是走了挺多地方的，而且都特别有代表性啊。比如说大型商超的家电区、家居建材城的电视专区，还有三星自己的门店。基本上啊，咱老百姓平时买家电能够去到的地方，可以说都转了一个遍了。
9: 确实，而且这一圈转下来啊，情况呢也都摸得差不多了。现在赶上618大促，再加上国补，三星家电线下整体的价格确实是降了不少，库存呢也卖得差不多了，有些高端无货的产品线上啊，可能还有货，但是呢，这价格确实它不便宜了。
2: 是啊，不管是想捡漏的，还是想买稀缺货的，其实要说咱老百姓心里呢，都得有本账。这购买的时候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按需选购。
9: 我们的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也有不少市民对于售后问题啊表示了担忧，担心啊说这品牌都要退出中国市场了，万一以后坏了找谁去修呢？售后有保障吗？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专门去联系了三星官方客服了解情况。
10: 都退出了，售后服务者谁来保障啊？我找谁去？肯定有这样的顾虑。
11: 因为你退出了中国市场，我们如果要是后续的话，真的需要维修了，或者是说你的机子出现问题，我们没有地方去弄。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就是还是需要有那种保障的。
1: 那么品牌退市后，售后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对于大家的顾虑，我们也与三星官方取得了联系。
12: 售后都是正常进行的。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啊，洗衣机的话呢，里面的部分零部件它是质保10年的，不可能10年一过我们就不管了。然后的话，这个还是得陆续进行的。您这个的话不用担心，我们售后都是正常给您处理。然后到时候您需要售后的话，保存好您的售后发票。在保内的话，我们给您免费维修；保外的话，可能就需要您付费了。
1: 那么售后网点会保留多少呢？能否满足市民的维修需求呢？
12: 目前的话，北京就总共的话是有4个售后点。
13: 那到后续会一直保留，还是说会有减掉的情况？
12: 这个的话您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们目前售后没有收到说是要退出的一个通知，这边的话也会 会保证您售后通畅，也会给您提供对应服务的。
1: 近年来，品牌产品退市的情况时有发生。走访中，有市民向我们表示，曾经买到过退市的品牌产品，结果遇到了售后难题。
14: 之前家里人买车遇到相关情况，那个车买了没几年，然后他就退市了吧，然后他的售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配件已经没得换了，想去自己找一些配件去换也没有，那个配件没有。

0: 然后那个车反正现在已经不能开了，去年吧，去年的事儿。
1: 那么对于买到了退市的品牌，后续售后方面有可能会面临哪些方面的问题呢？为此我们也咨询了专家。
2: 可能会出现相关的这种零配件啊，会短缺啊，或者要去从别的地方去调过来，需要时间啊。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停售之后，那么它的这种售后服务可能会有一定的收缩，比如说你需要排队啊，需要等一定的时间呢。
1: 那么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
2: 你首先就要收集好相关的这种证据，包括你购买的凭证，包括你维修的记录，包括保修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比如说我们的三包规定啊，就算你企业停产或者说停售之后，你也要采取相应的这种售后服务的措施。
1: 专家表示，如果购买的产品出现问题，售后服务跟不上，无法保证其正常使用，消费者有权要求更换新款产品或者退款。
2: 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那消费者就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调解还不能解决的，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要说现在啊，新能源车确实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我刚看到一个消息啊，是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说啊，现在新能源车呢整体市场的渗透率约达62.5%，刷新了历史新高了。
4: 近些年新能源车呢是风生水起，趋势向好。不过据每日经济新闻等多家媒体的报道，新能源车呀，车主在维修保养的时候经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感觉也是备受困扰。
3: 是，下面呢，咱们就来说说上海一位新能源车主刘女士的遭遇。刘女士呢，是两年前购买了一辆新能源车。这上个月的一天啊，刘女士发现车辆的一只前大灯是不亮了。她呢是想着自己啊，这家里面离4S店还是挺远的啊，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就开车呢去家附近的一家汽车连锁店进行了维修。
4: 这汽修店生意挺红火的啊，一听刘女士说大灯不亮了，维修师傅呢就安慰她说这是小事儿啊，要么就是灯泡坏了，要么就是线路呢接触不好，您等半个小时就能修好。说完这师傅啊也很麻溜的就换上了一只全新的大灯，又把线路啊保险丝啊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
3: 可是啊，这新大灯装上去了就是不亮，这维修师傅呢是喊来了另外一位师傅啊，也是一起折腾了大半天，还是白费劲儿。这维修师傅呢也是有些窘迫了，喊来了店老板。这店老板呢检查了一圈，这才搞明白这问题究竟是出在哪儿了。
4: 原来啊，根本就不是硬件的问题，是车子的系统压根儿就不认汽修店安装的这个大灯。店老板说啊，说现在新能源车每个配件呢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像什么大灯啊摄像头啊，包括刹车系统啊，甚至连保险杠都绑定了专属数据，没有原厂系统的授权码，就算装的是原厂件，这车啊它也不认。
3: 那最后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这店老板啊出了这么一个主意啊，让维修师傅呢是把旧大灯上面的电脑板小心翼翼的给拆下来了，移植到了新大灯上，这才骗过了系统啊，这大灯终于是亮了。
4: 但关键是大家以为这就完了吗？
3: 是啊，
4: 其实没有，大灯是亮了，但是完事儿之后啊，一启动仪表盘弹出了一堆故障码，维修师傅呢把这个硬件啊查了个遍，线路也测了，压根儿找不到问题所在。但那些故障提示啊，就像牛皮癣一样消不掉，看起来格外的刺眼。最后呢，维修师傅两手一摊说，这呀必须得回 4S 店做在线的匹配了，我们是真搞不定了。
3: 刘女士也是特别的无奈啊，第二天呢就只能把车是开回到 4S 店了。4S 店的工作人员呢是把车往电脑上一连接，后台匹配认证一下，这几分钟啊就搞定了故障码。当然啊，刘女士为这个消码服务呢是支付了好几百块钱呀。
4: 其实跟刘女士一样啊，其他很多新能源车的车主呢都遇到过类似的遭遇。在社交平台上，关于新能源汽车维修贵的吐槽啊是层出不穷。有车主说啊，一个前大灯外壳破裂，维修报价要6000多块钱。有车主吐槽啊，是更换了一个雷达需要9000多块钱。网友吐槽的声音呢大致可以总结为说，这个新能源车呀省油，但是维修不省钱。
3: 但是啊，这修车的费用再高，车主呢也只能是受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车企啊是给车辆维保设置了一个数字围墙。咱们简单来说啊，就是车企呢用技术手段对车辆的一些什么

0: 部件啊进行了加密。那修车呢，您只能是去找这车企认可的 4S 店，其他的维修商呢是根本就插不上手的。
1: 车企设置数字围墙，本意啊是出于安全考虑，规避因为私自改装、违规维修带来的安全隐患。但是随着这数字围墙囊括的范围越来越广，车企的这种加密行为对于车主而言啊，逐渐变了味儿了。
0: 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刘女士修车啊，无疑是她那辆车的车灯都已经被加密了，所以说呢，折腾了半天去 4S 店修车呢才是唯一的选择。只要是买了车啊，这车主就算是被 4S 店给绑定了。
1: 有业内人士分析说，汽车销售啊只是一次性收益，而售后维保、配件供应，这是长期稳定的现金流的来源。通过搭建数字围墙，也就是零部件加密，那车商呢就可以牢牢来锁定售后的利润。
0: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调查，新能源车的事故车的维修的单价哈，比燃油车是高出了至少40%，这让人不得不怀疑啊，说在数字围墙的背后是车商实打实的利益考量啊。
1: 没错，燃油车维修，修车师傅拼的是手艺，那车有了故障，汽修店啊有那种经验的老师傅就很快搞定了。也就是说，车主不用去 4S 店也能解决这些问题。那这样的话呢，汽车维修市场它的竞争就比较激烈 ，4S 店也不敢坐地起价。但是现在的新能源车啊，可以说是本质上它不太像是一辆车了，应该说它是一个带轮子的智能电子产品，这么去形容可能更合适啊。所以也就意味着，正因为它是一个电子产品，所以它就存在着技术壁垒。那 4S 店以外的维修商往往对于新能源车的故障束手无策，那新能源车的车商呢，于是也就有了任性的可能性了。
0: 所以说问题也就来了，新能源车车商的这种做法合法吗？咱们来看一看相关的法规。2023年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管理办法修订版正式实施了，明确要求车企向独立维修商无差别公开维修技术信息。2026年四月出台的电池维修新规禁止强制更换整个动力的电池包，还需要开放三电数据等等。
1: 政策呢是有了，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啊，实际落地的情况却并不太理想。新能源车车企呢进行技术垄断、设置售后壁垒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0: 其实要说啊，车主既然已经买了车，就已经拥有了这辆车的完整的产权了，结果呢这车辆的维修呢却处处受限啊，甚至是被迫只能接受特定车商的服务，相当于啊这车辆的使用权被车企给变相限制了，这就太不合理了。
1: 没错，其实不只是车主的权利受限啊，如果说所有的车企都构筑了数字围墙，最终很有可能导致维修保养的价格大幅上升，那新能源车车主呢将会面临买得起修不起这样的窘境。如果昂贵的维修费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于新能源车辆敬而远之，那么那些数字围墙到头来就变成整个行业的绊脚石了，而新能源车产业弯道超车的大战略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所以说啊，一方面呢，我们希望相关的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看看有一些技术壁垒是不是不必要存在的。另一方面啊，更是要用更充分的市场竞争来促进整个行业更加健康的成长。而这样的事情啊，是迫在眉睫的。
0: 前些天，榆南曲靖警方呢是接到了一个加油站工作人员的报警啊，说是一名男子在结账的时候耍了障眼法，一分钱没花，骗走了价值4000多元的柴油。
1: 民警呢赶赴加油站去调查，立刻就识破了男子的小伎俩。这男子啊扫码之后呢，确实是向工作人员出示了转账的截图，而实际上呢，加油款并没有转给加油站，男子是把这笔钱啊转给了他的一位朋友。工作人员当时呢忙于工作就没有发现里边有破绽。
0: 显然啊，这男子是故意为之的，存心要行骗。他也不想想啊，就算是在工作人员面前能够蒙混过关，他又能逃得过人民警察的火眼金睛吗？
2: 什么事？
3: 就是我买的，因为让他来搬家，就死了
2: 其他地方。他经常来买三种汽油站，
4: 不是，才有才有故障，
2: 就是多少钱？
4: 4000多。
5: 工作人员说，逃单的这名男子经常来加油站购买散装柴油，他按照规定登记身份证联系电话后就把柴油卖给了男子。结账时男子也扫了支付码，还出示了支付截图。当时他正忙着帮其他顾客结账，没注意听收款提示音，也没仔细查看支付截图真伪。第二天对账才发现不对，意识到男子逃单后，他立即联系了男子，可电话一直打不通，情急之下报了警。
3: 付完之后，
6: 他是用截图。
5: 民警仔细查看截图，发现有猫腻。这张支付截图其实是转账截图，是男子向他人转账后点开转账页面截图保存下来的。收款方是个人，并非加油站。此时加油站工作人员也回想起男子确实是和同伴一起来的加油站。
7: 跑到这个账户上面，能不能问他一下他有没有收到这笔款，让他退回来给我，这里不是有电话吗？
5: 民警拨打电话后，对方表示确实收到了一笔4000余元的转账。民警找到逃单男子时，男子以在外地无法返回为由拒绝立即结清欠款。最终民警直接找上门，他不仅要结清欠款，还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
0: 这眼下正是小龙虾的热销季，大伙儿呢可以非常惬意的大快朵颐了。但是说到吃小龙虾啊，也存在着一个安全问题。
1: 就在前不久的一天，武汉的一位王先生呢，是边跟朋友聊天边吃这小龙虾。几天之后啊，王先生却因为胸闷咳嗽进了医院。医生检查之后发现，有龙虾的壳呀卡在了王先生的支气管里了。
8: 前不久，38岁的王先生回老家和朋友聚餐，席间一边吃小龙虾，一边闲聊畅谈。由于痰性正浓，王先生一不留神将虾壳呛进气道，随后就出现反复咳嗽、胸闷气短等反应。耽搁几天后，症状进一步恶化后，王先生才迫不得已进了医院。
9: 给他做了 CT 看的就是右主支气管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卡在那儿的，阻塞以后它会损伤局部的一个黏膜啊，导致的一个黏膜的一个水肿啊、感染呐、啊。另外呢，如果说刺破了血管的话，它会导致出血的。
8: 医院当即开启急诊绿色通道，仅用2个多小时就做好术前准备，为王先生实施无痛支气管镜取异物手术。随后，专家团队利用嵌套器、冷冻仪合力将第二块虾壳取了出来。
9: 进食的时候啊。进水的时候尽量不要缩笑，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食道是打开的，声门是关闭的，这个时候要呼吸要说话，声门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它就可能呛到里面去了。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这回呢，我们先来说说健保的事儿啊。有一位热心观众马先生向我们求助，说几年前啊，他就在楼下溜了个弯儿，哎，眼神稍微那么一瞄啊，就发现两个宝贝，是两块大石头。据他分析啊，一个呢是传说中的艾叶绿石，另一个啊就是有着一两田黄一两金这样美誉的田黄石。如今这两件宝贝啊，在家里都放了好几年了。马先生就想着说，让我们给啊鉴定鉴定，看看这东西啊到底如何。
1: 可以看到啊，这两块啊是相对来讲我们拍收藏的时候这个看到的比较重的这个藏品了啊，确实是分量比较重。这一块石头得多少斤？
2: 我还真没要过，反正个百斤左右。
1: 我跟那个马先生把这块、把这块石头从下边搬上来，
2: 就够费劲，
1: 就够我们爷俩费老劲了。这个。挺沉
2: 啊，
1: 怎么想起收藏石头这个收藏的？
2: 嗨，这不是有几年我退休以后，这也加爱好。
3: 其实也是收藏的一个门类，而桌面上的这两块石头就是马先生的心头宝。要说起收藏，可能很多的藏品都得花钱买，可马先生说这两块石头则不然，完全是白来的，一分钱没花。
2: 捡的呢？这就是无意中遛弯儿，我看着这石头挺好的，
1: 就看着挺好，就喜欢上了。那时候还挺有劲儿，是吧？我遛弯儿，我看这石头，我就没有想捡回家的欲望，太沉，主要是
2: 有那个小推车给推着，那电梯就给带上了，然后推着屋里的。
1: 您这属于捡藏
2: 啊，
1: 边上路边上看见捡回家就藏了，是吧？
3: 马先生表示，您还别小看这两块石头，它们可是不一般，那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1: 干嘛用的？
2: 这就是古代的那宝石，就是艾叶绿。
1: 这块呢，
2: 田黄的，这大家都知道。
3: 其实，不管是艾叶绿石还是田黄石，大多作为书画印章的材料。田黄石可能不少人听说过，有一两田黄一两金的说法。而马先生口中的艾叶绿石的价值跟田黄石非常的接近。说到这儿，记者倒是有个疑问：这么珍贵的宝贝，随便就能捡得到？您又是怎么做出判断的呢？
1: 现在我问您啊，您原来什么工作跟石头类有关系？
2: 我也跟石头没关系，我
1: 就是个人爱好。
2: 对，
1: 那个人爱好的话，对于石头这个叫啥那个叫啥
2: 啊，
1: 您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是自学的？
2: 从一开始我看着还行，我觉得好像它得像艾叶绿，我就查了相关资料。
1: 嗯，
2: 而且越学越上瘾。
1: 越看越喜欢，所以对石头就有感兴趣了啊。
3: 马先生表示，这两块石头放在家里也有两年多了，虽然他对这石头是宝贝极具收藏价值这事儿是深信不疑，但是毕竟马先生是个外行，这回就想请专家帮着给瞧瞧。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这个解决马先生对于他这个捡来的两块石头的这个顾虑或者说是疑问，我们特地请到了栏目组老朋友李斌李老师。哎，二位好啊。这个
4: 有人说是收藏那个级别是重量级的，我觉得马先生称是分量重量级的
1: 啊，
4: 太重了。刚才我试的时候，我一个人推不动的。
1: 刚才呀，马先生提到了这块石头叫什么？
2: 艾叶绿。
1: 艾叶绿，
4: 这个艾叶绿呢是专属的，我们讲是寿山石的一类，而且艾叶绿是非常珍贵的一种石头。它的级别可以说不亚于田黄石。
3: 那么为什么这种石头叫艾叶绿呢？李老师表示，这或许跟它的颜色有关。
4: 艾叶就秋天半老不老的时候出现那种就是黄棕带绿绿棕带黄的那种颜色，它的颜色通透性非常好
1: 啊，不是纯绿色，是黄棕带绿绿棕带黄，
4: 但是以绿为主，以黄为辅。过去都是什么皇宫里啊，或者那走过的或者有钱人作为张料，或者小白件是花件把玩件。
3: 按照李老师的说法，这艾叶绿石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可马先生这块石头跟艾叶绿石相比还有不少的出入。
4: 艾叶绿的石呢非常非常通透，拿灯光手电一打能打透，但这个呢来看打透， 而且艾叶绿的石头啊，它没有大料，一般都是什么小料、小张料，像这种石头是没有见过的，
5: 大块的没见
4: 过，没见过。
2: 听说那个艾叶绿呢，它那个里头有那石花，这种石花你
4: 石花是长在里边的，并不是长在外边，你看飘到外边来了，不一样吧？它这个斑是渗在里边，
5: 里头的，
4: 哎，渗在里边的，这个什么浮在表面上的，对。你不能去单独去看一点叫什么艾叶绿，就攀岩的艾绿，艾绿绿，它绿吗？这个绿吗？这个石头绿吗？
2: 这也是黄绿，
4: 这是黄绿吗？这是灰色，正儿八经正艾叶绿的时候，颜色非常漂亮，你看是不是绿中泛黄，像秋天艾叶那个半老不老的感觉。
3: 李老师表示，这块石头很多特征跟艾叶绿石差异明显，但是这种说法马先生仍然有些半信半疑。为了让马先生看得更清楚，李老师直接放出了大招。
4: 这个硬度比艾叶绿要硬多了，你可以拿个实验，就拿咱们的菜刀去刻一下，你看能刻动吗？使劲，能刻动吗？多费劲，
5: 是有一条白线。
4: 我看你吃奶劲儿快石头了吧？
5: 我怕刀刃崩了。正常啊，刻印章是有一套单独的工具的，它来对付石头。我自己以前刻过，我也见过别人刻过。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它不是那个切豆腐的瞬间切开，它是能够破坏石料表面的这个结构的。
4: 说明什么？这个说明什么？这块石头的密度太大。
5: 就太硬了，
4: 太硬了。
5: 那简单的说，太硬了，
4: 它就不适合做张料。
3: 因此可以判断，这根本就不是马先生所说的艾叶绿石。那么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4: 这块石头呢，还有一个特点啊，你发现没有？有人工凿的痕迹，你看这边，就是好像在故意的做成这种方形的。这块料干嘛用的？我告诉你啊，这块料的本身性质叫石灰岩石。石灰岩在北京。房山、通州，还有那个就是门头沟，大量出现，做什么的？做石灰和水泥的。这人故意做这样的，好运输，运到一个石灰厂粉碎以后，进行研磨以后，最后做成石灰或者水泥。
3: 不仅如此，旁边这块也是石灰岩石，跟田黄石半点不沾边。
4: 反正我是觉得啊，那个马先生呢，收藏的意识是不错，但是不要去钻到牛角尖里去，别把它认为很值钱，咱们就只当它一种爱好。但是爱好呢，要有选择有价值的东西爱好，这东西没有价值的东西，只能作为玩玩看看。锻炼锻炼身体了，你搬上也不容易。
0: 如果说啊，您家里也有宝贝需要鉴定，也愿意跟我们讲讲收藏的故事，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去医院就医，人流密集啊，车位资源紧张，这是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的一个普遍的痛点，也是引发周边区域啊交通乱象的症结所在。近日，记者呢是实地探访了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进行了采访，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6: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同仁医院西区的东门，目前这个位置呢停车位十分稀缺，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人行道上基本上是停满了自行车，像这块盲道已经完全被占了，现在这个里的行人进院呢只能走这个自行车道。
7: 我觉得是不是有人管理一下这些都没养成习惯，所以他就这样。
6: 我来看这个协和医院东门，这个也出现了同样的拥堵情况尤其是在机动车在非机动车位不足的情况下，这辆车就停在了。
8: 你看看，
6: 您说说
8: 怎么走啊？
6: 您说说这问题，
8: 这半天你看堵的什么样，怎么走啊？
6: 我刚刚在这里出境呢，就被一个咱们路过的市民就打断了，反映这个通行问题十分困难。我们再看这个门口，就横跨停放着这一辆自行车，把这个自行车道啊，几乎就全堵上了。这条非机动车道，行人在走，自行车在走，同样从公交车下来的乘客也在走，所以现场交通情况是特别复杂，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
9: 你要说那没人的话，你都这么停的乱。
10: 原来没电动车还行，现在有电动车了，包括自行车，
6: 包括人也在这走。
10: 对，没没事儿。这现在建医院子应该就考虑这个，但没办法，寸土寸金。
3: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相对于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要有序不少。早高峰期间，共享单车运维人员会不间断对周边乱停放车辆进行清理规整，尽力保障通行空间。
11: 一般情况都在那门口引导一下，让他们停在这边，停那个稍微停到白线框里的。
12: 啊，
11: 那车要多的，我们就及时清理了。
12: 这是固定清淤点，因为人都往这边骑，大概多久来一趟？然后
13: 半小时来一趟。
14: 这里来就诊的人呢非常多，所以这边周边的这个非机动车停放的秩序乱的问题，说实话是我们属地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目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想要努力去缓解这种目前的现状。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想和市交管部门进行一个联系沟通，看能不能在我们的周边规范的施化一些可供这些非机动车停放的这个区域来，能够让大家市民能够规范出行。
0: 记者呢是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2026年本市呢将依托前期医院周边交通治理成熟经验，以朝阳医院长营院区啊为治理样本，对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实施精准化、系统化交通综合治理，靶向破解就医出行堵点难点，医院一侧精准治理，让生命通道更畅通，也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就诊之路更舒心。
3: 朝阳医院长营院区是北京医院周边交通系统治理的典型范例。该院区2023年5月开诊后，诊疗规模快速攀升，目前日均人流量达3.5万人次。曾因人车混行、进场拥堵、停车混乱，让就诊患者和周边居民饱受困扰。如今，经过多部门联动系统整治，院区周边交通秩序已实现明显改观。
15: 就是以前开车来的时候，门口堵满了车，就是进这个院儿比这个看病还难，得堵1-20分钟。现在特别好，都很通畅。现在
3: 针对长营院区东门外人车混行、进场车辆排队积压、非机动车停放混乱等核心问题，市区两级多部门全面摸排拥堵成因，排查安全隐患，量身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环堵保畅措施。
16: 在医院内部停车场新增商务客车的停放区，同步优化信号。

0: 灯的配时，提升路口车辆通行效率，同时积极利用院外绿地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
1: 包括我们周六日，现在我们也在出专家门诊和做一些手术。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专家错峰以后，来就诊的人也会错峰。那么整个错峰以后，这可能这集中到达医院的时间车辆也会减少。
2: 经过一系列专项整治，朝阳医院长营院区周边交通环境大幅改善，东十里铺路主干道拥堵问题显著缓解，非机动车停放整齐有序，患者就诊通行通道更加顺畅。
3: 市交通委牵头编制了中心城区重点医院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进一步提炼出23项治理措施。市卫健委牵头指导22家医院完成医院一侧治理方案的编制工作。
2: 按照计划，2026年北京将持续深化整治，全面提升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交通通行秩序。
4: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走进城市交通治理，据说这个十字路口的信号灯啊，在早晚高峰的时候会看车流的情况，动态的进行通行时间的调整。那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我现在位于的通州区运河东大街与临近路的交叉口，在晚上9:30这个时段呢，可以看到东西向的机动车是比较多的，而南北向基本上是已经没有车辆了。我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呢，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南北向是固定的绿灯时长，而东西向呢是一个不太固定的绿灯时长。观察了5轮，发现呢，我身后的这个由西向东的这个绿灯时长分别是18秒、19秒、35秒。49秒以及54秒，这个不同的周期之间的绿灯时长相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无论这个绿灯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每次变灯时呢，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
6: 为了揭开红绿灯变聪明背后的秘密，记者来到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信号灯配时中心，这里是全市信号灯的大脑，交警可以对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信号灯进行远程指挥。为了提高夜间出行车辆较少时机动车的通行效率，目前市交管部门正在尝试将实时感应控制系统应用在信号灯上。
7: 通过安装在信号灯杆上的检测设备，检测车流量的有无，如果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就保持绿灯。一旦检测到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的情况，我们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红绿灯的时长完全由车流决定，避免了夜间的红灯空等、绿灯空放。这种放行模式比较依赖检测器，所以我们目前在通州副中心400余处检测器比较完备的路口，已经开始了实地的运行。
6: 据了解，目前全市约12000个信号灯中，已经有7600个实现了联网，占比超过60%。其中五环内及城市副中心已实现100%联网。随着 AI 智能技术持续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持续推进，交管部门将把实时感应控制系统应用在信号灯上，通过感应设备实时监测交通流，大幅减少车辆无效等待时间，后续有检测器的路口将不断增加。
4: 您别看这小小的红绿灯，它是城市交通的毛细血管开关，更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微观缩影。相信随着更多智能交通设施的普及，咱们市民朋友的出行体验一定会持续升级，我们城市交通运行也会更加的高效有序。最近呢，有部分网友反馈啊，说在夜间和凌晨时段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之后呢，发现这个地铁啊，它已经是停运的状态了。那除了地铁之外，还有什么方便、快捷、实惠的交通方式能够返回市区？这就成为很多旅客们的深夜难题了。对此呢，记者也是在夜间啊，实地探访了首都机场，来亲身体验一下，看看还有哪些出行方式。
6: 在网络媒体上，不少旅客发帖询问深夜抵达机场该如何回到市区。打车难的抱怨帖，分享经验的避雷帖也并不少见。深夜回市区真的困难吗？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来到了夜间的首都机场。
5: 临近深夜，地铁首都机场线还未停运时呢，不少轻装出行的朋友都偏爱搭乘地铁回到市区。地铁一旦停运之后呢，方便、快捷、准时的交通通道就要关闭了，大家伙儿想要回到市区好像就一下变得困难了。
6: 地铁停运后，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夜间接驳方式就是机场巴士了。晚上11:20，距离机场巴士发车还有10分钟，候车区内已经有10余名 旅客在等待了。
8: 那您这是到哪儿？
9: 我要到去杨桥北站。
8: 杨桥北站，
9: 嗯。
5: 那下了车还要再打车什么？
9: 我不需要再打车了，我从东站这个地方再坐那个124，我看是124到那个杨桥北站。
5: 因为一个人出行的话，机场巴士比较便宜吧。因为我就住在前门附近的那个酒店，然后这那个巴士可以直接坐到前门东。
6: 虽然机场巴士要受到发车时刻表的限制，并且只在固定站点停靠，但对于部分旅客来说，这是能够平衡花销与便捷性的出行方式，仍然受到小部分旅客的青睐。
5: 机场巴士发车的时刻呢，是从夜晚的11点到凌晨2点，这是每隔半个小时发一班。2点之后呢，是客满即走。但是最晚的发车班次是会等国内航班最末班次1个小时。比如说今晚国内航班的末班飞机是3点落地，那最晚的机场巴士就会在4点发车。
6: 作为夜间的兜底保障，机场巴士的营运时间跟着航班走，夜航线途经东城区、西城区共7个站点，票价均为每人30元。除了机场巴士外，记者注意到在深夜，更多的旅客会选择出租车或者网约车这样点对点的交通方式。
5: 根据我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呢，从夜间的11点到凌晨2点，首都机场有超过7000名旅客到达，所以出租车和网约车这里的运力保障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目前我在出租车调度站看到呢，出租车正在源源不断地排队接客，部分重点旅客也会被工作人员安排优先上车，整体看来呢，运力保障是十分充足的。女士，您这个排队等了多久啊？大概
10: 有半分钟，很快。
11: 没几分钟，
10: 5分钟左右，
12: 10分钟吧。
13: 首都机场的出租车运力保障呢，平日来讲还是比较充足的，广大司机师傅呢也是愿意来首都机场来营运的，基本上都是一个车等人的一个状态。如果遇到这个节假日的返程高峰，或者极端天气，比如说降雪，出租车运力减少的情况下呢，我们会与朝阳运管分局、交通委的相关部门进行共同研商，采取圈车、保点的一个措施，来提升这个出租车的运力。
6: 特别提醒您的是，夜间打出租车花费会比白天稍微高一些。以去往北京广播电视台为例，27.7公里的路程，导航软件给出的参考价格为101元。时间来到了深夜2点，网约车候车区依然非常热闹，打车的旅客数量很多，工作人员也在不停地指挥疏导前来接人的车辆。
5: 夜间这个打车方便不？在这儿？
14: 哦，挺方便的。打完了？
5: 还有多久啊？
14: 还有4分钟。
15: 打了多久？
14: 打了就1分钟啊。
15: 找您方便吗？您来这儿？
16: 很方便。
5: 您开车过来接人方便吗？
16: 也很方便的。
6: 旅客打来的电话打断了记者与这名司机的沟通，但在电话中，记者注意到司机使用了贴在墙上的标识数字，向旅客准确表达了自己的位置。
5: 哦，您是觉得这样更方便？
16: 对，然后我们停车也方便，然后乘客来找我们也方便。
6: 据了解，今年4月，首都机场网约车候车区完成了改造升级，这名司机所使用的停车位与标识数字就是在这次改造中新增的。
17: 我们联合机场协调首都静态停车场，优化了车道的设置，增加了指引标识，同时呢，从航站楼到停车楼的流线上增加了地贴，方便旅客的指引。同时呢，在旅客的候车区增加了休息座椅，还有显示屏，方便旅客休息和寻找自己的车牌号。
5: 刚才我们观察的是网约车西上客区，那现在我来到了它的对面东上客区。就我的感受而言呢，这里的旅客数量会更少一些，秩序会更好一些。那据我了解到呢，在夜间的11点到12点呢，是航班进港的一个高峰期。那下面我们也来打车体验一下，看网约车司机接单的速度快不快，人找车方不方便。现在是凌晨2点10分，我输入我的目的地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车软件自动给我定位到了负2层的网约车上车区。目前我的手机上显示附近有62人正在叫车，但是打车的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不到1分钟我就打到车了。
6: 等待了11分钟后，网约车司机联系到记者，并向记者提供了他所在的位置。他停在了写着东05标志的柱子旁，这也让记者顺利地找到了自己的车。上车前，记者为这趟车程按下了计时器。 在车上，这名司机告诉记者，每次来首都机场接客人，体验都还不

0: 错。
1: 有时候那个机场下边那个人员，就是那个接客的时候，那不是有疏导人员，那一般接了都是让他来让个道就走了，那处理的也非常好。
0: 但偶尔他也会遇上一些小麻烦。
1: 飞机多的话吧，就是下的乘客比较多，这个人流量一多。一同时叫单，上边容易堵车。
0: 极端情况下，大客流带来的需求激增是无法避免的。也许多一些精细管控和人力疏导，就能缓解网约车司机偶尔遇到的麻烦，同时也能让旅客的出行更顺心。
2: 经过37分钟呢，我顺利的回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那我的行程花费呢是56.4元，也是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了。那亲身体验下来呢，我感觉到夜间离开机场也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那从花销上来说呢，如果您是两人或者两人以上结伴出行，网约车是非常方便且实惠的。但如果您更信赖出租车呢，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出租车的运力保障是非常充足的，旅客排队通常在10分钟以内就可以上车了，同样是非常高的一个出行效率。那如果您是年轻的旅客，一人出行，行李比较少，停靠的站点呢又离目的地比较近的话呢，机场巴士是最省钱划算的。您可以提前在小程序上查好机场巴士停靠的站点，并且提前购票或者是现场咨询、现场买票。希望每一位深夜抵达机场的旅客都能选到自己合适的方式，顺畅平安地回家。
3: 多措并举，精准保障，首都机场用多元便捷的出行方式解决了旅客们深夜返程的后顾之忧，也彰显了城市的温度，让城市服务更细致更贴心。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大伙儿得多关注，就是这天一热啊，人出汗就多嘛，洗澡自然就更勤了。但是您知道吗，就是这么一件啊咱们天天都在干的事儿，要是方式不对的话，血压忽高忽低，心跳乱套不说，严重的话甚至有可能会晕倒，还有可能会诱发心源性猝死。北京积水潭医院心血管内科的王左岩医生啊就提示大家，夏天有几种洗澡的方式要特别当心。头一个啊，就是出汗的时候您别着急冲凉，您就想啊，这咱们身体呢正出汗呢，毛细血管全都张开着呢，一盆凉水泼下去啊，那这个血管它会猛地收缩，那血压跟着就上蹿下跳的，咱们心脏就有可能受不了了。然后呢，就是刚吃饱饭的时候您别洗澡，这容易啊影响我们的心脏供血。您看这空着肚子也别洗啊，本来就血糖偏低，头晕乏力。还有就是喝完酒您别直接洗澡啊，因为血压心率特别容易啊有剧烈的波动。那什么时候洗澡更合适呢？建议您呢吃完饭啊等上一个小时，还有就是运动完歇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等这个汗啊完全落下去了您再洗。而且水温呢也比较讲究啊，就是35到40度，接近我们的体温，这是最合适的。还有就是很多人洗澡呀怕漏风，所以那门窗关得特别的死，结果这个浴室啊又闷又缺氧。您啊记得开排风扇或者稍微留个缝儿啊。另外还有啊，就是洗完之后呢，大伙儿咱别贪凉，别马上就去吹空调或者冲冷水，这都是不行的。网上呢还有一种说法啊一直在流传，说是叫夏季出汗排毒养颜，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医生表示啊，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中医认为适度的运动，微微出汗对于我们身体啊确实是有好处的，但是刻意去追求暴汗，比如说长时间蒸桑拿或者穿那种暴汗服去运动，还有就是高温下剧烈锻炼，并不能把所谓的毒素啊排出去，反而容易导致我们脱水、头晕、心慌，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导致中暑。皮肤状态的好坏啊，更多是跟咱们的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有关，不是靠出汗去排出来的。另外啊，有些人专门会去喝一些什么红豆薏米水啊、祛湿茶呀、吃祛湿的糕点啊，或者用祛湿的泡脚包等等，哎，觉得这些东西啊可以帮助我们祛湿排毒，这种做法是不是合理呢？医生说了啊，说使用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不是说您喝了、吃了啊、泡了脚了就一定能排毒。 比如说啊，生薏米它偏凉啊，胃肠虚弱容易腹泻的人，还有经期的女性以及孕妇是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的。还有刚才说到的祛湿的糕点，那往往呢糖分可不低，所以血糖偏高的朋友可得少吃点。还有那种泡脚的方式啊，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去放松，但如果说啊您这个皮肤破溃啊、足部感染、糖尿病足等等的风险人群，那建议大家尽量就避免泡脚了。那如果有的人啊出现了长期的身体困重啊、食欲差、腹胀、大便黏腻这样的情况，就应该赶紧到医疗机构啊请医生去诊断，而不是自己胡乱的去祛湿，因为这样反而可能把咱身体啊越搞越糟的。接下来呢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九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呢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啊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5: 生活每一天。

0: 东汉末年，瘟疫导致人口断崖式骤减，被后人尊称为医圣的张仲景决心运用自己的医术解救黎民百姓。
1: 作为长沙太守，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触百姓，可不接触百姓怎么为他们治疗？这可怎么办啊？有了，衙役速速张贴告示，警告各位乡民，官府责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正事，有病的百姓可以进来，我自会挨个的仔细为其诊治。

0: 大人呐、
1: 啊！老人家，速速请起。
0: 大人，吾妻今早体重头项疼痛，无汗怕风，很不舒服啊，症状与村中其他人一样，不知是偶感了风寒，还是染上了恶疾，老朽甚是担心呐、啊，请大人诊治啊！
1: 别担心。听你所述，应该是疫病初期，现在这还不晚，你速速请回。拿这副葛根汤为你妻子医治，它全方是由葛根、麻黄、桂枝、白芍、甘草、生姜和大枣七味药组成，可以治疗外感病，回去加热服用。
0: 谢谢大人呐、啊，大人，老朽告辞。
1: 进则就是，退则就民，不能为良相，亦能为良医。我深知前要攻克瘟疫，除了勤求古训，更要博采众长。为此我作伤寒论，希望此书能救黎民之万一。
2: 开创之圣，医道之宗，您开辩证论治之先河。张大人您好，我是探点人范乐。
1: 幸会幸会。
2: 刚才您为百姓医治所用的葛根汤，其实啊，自东汉时期之后，历朝历代都用于治疗传染病、伤寒病，它在海外也享有盛誉。
1: 造福天下百姓是我最乐于见到的，不知这葛根汤是如何应于你口中所说的现代当中。
3: 葛根汤作为方剂，最早收载于张仲景的经典著作《伤寒论》。它不仅仅是古代医者治病的经验总结，也是现代医学的重要资源之一，时至今日仍被大量的应用于临床。在《中国药典》中收录的是葛根汤颗粒制剂。那么葛根汤颗粒制剂与东汉时期的葛根汤有何不同呢？
2: 欢迎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炮制系的主任李相日李教授。
4: 葛根汤颗粒呢，在中国药典当中包含了处方、制法、性状、鉴别。那葛根汤颗粒处方呢，跟《伤寒论》当中呢，像是有一点不同，
2: 剂量分类发生了变化。
4: 《伤寒论》当中呢，葛根汤的剂量呢是这样规定的：用葛根四两，麻黄三两，要求是去结。桂枝二两去皮，生姜切三两，甘草制二两，芍药二两，大枣掰十二枚。在汉代计量单位一两呢是13.8克，不是我们今天一两的50克，和传统的《伤寒论》的它的比例关系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2: 大枣，您刚才说到古方当中写的是12枚，
4: 对的、啊、
2: 但是呢对于现在来讲，这枣的种类太多了。
4: 是的，
2: 有新疆的大枣，当然也有那种小枣、嗯、那如果光按枚的话这很难界定、嗯、但是现在在中国药典当中就写的是1222克。
4: 是的，各个领域的话呢都有呢很完整的一个标准。里面的七味药，葛根的话呢在这里面是君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葛根有非常好的解肌退热、生津、提升阳气、通经这样的作用。那我们可以想一下，葛根是一个藤本，那它在山上生长的时候，山上的水都是往下流的哈、啊。实际上它呢生长环境的话呢是相对还是有点恶劣的，但是呢葛根的话呢，它可以呢吸收它的水分，能够提升营养，能够输送到那么远到它的枝叶当中去，说明葛根有非常好的一个提升啊、生津舒经这样的作用。
2: 那我的理解就是它的穿透性很强。
4: 是的，可以呢对于我们的这种肩颈疼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作用。葛根汤颗粒主要是呢用于外感风寒的表实症。
2: 在介绍当中呢、嗯、也是看到了标准里头有很多的 化学名称，这也是更新迭代之后才会有的一个产物吧？啊，
4: 就是我们现在研究已经很清楚，它主要发挥作用的效应成分是什么？葛根当中呢，贡献了很多呢黄酮类的物质，比如说像葛根素、染料木苷；芍药当中呢，贡献了芍药苷；甘草当中的话呢，贡献了甘草酸等等。药理作用显示，就是呢，葛根汤颗粒呢，它有一个很好的抗病毒作用，那它可以呢，抑制呢流感病毒在复制的各个阶段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呢极大的减少了病毒它在体内的生殖能力。另外呢，它对于呢自身的免疫力啊有一个很好的调节。在标准当中，那对于菌药葛根里头的主要的效应成分葛根素就进行了含量测定，里面规定呢，每袋当中含量的葛根素剂不得少于呢40毫克。
2: 我还发现，如果说真的想让它起到相应的作用，这具体的用量也标注得非常清楚，开水冲服一次一袋，一日3次，然后后面还有规格，每袋

0: 庄六客，它都是以呢《伤寒论》当中的葛根汤为依据来呢做的一个研究，然后呢得出了这样的一个制成品量和呢每日呢服用量。
1: 专家介绍，葛根汤具有抗炎、抗病毒、增强免疫的作用，可抑制普通感冒病毒和流感病毒在体内增殖，缓解病毒性感冒、病毒感染期间的各种症状，也有诱导免疫应答、增强免疫的功效。这也体现出了中医中药扶正祛邪的综合治疗优势。如今啊，葛根汤可以摇身一变成为葛根汤颗粒，依赖的是现代的生产工艺。那么葛根汤颗粒如何能够完好地保留葛根汤的功效呢？
0: 您一定想象不到，这里啊就是中国药典当中提到的葛根汤颗粒生产的核心区。从东汉一直沿用到现在的葛根汤是怎么跟这些钢铁巨兽融合在一起的？光看这些设备啊，我都已经有点晕了。您看啊，这里头有穿线管、压缩空气、水蒸气、清洗水、管线，分别都是干嘛的？请上了专家，山东大学的娄洪祥教授。娄教授您好。
2: 你好。
0: 我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叫提取区，走过来的时候我都已经闻到了淡淡的中药香。
3: 这是葛根汤颗粒制备的最关键的环节，提取环节。大家看到这项设备是提取罐，就是把药材里边的有效成分通过提取罐加上溶剂，有效成分全部提取出来。药物的这种疗效与药物的剂量密切相关，当一个药物的剂量不稳定的时候啊，这个疗效就不会确切。所以现在的工艺呢，与过去传统工艺相比，确保了工艺的稳定，制剂产品质量的稳定，所以来讲能够保障临床上药效和药量的这样稳定。葛根汤的原料从上面的投料口进入下面的投料罐，那么然后进行煎煮，煎煮液然后从下面煎煮以后从下面漏出进入浓缩，这样一个流程。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层看到的这还不是这个机器的全部，我还看到有很多管线呢，这些是干嘛的呀？
3: 这些压缩空气的管线呢，负责投料口的这种上下的移动，以及这个投料罐口的这样开和起。清洗水呢，负责投料罐当提取完了以后，煎煮罐的这样一些清洗的。过去来讲的话，煎煮呢我们是人工来做，现在呢随着这样一个制药技术这种发展和进步啊，整个这个流程啊是一个无人值守的，全靠自动化的这种设备了来完成。
1: 在中国药典中明确了葛根汤颗粒的处方和制法，也就是处方七味药物的饮片规格、用量及其制剂工艺，为葛根汤颗粒能够达到相应药效奠定了基础。同时现代化的制药技术保证了药物的稳定性，当然制作葛根汤颗粒的药材在选择方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我们看到在中国药典当中，葛根汤颗粒这七味药，每一味药都精确到具体用是多少克，
3: 这也是为了保证临床疗效所必须要求的。
0: 说到临床的作用，它一方面得克数标准，还有一个就得是道地药材啊。
3: 这个呢摆放的是我们葛根汤颗粒啊生产的所用的七味药材。这个七味药材呢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是葛根汤当中其中的一味药叫葛根汤颗粒呢，投料所用的葛根呢是野葛呢，在葛根素含量、葛根异黄酮的含量方面，含量要比粉葛呢含量要高得多。这是
0: 桂枝，
3: 桂枝呢在市场上就有两种，一种是比较粗壮的这个粗的茎枝，一种呢是细枝。细枝当中啊，桂皮醛的含量就比较高。
0: 像葛根汤颗粒制药的时候所用的就是
3: 细枝。
0: 我看它每一袋药材上面其实都写的呢，
3: 每袋药材都标注了它的产地、生产日期以及那个品名。这是大枣、这是生姜。生姜大家知道，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用的姜，实际上就这样一个姜，从生姜的品种来讲呢大概有100多种。那么我们用的姜呢都是道地，就山东产的姜。山东产的姜呢有个特点，这个姜的个头不是太大，姜辣素的含量呢比较高。质量优劣啊的判断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仪器方法测定它的含量、它的鉴别，再一种呢就是人 凭着经验呢可以判定它的优劣。你像生姜，我们就可以通过一看、二闻、三尝、四摸来鉴别它的这个好与坏。
0: 这我得学学，一看。
3: 你像姜，我们看的话，看它的颜色、外观，看它大小。第一呢。

0: 但对有些药材就非常重要。
1: 比如说，
0: 比如说像葛根，葛根呢有两种药材，质地完全不一样。
1: 这个您刚才介绍就是野葛。
0: 野葛，野葛的话，摸起来以后，一个是比较粗糙，第二质地非常坚硬。
1: 我特别使劲的掰，
0: 也掰不碎，
1: 掰不开，
0: 也掰不开，也掰不碎。
1: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它这个柔韧性特强，
0: 柔韧性强，纤维性特强，里边含有葛根素的含量也特别高。葛根汤颗粒生产所用的七种药材都符合药典标准，
1: 这上面也写着执行标准中国药典。这到地的药材都有了，那接下来如果说真正的进入到生产的环节，那工人应该做什么呢？
0: 我们不需要人工，下面的流程完全交给机器，由机器人来完成。
1: 他知道停在哪里吗？
0: 知道，知道的，他是红外导航的。
1: 真是科技改变生活。
2: 您看，现在生姜被机器人带入原料处理车间，仍然还是由机械手进行拆包，把生姜倒入设备内进行清洗和投料。卢教授介绍说，不光是生姜，葛根汤颗粒生产所用到的每一味药材都有自己的一套生产制作工序，整个流程也都是全自动一键式的。
0: 我们很多机器就是一键启动，是傻瓜式的。哦，要不你试一下。
1: 我去试试。那我应该按哪儿？
3: 需要这个屏幕上
1: 控制柜。
3: 对，点个启动就可以了。
1: 启动，
3: 一步一步的量。
1: 哦，
3: 有的。
2: 作为风寒感冒的常用药，葛根汤由千年古方转变成为颗粒冲剂，使用起来更为便捷。那这一想法是从何而来的呢？
1: 娄教授还有一个身份是葛根汤颗粒的发明人。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葛根汤颗粒的呀？
0: 研究葛根汤颗粒是从日本回国以后，我是1996年到日本去的，有一次感冒。治葛根汤的渊源就是因为感冒，感冒发烧。那么到日本药店去买药的时候啊，店员推荐葛根汤，当时使用的是葛根汤颗粒。买回家以后冲服呢非常方便，两个剂量用完了，感冒症状就消失了。
1: 1997年的时候，日本就有这些非常成熟的汉方药，但咱们国内还没有呢。
0: 实际上，汉方药进入日本历史非常悠久。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对汉方药的制作呢进行了规范。他们的制备工艺更加先进，制备的这个包装更加漂亮，制备的质量呢也非常好。诸多的这种汉方药物当中啊，这个葛根汤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子，特别在治疗感冒方面，感慨还是非常多。作为我们来讲，作为一个中国药物，在日本做得这么好，中国应该做得更好。
2: 在日本，汉方药制剂有近300种，而这些汉方药不仅处方源自中国的经典名方，所用药材的90%也产自中国。这让龙教授暗暗地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生产出我们国家的葛根汤颗粒制剂。然而，从无到有，想要做出一款药物的研发，可绝非易事。
0: 药物的研究啊，这个分为3个阶段，一个呢是临床前的药物研究，一个是临床研究，再就是生产。临床前研究的话，耗时1到2年的时间，临床呢有2到3年的时间。那么葛根汤呢，就经历了从立项开始到临床前的研究和临床的研究，最后批准生产，经历了6年的这样一个时光。药物来讲是要发挥临床效果的，所以药物来讲有一个叫量和效的关系，只有一定量才能达到一定效果。还有呢，就是量多了，除了产生效果之外呢，还有产生那个毒性。所以来讲，一个非常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能够确保药物的这种含量的这种一致性，才能保证临床疗效的一致性。
1: 所以从研发的前端一直到最后生产出来产品，全程都得把控。
0: 所以就整个过程当中都有一个严格的质量控制的这样一个过程。
4: 作为娄老师的学生，我全程参与了葛根汤的研发。我们从全国各地筛选了1000000批次的药材，然后用瓦罐，用传统的临床用药经验，用瓦罐煮出一碗汤来，然后用现代的仪器呢，对这一碗汤进行分析。每一副药啊，就像人的指纹一样，它都是不一样的，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碗汤，我们分析这一碗汤的指纹图谱，确定它的标准图谱，用这个标准图谱来指导

0: 放大生产，来设计生产工艺，然后再经过几十次的放大实验，终于能够实现把一碗汤和成品实现了完美的统一。最终再经过2、3、7、600多例的临床双盲实验，才使得这个产品上市。每一次实验的耗费都是非常大的，一般都要需要每一次实验需要6、7万。我有时候需要签这个字的时候，手真是真的是颤抖着再去签这个字。但是为了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好的药，我们必须再做这个投入。
1: 6年时间，3个阶段，上100次的论证，上1000次的实验，研发团队的不懈努力，成就了拥有上1000年历史的经方葛根汤颗粒制剂。中国药典中关于葛根汤颗粒制法有着明确的规定，那么在整个生产的过程中，怎么能够保证每一袋葛根汤颗粒都能确有其效呢？
2: 不自觉的这声音就小了，看着就像监控室似的，每一个环节都能看到，都能实时监测。
3: 所有的生产工序，包括设备的内部，还有这个控制程序，都在这里都能看到。这个画面是提取工序的一个动态生产过程。
2: 我说看这画面这么熟悉呢，
3: 每一个提取罐里面的实时参数，你包括压力、温度，并且每一个提取罐上面还配有了代替人眼功能的摄像头，可以随时观察物料的建筑状态。葛根汤颗粒的生产分为2个时间，一个是提取时间，另一个是制剂时间。其中的一个提取时间，它是由提取、浓缩两个岗位来组成的。那么制剂时间呢，由干燥、制粒、分装、包装这么几个工序组成的这么个时间。为了更好地保证药品质量，药品出厂之前还有一道关口，那就是给他们发身份证。
2: 还得有身份证？
3: 对，我们是全国首批建立药品追溯系统的企业，这个可以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2: 哎呀，太好了，从来没见过给药发身份证的。
3: 这岗位是药品的包装岗位，这个工位就是给药品颁发身份证的一个位置。
2: 这怎么发呀？
3: 这个工位就是通过一个扫描枪扫描上盒子上面的药品监管码，这个监管码是药品的一个特定监管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只有一个唯一的标识。
2: 如果说在药店、在医院，
3: 对，
2: 发现了葛根汤颗粒，一扫这个码就能送人。
3: 是的，是的，
2: 这算是操作过程当中的最后一步。
3: 这个扫完码，然后再去装箱、码垛，然后入库。
2: 这人工智能真的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因为它往箱子里装的时候还啪一下。
3: 对。这个程序都是我们自己自行设计，完全模拟人的一个动作。
1: 在中国药典中，对葛根汤颗粒明确了各项标准，尤其是针对制作葛根汤颗粒的7味药中，葛根、麻黄、白芍和甘草4味药都采用了薄层鉴别的方法进行鉴别。葛根作为处方中的君药，更是明确地采用了高效液下色谱法进行葛根素的含量测定，要求每袋中的葛根以葛根素剂不得少于40毫克。那么每袋葛根汤颗粒中葛根素的含量是否符合中国药典的标准，专业的实验室检测设备也是重要的把关人。
4: 我们在按照中国药典进行含量测定的第一步，首先是拿过样品来进行样品的研磨，研磨之后呢进行样品的称量，第二步是进行样品的溶解和定溶，第三步呢就是样品的离心和仪器的检测。经过检测呢，我们刚才的样本按照中国药典的方法，葛根素的含量结果已经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色谱图，在这张色谱图里面，我们重点看第15分钟出的这一个封。
2: 嗯，这个封其实就约等于是葛根素的含量了。
4: 这个封的大小就代表着含量的大小。我们经过对照品的定量之后，最终出具的结果 经计算，我们每袋六克里面含有葛根素的量是74.1毫克。我们中国药典里面标准规定呢，是每袋六克中含葛根素不得少于40毫克，结果是符合中国药典要求的。
1: 葛根素含量鉴定作为检测标准的最后一项，与其他成分的鉴别共同保障了每袋葛根汤颗粒的用量精准与药用效果。那么哪类人群更适合应用葛根汤颗粒呢？
5: 我们来欢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冯翠玲主任。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中国药典描述葛根汤颗粒的功能与主治：发汗解表、生津舒筋。
6: 大家一听就能知道，这其实就是一风寒感冒的一个典型表现，头疼、背疼，哪儿都不舒服，全身发紧，没有汗，
5: 怕冷，
6: 怕冷。这个呢，基本上就是风寒感冒，大家可能都得过，这个就是这么一个表现。
5: 我们知其然啊，还得知其所以然。都说这葛根素非常的重要，而且在中国药典当中也专门标注了，它得达到一定的标准。
6: 这是指的是我们在开方子的时候用药剂量要足，如果剂量达不到，其实你有时候我们的辨证非常的准确。为什么你看老大夫年轻大夫差异，都说中药传药不传量哈，我不告诉你这量，你可能用不到那个正好的那个量，效果就不会那么好。这个药典只是说按照我们原方原药它的剂量的一个标配，用葛根这位主药来滴定它的药物的浓度。其实呢，也预示着我们在临床用药的时候，不仅仅组方要合理，用量也一定要到位。其实呢，这个葛根汤呢，原本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加上葛根和麻黄。麻黄别看小小的细细的麻黄，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是辛温解表发汗平喘的第一药药。就是我们治疗风寒感冒，麻黄、生麻黄发汗解表作用非常好。虽然说在古代的时候它记录的是一治疗风寒外感的一个案例，其实呢，《伤寒论》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它是一本案例，就验案病案的记录。我看见了一个病人得了什么病，有什么症状，用了什么药好了，而且它里面有加减，这个病人一变了我会加什么减什么，其实它就是一本验案。那我们呢，现代的应用呢就要不断的发展，除了这感冒之外，比如说颈椎病啊、荨麻疹啊，还有偏头痛、神经性耳聋这些病，如果是症候相似都可以用。我给大家举两个病例，大家可能就能更好的理解。一个呢，是一个病人冬天感受了病毒，鞭子抽打身子的疼痛，那这种身痛如胀，就被打被杖子打的这种感觉，很多人都感受过。跟我说我感冒了，我全身疼，我在钻在被窝里瑟瑟发抖，那后背发紧，整个脖子都硬的不能动，就这种难受法。我说呀，那你这不就典型的葛根汤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吗？喝完了一副半药，整个人就换了一个样子。这个呢，是我们在临床治疗一个非常典型的病毒感染出现的一个风寒表实症。那个第二个病例是治疗颈椎病，其实一个颈肩综合征。这个小姑娘呢，是在一个公司里上班，公司的空调开得特别的冷，她就明显的进来的时候是这么直着进来的，脖子动不了了，然后一叫她就这样，
5: 哦，僵了
6: 啊，对，整个的硬。哎呀，不行了，大夫，我这脖子动不了了，疼死我了，整个后背一宿都睡不了觉，就这样子进来的。然后我就问他，他说我说你那个原来有颈椎病吗？有啊，原来有颈椎病，这个昨天空调可能吹的加班时间太长了，晚上就这样了，躺不下了，也起不来了。那这时候呢，也同样用了葛根汤。现在的中成药，其实我们呢，发展传承创新嘛，把这些古典的药物经典的方剂做成中成药，是为了方便大家的使用。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些经典名方的时候，一定要辨证选药。感冒以后，大家一定要分清症候的特点选择用药。比如在秋冬季节，以风寒感冒为多，我们要选辛温解表的药，比如葛根颗粒等等这样的药物。 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要提醒的，比如在虽然是在冬天我们感受风寒多，夏天很多人感冒不一定是风热感冒，那比如说在空调房里的这种感冒是一个风寒感冒。

0: 我的代表一定要用辛温解表的药。当然了，如果出现了嗓子疼、发烧、咳嗽、咳黄痰，这个是一个风热感冒的代表表现，我们要用辛凉解表的药。
1: 首先是从选材我们的药材开始入手的，那当然这过程当中有着传承的工艺、生产的创新，那到最后我们如何去验证这些药物是否有效，这其实在中国药典都有着非常严格的界定。在用法上我们的医生会非常专业，所以也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一期节目能够全方位的了解葛根汤颗粒。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下来了，3、2、1，上天线。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4: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6: 秦腔靠你们俩。
14: 千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4: 爱生活每一天。
19: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
20: 夏日休闲出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探索，带来满满乐趣。
19: 采摘蔬菜啦！这是什么菜呀？
20: 参观古代文明大展，远古珍宝齐亮相。
21: 不仅仅是装饰，它还象征着一种身份地位。
20: 畅玩观展品美食，招牌菜肴别错过。
22: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这么炒的吗？
20: 老菜制作暗藏绝活，不进后厨实难明白。
23: 小刀骗不了，没练过2-3年肯定骗不了的，厚度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24: 京城美食地图，夏日逛吃好去处正在播出。
19: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菜户营美学农场吧。菜户营啊，原来叫皇家书院，在过去是给皇家种菜的。现在呢，在王朵地区打造了这样一个美学农场，四季有美学及采摘亲子团建。哎，现在成了京西的宝藏美学农场了，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这随手一拍呀，都是大片儿。古美学，这也是名副其实的美学百果园。菜美学，一年四季都有蔬菜，采摘蔬菜啦！看那儿，棚美学，智能大棚菜田。您看见了吗？森美学，在这儿您可以亲子撒欢，感受大自然的乐趣。湖美学，碧波荡漾，书香湖畔。这儿种的是藿香，解暑湿之气。实用版的盗梦空间啊，这就是甜美学，你看见了吗？现在种的是冬小麦，6-7月份就成熟了。户美学，不用出京啊，这就可以露营烧烤轰趴。你看，一块一块的这个帐篷都给您准备好了，待会儿咱吃点烧烤。都来到美学农场了，这吃的东西咱必须亲手摘。哇，您看了吗？这儿的蔬菜品种好多呀。您知道这是什么吗？菠菜。这菠菜长得真够高的，大菠菜。哇，这是什么？知道这是什么吗？大萝卜，这是水萝卜。哎呦，哇，你看这颜色，好棒呀！哎， 其实这个也能拌着吃，拌那个酱吃。这是什么菜呀？啊，油菜，哇，连根拔出，这个都是人自己种的，多好啊！啊，这是紫油菜，这菜看着就赏心悦目。这是茴香啊，摘点包个饺子吃，那叫香啊。这叫快菜，是白菜的一种。这我跟你说，在东北做那个包饭吃。这有生菜啊，待会儿烤肉吃，再摘点生菜，哇，带着这个新鲜泥土的味道啊。来美田农场，咱不就吃这点新鲜吗？好了，够了，你看我满载而归。哎呦，你看人家黄瓜啊都这么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顶花带刺儿吧？
0: 对，这就是咱常说的这个顶花带刺
19: 啊。
0: 我给您
19: 摘一个，
0: 我给您讲一下咱们这黄瓜
19: 啊。
0: 咱这黄瓜呀，它不同于市面上的黄瓜，为什么这么说？啊、看的不是特别清楚，您可以把这花拿掉都。
19: 哎，拿掉了。
0: 您看这块是圆头的，圆圆的，对不对？
19: 啊，对。
0: 咱们这个黄瓜是自然成熟的，
19: 啊，
0: 就是等它慢慢的成熟，所以它这是圆头的，吃起来口感呀更加的这个脆嫩，
19: 哦，
0: 汁水特别丰富。
19: 咱这个摘下来能吃吗？
0: 可以吃呀。
19: 哎呀，这小小刺儿啊。
0: 对，这上面小刺儿
19: 呀。哎呦，还挺扎手。哎呀，你听这脆声哈、啊。
0: 对对对，吃起来可脆嫩了。
19: 哇，还真是，真是黄瓜那个香味儿啊！
0: 因为咱们这边就是整个种植过程都是采用健康蔬菜的种植方法种来，所以菜要出来口感可好了。
19: 真的就是小时候吃黄瓜那个味儿
0: 啊、
19: 哦，嗯，真脆，真好吃。这还能洗菜啊？你棚里摘完了，洗吧洗吧，然后你就带着露营这儿烧烤，就可以就着吃了。萝卜、生菜，这就是一盘菜呀。咱先吃点啊，自己摘的蔬菜。这水萝卜，哎呀，哇，这水萝卜一点都不辣，好甜呀，最甜最甜的，真有萝卜味儿。哎，撒点盐，这就是诞生能体现这个自己动手啊，自己摘的菜，自己烤的鸡翅，来尝尝烤大虾。对，观众朋友们先吃，在这待着真舒服，就你看着这花花草草啊，自己采摘采摘，在这儿带着孩子开心的一天，多美啊。您可以自己带食材，它是提供烧烤炉，提供帐篷，您自己带食材，想吃什么就烤什么。远离城市喧嚣，感受田园的乐趣，带上孩子，带上家人，来美学农场感受一天的田园生活吧。
22: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那么炒的吗？
20: 接下来啊，制作咸菜先甩干，这种方法可不多见，
19: 绝对专用。只做咸菜，
22: 就是谁家做咸菜用这个呀？我们家
19: 这个，
22: 我们家只有做咸菜弄一身汤的时候会用上它。
20: 特制大刀太少见，美食制作全靠它。
1: 小刀骗不了，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两掌宽。
22: 对对对，
20: 观展沉浸式感受古代文明。
2: 凶猛的猫科动物是权力与权威的象征。
20: 跟着京城美食地图，带您体验休闲时光，精彩您可别错过了。夏日休闲，除了前往京郊体验采摘观光，各大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以近期备受瞩目的首都博物馆为例，许多游客朋友专程前来，正是为了一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风采。本次展览啊，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约800件馆藏珍品，带您穿越千年，领略美洲古代文明的独特魅力。
2: 这个祭祀型的动物碗呢，动物纹的碗上面特别突出的纹饰，您可以跟我俯下身来看，是一个猫科动物，两眼圆睁，口目獠牙，两侧呢还饰有这样风格化的蛇形图案。而凶猛的猫科动物是权力与权威的象征。
24: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今年的10月18日，在 ABM 三个展厅中呈现

0: 雅的世界、王的宝藏与大自然的精灵三大主题板块。您呢，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或小程序购票。为了方便参观，博物馆已经延长了开放时间，夜间将开放至20点。但是您要注意的是，19点之后将停止检票入馆。
1: 咱们这件啊是那个墨切文化的一个护冠甲啊，它为什么叫护冠甲呢？是因为它佩戴在这个王者的宽的两边啊。那么它这个作用啊，不仅仅是装饰，它还象征着一种身份地位。
0: 观展饱眼福，美食饱口福。首都博物馆周边啊，汇聚了众多的风味餐厅。今天我们就为您推荐几家特色美食，让您在观展之余也能够享受舌尖上的满足。观展品美食的第一站，我们带您打卡精味菜馆。从首都博物馆出发，骑行导航距离为1.8公里。
2: 嘿。今儿这家啊，一进来就知道吃京味菜的，门口就是鸭房。你看那边挂炉烤鸭，真香哎！今儿吃烤鸭，
3: 先别着急吃啊！
2: 啊，
3: 我先问你个问题，
2: 你说，
3: 小时候你们家炒过咸菜吗？
2: 咸菜，小时候炒过呀，不就是把那咸菜你得先泡水，然后晾干，然后加各种调料开始炒。
3: 打住吧！
2: 啊，
3: 我看他们家做咸菜这个方法，你绝对没看过。
2: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这么炒的吗？走吧，咱后厨先看看咸菜去。这我到人后厨了，哪儿做咸菜呢？哪儿有咸菜？
4: 这儿来来来，这儿做咸菜的，
2: 这边做咸菜。
4: 对，来，
2: 媳妇看一下，哪儿呢？
4: 这儿，
2: 等会儿，这什么东西？
4: 这是一个专门的甩干桶。
2: 你等会儿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个东西学名叫洗衣机或者叫甩干桶，就是谁家做咸菜用这个呀？我们家只有、
4: 这个、
2: 我们家只有做咸菜弄一身汤的时候会用上它啊。
4: 不是，这是干嘛使啊？这个是专门装到一个专用的布袋里
2: 啊，
4: 布袋里把这个咸菜啊里边的盐分给它甩出来
2: 啊。
4: 为什么这个咸菜是泡过的？咱们都知道盐渍的东西长期吃咸菜不身体不好吗？
2: 啊，
4: 我们就把这个甩出去，甩干以后再加咱们的调料。
2: 原来传统做咸菜它不得也得有晾干啊，就这个过程。你们是甩它？
4: 对，
2: 等于就是做咸菜还是老方法做，只是把原来晾干那个方式变成了洗衣桶去甩它。
4: 对，
2: 我就问一个问题，这是专用的吗？
4: 绝对专用，只做咸菜。
2: 这确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4: 对，
2: 你看那个咸菜丝儿，乍一看里边感觉没多少水，但是一甩发现其实水还是挺多的。这是你们自己琢磨的，这可以。
4: 咱们的咸菜甩好了
2: 啊，
4: 您看一眼，10斤咸菜，甩完了剩4斤，甩出6斤去。您看这甩完了咸菜，
2: 你看这咸菜丝儿，
4: 您看那个。
2: 完全不一样，
4: 对，
2: 它很干。那您家咸菜是大？
4: 这个是配咱们那京味苏带鱼使的，
2: 就是原来那烙饼卷
4: 带
2: 鱼。
4: 对，
2: 您带我看看。
4: 哎呀，好，来，
2: 这苏带鱼您家能做到那种就是特别软烂，然后那刺儿一点不扎嘴都吃不着，能做到那种？
4: 那必须的。
2: 我相信有不少朋友在家都会做苏带鱼，但有时候我们也用高压锅压呀，但是很难做到那个刺儿完全酥烂，怎么能做到？
4: 这个我们使的是苹果醋，这个是米醋，对，咱家里都有的几种醋中和到一块。加上这些调料，这个醋就是使这个带鱼骨酥肉烂的原因。
2: 大概什么比例？您跟我们说说。
4: 一斤带鱼差不多得有4两醋左右。
2: 四两醋，
4: 对。
2: 那这4两醋，苹果醋和米醋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样？
4: 一半一半。
2: 所以其他的都是大家会常用到的。
4: 对，
2: 唯独这个醋是一定要关键加进去的。
4: 对。但咱那个带鱼呢，不加一滴水，
2: 不加水，
4: 就完全靠醋和调料。这咱们炖4个小时在家里。因为我们只是使高压锅去炖，而不是拿高压锅直接压。
2: 等于不上那个高压盖，不去压它，是要炖它。
4: 对，炖4个小时，盖上盖。
2: 然后出来就是
4: 对
2: 那种酥烂的状态。
4: 没错。
3: 来他们家一般都点什么菜呀？
5: 荔枝宫保鸡丁，然后肉皮冻，他们家的烤鸭。因为我们这次来的人少，所以我们就没有点烤鸭。他们家烤鸭还是很好吃的。肉皮冻因为在别人家吃的都是那种条条的或者块的，但这家就是丝儿的，做的特别好，然后味儿也特别浓。
6: 这次来呢就专门奔着这个带鱼来的，那个这火候用得很足，因为平时在家咱们自己家做这个带鱼啊炖不了那么烂，所以呢我们就专门来这儿吃这个带鱼。 鱼，而且它有一什么特点，它这饼没有是口袋的，底下还不漏汤汁，所以这味道特别好。
3: 像这个带鱼不用吐刺儿，我觉得这也特别好，都能嚼，能那个就是能嚼烂的，然后也不用也不扎。
7: 肉皮都是细细的撕，然后切完了之后拌一下，然后它那个因为是自己熬制的，就是胶质比较那个比较浓，就是如果你要是放时间长了呢可能会软，但是当时吃口感特别好。我们哪回来了好几次了，都点的都是这个。
2: 我的苏带鱼卷饼，我刚在后厨看人做的时候就已经闻到香味了啊，真是期待很久了。我先试试啊。哎，其实我刚才发现他们家这个饼也不太一样，平时咱们吃那个烙饼卷带鱼都是一角烙饼，然后把那个带鱼搁里边慢慢的卷起来嘛，他们家现在你看算是稍微做了一个改良，他做了一个这种小的口袋饼，这样你可以把带鱼啊各种小配菜往里一放，很方便吃。看一会儿带鱼啊，嘿，真酥哎，就你都能看到这个骨头。来点咸菜，来点小葱，再来点这个，哎，这个得特别说一下，就是他用的这个辣椒啊，不是普通的炒菜那种调味的辣椒，他用的是新疆的那种辣椒，辣皮子，就是这个辣椒的皮和肉会比较厚一些，吃起来特肉头，有咬劲儿的。这带鱼太给力了，就是我刚才拿那块带鱼打开的时候，里边那个鱼骨看得清清楚楚的，但你吃到嘴里你完全吃不到鱼骨的感觉，就是骨酥肉烂，那个骨头完全就是你不需要使劲去咬，你感觉连肉带骨头都能抿掉那种，非常的酥烂。但是人能做到，就你看啊，你拿起片带鱼它很整，你不会说一碰肉就没魂了，它的形很好，但你吃到嘴里一点都不会扎嘴，非常的酥烂，然后再加上小咸菜，那个小咸菜的咸香味儿没有过重的咸的味道，而是香比较突出。还有这个辣皮子也是，就是你看到红彤彤的啊，其实辣度非常低，如果0到10是辣度从低到高的话，它我觉得也就1到2，没有太高的辣度，但是这个辣皮子那种肉头感那种香味儿给的很足，相当好吃。而且饼也是都是现烙的，你拿出来之后外边还有点那种酥壳，里边是那种软嫩的饼芯儿，真的一口回到小时候的味道，甚至我觉得比小时候吃的烙饼卷带鱼还好吃。而且为了吃这个苏带鱼啊，我还特意点了一个凉菜，就是肉皮冻，这也是咱北京人家里常吃的。但是不太一样的是啊，平时点肉皮冻都是成片儿的，对吧？或者成块儿的，你看他们家是切成丝儿的，说明肉皮冻的这你看弹性胶质感非常好。反正我在家弄那肉皮冻，我可不敢切这么细的丝儿，不然就觉得它那个胶质粘不住，早化了。每一丝儿这个肉皮冻你夹起来之后，里边都能看到那个猪皮给的非常足，很满。其实这个做法跟平时大家在家里做肉皮冻没什么区别，就是来点你看葱丝儿啊、黄瓜丝儿，搁点蒜末啊，然后稍微来点三合油，醋、酱油、香油一调，味道很简单啊。可是它切成这种细丝儿之后，它无形中接触那个酱汁儿的面儿就变多了，所以你吃到嘴里会更入味儿。而且这一丝儿一丝儿的啊，吃到嘴里，就是每一口那个肉皮的弹性特别明显，这个吃起来很不一样。这可以去后厨看看人家这肉皮冻怎么做的，这不错。刚才我还吃你们家那肉皮冻真不错，就是以往我吃的肉皮冻都是那切成片儿的嘛，您家是切成细丝儿的。
8: 对，
2: 就是好多地儿我觉得那肉皮冻要是切成您这个粗细程度，它不容易就烂掉吗？你们家这怎么做的不烂的？
8: 这个肉皮刮的一点油脂都没有，
2: 嗯，
8: 纯皮，
2: 真干净。
8: 对，7斤半的肉皮
2: 啊，
8: 加上30斤的纯净水，
2: 嗯，
8: 最后熬制成9到10斤的皮冻，
2: 虽然说不到1:1的，但也接近了，就是肉皮出了那个肉皮冻，
8: 没错。
2: 那怪不得一般的做肉皮冻很少用到这么大量的肉皮，
8: 对，
2: 所以就是只要肉皮给的够狠，料下的够狠，
8: 对。
2: 它出了那个胶质就会更强，所以能切成那种小细丝儿。
8: 这是熬了4.5小时熬好的皮冻，
2: 嗯，
8: 你看那个，这是切成片儿，我然后再切丝儿的。
2: 哎呦，
8: 你看那个抠弹这个劲儿，所以说这就是你看看里边肉皮，
2: 这可以啊。
8: 嗯、
2: 我跟你说啊，人家切这个肉皮啊，切得非常薄，就正常我们去餐厅吃那个肉皮冻，大概是它的2倍厚，一点都不会有断的感觉，就是弹性非常强，就是你能拿在手里能感觉它回弹那个力量，而且你再看里边这个肉皮的这个量，就是怎么说呢，感觉像那个 酥糖似的，都满了，那花生酥似的，
9: 对，
2: 这全是满的上面。哎，
9: 抠弹，
2: 这量给的真足哎。

0: 今儿咱进来的这家啊，人家是做京味菜的，除了在节目里给您推荐的那几套菜之外啊，还有很多也是必点的，比如说你看这个鱼头泡小油饼，非常的讲究，还有他们家的烤鸭，很传统的挂炉烤鸭，相当的好吃，而且还有那种京味爆肚，反正我觉得啊，您就闭着眼点，保证不踩雷。而且我觉得人家啊，无论从食材也好，还是制作工艺也好啊，都是非常讲究的，包括像什么山楂烙啊、酸梅汤啊这种饮品，人家都是自己去熬制的，相当用心。那他们家呢，一共是有3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可以坐10个人，但是提醒您啊，一定得提前预定一下，而且交通也很方便。南礼士路地铁站下来，您过了马路，对面就是。
1: 接下来啊，继续带您观展品美食，这些菜品独具特色，别处可难得一见，您千万别错过。
0: 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2小时。
2: 对对对，
1: 肉片切出薄如纸，刀刀见功夫，
2: 没练个2-3年肯定骗不了的，厚度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1: 别走开，美味下节更精彩。观展品美食第二站，带您品味品味宜宾风味。观展之余啊，您不妨来次小坐，点上几道特色菜，让麻辣鲜香为您的夏日观展之旅平添别样风味。
0: 今儿带您来的这个地儿啊，吃的是宜宾风味，且不说别的啊，就是一进来这个环境，就特别是到四川的感觉。你看这种小竹林、小竹椅，包括这种小楼，就感觉特别漂亮。尤其是这块啊，你看上面有很多酒坛子，宜宾是产好酒的地方嘛，所以这儿无论您想吃一口、喝一口都是好选择。就是以前有句老话叫什么？叫礼拜一买卖稀，今儿是礼拜一啊。您看看这人气，刚到饭点，一点都不稀，这买卖相当厉害。所以说，就是如果要是周六日或者周五那种周末您过来，很可能会排队，您得等会儿，没准门口得等位呢。而且我觉得进来之后最吸引注意力的是上面这个地方，我可以带大家过来看一下啊。你看它上面有很多宜宾周边的一些区县的名字，其实全是物产丰富的地方。比如说你看旁边翠屏，翠屏是产那个芽菜的地方，特别棒。然后旁边长宁产笋，然后你看南溪豆干，然后兴文土鸡，所以你看人家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色的食材，然后汇聚在一起，所以在这儿啊能吃到宜宾当地原汁原味的好吃的。我砍个菜去。
3: 之前就是吃这个川菜吃的也比较多，就是想尝一下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就是朋友介绍的，然后过来就是想尝试一下。去四川也去的比较多，我觉得跟那边的味道也都差不多。
4: 我们点了白肉还有蓝面，这两个是最推荐的。

上菜了啊，先试试这个宜宾燃面。首先这个面，你看这个料还是非常足的，就是猪肉碎、宜宾那边的芽菜、小香葱，然后用芝麻和花生碎调的那种香料，先把它拌匀啊。而且我觉得特别贴心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人家出这个面啊，其实是有选择性的，比如我点的是一个一两面，就是这儿可以选一两、二两、三两的。我建议大家啊，别上来就来一三两的，因为这个地方好吃的太多了，您要直接来一大碗面条把自己弄饱了，那其实有点亏，好多您就吃不动了。这个油润感特别棒，因为就是为什么它会叫宜宾燃面嘛，就最早的说法就是它这个面啊，是拿猪油和辣油去拌一下，所以它这个面本身是特别干的状态，然后呢油性又很大，以至于就是最早的说那个燃面就跟那个灯绳似的，你拿起来拿火一点能给它点着了。不过现在人家其实也稍微进行了一些改良，因为那个面毕竟油太重了，可能现在很多人吃不惯。我试试这个，哦，好吃。哎，反正在我心目中，不管是不是官方解释，我觉得为什么叫燃面，就是你吃这一口啊，你觉得整个人都能燃起来，它特别的香，就是那种油香加上料香啊，你吃到嘴里之后瞬间会充满整个口腔，非常的浓郁的香味儿，尤其是就是宜宾那个本身的辣，它就是那种香辣感特别强，不是那种就是刺激感很强的辣，它不辣嗓子，但是你一口下去那个满嘴那种辣油的香，再加上花生碎和芝麻的香是特别浓重的。而且人家其实辣度也有区分啊，比如说不太能吃辣的朋友，这边甚至有不辣的选项，还有微辣的，然后呢我这是普通做的。当然如果您要是特别想吃当地那种原汁原味更重口味一点，还可以加辣，吃得更过瘾更燃。

0: 教我得这样，因为它这个肉切得非常薄，拿筷子沿着这个肥肉再往瘦肉捋一下这个边儿，你看，这样就起了一片，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片肉啊，真的完全是透光的状态，尤其是这个肥肉的边儿，就是能够映出对面的影子来。然后吃这个肉啊，得有点技术，甩一下。如果甩不好就甩别人桌上去了，稍微悠着点啊，轻轻的甩，我这有点甩过了，我试一下啊。就是大口吃肉的过瘾感就是这么满足，就是因为它是一大片肉嘛，你吃到嘴里是满满的把口腔塞满了，所以真的很满足。我觉得要是女生啊，比如说那个口腔容量没那么大，可能很难像我这样一口把它全吃进去，但是如果你真的能一口咬进去啊，那个过瘾感是无与伦比的。就是视觉上看是有那种肉的一丝一丝的纹理的，可是你吃到嘴里啊，不会有任何那种干和柴的感觉，特别的嫩，而肥膘的部分有一点那种果冻感，多余的油脂已经全出去了，一点都不腻，就是很滑很弹那种状态。再配上这个小料啊，这个小料其实是怎么说呢，能吃到姜的味道，然后蒜的味道，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点辣，就是让这个肉多余的那点油腻感完全被去掉了，就是特别香。我身边这位啊是餐厅的连大厨，
1: 连大厨
0: 是宜宾人是吧？
1: 宜宾的，
0: 哎，就是你看本地人做本地菜，然后特别问您一下，就这个李庄白肉，这李庄应该是当地一个地名是吧？
1: 对，李庄古镇，我们宜宾挺有名的一个地方。
0: 像这个李庄白肉有多少年历史了？
1: 这个应该在清朝就有，
0: 那得好几百年了。
1: 对，以前叫那个裹脚肉，蒜泥裹脚肉，到后来就改为李庄白肉了。
0: 啊，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肉这么大一块，它用的是猪肉哪个部分？
1: 这用的是那个后臀尖，就是说的是二刀肉。
0: 二刀肉，
1: 哎，就是屁股上面那一块。
0: 后臀尖其实拿自己比划了啊，就是大腿连着屁股中间这一块。
1: 对对对对对，那就是二刀肉。
0: 二刀肉，
1: 哎，这个肉我们必须选那个我们当地的那个下巴克猪，还有那个约克猪，必须一年以上的猪肉
0: 啊，
1: 才能达标。
0: 它那个猪肉有什么特点呢？
1: 那个猪肉吃着它那个肉啊比较化糟，它肥而不腻。
0: 对，其实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肉啊，就是它的肥瘦比例，
1: 对，
0: 基本上差不多应该算是四六分，
1: 对
0: 对吧？
1: 四六分，
0: 对，你看肥膘差不多是四，然后瘦肉部分是六嘛，
1: 对，
0: 就是也不能太肥，也不能太瘦，不然都不好吃，是吧？
1: 对，
0: 啊，那一头猪这个二刀肉能出多少？
1: 一头猪大概就有3公斤到5公斤之间嘛。
0: 这一头大猪得上百斤吧？
1: 300多斤吧。
0: 300多斤吧。
1: 对，300多斤，
0: 只能出3到6公斤的肉。
1: 对对对，
0: 哦，那还非常少。
1: 我们用这个大刀，特制的大刀来片。
0: 这是专门做这个李庄白肉的刀。
1: 对，这我们定制的。
0: 嘿，这个刀啊，我跟您说有多大，就是平时大家看杂志，基本上就是一本杂志那么大，就是它的刀的这个面啊，就是你看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2掌宽。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刀？这切起来多费劲啊。
1: 这个不费劲，只要长期练了，练了的话，长期片了的话，它不费劲的。
0: 传统都是用大刀吗？
1: 对，这个刀片的肉它不会断，它片出来一整片儿，它是。
0: 小刀不行，
1: 小刀片不了
0: 啊。
1: 小刀它是这肉大块嘛，刀小它片出来不成形
0: 啊，所以得大刀片。
1: 对对对对，
0: 这对师傅的技术应该挺要求挺高的吧？
1: 挺高的，这个没练个2-3年肯定片不了的
0: 啊。那咱片2片试试。
1: 行。
0: 肉切出来特别薄的一个片儿，尤其是比如你看我这边对着一个光源，透过光能看到那个肥膘的部分几乎是透明的。
1: 对，这个厚度应该在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0: 啊，为什么要切这么薄啊？
1: 因为这个切薄了，然后它吃着那个肥而不腻，然后又化糟，它那个瘦肉啊，全部把那个粗纤那个纤维啊全部就给切断了。
0: 哦，所以吃起来没有任何那种纤维感。
1: 对对对，
0: 细嫩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关键是越薄，大家可以想一下，因为它那蘸料也特别好吃嘛。
1: 对，
0: 它可以把那个蘸料包裹起来。
1: 对对对。
0: 今儿带进来的尝的是宜宾风味，而且啊，不是说一个地方，是宜宾整个地区的很多乡镇的特色美食在这都能吃着，包括人家很多食材啊，一定是从当地运过来的，原汁原味吃到当地的特色。那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的这些菜之外啊，还有一些菜也是绝对不踩雷必吃的，一个是干煸牛肉丝啊，这是当地的一道非常著名的特色菜，干香干香的。然后还有九都肥肠，也是把内脏做的啊，相当好吃，一点那种脏气味没有，而且特别的是香辣感，我觉得您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总而言之吧，想尝尝宜宾风味，这绝对是您的首选。
2: 手电进京带来全新风味，
3: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2: 浓郁西域风情，
4: 你让帅哥直接给我端上来了吗？
3: 我这个羊肉汤还没喝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很开心了，长得实在太帅了。
2: 特色熟成工艺，
5: 那麻烦您张开双臂，然后您消下毒。
0: 接下来这个屋子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进了。
2: 地道荆楚特色，
6: 具体这个藕跟其他藕有什么区别，你一吃就知道了。
2: 风味集结，美味上心。
4: 话不多说，给我上吧。
6: 没问题。
2: 餐饮手电亮京城，家家特色十足。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汇聚手电美味，精彩别错过。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什么是清澈的爱？它不是口号，不是滤镜，是千万个你我在平凡岗位上，用滚烫的青春写下的答案。无数个我正以专业为舟，以热爱为旗，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壮阔里写下同一句告白：清澈的爱，只为祖国。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清

0: 有脂肪肝想要减重的朋友们哈，今天是有口福了。今天呢，就是我们要给您做一个特别神奇的无油无糖的口袋饼，据说还有很好的这个营养元素，是吧，王老师？
1: 是的，今天带来的这个口袋饼啊，它不仅仅是又香又好吃，关键是对于咱们防止脂肪肝呀、减重的人群啊特别友好。而且刚才说了，咱们今天零添加零负担，所以呢能帮着咱们呀去很好的控制体重，调节脂肪代谢。
0: 那这个口袋饼什么都不放，这能成口袋吗？它能好吃吗？
2: 今天这个口袋饼呢，不光好操作，而且呢易学。最主要的是马老师呢已经给搭配了吃口袋饼的非常好的食材。哇，
0: 有馅料的口袋饼。
2: 对，不用您操心，您等着吃就行了。
0: 好，那我们先学一学哈，这个特别神奇的什么都不放，就是这个食材本身，它怎么就能分层能成口袋？您教教我们都放什么。
2: 不是什么都不放，那得有面粉吧。
0: 对，
2: 是不是
0: 主食材？
2: 有面粉啊，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我准备好的，也是食物粮。当然呢少不了咱们平时用的这个发酵粉。

0: 粉，它俩的比例呢是3:1，面粉呢多放点，然后呢这个用的这个酵母呢一定要温水先提前把它化开它，然后呢把它倒在这个面粉里边，
1: 哎，不仅是口袋饼，还是发面的口袋饼。
0: 对，好了，现在呢给它起成了球球了，然后呢现在的这个温度呢来点这个常温的水就可以了，
1: 好，
0: 先把它和一下，然后把咱提前我准备的另外一个粗粮呢给它掺到里边。
1: 哦，今天的关键粗粮，
0: 下面的步骤呢要开始上手了。
1: 那龟大厨先抓拌着，这时候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看到一个关键粗粮的身影了。那今天我们这一个口袋饼，它特别适合想控制体重的，包括脂肪肝人群来吃，是不是和这个粗粮也有关系啊，马老师？
2: 是的，今天咱们带来的营养素啊，其实就是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呢，在一些粗粮之中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那么都知道啊，贝塔葡聚糖呢，在咱们体内它是能够减少这种肝脏脂肪的一个合成，包括降低像胆固醇的一个水平啊，所以说呢对于咱们调节血脂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膳食纤维也比较多，所以它饱腹感很强，吃一点呢就觉得饱了，所以能帮着咱呀控制体重。
1: 好，我们看看最后啊这个面团要弄成什么样，
0: 让它表皮呢比较光滑
1: 好
0: 就可以了。吃这个不光可以非常健康，而且我认为干这个活还可以减肥，知道吗？特别用力气
1: 长肌肉是吧？
0: 哎，你看
1: 起劲儿了。
0: 像现在这个室温的情况下，20多度，最少也要1个小时左右吧，才能把这个面发好它。家里边如果有保鲜膜的话，最好用保鲜膜把它封一下，或者来一个丝的屉布给它扣上就可以了。
1: 明白。给大家看看1个小时之后这个面团发好的样子。
0: 对，让它醒好了，当然要过程当中要揉上两遍啊，咱把它起出来。
1: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口袋饼啊，不仅能神奇的轻松分层，而且呢，嚼起来那是麦香十足啊。
0: 对。
1: 那怎么做的呢？从揉开始。
0: 对。
1: 再揉一揉。
0: 我这手法专业不专业？
1: 要排排气是吧？
0: 对。揉完以后，好了，给它擀成一个圆柱，干什么呢？咱要给它揪剂子啊，这个已经发的特别好了。我来揪它，做成了等同的这个分量的这个剂子以后，还要揉。
1: 哦。再排排气。
0: 先把锅烧热的啊，这边烧的锅，
1: 好，
0: 让它有热量过底下，然后咱就开始擀，均匀的给它擀成个圆，然后呢把它放在锅里边。
1: 哦，就这么简单，
0: 锅里边什么也没有对吧，没放油是吧。
1: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哈，我们一会儿马上看一看。这个时候我们的锅是最小火，
0: 小火，
1: 口袋饼先烙起来了哈。这时候问一下马老师了，今天我们这个口袋饼里面有一个粗粮据说特别的好，您给我们讲一讲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那么好。
2: 今天带来的这个粗粮啊，其实啊就是燕麦。其实很多的粗粮中呢都含有刚才我所说的那个贝塔葡聚糖，不过呢燕麦中的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的，而且呢我自己本身也比较喜欢吃燕麦啊，所以说今天咱们用到了燕麦，大家可以试一下，它做出来真的还是很香。
1: 今天我们这个面里面啊加的那个粗粮的粉就是燕麦粉，而且会让饼特别的香，尤其是如果你想控制体重，包括脂肪肝人群都特别适合来尝尝。但是要问一个问题，现在超市里啊市面上燕麦的种类非常的多，我们应该怎么选合适呢？
2: 选择燕麦呢咱们要注意两点啊。第一个呢是要去看它的名称还有配料表，比如说呢我们去选择那种纯燕麦片呀，原粒压片呀，哎，看看配料里边就只有燕麦的这种。另外一种呢还有一些叫什么营养燕麦，哎，营养麦片听起来很营养，但是呢有可能配料表中啊它会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还有包括一些即食的燕麦，有可能呢因为它加工的程度会比较多，那营养素呢会流失的比较多一些。第二个呢就是看它的颜色了，一般来说啊比较好的那种燕麦啊，它相对来说呢就是白里面微微有一点点黄，所以营养呢会更多一些。有一些呢它会非常非常的小了，片片状了，有点发白，那像这种呢可能加工程度啊就稍微多一些了。
1: 好了，记住了，我们看锅里的这个饼啊已经微微的有点鼓起来了，是不是也得做点馅料啊？
0: 来，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里边都有什么呢？有胡萝卜丝儿，提前要拿水焯一下，还有黄瓜丝，还有千张，把它给拌匀了。然后呢第一步呢先放油，用油呢把它表面呢给它形成一层油封，来点盐，来点醋，
1: 好，
0: 这给它拌匀了它。
1: 好，营养非常的丰富哈。我们来问一下马老师，为什么这么搭配？最关键的是我们还点了一点油，也不能完全没油是吧马老师？
2: 是的，因为今天咱们本身做的过程中呢就没有加油，所以说呢在咱们馅料的过程中呢稍微放一点点咱们好的油脂。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啊，其实肝脏它还需要优质的蛋白质啊，它还需要蔬菜，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是搭配了豆汁。

品这样的一个优质蛋白质。因为我们都知道豆制品它其实对肝脏也是非常好的，又有膳食纤维啊，又有植物甾醇呀，对吧，对肝脏比较好，而且呢还增加了一些蔬菜的一个搭配。另外呢

0: 让您过足了嘴瘾，又没有负担。
1: 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2: 哟，李向前老师啊，
1: 是我是我，
2: 哎，
1: 您坐您坐您坐，是我是我，
2: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1: 哎呀，谢谢，
2: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1: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2: 我老习惯了
1: 啊，
2: 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
1: 嗯，
2: 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1: 您
2: 看不清楚
1: 啊，
2: 眼又花，
1: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
2: 哎。我这眼镜呢，管近视，啊，不管老花
1: 啊，看远行。
2: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
1: 啊，
2: 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1: 经常用眼。
2: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1: 您有老花镜吗？
2: 有啊，
1: 啊，
2: 我这就是老花镜
1: 啊，戴着
2: 看近处的
1: 啊，
2: 这个呢是看远处的
1: 啊。
2: 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1: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2: 都得戴上
1: 啊，
2: 你说多折腾人。
1: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
2: 哦，
1: 哎，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2: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1: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2: 是吗？
1: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
2: 哦，
1: 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
2: 哦，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1: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2: 那可以啊，
1: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2: 那咱们就去吧。
1: 得嘞，咱们走着。
2: 好，走
1: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
2: 哦，
1: 梁叔，您看啊，
2: 啊，
1: 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2: 哦，冒视清，哇，这还挺气派。
1: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3: 哎，李老师来了。
1: 您好，
3: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这就是梁叔
2: 啊。你好，你好，
1: 来，梁叔。
3: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再能喝点什么？
2: 我喝点绿茶。
3: 行
2: 啊。
3: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2: 好的，可以。
1: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3: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2: 我现在就有点花。
3: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2: 好的，好。
3: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2: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1: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3: 先说雾化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2: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0: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托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呢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2: 好，还不错，李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1: 能看中，
2: 感觉不错，很好，
1: 那就它了，
2: 好吧？
3: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

0: 咱们1周后取样。
1: 好，哎，李老师，这个冒世星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2: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你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3: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2: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3: 冒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2: 梁叔，
1: 哎，
2: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快坐。
2: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2: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您这效果多好，
2: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2: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1: 好，
2: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
2: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冒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冒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4: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冒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冒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冒世清。
3: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世清，眼花就戴冒世清。我是王丽。

0: 我信赖冒失青。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3: 我觉得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
4: 这个年纪的找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那要飞黄腾达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5: 当时是咱们2号男士，是吧，同时旁边坐着这位女士，她是奔着咱们2号男士来的。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
2: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5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1号女嘉宾王中文，55岁，离异，湖南人，房产中介。
6: 看您的穿着打扮，您的这个仪态都很年轻。我以前我都开大车，一宿一宿熬夜拉煤，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
2: 1号男嘉宾王坚军，62岁，离异，北京人，中航集团退休。
7: 我们是中航工业的，就是搞飞机的，这不我们的 logo 嘛。虽然离开了中航工业，这不退休了嘛，但是对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
2: 2号女嘉宾楚秀英，62岁，丧偶，吉林人，气象局退休。
8: 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6: 是
8: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2: 2号男嘉宾宋少龙，71岁，离异，北京人，公务员退休。
6: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9: 咱们中文出去都是在餐馆
6: 刷盘子。
9: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
2: 3号女嘉宾李月荣，64岁，丧偶，河南人，公司保洁。
10: 我爸妈死的时候我才4个月，我跟着我奶奶长大的，我在家里照顾我，这是我侄女。
6: 那您是不是从小就在家里做饭啊？
10: 我都是做饭，一做饭擀面蒸馒头包饺子啥都会。
6: 从几岁开始啊？
10: 我记得我都11岁都会做饭了吧。
2: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11: 经过一天录制，每个人心目中都会有你记忆很深刻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环节，精彩时刻。我来问一问，谁先来说呀？就是您觉得今天对您来讲，您心中你所认为的精彩时刻，最精彩的是什么？看看有没有报名的，谁先说？
12: 来，我来说。
11: 哎，好好好，对你说。
12: 最精彩的时刻，我觉得就是1号女嘉宾唱歌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不是专业人员，但是她唱的那个歌特别有韵味儿，
11: 是吧？
12: 谢谢。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您能不能给我们再一展高台来两句，好不好？来，掌声。
1: 我唱的就是《切切切歌》，是一首粤语歌啊。

0: 想不来，眼睛把好事我跟一声啊哈，因你个妈跟我唱。
1: 哦，太棒了，太棒了！
0: 大家好，我叫王卓文，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我们一号女士啊，她刚一开始来的时候啊，我们都坐在这个位置上。哎，我一看哈、啊，好像有点很生疏啊。她上来之后，一下她把这个场上的这个气氛啊，就一下挑起来了。我觉得她给人一种特别大方的那种乐观的精神哈、啊，而且还
0: 谢谢，
2: 真是我觉得好像青春常在那种激情焕发，一下给我们这些气氛，我认为一下，哎呦。给我一个全新的一种认知。你们几位还谁认为他在场上那段是最精彩的时刻？我想听听刘哥的意见。
3: 您的因为的精彩时刻是什么？
4: 我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呀？就是一个孝顺父母。我是主要看，因为我们这岁数在这儿，孝顺父母，对家庭有责任感，把孩子都培养得不错。这是我是欣赏的。对于唱歌，我是外行。
0: 爸妈在，还有三个妹妹。Oh, 我们家四个闺女，我老大。
5: 你是老大？
0: 对，
5: 还要比方说给爸妈每个月寄点钱呐、啊，或
0: 是的，然后爸妈什么衣服啊，就连各种内衣啊，什么都给他们买回去吧。然后爸得病了，我也会就是一个人承担起来，把他接过来给他治病。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今天最感动的还是宋大哥写的那首诗，然后还有您这个朗诵的这种
8: 声情并茂，
7: 哎，就是我感同身受，真的。
9: 每一次梦中，我都急着回家，其实就是想妈妈了，想我妈，想见妈了。梦中的思念呼唤着妈，让我总是放不下在天堂里的妈妈。我要永远感恩世界上最疼最疼我的那个人，我最亲爱的娘，我最可敬的母亲，我最伟大的妈妈。
10: 宋大哥写的这个，我当时确实我的那个画面全拉到我当年伺候我妈妈的那个画面去了，我真是叫潸然泪下，那种感动，那每一字每一句都感动到我，触动到我，真的是，我曾经这想这么写这个我妈妈，但是一直写不下去，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就确实的是，心里边特别的难受，但是今天。好像是把我心里边想说的话都给说出来了，特别感谢，这就是最触动我的今天。
8: 谢谢大家，那什么啊，这个高尔基曾经说过，母爱是最伟大的，知道吧？确实，我深有同感。其实说白了，我的还得向梅老师学习，真的帮我改得好，这是已经4、5遍呢以后的稿了，知道吧？也可以说我在图书馆不断的看书当中不断的充实，是这么的，啊，谢谢大家的收看。
3: 其实我是觉得，首先来讲，我们都是，这个人心都有肉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其实呢，您是一个饱含孝心、有情怀的人，然后呢，通过您这样10多年来的不断的回忆，去提升、去升华自己的感情，然后您的学习，把它表现在文字上，所以您的创作是第一位的。既有您的才华，又有您的心情在里面，还有这么长时间这样一个酝酿，所以才能有这样的作品出来。所以说您是第一位，
8: 谢谢梅老师。
3: 我觉得能够通过今天这个时候，能够展现出您对自己母亲这样一个怀念之情，这是最好的表达，这是对她最好的记忆。
8: 我插一句，说白了，这个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就每次想起母亲的时候就看她，真的，起码心里也是一种看不见的安慰吧。谢谢大家。
2: 一号男士上场的时候给我的当时很惊讶，哟，我觉得真是英俊潇洒，我拿这个词去比喻他一点都不过分。在咱们这圈子里边来讲，像咱们 一号男士的这种条件，可以说确实是屈指可数的。听了他的故事，当然我没有别的啊，我也想这位先生道个歉。我可能当时说话呢，因为我这说话特别直，我还像您这种情况，女士就会望而却步的。其实这是表达的我的真实的想法。为什么真实的想法？你比如说我们先生表述的，就是说我跟女儿，我多么多么爱我们的女儿。这个来讲说父亲爱女儿，这是无可厚非的，肯定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男士呢表示出来，就是说我想找一位女士呢能够调和一下我们的关系。多数的女人不会接受这种情况。
7: 我老想陪在她身边，但是我老做不到。就是去年还是前年，我本命年的时候，他妈才第一次允许他在家，就是大年三十陪过我一次，大年初一我又给他们家又给送回去了。就是我跟我姑娘就觉得就是钱的关系，你知道吗？因为每个礼拜，就除了那个婚姻，我答应他给他妈的那个钱以外，他需要任何钱他都找他爸爸来要。我希望就是找一个那个贤妻良母似的，就是能缓和一下我跟我姑娘之间，因为代沟太深了，你知道吧？
11: 我觉得呢，就是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我说我们对孩子的百般的爱啊牵挂，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人生已经到了60多岁这个年纪了，说，我们也要为自己活一下，为爱而来。人是有爱情的。要为爱，要为自己这一辈子哈，我能够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在家庭里边享受得到夫妻之间的这个爱，我觉得人和人之间这个关系，就是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是摆在第一位的，所以说是，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以及滋润。家庭的这个温暖和滋润会让你的生命力更旺盛。
8: 我的观点跟大家说的正相反，因为我也可能从个人的经历跟那个阅历啊，不学识不一样，知道吧？我主要老是逆向思维，知道吧？首先你不要纠结在我溺爱什么的，我的观点一直是男孩就得穷着养打着养，女孩就得宠着养富着养，我的这个观点，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你，我这么说，我给你提个建议啊，不见得那什么，因为我也有亲身经历，孩子叛逆期怎么办？举个例子，高三快高考的时候，要谈恋爱，你怎么办？你说是不说？你不说吧，你心里着急，孩子呢真怕影响，你说嘛又怕影响了。我觉得，假如这期节目播了，包括咱们这说的，你给他录下来，给他留着他。没准过三年他大一点了，他高考以后你再给他看。再一个，你可以把经常对孩子的思念写在纸上，现在不给他看，知道吧？恨不得过时机成熟的时候，或者他上高中以后，知道吧？就说我这边跟他语言没法沟通，但我文字给他，让他慢慢去体会父亲的父辈对他的那种深沉的爱。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每天写，哪怕写两句对女儿的希望，你给她存下来，像梅老师这样，或者写点什么
7: 日积月累
8: 多啊，真的，你给记了以后，哪怕你写成一个小本以后，你就给她，她看不看，她再不看，那没准没事的时候，哟，这怎么一年前写的？因为你以前写的跟你现在他事情不一样，他肯定不会说我一天就写一个月的事儿，
7: 对，
8: 知道吧？哪怕一天写两句，我女儿我想你了，完了，只是建议啊。
7: 谢谢，很好很好，真的很好。
2: 今天啊，在这个咱们录制的这场上吧，有那么一段，有一段什么呀？当时是咱们二号男士，是吧？同时旁边坐着这位女士，这边呢，咱突然没有想到，主持人说了，他是奔着咱们二号男士来的，这点大伙儿当时都比较惊愕。
12: 他哪一点比较打动您呢？
13: 他那个气质挺好，还有一个我觉得年龄也挺合适的。
12: 你们俩挺像一家人的，说

0: 真的
1: 还有一个
0: 高矮胖瘦的整体的感觉，
1: 而且人呢挺稳重的，想画什么的、真的。
2: 后来您最终还是做出了抉择，选的是金女士。那么后来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您看这个就是什么原因？
3: 这个我也觉得挺突然的，我觉得因为这个三言两语也不能了解的那么深，等底下慢慢再细了解吧，主要是这个啊。
2: 女士，我呢想问问您，一号男士，您是奔他来的，当时也下去交流了，交流之后呢，最后一个环节没有献花，就是您怎么想这事儿？
1: 就我的想法就是，可能是年龄问题，我的年龄跟他差不多，因为我喜欢找年龄不是太大的。我想啊，这是我的想法啊，就是说他可能觉得年龄不合适。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就是这个最佳人气和最气人，我们来看看到底是谁啊。我们先说最佳人气奖的获奖者是这两边一号女嘉宾王女士和二号女嘉宾楚女士，恭喜你们！
5: 谢谢。
4: 再来说一下，最气人是您，王先生。
5: 恭喜！
4: 咱们逐个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先由一号女嘉宾王女士，叫王楚文女士，从您开始。
6: 从我开始
4: 啊！
6: 哎呀。这一次感觉到收获很多哈，在这里很开心，认识了这么多的朋友，也学习到了每个人的对爱呀，然后带孩子啊，对家庭啊各方面的一些就建议，所以我今天感觉到受益匪浅，然后得到大家的认可，给我一个最佳人气奖，真的很感谢，很感动。也祝在座的各位朋友啊，你们都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也祝这个《选择》的节目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谢谢大家。
4: 还应该问一句，您认为大家为什么选您是最佳人气？
6: 可能是我比较大胆，给大家唱歌，下回给你们跳舞。
4: 好，那你，楚姐，你说一说。
7: 我是第二次来到选择，我觉得选择这个平台哈，让我们得到了爱的温暖，爱的传递，把我们自己的爱传递给他人。送出玫瑰，手留余香，说温暖他人，也温暖我自己。就是这个节目哈，是深受老百姓欢迎的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现在办的这么丰富多彩，这么丰盈，感谢编导、后勤人员大家的辛勤付出。
4: 那您觉得好的？那您觉得您的这个获奖的原因是什么？
7: 正确的人生观。
4: 挺好。那我们也有请这个。最气人奖，二号，您来说一说。
8: 谢谢大家，那个这次来节目给我的最大的收获就是最气人人气奖，就是原来都是我全部都在自己的这种思维里头，就觉得哎把孩子照顾好了，哎我自己怎么样都行，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就是既然在这个选择的栏目上要选择女士，就一定要把女士放在第一位，绝不能把姑娘放在第一位。最起码我要为我上这次节目，不光是为了找一个可疑的一个牵手的一个伴侣，更希望就是我们俩能携手走向未来，走向美好的一个生活，就是为自己再活一次。谢谢大家。
7: 对，给你点赞，
8: 谢谢，
2: 这还真是特别欣慰。就他这个，就今天我跟你说，我听了他这个，我特别感动。什么原因？他一下就点到实处了，就是意识到这一点了，真的给您点赞。
9: 我投了这个最气人奖，是确实那会儿。

0: 他说的时候，其实开始一上来，我挺看好他跟我这个姐姐。到后来他越说我越气，越说我很生气，所以说呢，我就投了他。最佳人气奖呢，首先第一我投的是这位那个一号美女啊，我觉得她真的，按道理说起来，女人哈，我们南方女人都是看着小巧玲珑的哈，应该是要过大哥的女人，结果活成了女人的大哥，所以说我很佩服他。
1: 啊，
0: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姐姐，我觉得我以前不了解她的时候，确实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印象不深。等到我们后来一认识以后，一了解以后，我觉得她特别了不起。你看聊工作侃侃而谈，但是她在生活当中就讯无忌隙，就是照顾人特别的好，所以我就投给我姐姐了。
2: 好，太好。那问一下您。您投给谁了？
3: 我把最佳人气奖投给一号女嘉宾。
1: 谢谢。
3: 因为就是说，不仅仅是她歌唱得好，但是就是说，也是经历过岁月沧桑的人。但是呢，在她的那个气质上，她的容颜上没有表现出来，依然是那么阳光，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美好的向往。
1: 谢谢。
3: 这是这个一号男嘉宾呢，就是说说最气人这个奖，就是一个开一个玩笑，但是玩笑是玩笑，但是我觉得你没白来一趟，就是通过这一次到这块来，肯定是对以后的生活自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1: 谢谢。
2: 现在我们来进行下一个环节，我每个人去抽一个签儿，把它读出来，然后呢，你去指定一位谁谁来回答这个问题，由一号来吧，由金牛您，最佳人气的，来您念一下。
4: 经济独立后，你还需要婚姻吗？
2: 你准备让谁来回答？
4: 您来回答。
2: 我是这么觉得，婚姻是包含很多方面的，其中有经济这方面，但是呢，我觉得除了经济也有感情的因素，还有其他，比如互相照顾，因为人都有到老去的时候，那么在生老病死这些问题上，一个人可能自己照顾自己是很难的，所以说需要我们叫什么少年夫妻老来伴，有个伴就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这是我们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说不是需要，肯定是需要的。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你认为门不当户不对能长久吗？
6: 我认为就是在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时候，这个女同志能长久，男同志就有一定的问题。我认为啊，因为什么，女同志有时候她考虑的多数是考虑到这个男士的条件，是吧？因为门不当户不对，说明这个男士的条件呢是比较优厚的，所以女同志呢，我觉得能过得长久。再一该说了，那男士条件要不好呢，不好，那女同志你肯定是特别爱他，你不爱他你肯定不嫁给他，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男士，对于女士来讲是能够长久的，但是对于男士上面呢，可能就有一种考量，我经常在人家的屋檐下这么活着，感觉有点就有点自卑的心情，因此上呢，这个长久不长久的话呢不好说。
7: 这个门不当户不对啊，我给你讲讲，不分男女，绝对过不长久。你别说女方有钱也好，男方有钱也好，比如啊，这个女方有钱，家庭条件啊，讲门当户对是家庭条件，女方条件好，你们俩平衡的时候过得是不错。突然他已经到这儿了，你在这儿了，你开始仰视了，他就得瞟你啊，他往下瞧你。你在家处处受气，你要不信你问问这些进女方家住的，经济上不如女方的，他说那话句句带刺儿，因为他从这气质上压着你呢，所以你一生气得了吧，拜拜吧，这有志气的男人，没志气的凑合过吧，是不是？为了孩子一忍再忍，最后还是离婚。
8: 如果像他说的，就是

0: 女方家条件很好，就比方女方家是个高知家庭，男方家是个很普通的。但是如果女方爱这个男的，这个男方有时候吧，他就说女方并不是嫌弃他，或者说话并不是有意的，但是男方呢，他自己有一种
1: 自卑感。
2: 门当户对这个事儿，因为我有亲身体验，
3: 就是
2: 他不是光经济的问题，知道吧？包括三观，就是老是在受压抑的这个情况下都长不了。就刚才像刘哥说这个，甭管男的女的，真的。这个事儿怎么说呢，还是因人而异吧，对不对？因为历史是在进步的。
4: 刚才我抽了一个签儿啊，这签儿我觉得挺这签儿有点意思。再婚后分房睡，你觉得会影响感情吗？
5: 肯定会影响。找老伴干什么呀？这个年纪的找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就是这几样嘛。那你说，那要分房睡呢，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0: 因为我那些邻居还有好朋友，就是人家感情也挺好，也没有什么分歧。但是呢，到了一定年龄，也就是四五十岁就分房睡，并不是因为那什么。人家是原配，然后呢，人家也没感情不好，但人家到年龄就分房睡了。
6: 那是个别现象，
0: 哪是个别，挺多的。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你会因为孩子放弃自己的幸福吗？就是你的话题。
8: 这个。特别契合我那个最气人讲，这么说原来是肯定是这样的，在我没来节目之前，我真的是陷入了这一个错误的这么一个观念吧，所以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这次上了这个节目，我一定会为女士考虑，把姑娘放在后面，改变我过去的这种错误的观念，这就是。今天来的最大的收获，也是这个最佳新人奖的这个非常的贴切。再婚之后，工资卡要不要给对方保管？你来回答吧。
9: 看情况吧，看谁会掌管那个经济，特别会理财，就谁拿着。好。
10: 今天呢，通过咱们这样一个还有话说的环节，我们更加促进了我们今天的互相了解和交流。通过今天的录制，我们都有了很多的收获。有一句话叫前生的500次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我相信今天的我们的碰撞会有火花来照亮我们今年去脱单的前程。所以说2026祝各位好运，谢谢。
8: 好，谢谢。
11: 是一名居家规划师。
12: 我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那会儿我在南城，就是一个家具城上班。100名就是模范，就是销售吧。去人民大会堂，那是第一次去那儿，感觉很骄傲。然后公司给了很多的奖金啊。
11: 刚离婚时，他也曾迷茫不适。
12: 和他生活那么多年，我几乎就没有进过厨房，连花椒和大料是什么，我真的都不知道。刚开始就觉得缺了一个胳膊一样，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我还会一着急会喊他的名字。
13: 真的，这特别难做，很好吃。
12: 老郭，觉得怎么样？
1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

0: 100名领完即止。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近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4: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哎呦！
5: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6: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5: 我是伊西切尔，
6: 万物轮回的底色。
5: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8: 大家好，
9: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嗯，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7: 哎呦，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嗯，真好吃啊。
10: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嗯，越嚼越香。
7: 对，
10: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嗯，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10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9: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7: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4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的。

0: 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1: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
2: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1: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儿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儿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爱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0: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1: 我们爱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宫里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1: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0: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1: 4块钱一根啊？就这品质
0: 啊？
1: 我们准亏本。
0: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1: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呢，
0: 带着成本单，
1: 带着成本单子呢。
0: 我偷看一下。哎呦，
1: 您看看，最多给也就给20根
0: 啊。
1: 您看看，
2: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哎呦，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0: 阿姨看看，
2: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
0: 是吗？
2: 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0: 哦，
1: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2: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0: 哎，
2: 您大方点儿，
0: 就是
2: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0: 哎、对呀、啊，
2: 您说是吧？
0: 对，
1: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这22根这么卖亏不少呢。
0: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
1: 哎呀，
0: 您这样的品呐、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一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你看行不行？
1: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0: 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1: 就200组吗？
0: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1: 那行，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哎，
0: 没问题，
1: 就这一批200组，卖完拉倒。这一批啊，可值了，
2: 可值了。
1: 哎，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0: 好。哎

0: 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儿，这个价格呀、啊，您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1: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吃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儿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心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着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市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啊、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了，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嗯，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3: 这个肉香味啊太浓了，越嚼越香。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跟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也展示一下，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哎，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4: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士利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嗯，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嗯，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嗯，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

0: 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1: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0: 对，
1: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0: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2: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咱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0: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2: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2: 没错。
0: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1: 149啊，有点小贵。
0: 嗯，
1: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2: 嗯，
1: 有点吃不起。
2: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0: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1: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2: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0: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2: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0: 行，那就再多加5罐。
2: 哎，
0: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2: 加上这5罐啊，
1: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2: 哎，
1: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2: 对呀、啊、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0: 哎呦，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2: 哎，
0: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2: 太好了，
0: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2: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1: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啊、便宜多了。
2: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0: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2: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

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袋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水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儿。
2: 雨桐，
0: 哎，
2: 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
0: 嗯，
2: 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阿姨，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1: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0: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1: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0: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2: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的。
0: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呢太好吃了啊，
3: 是
0: 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2: 没事，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1: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0: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1: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人啊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0: 是
2: 完全正确，阿姨
1: 是吧？

0: 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嗯、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嗯、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1: 你看电视上、嗯、手机上的专家呀、嗯、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嗯、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2: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嗯、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0: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叔叔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零反式脂肪酸就是没有坏油，没有工业人造油的意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啊、压根儿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1: 听明白了，嗯，零反式脂肪酸，嗯，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嗯、啊，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哎、一嚼咕挺香挺好。嗯，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啊、哎，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0: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嗯，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2: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嗯、根本就扛不住。哎，
0: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哦，7盒成了吧？
2: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1: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哎，
2: 九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0: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2: 阿姨，来啊，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1: 哎，我看行。
0: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1: 哎，别去，
0: 这个后槽牙咬掉了就8盒。
1: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儿，
0: 这9盒真有点难，阿姨。哎、
1: 不难，
2: 阿姨。哎，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10盒唠、啊。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1: 对呀。
2: 哎，
0: 这10盒真给不了，哎、这9盒都够呛了、嗯。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1分钱1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9盒吧，9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嗯，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2: 哎呀，阿姨啊，啊我这瞧着呀、啊，这拿下10盒挺难的，
1: 费劲啊，
2: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对？
1: 对。
2: 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陆总、嗯，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0: 不到100盒。
2: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陆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1: 我得赶快收两盒。
2: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0: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哎，
2: 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1: 就是、
2: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0: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嗯，谢谢各位了。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1: 我也抢！
2: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阿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的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十。

0: 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1: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咱们挑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就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的时候都要嚼咕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哎，
0: 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脆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德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定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边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的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的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的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呀、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着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儿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

0: 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啊，甜的自然。
1: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0: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哎，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1: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0: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2: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0: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1: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0: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1: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0: 没错。
1: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0: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1: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1: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0: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1: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0: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1: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1: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0: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1: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1: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

0: 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两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1: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看台底下。

0: 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秦腔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哎，你们几个快点啊，把这上面东西赶紧拿下来。
1: 好，
2: 来，给你切。你为什么会在这儿？这些粮怎么回事？运到韩家仓的伏火雷霆又是怎么回事？说啊！他们都认为你是叛徒，我希望他们是错的。
3: 马月，别问了，
2: 告诉我真相。
3: 咱们去那边说。

0: 我们已经找到了领主回来了，他是谁？他叫青叶，是春秋道的人。春秋道，时间紧迫，他能够帮到我们。是他带我去的春秋宫。 你有什么发现？你看，这是天堂被焚烧前的位置，这是天堂新修后的位置。新修后的天堂向东南方向偏移了几成。你的意思是，天堂是在旧址之上新修的，位置上不可能有变化，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1: 很有可能，神都地下水系风域，暗河水道交织相错，每一处地质的选址都非常的有考究，而且神都的地质以软易居多。唯有这天堂的地下是花岗岩地质的，东移即着，便是从花岗岩地质移到了软易地质。如果有外力侵袭，便会容易到达。凤凰雷霆，明日午时。
2: 圣人会在天堂大殿外燃灯祈福，春秋道一定会提前在四周布下伏火雷霆，伺机炸毁天堂，那样便可兵不血刃地杀死圣人。
3: 可是天堂周边的方式，我已经内卫查了好几遍了，没有任何线索，这也是我去担心的地方。
4: 这是一句神都的地陷口诀，很有可能跟春秋道的阴谋有关。
3: 这口诀叫连山诀。
4: 这些年神道的计划全都建立在口诀之上，是时候给我连山诀了吧？
0: 龙蛇潜意行道，朝野相合连山，这是杨碧钻上的内容。
4: 这叫连山诀，是武松掌丘时房间暗格中找到的。
2: 原来如此，这是神都的地陷口诀，里面必然指出了神都地势薄弱之处。如果春秋道在这些地方引爆伏火雷霆，便会带动天堂周边地陷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原来灵众所告事关整个神都安危。

0: 向阴起之，射阳三寸，就是为了避开所有地下暗流，保证地基稳固。现在天堂瘟疫犯了连山诀的大忌，这连山诀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指向神都的地势，可是我逐字拆解，却发现和神都的地形有些不吻合。
1: 连山诀72个字都在这里，如果你们解不出来，那是你们没本事。
2: 连山诀，连山堂，
3: 你祖上是连山堂与水之的吧？
4: 啊，
3: 神都的水路分布你应该最清楚。
4: 想当年啊，这江作大将宇文恺，那可是亲自勘察绘制了一张雨水图，此图那是囊括了神都3河10起水全部河流走向。
2: 连山堂，连山诀一定和连山堂有关系。白狼是连山堂雨水之的后人，他以前跟我说过，连山堂是前朝宇文恺所创。你的地图是什么时候的？
0: 这是10年前的，宇文恺是上百年前的人了。如果这连山诀真的是宇文恺在营造神都时所编撰的口诀，那只要对比当时的地图，就可以找到连山诀的秘密了。我去找。
5: 高石安。

0: 小了。
1: 放开我。
0: 这是东西。
1: 我让你放开我。李北清，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相信你跟崔九岛勾结，哪怕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我还是不相信。因为我认识的李北清不是这样的人。为什么？是不是你有什么苦衷？你可以说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我们回去告诉凤玉郎。九岛，
0: 闭嘴！
1: 不要再执迷不悟。
0: 闭嘴！大典结束以后，你想知道的一切就都有。

0: 春秋宫了吗？我看你怎么把那什么叶小娘子给带回来了，他没对你怎么样吗？
1: 四月找他了吗？
0: 哎呀，你别提了，当时你在悬崖上不给了我眼神吗？我立马就知道了，马上赶到内卫府，结果到那人家不认识，我还差点挨了顿揍。我就猜你肯定在这块儿。啊，月华君他没在，不过我听说啊，明天燃灯大典，内卫会入宫迎接圣人，他已经入宫待命了。
2: 明天盛典的礼服准备好了吗？
3: 幻象已经准备好了，
2: 放下吧。
3: 是。
2: 今晚我们要早些休息，明日要早早做准备，万万不可出任何差错。对了，圣人上次御赐的净颜泥浆还有剩下的吗？
3: 还有呢，您今晚用了之后，明日燃灯大典，您一定光彩照人。
4: 反复沉淀，半年才得这一瓶，能不好吗？

0: 阿月呢？
1: 回凤阳了，从昨夜就没有见过他人了。一会儿派人去找他。是。
2: 三叔地点都与天堂的地下暗流相连，只要以复活力庭任意引爆一处，便可使暗流道观摧毁天堂地基，让天堂毁于一旦。
1: 但你画的这三个圈随便一圈都有半方之地，这可怎么找啊？
2: 要是暗流道观，必须要离地面3丈处引爆。

0: 那位受命护驾，所有的人都要打足精神，不能让任何歹人破坏大典，侵扰圣人。
1: 是。
0: 承天守序。
1: 承天守序，不免神怒。

0: 启禀圣人，内卫和羽林军已经准备就绪，燃灯大殿安全无虞，恭请圣驾。
1: 阿月怎么没来？
2: 这么重要的场合，他怎么能缺席呢？
1: 阿月性子太野了，燃灯大殿过了，让他收收心吧。
0: 是。

0: 三处复活雷电，只要元宝一处，天方大殿便会崩塌。对，圣人已经出宫了，他趁着不堪的人等大殿之前，将这三处地方结束摧毁。等等。
1: 白檀，全力协助执戟郎。
2: 是。

0: 放水。
1: 这是联防白檀君，你全力配合他，你跟我走。
2: 走。

0: 我也知道咱们两个没有可能，你是凤玉郎的妹妹，我只不过是他路边捡回来的孤儿，咱们之间隔着天堑，但是我能这样一生护着你，守着你，可自从那个高秉烛出现以后，你变了。
1: 还记得我们一起办案，无话不谈。你成功助了那位之后，我们一起喝酒庆祝。我受伤也是你把我救回来的。可高秉烛出现之后，你关心过我吗？在意过我吗？你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聊天是什么时候吗？啊？你现在的眼里、心里。
0: 全都是高秉烛，俺就不明白了，这个高秉烛，他到底有什么好的啊？他好在哪儿啊？我跟你说，他就是一个灾星啊！他出现，就会给别人带来麻烦。你在他身边，你就会有无尽的危险，甚至威胁到生命啊！但凡有一个机会，我一定亲手杀了他。
2: 哎呀，二位，对不住，对不住啊！你看，今天呐，客满，二位还是到别家去吧。
3: 我们不喝酒，我们家郎君啊，近几日大办寿宴，听说你们家酒特别好，特意来看看。
2: 哎呀，真不凑巧啊！我们店里的存酒前几日刚清空，真的没酒了。二位啊，还是请回吧。
4: 没有，敢带我们去酒窖看看吗？
2: 这位客人说笑了。
4: 我这儿是小本买卖，哪儿来的酒窖啊？
5: 你每月从西域购数十车都没酒，没有酒窖，你的酒往哪儿放？
2: 对，肯定有酒窖，那个是吧？
4: 嗯。
2: 二位，我说了没有酒窖。

0: 二郎，你是不是在担心高秉烛他们？
1: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0: 他们一定会没事的，不要太担心了。龙蛇潜影行道，朝野相合连山，这不是羊皮卷上写的吗？
1: 嗯，
0: 原来你们就是因为这个从昨夜解密到了今天一大早。

0: 十了吧？
1: 四十，日呢？朝也，朝也。
2: 龙蛇潜影行道，朝野相合连山。
1: 龙蛇潜影行道，朝野相合连山。
3: 朝野相合连山。
4: 朝野相合连山。
1: 朝野相合连山。淡者，朝也。朝字本就是多读音，朝也对应官府和民间。我们好像已经习惯连起来读了，但是连山诀应拆字解义。此处不是指朝野相交的地方，而是应该往日出的东边找。
0: 怎么了，二郎？
1: 宫城东部，暗渠相通，朝野相合连山，所以第三处地点不在上山方，在龙光门。申妃，
0: 要不要通知高秉烛他们？
5: 没时间了，申妃。

0: 我们赶紧去上膳房，走。快。
1: 刘父亲，离地面三丈处，在哪儿呢？

0: 不能进！
1: 丁丁，丁丁，
0: 干什么你们？
1: 来看看书，
0: 这不能进的。
1: 没事没事，
0: 不看看书，
1: 看看书我们就走。
0: 不是二郎，这不能进！哎，
1: 二郎最近写一本书，找一本书，找到我们就走，找到我们就走。
0: 什么书都没有。
1: 看看就走，看看就走啊！
0: 看什么书？赶紧走，你们
1: 走！你听我说，
0: 我们是卖书。

0: 丽姐门那边怎么样？
1: 已经好了。
2: 现在就剩上山方了，咱们分头找。
3: 好，高秘书，第三处不在上山方，在龙宫门。二郎已经带师妹过去了。

0: 天堂燃灯落成，朕又聊了一桩心事。
1: 圣人将燃灯大典托付给凤羽郎，大典顺利，说到底啊，还是圣人您知人善任，也是那凤羽郎不负众望。

点能耐啊，竟然能找到这儿。你不会真的以为破坏一处炸点就能够阻止神道大业吧？时候快到了，我神道苦心经营五年，大业将成。哦，不过你放心，马上就有人来救你了。

0: 我们有可能被骗了，这一切都在他们的计划中。快去查一下爆炸那声响是怎么回事。
1: 爆炸一定和春秋岛有关，还有件事蹊跷得很，我带回来的那个春秋岛杀手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帮我排查天堂附近的伏火雷霆。
0: 燃灯大典会不会只是个幌子，他们还有更大的阴谋。
2: 郎君，郎君，韩家仓被炸了。
3: 什么？

0: 燃灯大典会不会只是个幌子，他们还有更大的阴谋。
1: 郎君，郎君，韩家仓被炸了。
2: 什么？
1: 大火目前尚未熄灭，可以确定的是大部分存粮保不住了。
3: 消息属实吗？
4: 燃爆起火的是韩家仓，那贼寇所用之物威力极大，加之风大火急，这稻谷又是易燃之物，故
5: 说
4: 故两隘尽摆仓窖，
6: 皆有损毁。
7: 不过臣已命附近的守军拆除下风口的民宅，辟出一条隔火带，这样免得火势蔓延进城内。
1: 伤亡呢？正在统计，目前大理寺内外禁军全员出动，全力抢救伤员。郎君，韩家仓有神都大部分存粮，如今炸毁了，神都怕是要出大事了。
4: 臣自奉旨去巡查之后，加派了内卫跟羽林军的人马，加之工匠人数众多，伤亡暂且无法计数。
5: 你的意思是说，错在朕不该让你去巡查？
4: 臣不敢，臣不敢。
5: 传朕的话，漕运粮船即刻集结启程，各地舰队官十日内调集新粮，运至回落仓，暂且安置。若百姓恐慌，就告诉他们，只要朕在，神都就有四海为援。漂亮小丑以为毁了韩家仓就能毁了神都，毁了朕，可笑。此事何人所为？凤羽郎，
8: 臣在。
5: 即刻查清楚，给朕一个回复。
8: 是。
9: 如此之大事，我连访京毫无预警。春秋道臣燃灯大典之际，我们无暇他顾之时，这时心动，看来是早有盘算了。
0: 神都要出大乱子了。
10: 炸什么不好，非炸韩家仓。圣人这次真的是怒了，如果不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你我之前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8: 堂兄放心，我一定尽快查清此事。
10: 连贼人的影子都没有发现，如何尽快？
11: 晋王殿下，晋王殿下，
10: 何事？
12: 晋王殿下，我有要事禀告。
8: 晋王殿下高公，那我就先告辞了。
10: 说。
12: 据先报称，爆炸前高秉烛和百里红衣曾在有伏火雷霆的地方出没。
10: 很好，此事可以速速去查。
12: 好。
13: 凤羽郎，内卫来信。
1: 知己郎，还有一事。
0: 说。
1: 内卫查到御华军下落了，昨日他去了韩家仓。
10: 见到那边月华君
14: 啊？谁？
10: 有没有见到那边月华君？
14: 没有。

0: 是要做什么？师尊在的时候可是嘱咐过，要你我二人相互扶持。怎么，都忘了？
1: 你还记得师尊说的话呀？那我问你，高秉烛是如何找到伏火雷霆的？
0: 伏火雷霆做出来之后，我就再没有过问，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伏火雷霆在何处，我又如何将它透露与他人？师妹，你我同门手足，我再提醒你一次，你我二人应相互扶持才对。
1: 果然都是你干的，要不是你的话，妖后已经死了。
2: 渔夫，你以为趁着燃灯大典你扶我雷霆将妖后炸死，神道的大计就得以实现了吗？
1: 你什么意思？
2: 妖后死了还有太子，太子死了还有皇孙，而你我终将成为这些人避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到时候神道的大计非但不能实现，还会被你给拖累。
1: 那你以为炸掉韩家仓就能实现大计了吗？

青阳，青。

孙悦，孙悦。

0: 郎怎么样了？
1: 二郎他心里难过，让他自己待一会儿吧。
2: 五叔，还得劳烦你去给二郎开一些安神的汤药，我担心他太难过，伤了身体。

阿月，北齐，

0: 你杀了凶长，连一句问候都没有，一个已经死了的人了，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你说我该怎么称呼你？或者，我该怎么称呼一个春秋道的人？看来你已经猜到了。
1: 神道的人都称呼我为春使，不过你吧，应该叫我宽仁兄长。你不是我兄长，你是春秋道的逆贼，你为何来这里？你是我的幼弟呀，失去自小一同长大的至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
2: 是非是死于你们春秋道手里的，都不是我。
1: 其他人见了我，都惧怕得很，也就只有你啊，敢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记得我走的时候，你还没我肩膀高呢。为何是韩家藏谱是天堂？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天堂，可你们偏偏占了韩家藏，这是为何？你我有多久没见了？
3: 你在跟我赌气啊？怎么还像儿时一般脾气？
1: 二老，你真不认兄长了？你啊，自小天赋异禀，虽然与我相差10岁，却在同一学堂读书，还记得吗？那时你我兄弟二人同吃同住，真是一段好日子。
2: 你为何要杀阿爷？
4: 为何不把我也杀了？不过你放心，马上就有人来救你了。亲娘，二郎，亲娘，亲娘，二郎他。
0: 放心，阿郎他不会有事。来，让兄长好好看看你。你虽不说，我却明白，你很想知道。 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吗？
5: 等一下。

0: 阿月，手下留情啊！
1: 我不放心你独自一人。
2: 你怎么受伤了？你去给你叫医官。
3: 没事。
4: 秋影托起我，
2: 阿月，快点！
0: 我知道你恨我，我也知道咱们俩都没有可能，但是我能这样一生护着你，可知足了。
2: 阿月，你说怎么做？

他是我摸着头长大的，小的时候多顽劣，我花了多少心血才让他成才，可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0: 是怎么想的？是怎么想的？
1: 找
0: 没有机会了，李佩奇，我是不是错了？
2: 你自幼资质不凡，喜欢百工之术。我知道，阿爷喜欢你，连姓更冷的祖父都喜欢你。那时祖父不是常教你百工吗？我就在远处看你，因为我喜欢的是讲经论道，祖父瞧不上了。祖父在北明书院有位同僚，喜欢议论国事，自名逍遥。不过祖父素来不喜欢他，可这位同僚就愿意与我聊上几句无用的话。咱们百里家从不推出无用之术，我便背着祖父私下向他请教。
3: 逍遥子，
2: 对，我的师尊，
3: 你究竟想要说什么？
2: 后来我渐渐长大了，从师尊那儿学到了很多世间的道理。师尊说，杂草蔓延，需明火焚之。
4: 杂草蔓延，明火焚之。
5: 杂草蔓延，明火焚之。
6: 你可知何为杂草？幼后自诩任人唯贤，说是只要你有才华天赋，你就有机会出人头地，都是谎话。什么德才都不如一副好皮囊。二郎，你天生健全，聪慧过人，你怎么可能明白，如果一个人天生畸形，哪怕只是多了一根手指头，都会成为世人眼中的怪胎异类。你说这公平吗？天生异象没有错，那些自甘平庸之辈才是杂草。
7: 你心里的仇恨从来没有变过。
2: 比其于是，未硕硕然也，虽然犹犹未硕也。庄子此言何意？诸公可知啊？
8: 宽郎啊，你就别跟我们掉书袋了。你不是总说报复吗？那你说说你的报复到底是什么？
9: 是匡扶社稷，还是惠及百姓啊？
2: 燕曲安知鸿鹄之志，社稷算什么？百姓又算什么？我要求的是正道。
6: 品级不思臣，君臣不一位，居上位者要唯贤唯德，言行合一呀。
8: 宽郎慎言，当心被人听了去累及家人呐。
6: 难道你们不是这么认为的吗？
2: 这
6: 当今天下酷吏当道，以貌取人，钱非钱，坤非坤，身体残缺便不能入仕，所有人都能死。
8: 宽郎在说吗？哎，听好，切莫胡言。
2: 你我毕竟兄弟一场，你懂我了。
8: 阿爷也是杂草吧？你为何要杀他？
2: 阿爷不是我杀的，我对杀人根本就没有兴趣。无论谁死，都只是棋局的一步，连韩家仓都是棋子而已。你不必纠结了，你只需知道，神都眼下明火已经燃起，我就快赢了。
3: 韩家仓是棋子，神都七天，天枢至高天堂之位，天津桥，地处要害。你有连山诀，可以轻易毁掉神都，可为什么会选择韩家仓？莫非你的目的不是要毁掉神都？

0: 真好，难怪阿爷和祖父当年更加疼爱于你，你确实聪明。如果你我兄弟二人能够同心，这天下我们有什么做不得？
1: 不可能。
0: 可惜，可惜了。把人给我带上来。

0: 杀死阿爷的幕后黑手就是他，你不是一直想报仇吗？我给你这个机会，动手杀了他。
1: 天涯的仇只有你能做得成吗？
0: 动手！而且这些杨和从井里的做得成吗？动手！而且这些杨和从井里的做得成吗？动手！而且这些杨和从井里的做得成吗？动手！而且这些杨和从井里的做得成吗？动手！你在犹豫什么？守人仇人不是你的目标吗？ 二郎，杀了他，杀了他呀！二郎。

0: 说自甘平庸是大错，可什么人算平庸，却是你们来作论的。你的一切说辞都是为了掩饰自己的野心。
1: 你错了，你懂不懂我都不重要，待我大业功成日，你自会看到。我才是对的。
0: 谢
2: 高秉烛。

0: 是韩家仓爆炸案的嫌犯，我奉大理寺高司卿之命带你回去问话。
1: 你们有什么证据吗？
0: 带走。
2: 是。
3: 等一下，你们无凭无据，凭什么带人走？
0: 月华君，不要为难我，我只能奉命行事。
4: 裴剑，高秉烛和春秋道没有关系。这个人虽然可恶，可要说他和春秋道之间有关，并无实证。这件事情我会跟高司卿解释，你先回去吧。

0: 多谢方宇了，走吧，阿远。兄长，韩家仓出了这么大的事，一定会有线索，我想留下仔细看看。
1: 这烧毁的房屋随时都可能倒塌，你搜索线索的时候要小心。李纯，
2: 在。
1: 你带几个人留在这儿，一定保护好余华军。
2: 是。

0: 你怎么会在韩家仓？
1: 李北杰失踪了几日，我们到处找他，最后我查到他来了韩家仓，我就过来，没想到。

0: 你为什么要帮春秋道做事？我们会找到真相的。
1: 贼人祸乱神都一整天了，你们连他们什么阴谋都没查出来吗？韩家仓毁了，你们一个个失魂落魄，如丧家之犬。朕高官厚禄养着你们，是等着你们在出事的时候惊慌失措吗？
2: 臣等无能，罪该万死。还请圣人爱护玉体，切莫动怒。圣人明鉴，此番燃灯大典，贼人作乱，韩家仓大火，这如此重大之事，那联防竟然提前毫无觉察，实在是联防的失职，应该追其重责，不这样难以告知天下呀。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1: 联防为圣人效力多年，忠心和手段都是不缺的，恐怕现在只缺一位果敢、干练、有手腕的主事之人。照你这么说，联防的主事该换人了。臣的意思是，论忠诚，现在的公子楚那是有的，不过。
2: 论手段，你既然这么提议，想必是有举荐的人选了。圣人容禀，臣斗胆举荐，那位凤玉郎武攸绝接掌联防。

0: 选冯玉郎。
1: 是。
2: 苍角彻底损毁五城，重创二城。这陈氏三个发现死亡46人，重伤100余人。这又是三个发现死亡78人，重伤200余人。
3: 圣人传召靖王和风雨郎商议韩家苍一事，但是迟迟没有召唤我们联防，圣人究竟是何意？
2: 不要妄自揣测圣意。
3: 可韩家苍事宜关乎神都根本，如今毫无征兆的被炸毁，圣人定然震怒，圣人哪怕迁怒你几句我也甘心呢。
2: 韩家苍出事之前联防毫无预警，确实该被指摘。就算圣人不说话，那些一直急于联防的人恐怕……
3: 可高秉烛已经解决了天堂大典的危机，你也已经尽了职责，而且……

0: 圣人把公子楚的侄妹给我，是对我的信任。如今我辜负了信任，是吗？是法，得受着。
1: 臣觐见来迟，请圣人治罪。
2: 请你来吧。
1: 谢圣人。
2: 有什么罪可治啊？神都出了这种事，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1: 臣是职责所在，不敢有任何懈怠。
2: 再给你加一个担子，你担得住吗？
1: 臣愚钝，恳请圣人明示。
2: 朕在考虑联防的公子楚，是不是该换个人了呢？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三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未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止围歼；北齐渔具，请看预警，警惕鱼市升级。
0: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2: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如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
4: 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边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千军投你们俩，
9: 千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大戏看北京，演绎快报，会展资讯。 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王爷，你发现没有啊？从五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到现在啊，已经是满一个月的时间了。而且我确实观察啊，发现这路上电动车的骑行人都会自觉地戴上头盔了哈。而且呢，这骑车戴头盔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
1: 确实，这个习惯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得给大伙儿好好点个赞啊。
0: 是的，
1: 因为老话讲嘛，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您别看小小的一个头盔啊，关键时刻它是能保命的。但是话说回来啊，也确实有一些人啊，就是心存侥幸，那头盔明明都戴上了，但是呢是戴在车上，放在车筐里，他没往头上戴。但往往这样不经意的一个疏忽啊，有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就在近日啊，交管部门呢是公布了这样一个让人痛心的案例。北京的一位骑行人呢是遇到事故之后不幸身亡了，而调查发现他明明呢是戴了头盔，但是啊这头盔呢却放在了车筐里。
1: 真的是血的教训啊。进入到六月，新规呢落地满月了，大伙儿出门骑车戴好头盔了吗？您戴对了没有？今天啊，我们的记者也跟随民警，咱们去现场看看。
2: 画面中触目惊心的这一幕是发生在不久前的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名骑行人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事故发生时骑行人把安全头盔放在了前车筐内，并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所以您看，安全头盔呢是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发生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我们也是多次来到路面进行一个观察，的确发现戴头盔的人呢是明显增多，不过还是有个别的骑行人心存侥幸。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跟随着交警来到奥体东门附近的一个路口开展执法检查。
3: 知道为啥
4: 交警？知道没戴头盔。
3: 头盔在车上吗？也没在。
4: 没在，这拿家里去
3: 拿家里，没
4: 装
3: 备箱啊。
4: 对，
5: 驾驶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乘用安全头盔的。这是给警告。
4: 直接出来，我去远的地儿都戴，因为就是很近，就在桥那边住。
3: 您觉得近，所以就想着
4: 就怕。
5: 好多突发情况，他不管近。
4: 是，
3: 头盔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4: 对，
3: 你觉得
4: 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3: 下回一定要出来，再近点，咱也戴着吧。
4: 对，好。
3: 头盔是家里有吗？
6: 没有电动自动车，有摩托车头盔。
3: 有摩托车的。那您知道五一之后已经是强制戴头盔了吗？
6: 好像听说了。
3: 听说了。
6: 对，
5: 摩托车那个标准更高，您戴上更踏实。不过可能就是有点暖和啊，
6: 有点热下去。
5: 给警告啊，不过不是不安全。
6: 哎，好嘞。
3: 我想买一个薄的，现在有。
6: 是这样，我头比较小，哪着合适呢？摩托车，
5: 不成交，电闪都不行吧？不成交。
2: 在民警的教育下，这两位骑行人都表示，日后骑行会佩戴好安全头盔。而接下来的这名男子，不仅对新规不熟知，在被民警拦下后，情绪也是颇为激动。
7: 我跟着他，别跟我走
3: 了，您得跟着咱们执法民警走，
7: 别
3: 动，
7: 别走了，说怎么着啊？
5: 现在就你这个骑电动自行车没佩戴规范头盔，
2: 由于是首次违法，民警对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作出警告处罚。随后他又反问起民警：“
7: 你能坚持吗？
5: 能，
7: 坚持，一直坚持。
5: 买头盔了？
7: 没了，
5: 买怕什么？
7: 不是大热天儿的，
5: 买凉快的。
7: 你冬天查我都，
5: 冬天夏天我都查，你再热没人查呀？啊，您买凉快点。”
2: 对此，这名骑行人已无话可说，表示会购买头盔进行佩戴。随后，我们注意到下面这位骑行人的视线似乎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5: 咱们是从哪个之间透过这事情
4: 这一块
7: 儿，快不快的，
5: 这东西多少挡眼睛。
3: 您是通过那个缝儿看前面是吗？
5: 啊。
3: 这个有啥安全隐患呀，郝警官？
5: 这个严重影响咱们视线的对焦，而且呢，这东西要有什么特殊情况，它是伤害的，头低的它怎么挡它也不会太稳。
3: 我站这儿跟您并齐，我基本上都看不见您脸，就从这个缝儿上能看见。你是干嘛去呀？
8: 我这发东西，发工具的。
3: 您是发工具的，
8: 啊，
3: 给人家送这个去，离着远吗？
8: 啊，不远不远。
3: 大概骑几公里啊？
8: 有一公里。
5: 啊，是这样啊。这个高度不能超过1米5，载物的宽呢不能超过车板。
9: 头盔买了吗？
8: 没
9: 置备上了吗？
8: 没带。
5: 他为什么不戴？买了不就为戴？
2: 最终，这名骑行人因违规载物以及未佩戴安全头盔两项违法行为被处警告处罚。
3: 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戴头盔的？
9: 我一直都戴的。
3: 不是说因为新规出来了？
9: 不是，需要安全吧？因为这个是保障自我安全的一种方式。
3: 您这个我看还带点透气的是吗？
9: 对，夏天和冬天的不太一样。
3: 我看您底下也有勒着是吧？
9: 对，
3: 这太松的也不行。
9: 对，太松的话，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它其实起不到保护的作用的。
5: 经过咱一个月的执法，整体的佩戴率有所提升。
3: 这不戴的原因呢，大概有哪几种啊？
5: 天气比较热，它有一部分人呢是买的早，冬天买的就不戴。再有呢，就觉得路程短，可能也就一两公里的事儿，他觉得这个骑的相对比较缓慢。其实这些危险，可能会来自各个时段、各个路段。不是说咱们路程短您骑得慢，这危险就会相应来说跟您绝对隔离，这不对。再次提示大家，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头盔一定要戴好。我们在路口呢进行一个常态化的执法，引导大家一个规范佩戴头盔的出行习惯，确保大家平安出行。
1: 还是那句话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开头的那个案例啊，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血淋淋的教训就摆在眼前，一定要给咱所有人都敲响警钟。咱们出门骑车啊，一定把头盔戴好，别等出了事儿再追悔莫及。
0: 想问问大伙儿啊，还有汪洋，就一般在买电器的时候会更看重什么？比方说是品牌还是性能呢？
1: 我觉得我都会看重，因为特别是买一些大电器，比如说什么电视、冰箱之类的，一用好多年，而且关键是每一样可都不便宜啊，
0: 没错。
1: 所以一般买之前呢，也会对比一下，比如性能怎么样啊，价格呀，口碑啊，售后啊。老话讲嘛，叫货比三家不吃亏。我觉得咱这钱可以花，但得花得明白。
0: 哎，刚刚其实也说到品牌了哈。最近呢，三星电子呢可是引起了不小的关注。5月6号，三星官方呢是正式宣布退出中国市场了。这消息一出啊，不少消费者都挺吃惊的。那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呢，就遇到了这样一位市民，他特别感慨。说小时候家里第一台大彩电就是三星的，那个画面啊，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么对于此次三星家电退出中国市场，大伙都是怎么看的呢？咱们一块来关注。
10: 现在我是不怎么用三星产品的，三星就是屏幕嘛，电视，然后它的手机，主要就是电子产品，它的那个电脑的显示器的屏幕也非常顶的，可能它价格相对也比较高的。
11: 我用过三星的手机，用过2部，买那第一部时候，我那会儿工资还不高呢，那就2800多，挺贵的了。
12: 前些年会买的比较多，这些年三星的就买的少一些了。
13: 在采访过程当中，有不少市民表示，近些年来对于三星品牌的消息，除了手机以外，已经了解甚少。而最近三星品牌重回大家的视野，则是由于一则公告。
14: 在5月6日呢，三星官方啊是发布了一则公告，通知上显示，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
13: 其中包括空调、冰箱、洗衣机、音响、投影仪、吸尘器等所有家用电器，在中国只保留手机产品。
15: 多少有点震惊，就是没想到全面退出啊！在我来看，就三星比较高端的嘛。就是最早我们家以前最早有一个 DVD， 那时候特别早了，90年，当时那个很贵，那个我记得当时好像得10000多呢吧。我还小，那时候我父亲非要买那么一个，当时我觉得挺贵的，但现在我觉得那个也挺贵的，现在觉得好多产品的那个迭代速度也比较快，然后很多。也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三星这个东西确实我也没想到它能退出吧。
13: 这时候就会有市民提出疑惑，那就是为什么三星品牌的家用电器要退出中国市场呢？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有关数据显示，三星电子于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三星彩电在中国市场占比率近20%，位居行业第一。但随着中国本土家电品牌的崛起，三星家电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缩小，到了2025年，今年出货量已不足50万台，规模仅为10年前的1/5，这也创下了从

0: 2010年以来16年市场出货量的新低。有惋惜的同时，也有不少市民表示，三星品牌的撤出对自己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1: 因为我不买三星那方面的就是电器，都不怎么关注。
2: 国产那么多，就各种选择都很多。中国制造在崛起吧，应该是越来越好。
3: 国货比较好，我觉得还是，如果要让我买，我第一首选肯定是国货。
4: 您看啊，三星家电呢曾经一度是高端市场的香饽饽，就感觉那会儿谁家里说买一个三星电视，还是挺有面的一个事儿嘛，相当不错。但是这些年呢，咱中国家电产业那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国产品牌的技术性价比也都追上来了。我们采访了不少的市民都说啊，现在买家电首选是国货。
5: 可不是嘛，要说这市场的变化坏着呢。不过话也说回来了，三星家电宣布退出了中国市场，那现在市面上三星的产品还在卖吗？这价格是涨了还是跌了呢？今儿啊，咱们的记者就实地探访了线下的销售点，帮您问个明白。
3: 要是有合适的，去捡捡漏呗。
6: 因为认为价格会便宜是吧？
3: 对，退出市场来不便宜吗？
7: 有可能会涨了，物以稀为贵嘛，对吧？
6: 现在我们门店当中所剩余的这样的家用电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的价格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呢？现在库存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去到市场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0: 记者首先是来到了一家专门售卖三星电视的门店，
8: 能够看到现在这个三星门店里面有部分电视屏幕啊都是关闭的状态了。
0: 店内和其他品牌相比较为冷清，仅有几台电视是开启状态。于是记者便向工作人员了解相关情况。
9: 关的都过了
10: 啊，关的都是没有货的了。现在属于只有亮灯的才是有货的。
9: 对，
10: 那其他的就是
9: 都没货，就是仨了。
10: 就只有三个型号有存货
9: 吧？
10: 存货有
9: 不
10: 多吗？
9: 不多。这还有仨，那个15000要一个，19500还有5个，卖完就没了。我估计我们进不了6.8就没货了。
10: 那以后还会有吗？
9: 没有。
0: 销售人员表示，现在来店内购买电视的顾客也不在少数，店内的库存基本上所剩不多。随后我们也在线上的三星官方销售网站查询发现，有很大一部分的家用电器都是显示无货的状态，剩下有货的产品仍可参加国补等活动。那么现在三星电视的价格较之前是涨还是降呢？记者分别去到三家售卖电视的门店询问价格。第一家店员表示，
11: 落了，比之前落了一点。
12: 同一型号比之前还便宜了。
11: 对，我们这儿贱了一点。
12: 啊，原先这款是多少钱的？
11: 原来这款15000差不多。
12: 啊，那还便宜了2000块钱左右呢。
11: 对，基本上只有三款有库存，其他的都是验机了，都只剩那个一两台了。
0: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家门店是因为商场有活动，叠加优惠后价格较之前有所下调。那么这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是否有关系呢？当记者走访到第二家门店时，销售人员表示，
12: 这个是多大的？
13: 这个装完只有11000，
12: 它便宜了，这标16000。
6: 那100寸的那个活动呢？
13: 16000，
6: 比原先降了小5000块钱。
12: 是因为他要退了降价，还是咱有活动降价？
13: 有活动，有国补。
0: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目前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的关系并不大，而是有了国补后价格较之前确实划算不少。但是当记者走访到第三家店铺时，销售人员却表示，
9: 像你像这种没货的，像这种这画币都涨钱了。以前我们店里卖9000，现在网上有货的11500，现在有原价买就没货。
0: 记者根据销售人员所说的电视型号，去到网上不同平台查询发现，有货的商家部分价格确有上涨的情况，涨价幅度不等。记者与商家进行确认，商家表示，因为工厂没货体，从别人那里拿货价格高，因此商家自然要涨价售卖，并且有的商家告诉记者，尽量尽快购买，后续价格可能还要上调。
14: 全国所有三星门店或者所有就是卖三星的渠道，他卖的都是他之前进过的货，都没有新补的货了，因为他那个工厂已经不产了，后续也不会再进。
12: 那就相当于我这个卖一台少一台嘛。
14: 对，建议您直接就是趁着有货赶紧买。
0: 最后，记者又来到了售卖三星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门店，了解情况。进入到店内，记者发现，
15: 人家这个都样机已售，样机都卖没了。 有货的买货，没货的买样机工资。我这边30来个样机，也就还剩个1/3的，就剩这一套了。
12: 就这些全都卖光了。咱们这个店还能开到啥时候？
15: 我感觉都到不了7月份，应该6月底都差不多。反正我这边说的是，最后样机最晚6月底就必须得提走。他要提完样机了，那都空了，我卖什么也没得卖。
5: 所以您看啊，咱们记者呢这次也是走了挺多地方的，而且都特别有代表性啊。比如说大型商超的家电区、家居建材城的电视专区，还有三星自己的门店。基本上啊，咱老百姓平时买家电能够去到的地方，可以说都转了一个遍了。
4: 确实，而且这一圈转下来啊，情况呢也都摸得差不多了。现在赶上618大促，再加上国补，三星家电线下整体的价格确实是降了不少，库存呢也卖得差不多了，有些高端无货的产品线上啊，可能还有货，但是呢，这价格确实它不便宜了。
5: 是啊，不管是想捡漏的，还是想买稀缺货的，其实要说咱老百姓心里呢，都得有本账。这购买的时候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按需选购。
4: 我们的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也有不少市民对于售后问题啊表示了担忧，担心啊说这品牌都要退出中国市场了，万一以后坏了找谁去修呢？售后有保障吗？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专门去联系了三星官方客服了解情况。
16: 都退出了，售后服务者谁来保障啊？我找谁去？肯定有这样的顾虑。
17: 因为你退出了中国市场，我们如果要是后续的话，真的需要维修了，或者是说你的机子出现问题，我们没有地方去弄。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就是还是需要有那种保障的。
18: 那么品牌退市后，售后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对于大家的顾虑，我们也与三星官方取得了联系。
19: 售后都是正常进行的。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啊，洗衣机的话呢，里面的部分零部件它是质保10年的，不可能10年一过我们就不管了。然后的话，这个还是得陆续进行的。您这个的话不用担心，我们售后都是正常给您处理。然后到时候您需要售后的话，保存好您的售后发票，在保内的话我们给您免费维修，保外的话可能就需要您付费哈。
18: 那么售后网点会保留多少呢？能否满足市民的维修需求呢？
19: 目前的话，北京就总共的话是有4个售后点。
20: 那到后续会一直保留，还是说会有减掉的情况？
19: 这个的话您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目前售后没有收到说是要退出的一个通知，这边的话也会保证您售后通畅，也会给您提供对应服务的。
18: 近年来，品牌产品退市的情况时有发生。走访中，有市民向我们表示，曾经买到过退市的品牌产品，结果遇到了售后难题。
21: 之前家里人买车遇到相关情况，那个车买了没几年，然后他就退市了吧，然后他的售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配件已经没得换了，想去自己找一些配件去换也没有。那个配件没有了之后，那个车反正现在已经不能开了。去年吧，去年的事儿。
18: 那么对于买到了退市的品牌，后续售后方面有可能会面临哪些方面的问题呢？为此我们也咨询了专家。
22: 可能会出现相关的这种零配件呢、会短缺啊，或者要去从别的地方去调过来，需要时间呢、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停售之后，那么它的这种售后服务可能会有一定的收缩，比如说你需要排队啊，需要等一定的时间呢。
18: 那么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
22: 你首先就要收集好相关的这种证据，包括你购买的凭证，包括你维修的记录，包括保修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比如说我们的3包规定啊，就算你企业停产或者说停售之后，你也要采取相应的这种售后服务的措施。
18: 专家表示，如果购买的产品出现问题，售后服务跟不上，无法保证其正常使用，消费者有权要求更换新款产品或者退款。
22: 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那消费者就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调解还不能解决的，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要说现在啊，新能源车确实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我刚看到一个消息啊，是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说啊，现在新能源车呢整体市场的渗透率约达62.5%，刷新了历史新高了。
4: 近些年新能源车呢是风生水起，趋势向好。不过据每日经济新闻等多家媒体的报道，新能源车呀，车主在维修保养的时候经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感觉也是备受困扰。 着。
5: 是，下面呢，咱们就来说说上海一位新能源车主刘女士的遭遇。刘女士呢，是2年前购买了一辆新能源车。这上个月的一天啊，刘女士发现车辆的一只前大灯是不亮了。她呢是想着自己啊，这家里面离4S店还是挺远的啊，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就开车呢去家附近的一家汽车连锁店进行了维修。
4: 这汽修店生意挺红火的啊，一听刘女士说大灯不亮了，维修师傅呢就安慰她说这是小事儿啊，要么就是灯泡坏了，要么就是线路呢接触不好，您等半个小时就能修好。说完这师傅啊也很麻溜的就换上了一只全新的大灯，又把线路啊保险丝啊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
5: 可是啊这新大灯装上去了就是不亮，这维修师傅呢是喊来了另外一位师傅啊，也是一起折腾了大半天，还是白费劲儿。这维修师傅呢也是有些窘迫了，喊来了店老板。这店老板呢检查了一圈，这才搞明白这问题究竟是出在哪儿了。
4: 原来啊根本就不是硬件的问题，是车子的系统压根儿就不认汽修店安装的这个大灯。店老板说啊，说现在新能源车每个配件呢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像什么大灯啊摄像头啊，包括刹车系统啊，甚至连保险杠都绑定了专属数据，没有原厂系统的授权码，就算装的是原厂件，这车啊他也不认。
5: 那最后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这店老板啊出了这么一个主意啊，让维修师傅呢是把旧大灯上面的电脑板小心翼翼的给拆下来了，移植到了新大灯上，这才骗过了系统啊，这大灯终于是亮了。
4: 但关键是大家以为这就完了吗？
5: 是啊，
4: 其实没有，大灯是亮了，但是完事儿之后啊，一启动仪表盘弹出了一堆故障码，维修师傅呢把这个硬件啊查了个遍，线路也测了，压根儿找不到问题所在。但那些故障提示啊就像牛皮癣一样消不掉，看起来格外的刺眼。最后呢维修师傅两手一摊说，这样必须得回 4S 店做在线的匹配了，我们是真搞不定了。
5: 刘女士也是特别的无奈啊，第二天呢就只能把车是开回到 4S 店了。 4S 店的工作人员呢是把车往电脑上一连接，后台匹配认证一下，这几分钟啊就搞定了故障码。当然啊刘女士为这个消码服务呢是支付了好几百块钱呀。
4: 其实跟刘女士一样啊，其他很多新能源车的车主呢都遇到过类似的遭遇。在社交平台上关于新能源汽车维修贵的吐槽啊是层出不穷。有车主说啊，一个前大灯外壳破裂，维修报价要6000多块钱。有车主吐槽啊，是更换了一个雷达需要9000多块钱。网友吐槽的声音呢大致可以总结为说，这个新能源车呀省油，但是维修不省钱。
5: 但是啊这修车的费用再高，车主呢也只能是受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车企啊是给车辆维保设置了一个数字围墙。咱们简单来说啊，就是车企呢用技术手段对车辆的一些什么零部件啊进行了加密。那修车呢您只能是去找这车企认可的 4S 店，其他的维修商呢是根本就插不上手的。
4: 车企设置数字围墙本意啊是出于安全考虑，规避因为私自改装违规维修带来的安全隐患。但是随着这数字围墙囊括的范围越来越广，车企的这种加密行为对于车主而言啊逐渐变了味儿了。
5: 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刘女士修车啊，无疑是她那辆车的车灯都已经被加密了，所以说呢折腾了半天去 4S 店修车呢才是唯一的选择。只要是买了车啊，这车主就算是被 4S 店给绑定了。
4: 有业内人士分析说，汽车销售啊只是一次性收益，而售后维保配件供应这是长期稳定的现金流的来源。通过搭建数字围墙，也就是零部件加密，那车商呢就可以牢牢来锁定售后的利润。
5: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调查，新能源车的事故车的维修的单价哈、比燃油车是高出了至少40%，这让人不得不怀疑啊，说在数字围墙的背后是车商实打实的利益考量啊。
4: 没错，燃油车维修修车师傅拼的是手艺，那车有了故障，汽修店啊有那种经验的老师傅就很快搞定了。也就是说车主不用去 4S 店也能解决这些问题。那这样的话呢，汽车维修市场它的竞争就比较激烈， 4S 店也不敢坐地起价。但是现在的新能源车啊可以说是本质上它不太像是一辆车了，应该说它是一个带轮子的智能电子产品。 品，这么去形容可能更合适啊。所以也就意味着，正因为它是一个电子产品，所以它就存在着技术壁垒。那 4S 店以外的维修商往往对于新能源车的故障束手无策，那新能源车的车商呢，于是也就有了任性的可能性了。
5: 所以说问题也就来了，新能源车车商的这种做法合法吗？咱们来看一看相关的法规。2023年《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管理办法》修订版正式实施了，明确要求车企向独立维修商无差别公开维修技术信息。2026年四月出台的电池维修新规禁止强制更换整个动力的电池包，还需要开放三电数据等等。
4: 政策呢是有了，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啊，实际落地的情况却并不太理想。新能源车车企呢进行技术垄断，设置售后壁垒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5: 其实要说啊，车主既然已经买了车，就已经拥有了这辆车的完整的产权了，结果呢这车辆的维修呢却处处受限啊，甚至是被迫只能接受特定车商的服务，相当于啊这车辆的使用权被车企给变相限制了，这就太不合理了。
4: 没错，其实不只是车主的权利受限啊，如果说所有的车企都构筑了数字围墙，最终很有可能导致维修保养的价格大幅上升，那新能源车车主呢将会面临买得起修不起这样的窘境。如果昂贵的维修费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于新能源车辆敬而远之，那么那些数字围墙到头来就变成整个行业的绊脚石了，而新能源车产业弯道超车的大战略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所以说啊，一方面呢我们希望相关的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看看有一些技术壁垒是不是不必要存在的，另一方面啊，更是要用更充分的市场竞争来促进整个行业更加健康的成长，而这样的事情啊是迫在眉睫的。
5: 前些天，云南曲靖警方呢是接到了一个加油站工作人员的报警啊，说是一名男子在结账的时候耍了障眼法，一分钱没花，骗走了价值4000多元的柴油。
4: 民警呢赶赴加油站去调查，立刻就识破了男子的小伎俩。这男子啊，扫码之后呢，确实是向工作人员出示了转账的截图，而实际上呢，加油款并没有转给加油站，男子是把这笔钱啊转给了他的一位朋友。工作人员当时呢忙于工作，就没有发现里边有破绽。
5: 显然啊，这男子是故意为之的，存心要行骗。他也不想想啊，就算是在工作人员面前能够蒙混过关，他又能逃得过人民警察的火眼金睛吗？
1: 什么事？
2: 就是我们因为让他来搬家，就死了
1: 几个。他经常来买三种汽油的。
3: 不是，才有多少？
1: 就是多少钱？
3: 4000多。
23: 工作人员说，逃单的这名男子经常来加油站购买散装柴油，他按照规定登记身份证联系电话后就把柴油卖给了男子，结账时男子也扫了支付码，还出示了支付截图，当时他正忙着帮其他顾客结账，没注意听收款提示音，也没仔细查看支付截图真伪。第二天对账才发现不对，意识到男子逃单后，他立即联系了男子，可电话一直打不通，情急之下报了警。
2: 付完之后，
1: 他是用截图。
23: 民警仔细查看截图，发现有猫腻。这张支付截图其实是转账截图，是男子向他人转账后点开转账页面截图保存下来的。收款方是个人，并非加油站。此时，加油站工作人员也回想起，男子确实是和同伴一起来的加油站。
2: 跑到这个账户上面，能不能问他一下，他有没有收到这笔款，让他退回来给我们？这里不是有电话吗？
23: 民警拨打电话后，对方表示确实收到了一笔4000余元的转账。民警找到逃单男子时，男子以在外地无法返回为由，拒绝立即结清欠款。最终，民警直接找上门，他不仅要结清欠款，还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
5: 这眼下正是小龙虾的热销季，大伙儿呢可以非常惬意的大快朵颐了。但是说到吃小龙虾啊，也存在着一个安全问题。
4: 就在前不久的一天，武汉的一位王先生呢是边跟朋友聊天边吃这小龙虾，几天之后啊，王先生却因为胸闷咳嗽进了医院，医生检查之后发现有龙虾的壳呀卡在了王先生的支气管里了。
7: 前不久，38岁的王先生回老家和朋友聚餐，席间一边吃小龙虾，一边闲聊畅谈。由于谈性正浓，王先生一不留神将虾壳呛进气道，随后就出现反复咳嗽、胸闷气短等反应。耽搁几天后，症状进一步恶化后，王先生才迫不得已进了医院。
8: 给他做了 CT，CT 看的就是右主支气管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卡在那儿了，在阻塞以后，它会损伤局部的一个黏膜啊，导致的一个黏膜的一个水肿啊、感染呐、啊。另外呢，如果说刺破了血管的话，它会导致出血的。
7: 医院当即开启急诊绿色通道，仅用2个多小时。

0: 时就做好术前准备，为王先生实施无痛支气管镜取异物手术。随后，专家团队利用嵌套器、冷冻仪合力将第二块虾壳取了出来。
1: 进食的时候啊，进水的时候尽量不要缩笑。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食道是打开的，贲门是关闭的。这个时候要呼吸，要说话，贲门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它就可能呛到里面去了。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这回呢，我们先来说说健保的事儿啊。有一位热心观众马先生向我们求助，说几年前啊，他就在楼下溜了个弯儿，哎，眼神稍微那么一瞄啊，就发现两个宝贝，是两块大石头。据他分析啊，一个呢是传说中的艾叶绿石，另一个啊就是有着一两田黄一两金这样美誉的田黄石。如今这两件宝贝啊，在家里都放了好几年了。马先生就想着说，让我们给啊鉴定鉴定，看看这东西啊到底如何。
1: 可以看到啊，这两块啊是相对来讲我们拍收藏的时候这个看到的比较重的这个藏品了啊，确实是分量比较重。这一块石头得多少斤？
2: 我还真没要过，反正个百斤左右。
1: 我跟那个马先生把这块、把这块石头从下边搬上来，
2: 就够费劲，
1: 要够我们爷俩费老劲了。这个。挺沉
2: 啊，
1: 怎么想起收藏石头这个收藏的？
2: 嗨，这不是有几年我退休以后，这也加爱好。
3: 其实也是收藏的一个门类，而桌面上的这两块石头就是马先生的心头宝。要说起收藏，可能很多的藏品都得花钱买，可马先生说这两块石头则不然，完全是白来的，一分钱没花。
2: 捡的呢？这就是无意中遛弯儿，我看着这石头挺好的，
1: 就看着挺好就喜欢上了。那时候还挺有劲儿是吧？我遛弯儿，我看这石头，我就没有想捡回家的欲望，太沉，主要是
2: 有那个小推车给推着，那电梯就给带上了，然后推着屋里的。
1: 您这属于捡藏
2: 啊，
1: 边上路边上看见捡回家就藏了是吧？
3: 马先生表示，您还别小看这两块石头，它们可是不一般，那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1: 干嘛用的？
2: 它就是古代的那宝石，就是艾叶绿。
1: 这块呢，
2: 田黄的，这大家都知道。
3: 其实，不管是艾叶绿石还是田黄石，大多作为书画印章的材料。田黄石可能不少人听说过，有一两田黄一两金的说法。而马先生口中的艾叶绿石的价值跟田黄石非常的接近。说到这儿，记者倒是有个疑问：这么珍贵的宝贝，随便就能捡得到，您又是怎么做出判断的呢？
1: 现在我问您啊，您原来什么工作跟石头类有关系？
2: 我也跟石头没关系，我
1: 就是个人爱好。
2: 对对对，
1: 那要个人爱好的话，对于石头这个叫啥那个叫啥
2: 啊，
1: 您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是自学的？
2: 从一开始我看着还行，我觉得好像它得像艾叶绿，我就查了相关资料。
1: 嗯，
2: 而且越学越上瘾。
1: 越看越喜欢，所以对石头就有感兴趣了啊。
2: 对对对，
3: 马先生表示，这两块石头放在家里也有两年多了。虽然他对这石头是宝贝、极具收藏价值这事儿是深信不疑，但是毕竟马先生是个外行，这回就想请专家帮着给瞧瞧。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哎，为了这个解决马先生对于他这个捡来的两块石头的这个顾虑或者说是疑问，我们特地请到了栏目组老朋友李斌李老师。哎，二位好啊。这个
4: 有人说是收藏那个级别是重量级的，我觉得马先生称是分量是重量级的
1: 啊，
4: 太重了。刚才我试的时候，我一个人推不动。
1: 刚才呀，马先生提到了这块石头叫什么？
2: 艾叶绿。
1: 艾叶绿。
4: 这个艾叶绿呢是专属的，我们讲是寿山石的一类，而且艾叶绿是非常珍贵的一种石头。它的级别可以说不亚于田黄石。
3: 那么为什么这种石头叫艾叶绿呢？李老师表示，这或许跟它的颜色有关。
4: 艾叶就秋天半老不老的时候出现那种就是黄棕带绿绿棕带黄的那种颜色，它的颜色通透性非常好。

0: 啊，不是纯绿色，是黄中带绿，绿中带黄。
1: 但是以绿为主，以黄为辅。
0: 嗯，
1: 过去都是什么皇宫里啊，或者那或者有钱人作为张亮，或者小摆件是花件把玩件。
2: 按照李老师的说法，这艾叶绿石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可马先生这块石头跟艾叶绿石相比还有不少的出入。
1: 艾叶绿的石呢非常非常通透啊，灯光手电一打能打透，但这个呢来看打不透。而且艾叶绿的石头啊，它没有大料，一般都是什么小料小张料，像这种石头是没有见过的，
0: 大块没见过，
1: 没见过。
3: 听说那个艾叶绿呢，它那个里头有那石花，这种石花你看，
1: 石花是长在里边的，并不是长在外边。你看它到外边来了，不一样吧？它这个斑是渗在里边，
0: 里头的，
1: 渗在里边的。这个什么浮在表面上的，对，你不能去单独去看一点叫什么艾叶绿，就判定艾叶绿，艾叶绿它绿吗？这个绿吗？这个石头绿吗？
3: 这也是黄绿。
1: 这是黄绿吗？这是灰色，正儿八经正艾叶绿的时候了，颜色非常漂亮，面是不是绿中泛黄，像秋天艾叶那个半老不老的感觉。
2: 李老师表示，这块石头很多特征跟艾叶绿石差异明显，但是这种说法马先生仍然有些半信半疑。为了让马先生看得更清楚，李老师直接放出了大招。
1: 这个硬度比艾叶绿要硬多了，你可以拿个实验，就拿咱们的菜刀去刻一下，你看能刻动吗？使劲，能刻动吗？很费劲，
0: 是有一条白线。
1: 我看你吃奶劲儿还是石头的吧？
0: 我怕刀刃崩了。正常啊，刻印章是有一套单独的工具的，它来对付石头。我自己以前刻过，我也见过别人刻过。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它不是那个切豆腐的瞬间切开，它是能够破坏石料表面的这个结构的。
1: 说明什么？这个说明什么？这块石头的密度太大，
0: 就太硬了，
1: 太硬了。
0: 那简单的说，它硬了，
1: 它就不适合做张料。
2: 因此可以判断，这根本就不是马先生所说的艾叶绿石。那么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1: 这块石头呢，还有一个特点啊，你发现没有？有人工凿的痕迹，这边，就是好像在故意的做成这种方形的。这块料干嘛用的？我告诉你啊，这块料的本身性质叫石灰岩石。石灰岩在北京、房山、通州，还有那个就是门头沟。大量出现，做什么的？做石灰和水泥的。这人故意做这样的，好运输，运到一个石灰厂粉碎以后，进行研磨以后，最后做成石灰或者水泥。
2: 不仅如此，旁边这块也是石灰岩石，跟田黄石半点不沾边。
1: 反正我是觉得啊，那个马先生呢，收藏的意识是不错，但是不要去钻到牛角里去，别把它认为很值钱。咱们就只当它一种爱好
3: 啊，
1: 但是爱好呢要有选择有价值的东西，爱好这种东西没有价值的东西只能作为玩玩看看，锻炼锻炼身体了，你翻上也不容易。
4: 如果说啊，您家里也有宝贝需要鉴定，也愿意跟我们讲讲收藏的故事，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去医院就医，人流密集啊，车位资源紧张，这是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的一个普遍的痛点，也是引发周边区域啊交通乱象的症结所在。近日，记者呢是实地探访了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进行了采访，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5: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同仁医院西区的东门，目前这个位置呢停车位十分稀缺，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人行道上基本上是停满了自行车，像这块盲道已经完全被占了，现在这个里的行人进院呢只能走这个自行车道。
6: 我觉得是不是有人管理一下
5: 啊，
6: 这些都没养成习惯，所以他就这样。
5: 我来看这个协和医院东门，这个也出现了同样的拥堵情况啊，尤其是在机动车在非机动车位不足的情况下，这辆车就停在了。
7: 你看看，
5: 您说说
7: 怎么走啊？
5: 您说说这问题，
7: 这半天你看堵的什么样，怎么走啊？
5: 我刚刚在这里出境呢，就被一个咱们路过的市民就打断了，反映这个通行问题十分困难。我们再看这个门口，就横跨停放着这一辆自行车，把这个自行车道

0: 啊，几乎就全堵上了。这条非机动车道，行人在走，自行车在走，同样从公交车下来的乘客也在走，所以现场交通情况是特别复杂，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
1: 你要说那没人换，都这么停的乱。
2: 原来没电动车还行，现在有电动车了，包括自行车。
0: 包括人也在这走。
2: 对，没招。这像这建医院的应该就考虑这个，但没办法，寸土寸金。
3: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相对于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要有序不少。早高峰期间，共享单车运维人员会不间断对周边乱停放车辆进行清理规整，尽力保障通行空间。
4: 一般情况都在那门口引导一下，让他们停在这边，停那个稍微停到白线框里的。那车要多的，我们就及时清理了。
5: 这是固定清淤点，因为人都往这边骑，大概多久来一趟？然后
0: 半小时来一趟。
6: 这里来就诊的人呢非常多，所以这边周边的这个非机动车停放的秩序乱的问题，说实话是我们属地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目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想要努力去缓解这种目前的现状。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想和市交管部门进行一个联系沟通，看能不能在我们的周边规范的施化一些可供这些非机动车停放的这个区域，来能够让大家市民能够规范出行。
7: 记者呢是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2026年本市呢将依托前期医院周边交通治理成熟经验，以朝阳医院长营院区为治理样本，对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实施精准化、系统化交通综合治理，靶向破解就医出行堵点难点，医院一侧精准治理，让生命通道更畅通，也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就诊之路更舒心。
3: 朝阳医院长营院区是北京医院周边交通系统治理的典型范例。该院区2023年5月开诊后，诊疗规模快速攀升，目前日均人流量达3.5万人次。曾因人车混行、进场拥堵、停车混乱，让就诊患者和周边居民饱受困扰。如今，经过多部门联动系统整治，院区周边交通秩序已实现明显改观。
8: 就是以前开车来的时候，门口堵满了车，就是进这个院儿比这个看病还难，得堵20分钟。现在特别好，都很通畅。现在
3: 针对长营院区东门外人车混行、进场车辆排队积压、非机动车停放混乱等核心问题，市区两级多部门全面摸排拥堵成因，排查安全隐患，量身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环堵保畅措施。
9: 在医院内部停车场新增商务客车的停放区，同步优化信号灯的配时，提升路口车辆通行效率，同时积极利用院外绿地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
10: 包括我们周六日，现在我们也在出专家门诊和做一些手术。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专家错峰以后来就诊的人也会错峰，那么整个错峰以后，这可能这集中到达医院的时间车辆也会减少。
3: 经过一系列专项整治，朝阳医院长营院区周边交通环境大幅改善，东十里铺路主干道拥堵问题显著缓解，非机动车停放整齐有序，患者就诊通行通道更加顺畅。
11: 市交通委牵头编制的中心城区重点医院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进一步提炼出23项治理措施。市卫健委牵头指导22家医院完成医院一侧治理方案的编制工作。
3: 按照计划，2026年北京将持续深化整治，全面提升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交通通行秩序。
7: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走进城市交通治理，据说这个十字路口的信号灯啊，在早晚高峰的时候会看车流的情况，动态的进行通行时间的调整。那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2: 我现在位于的通州区运河东大街与临近路的交叉口，在晚上9:30这个时段呢，可以看到东西向的机动车是比较多的，而南北向基本上是已经没有车辆了。我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呢，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南北向是固定的绿灯时长，而东西向呢是一个不太固定的绿灯时长。观察了5轮，发现呢，我身后的这个由西向东的这个绿灯时长分别是18秒、19秒、35秒、 49秒以及54秒，这个不同的周期之间的绿灯时长相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无论这个绿灯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每次变灯时呢，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
13: 为了揭开红绿灯变聪明背后的秘密，记者来到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信号灯配时中心，这里是全市信号灯的大脑，交警可以对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信号灯进行远程指挥。为了提高夜间出行车辆较少时机动车的通行效率，目前市交管部门正在尝试将实时感应控制系统应用在信号灯上。
14: 通过安装在信号灯杆上的检测设备，检测车流量的有无，如果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就保持绿灯。一旦检测到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的情况，我们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红绿灯的时长完全由车流决定，避免了夜间的红灯空等、绿灯空放。这种放行模式比较依赖检测器，所以我们目前在通州副中心400余处检测器比较完备的路口，已经开始了实地的运行。
13: 据了解，目前全市约12000个信号灯中，已经有7600个实现了联网，占比超过60%。其中，五环内及城市副中心已实现100%联网。随着 AI 智能技术持续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持续推进，交管部门将把实时感应控制系统应用在信号灯上，通过感应设备实时监测交通流，大幅减少车辆无效等待时间。后续有检测器的路口将不断增加。
7: 您别看这小小的红绿灯，它是城市交通的毛细血管开关，更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微观缩影。相信随着更多智能交通设施的普及，咱们市民朋友的出行体验一定会持续升级，我们城市交通运行也会更加的高效有序。最近呢，有部分网友反馈啊，说在夜间和凌晨时段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之后呢，发现这个地铁啊，它已经是停运的状态了。那除了地铁之外，还有什么方便、快捷、实惠的交通方式能够返回市区？这就成为很多旅客们的深夜难题了。对此呢，记者也是在夜间啊，实地探访了首都机场，来亲身体验一下，看看还有哪些出行方式。
13: 在网络媒体上，不少旅客发帖询问深夜抵达机场该如何回到市区，打车难的抱怨帖，分享经验的避雷帖也并不少见。深夜回市区真的困难吗？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来到了夜间的首都机场。
12: 临近深夜，地铁首都机场线还未停运时呢，不少轻装出行的朋友都偏爱搭乘地铁回到市区。地铁一旦停运之后呢，方便、快捷、准时的交通通道就要关闭了，大家伙儿想要回到市区好像就一下变得困难了。
13: 地铁停运后，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夜间接驳方式就是机场巴士了。晚上11:20，距离机场巴士发车还有10分钟，候车区内已经有10余名旅客在等待了。
15: 那您这是到哪儿啊？
16: 我要到去杨桥北站。
15: 杨桥北站，
16: 嗯。
12: 那下了车还要再打车什么？
16: 我不需要再打车了，我从东站这个地方再坐那个124，我看是124到那个杨桥北站。
17: 因为一个人出行的话，机场巴士比较便宜吧，因为我就住在前门附近的那个酒店，然后这那个巴士可以直接坐到前门东。
13: 虽然机场巴士要受到发车时刻表的限制，并且只在固定站点停靠，但对于部分旅客来说，这是能够平衡花销与便捷性的出行方式，仍然受到小部分旅客的青睐。
12: 机场巴士发车的时刻呢，是从夜晚的11点到凌晨2点，这是每隔半个小时发一班，2点之后呢是客满即走。但是最晚的发车班次是会等国内航班最末班次1个小时，比如说今晚国内航班的末班飞机是3点落地，那最晚的机场巴士就会在4点发车。
13: 作为夜间的兜底保障，机场巴士的营运时间跟着航班走，夜航线途经东城区、西城区共7个站点，票价均为每人30元。除了机场巴士外，记者注意到在深夜，更多的旅客会选择出租车或者网约车这样点对点的交通方式。
12: 根据我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呢，从夜间的11点到凌晨2点，首都机场有超过7000名旅客到达， 所以出租车和网约车这里的运力保障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目前我在出租车调度站看到呢，出租车正在源源不断地排队接客，部分重点旅客也会被工作人员安排优先上车，整体看来呢，运力保障是十分充足的。女士，您这个排队等了多久啊？大概
18: 有半分钟，很快，
19: 没几分钟，
18: 五分钟左右，
19: 十分钟吧。
20: 首都机场的出租车运力保障呢，平日来讲还是比较充足的，广大司机师傅呢也是愿意来首都机场来营运的，基本上都是一个车等人的一个状态。如果遇到这个节假日的返程高峰，或者极端天气，比如说降雪，出租车运力减少的情况下呢，我们会与

0: 四分钟。
1: 打了多久？
0: 打了就一分钟啊。
1: 找您方便吗？您来这儿？
2: 很方便。
3: 您开车过来接人方便吗？
2: 也很方便的。
4: 旅客打来的电话打断了记者与这名司机的沟通，但在电话中，记者注意到司机使用了贴在墙上的标识数字，向旅客准确表达了自己的位置。
3: 哦，您是觉得这样更方便？
2: 对，然后我们停车也方便，然后乘客来找我们也方便。
4: 据了解，今年四月，首都机场网约车候车区完成了改造升级。这名司机所使用的停车位与标识数字，就是在这次改造中新增的。
5: 我们联合机场协调首都静态停车场，优化了车道的设置，增加了指引标识。同时呢，从航站楼到停车楼的流线上，增加了地贴，方便旅客的指引。同时呢，在旅客的候车区增加了休息座椅，还有显示屏，方便旅客休息和寻找自己的车牌号。
3: 刚才我们观察的是网约车西上客区，那现在我来到了它的对面东上客区。就我的感受而言呢，这里的旅客数量会更少一些，秩序会更好一些。那据我了解到呢，在夜间的11点到12点呢，是航班进港的一个高峰期。那下面我们也来打车体验一下，看看网约车司机接单的速度快不快，人找车方不方便。现在是凌晨的0:10，我输入我的目的地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车软件自动给我定位到了负二层的网约车上车区。目前我的手机上显示附近有62人正在叫车，但是打车的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不到一分钟我就打到车了。
4: 等待了11分钟后，网约车司机联系到记者，并向记者提供了他所在的位置。他停在了写着东05标志的柱子旁，这也让记者顺利地找到了自己的车。上车前，记者为这趟车程按下了计时器。在车上，这名司机告诉记者，每次来首都机场接客人，体验都还不错。
6: 有时候那个机场下边那个人员，就是那个接客的时候，那不是有疏导人员，那一般接了都是让他给他让个道就走了，那处理的也非常好。
4: 但偶尔他也会遇上一些小麻烦。
6: 飞机多的话吧，就是下的乘客比较多，这个人流量一多。一同时叫单，上边容易堵车。
4: 极端情况下，大客流带来的需求激增是无法避免的。也许多一些精细管控和人力疏导，就能缓解网约车司机偶尔遇到的麻烦，同时也能让旅客的出行更顺心。
3: 经过37分钟呢，我顺利的回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那我的行程花费呢是56.4元，也是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了。那亲身体验下来呢，我感觉到夜间离开机场也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那从花销上来说呢，如果您是2人或者2人以上结伴出行，网约车是非常方便且实惠的。但如果您更信赖出租车呢，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出租车的运力保障是非常充足的，旅客排队通常在10分钟以内就可以上车了，同样是非常高的一个出行效率。那如果您是年轻的旅客，一人出行，行李比较少，停靠的站点呢又离目的地比较近的话呢，机场巴士是最省钱划算的。您可以提前在小程序上查好机场巴士停靠的站点，并且提前购票或者是现场咨询现场买票。希望每一位深夜抵达机场的旅客都能选到自己合适的方式，顺畅平安的回家。
7: 多措并举，精准保障，首都机场用多元便捷的出行方式解决了旅客们深夜返程的后顾之忧，也彰显了城市的温度，让城市服务更细致更贴心。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大伙儿得多关注。就是这天一热啊，人出汗就多嘛，洗澡自然就更勤了。但是您知道吗？就是这么一件啊，咱们天天都在干的事儿，要是方式不对的话，血压忽高忽低，心跳乱套不说，严重的话甚至有可能会晕倒，还有可能会诱发心源性猝死。北京积水潭医院心血管内科的王左岩医生啊，就提示大家，夏天有几种洗澡的方式要特别当心。头一个啊，就是出汗的时候您别着急冲凉，您就想啊，这咱们身体呢正出汗呢，毛细血管全都张开着呢，一盆凉水泼下去啊，那这个血管它会猛地收缩，那血压跟着就上蹿下跳的，咱们心脏就有可能受不了了。然后呢，就是刚吃饱饭的时候您别洗澡，这容易啊影响我们的心脏供血。您看这空着肚子也别洗啊，本来就血糖偏低头晕乏力，还有就是喝

0: 喝完酒您别直接洗澡啊，因为血压心率特别容易啊有剧烈的波动。那什么时候洗澡更合适呢？建议您呢吃完饭啊等上一个小时，还有就是运动完歇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等这个汗啊完全落下去了您再洗。而且水温呢也比较讲究啊，就是35到40度，接近我们的体温，这是最合适的。还有就是很多人洗澡呀怕漏风，所以那门窗关得特别的死，结果这个浴室啊又闷又缺氧，您啊记得开排风扇或者稍微留个缝儿啊。另外还有啊，就是洗完之后呢，大伙儿咱别贪凉，别马上就去吹空调或者冲冷水，这都是不行的。网上呢还有一种说法啊一直在流传，说是叫夏季出汗排毒养颜，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医生表示啊，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中医认为适度的运动微微出汗对于我们身体啊确实是有好处的，但是刻意去追求暴汗，比如说长时间蒸桑拿或者穿那种暴汗服去运动，还有就是高温下剧烈锻炼，并不能把所谓的毒素啊排出去，反而容易导致我们脱水、头晕、心慌，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导致中暑。皮肤状态的好坏啊，更多是跟咱们的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有关，不是靠出汗去排出来的。另外啊，有些人专门会去喝一些什么红豆薏米水啊、祛湿茶呀、吃祛湿的糕点啊，或者用祛湿的泡脚包等等，哎，觉得这些东西啊可以帮助我们祛湿排毒，这种做法是不是合理呢？医生说了啊，说使用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不是说您喝了、吃了啊、泡了脚了就一定能排毒。比如说啊，生薏米它偏凉啊，胃肠虚弱、容易腹泻的人，还有经期的女性以及孕妇是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的。还有刚才说到的祛湿的糕点，那往往呢糖分可不低，所以血糖偏高的朋友可得少吃点。还有那种泡脚的方式啊，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去放松，但如果说啊您这个皮肤破溃啊、足部感染、糖尿病足等等的风险人群，那建议大家尽量就避免泡脚了。那如果有的人啊出现了长期的身体困重啊、食欲差、腹胀、大便黏腻这样的情况，就应该赶紧到医疗机构啊请医生去诊断，而不是自己胡乱的去祛湿，因为这样反而可能把咱身体啊越搞越糟的。接下来呢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呢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啊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生活每一天。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6: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7: 咱们中国人出去都是在餐馆
6: 刷盘子。
7: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就是想全都干过，基本全。然后后来又考这个公交大课，准备在那开公交呢，因为我在公交干过嘛。
6: 我们到这个岁数了，然后又开始去美漂去了，所以很不容易哈。那您最终是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说我要回来？
8: 他的人生阅历也比较精彩，我觉得，然后谁跟他挺好的，我觉得是个过日子的好对象。
9: 是什么让全场潸然泪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讲述了她的经历。
10: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6: 是
10: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6: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10: 对，
11: 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9: 二号男士鼓起勇气来到这里，只为找到真爱。
7: 您咬牙再跺脚坐在这儿，
6: 因为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7: 对，原来是一直
6: 对他一直坐在观众席上，今天是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
7: 北京人嘛，七姑八大姨儿，咱们这个媒体宣传，我在国外的同学都能知道这事儿。
12: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0: 我因为听红林介绍了你一下，说你45岁就到美国去了。
7: 是陪读。
10: 说你在那边还打工。
7: 对。
10: 就这一点我还挺佩服你的。
7: 谢谢。
6: 真的，宋先生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哈，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他？
10: 可以。
6: 好，那我们坐旁边。 王老师先给我们宋先生破除一下他内心的障碍。
7: 对，我以后就喜欢听王老师。真的真的，
6: 因为您这个序幕已经很长了，虽然说每一次在这坐着，您跟那个我们这个小郭同志还不一样哈，这小郭就只在那揪着，他也不下场，您还下场，您还送花，您还牵手，对吧？就说明可能你的心情的急迫的程度要比他更急迫。确确实实71岁了，我是觉得一个人
7: 属别岁数大，也就这最后一次了，一咬牙。
6: 不，您接着来，再来。
7: 真的要，
6: 这次不行，咱再来。对啊，嗯。然后呢，我是觉得找一个能聊的啊，未必一定有一样的爱好，因为这个时候，年龄不一样，可能是爱好就不一样，啊，他以前还滑雪呢。啊，滑雪还受伤了呢，受伤了以后不滑雪了，以前那都是很拉风的，
7: 培养孩子。
6: 对，他之所以，其实你们两个有很多一样的地方。其实当时你先生来到北京，其实也有很多为孩子的成分。
13: 对，是的，
6: 你知道吗？他也一样，他45岁，他干嘛去那儿待着去啊？对吧？但是孩子要出去不放心，是吧？陪读嘛。
7: 对，他跟我差不多。
6: 对呀、啊，
7: 他到北京来北漂，我到那儿到美漂，你看。
6: 对对对，其实很像哈、就是之所以我们接受劳燕分飞哈、可能更多的也是为了孩子，你们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啊啊，同时呢都是这个利他主义者啊，其实很少想自己。这位先生呢，他有点内敛啊。你爱看书的人，他不都是有点内敛吗？但是只要在他的赛道里头，他也特能说，是这样吧？
13: 所以我就说嘛，苏先生今天的状态，坐在那儿太顾忌，想着，哎呦，我坐在这儿的时候，过一会儿，我七大姑、八大姨、三外甥女儿。这个四侄女儿全都能看到，
7: 不，这底下就是真的，
6: 如坐针毡，对吧？
13: 我不说了吗？那您一个人自己孤独的时候，他们都在哪儿啊？那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家没法陪您呢，那还得坐在这儿，咱先找着未来的一半，对不对？
8: 是有点顾虑，就是怕亲戚朋友看见他在征婚，这么大了，是这样，心里有压力。你看这回高兴点了。刚才都眼睛都不正视别人，
13: 那咱来讲讲啊，我们宋先生他的故事啊，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很完整的来了解一下我们宋先生。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关键词有3个：孤身在北京，亲人皆在海外，从国内稳定的工作到远赴重洋艰辛，和平分手只因门不当户不对。儿子是在美国呢，是不是？然后那亲戚朋友呢？
7: 两哥两姐姐，大哥大姐在外边，二姐在上海，还一个个在北京，也八十了。
13: 跟这个北京的哥哥走
7: 走，过年过节微信，
13: 就很多的亲人都在海外，尤其就自己的儿子也在呢哈。您怎么不考虑定居在国外呢？
7: 在那儿比国内亲戚还多，我母亲他们都在那儿了，现在。
13: 哦，连老母亲都在那儿。
7: 对，在那儿去世了。
13: 那您怎么不考虑在那边生活呀？
7: 一个是医保的问题。因为岁数越大，主要是考虑这个问题。
13: 那您在那边生活了多少年啊？
7: 也快10年了。
13: 对，
7: 因为我现在咱这签证10年有效，无所谓。我明儿去说去也可能去，马上就能去。
13: 那您在那儿生活久了，回来还习惯吗？
7: 从小跟这儿吧，土生土长，咱回来当然习惯了。
13: 所以咱肯定不会走了呗。那您现在住在哪边啊？
7: 住在国安门里头。
13: 国安门那边是吧？是买的房子分的房子，
7: 对对对，
13: 是你名下的房子，
7: 对。
13: 多大呀？
7: 不到60。我青岛为了养老避暑，啊，青岛也买了一个。
13: 那还会老去吗？
7: 去，每年都去。我这完了事儿，这一般开车就过去。然后90月份再回来。
13: 就整个这个春夏都是在青岛度过的。
7: 对。
13: 所以如果跟先生一起的话，就有可能半年是在外地生活，然后半年在北京生活，
14: 那没问题的。
1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3: 那您对未来的打算是怎么打算的？准备两个人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7: 找个懂感恩的人吧，我简单说两句，我是就一生都在感恩，从小感恩父母，上学感恩老师，一直到今天我也在感恩，此时此刻我就是感谢这个两位专家还有主持人，
13: 哎呦，您这
7: 还得感谢咱们幕后的工作人员啊，摄影。
13: 来，您请坐，请坐。
7: 还有这个咱们这个俱乐部的
13: 啊，
7: 这都是老相识了。
13: 嗯，
7: 哎，这个梅老师、老郭，还有这个贾姐，
13: 嗯、
7: 谢谢你们，谢谢。
13: 嗯，还是说呀，那未来你要找个老伴儿，准备两个人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7: 就是平平淡淡的，还嗯，
13: 一起买菜做饭，出去玩，是不是啊？
7: 嗯，
13: 互相扶持着。
7: 嗯，
13: 行，
8: 那就两个人过日子呗，没什么负担，孩子都在国外，就是养老。过好每一天就行了。
13: 你看，从国内稳定的工作到远赴重洋艰辛，就其实前面的那段我们不是特别的清楚。您最早是做什么呀？
7: 15岁初中毕业，就是修汽车，在工汽。
13: 嗯
7: 嗯，咱们这个公交车，你别看白天跑得欢着，晚上我们都得爬车底下去压个检查去。我们原来叫保养厂，就车不坏了，你也得到期就保养，所以叫保养厂。
13: 嗯，
7: 不叫汽车修理厂。
13: 嗯
7: 嗯，
13: 还真不知道一趟线大约有多少辆公交车啊？
7: 根据这个线路的长短，一般都在30多辆。
13: 所以白天他们都在外边跑，到晚上您那个时候就要修，
7: 对，
13: 保养，是不是？
7: 对，保养就不能叫修理，就打油啊、检查呀、啊，嗯。
13: 那您岂不是一直都在上夜班啊？
7: 对，基本上一月一到。
13: 那后来呢？您又做什么了？
7: 先去一个核药外资企业。然后从外资企业又调到航空部。
13: 不是，去外资企业做什么呀？
7: 也是跟汽车打交道吧。
13: 怎么后来又去了跟我们一号先生一个地儿了？
7: 属于一个系统，航空航天部、
13: 嗯、
7: 那时候还没分呢啊。他进去的时候可能我都刚出来，所以我们那个他说你工作服上面我们都差不多啊，叫工装。
13: 那您去了以后做的也是跟汽车有关的、
7: 嗯、啊？不两码事儿的。那个是我在那儿搞那个质量管理，在质量处。
13: 嗯，在那儿干了几年啊？
7: 那时候国营厂都不景气，在那儿干了一两年吧。
13: 嗯，
7: 然后正好那个区政府那什么招聘，这么又考那儿去了。
13: 哦，
7: 嗯，这么后来就转到公务员了嘛。
13: 哦，
7: 嗯，接到工作办公室，现在叫社会部吧，应该叫。
13: 嗯
7: 嗯，
13: 那您那会儿是退休得多大岁数呀？
7: 工龄过30年工龄就可以退休。
13: 嗯。
7: 行政给你涨，以及工资涨3级，还给你奖励，就鼓励你。
13: 嗯，
7: 我正好是15岁参加工作，45岁退休。
8: 这位先生的经历比较丰富吧，他的人生阅历也比较精彩，我觉得。然后是跟他挺好的，我觉得是个过日子的好对象。
14: 对，
8: 是吧？
16: 他的条件也不错啊，
8: 条件
14: 不错。
8: 嗯，
13: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时候是直接带着孩子的。
7: 对对对，
13: 主要是因为他出去读书吗？
7: 对，就
13: 那会儿他多大呀？
7: 上大一。
13: 大学毕业了？
7: 没有，大一本硕连读。
13: 哦，那放弃了直接去国外吗？
7: 是，我身边没有一个人同意，包括我们家人，我妈都不同意，同学什么的，他的老师也不同意，但是我就愣给他掐着走了。
13: 您当时怎么想的？因为在儿子那个时代考大学也不容易，
7: 嗯，对
13: 吧？
7: 而且他直接是本硕连读，
13: 对，而且
7: 出来就是硕士。
13: 是，
7: 当时就是想让他开个眼界吧，他也不愿意去，天天吵，知道吧？天在那天天闹。
13: 是出去以后他天天吵。
7: 对对，他也不愿意去。你看这边他挺好的，本硕连读，社团好几个社团，他又有什么学校的足球队长这那的，社团的那什么负责点。
13: 那去了以后是已经就直接可以读大学，还是
7: 又重新参加那儿的高考？是这么的。
13: 嗯，哎呀，好重大的决定哈！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问题是语言关怎么过呀？
7: 提前准备了，我那个上那个北外，就是自学那个英语自学高考，知道这么着，一直跟着学来的。啊，反正甭管苦累，反正
13: 还记得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7: 啊？咱们中国人出去都是在餐馆
13: 刷盘子。
7: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就是全都干过，基本全。然后后来又考这个公交大课，准备在那开公交呢，因为我在公交干过嘛。
13: 嗯，我怎么到这个岁数了，然后又开始去美漂去了、嗯？所以后来儿子是出息了，是不是？去了哪个学校啊？
7: 伯克利。
13: 哦，
7: 他们年轻人都知道。 伯克利计算机，然后正好实习工作正好在他们学校边上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13: 所以现在他成功了。您现在觉得
7: 我没什么办法
13: 是不是啊？所以啊，你为什么回来？你不是赖在他身边？
7: 这现在孩子你不在身边，他过得比你好，你何必打扰他呢？
14: 这个学校了你能考虑吗？
8: 不考虑。
14: 他不考虑。
8: 我妈也才73。
1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6: 其实我也有一种感觉，我到了北京以后呢哈，我家都搬来了哈，就是我就想家。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我说我老公也搁这块儿，我儿子也在这块儿，我不知道家在哪儿。就是我在北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我就脑海里反映出我在老家我应该去找谁，我应该如何去做。到这块儿来的时候，我在这块儿的信息我一点都没有。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再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打拼的时候，没有一定的那个能力，没有一定的韧性，他是在这个地上是站不下的。还有吃苦耐劳的那种精神，
13: 是
16: 那种忍耐的能力。
13: 所以先生45岁才到了美国去打拼啊，你想想多不容易啊。
7: 对，我跟他的这个想法差不多，也在那老觉得是飘的不定，虽然那儿的亲人比这儿还多。
13: 你来北漂跟他去洋漂还不一样，这个语言
16: 就是说需要
13: 对思维
16: 困难更多，
13: 对
16: 困难更大，
13: 是所以很不容易哈。那您最终是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说我要回来？
7: 就是我在那餐馆第二个餐馆打工的时候，这个小两口是山东烟台的，到那儿打拼也是为孩子，最后我给那个老板埋在那儿了，我就看来不行，受着累，把命都交那儿，就太辛苦了。
13: 啊，你说的不应该是小年轻人吗？
7: 不是，年轻人也得40了，人家的孩子上初中了嘛。你想想，就是那么年轻就不行了。当然一个是忙了，再一个可能也误诊了。以为是胃的毛病啊，是原来是肝。在那儿的时候，这老板什么都有，我们7-8个人住在他有2栋耗子，住在1栋耗子，他们都用。然后车呢，有4-5辆车，你想，什么都有，人也没了，全是贷款啊，一下全没，连餐馆也没了。那就是就想，看来不行。
13: 所以这事儿刺激了您，咱别拼了，咱也躺平吧，是不是？
7: 所以我跟您说吧，你也好些从国外回来的，好像挺光那什么的。其实他们在那儿受的苦、受的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是吧？那都是表面现象，在那儿都不容易。
13: 但是我在想，其实您儿子从伯克利毕业之后，因为那儿毕业在美国工作是很好找的，
7: 对，因为他学的专业，
13: 对，然后他的收入应该也不低，
7: 也现在俩人好几十万每年，
13: 对呀、啊，那您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啊？你也跟着他在那儿躺平，不也蛮好的？
7: 现在是没问题，跟着他躺平，那干嘛呀？给孩子增加负担呢？我在这儿躺平了也花不完呀、啊。基本上报销100%，你想想，
8: 就是他的前半生也够辛苦的，一个人带一个男人，带着孩儿子在美国闯荡，然后好不容易给孩子大了，然后自己又回到中国，挺孤单的。你说应该找一个老爸，对的，他们家儿子就应该主动的要他像你家闺女一样，要他爸找一个赶快，那他多可怜、啊，没个老女的照顾照顾他。
13: 那您平常都忙些什么呢？我听说您在做公益呢，是吗？
7: 就是残疾人这块儿，有时候关注二次大战，这个飞虎队的事儿，有时候是正好这就旅游到那个腾冲国殇墓园，这么着在那儿帮助他们讲解啊，帮助他们踏那墓碑啊，打扫卫生啊。我一般到外地最少住半年以上，就租个房子，是这么的。然后正好我有这条件呢。我就正好到夏威夷那儿，他那国家公墓去核实这些人，啊，因为他们的到中国帮助中国抗战，也就20岁出头，他们都没有，都没结婚，都没有后代，就是他们的侄子侄孙，你知道吧？然后去核实这些东西。好，
13: 那你把这资料都搜集和比对完了之后呢？
7: 还有好些东西，这我也挺喜欢搜集的，到那边陲小镇。像那些食物啊，那飞行服务里写的我是朋友救救我，因为他们下来，他们假如飞机真那什么的，他得那个老百姓好救他，是这么的。
13: 这资料您会转交给什么吗？
7: 我这个抗日的事儿能不能搁抗日纪念馆？我就想 抱着试试他的心呢，然后我就提了两大包就去了，知道吧？
6: 收了吗？
7: 也就收了十分之一吧，那我就很知足了。
6: 嗯，
7: 起码给国家做贡献了。
6: 是是是是。
7: 其实当时也没想那么多，那时候孩子还没结婚呢。现在又这一说十几年前的事，现在好像时间越长，觉得好像价值越大。以后我孙子到国内来要参观呢，哎，他一看
6: 是爷爷捐赠的，是不是？
7: 对，我就说这个意思吧。
6: 哎，那这是什么呀？
7: 收我的东西的收条。
6: 我觉得我们先生真的

0: 是很棒。
1: 不，主要是不也谈不上棒，就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然后后来他那不要的那个那十分之九，我就全给寄给那个国商部员了，腾冲。
0: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2: 那就再说说那段婚姻的事情啊，女士呢，她是丧偶啊，
1: 对，一般的丧偶好像不愿意找离异的。
2: 你介意这事儿吗？
3: 哦，我不介意。
2: 嗯，您的婚姻是怎么回事啊？
1: 我这个就高攀了，不门当户对。答对我为什么说不合适地点呢？你家没房，要不跟他们家住一块也行，因为天天那种压抑感。包括这个到现在，离婚这么多年，有时候跟孩子也聊了，因为跟孩子是朋友嘛，在一块儿，我把我就这事儿，就跟他说了，他现在大了才能理解了。我们从来也不吵架，也没什么，就是好像没有什么话说，该干什么干什么。
2: 那他当时怎么看上您了呢？
1: 他一个他岁数大了，
2: 哦，
1: 他比我大，
2: 哦，
1: 再一个呢，我可能。虽然没什么才吧，老不甘落后，老是想折腾点折腾，是这么的。但最后我跟也没吵架，就和平那什么。
2: 对，后来是住到老丈娘家去了，
1: 啊，
2: 是不是，
1: 啊？是啊，你所以就是。
2: 那您是觉得
1: 那个白眼什么这？
2: 哦，
1: 嗯，
2: 那这样过了多少年啊？再说了，
1: 过了十几年啊。
2: 他们家的条件那么好，你们不能后来搬出来自己单过吗？
1: 那个岁数大了，得照顾。
2: 过了十几年，最后是因为什么分开的？
1: 就是这都他压抑了，也没怎么吵，你知道吧？
4: 这个先生不错，所以我说谁嫁给他挺实在，挺踏实。
2: 那您想找个什么样呢？我以前记得您想找一个能过田园生活的，是不是？
1: 那是七十岁以内的事儿了。我就因为这一过，我你看现在为什么不愿来了？一加这一字，我这心里头很那什么了，多快呀！你看这别晃就七十一了，上次来七十呢，就没那么多想法了。
2: 哦，过了个生日了。
1: 不就说呀，就说这个事儿一过春节，真的。
2: 其实我觉得您不必这么想哈，因为我们都是跟着节目一起在成长。其实某一个瞬间，我也会觉得哇，怎么我都这么老了，这么大岁数？
1: 对，没有。
2: 但是其实你看，我们一堆朋友，真的，我们可能一个礼拜见一次，一个礼拜见一次，一个礼拜见一次，就这种感情就是慢慢的就培养起来了，就是越来越深厚。包括慧慧来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哎，定期见一面，定期见一面，其实那个感情慢慢的就有了。我们是有很多的朋友在的，对吧？我们都在安静而美丽而快乐的老去。
1: 这就应该这样，
2: 是吧？所以不要感慨，想找个什么样的媳妇儿，
1: 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吧。因为作为父母嘛，他们都愿意儿女那什么嘛，咱就是那什么。因为我妈去的时候也说这个事儿，知道吧？说你不行，那意思你在美国肯定美国不行啊，你语言不通，你又没有经济来源，又没房，什么都没有。说啊，我妈也那么说。反正每次清明都比较难受，你知道吧？所以我这儿写了点就是纪念父母的那什么啊。
2: 好，
1: 让这个让梅老师帮着给梅老师上午帮我审阅了，给我指出了很多错误，真的谢谢
2: 啊。那现在我们来听听你们俩人合作后的版本，
1: 好
2: 不好？来来来，
5: 真正的经常而无意识的思念妈妈，是从2012年1月20日，妈妈丢下我，驾鹤西去。父母在世时不知道去珍惜，能相见能相处的日子常回家看看，反而等到二老都西行之后才醒悟后悔，可却为时已晚，悔恨终身啊。记得送妈妈上路的那一天，我披麻戴孝，按照妈妈您的遗愿，送您去往太平洋东岸的大海。怎成想，那竟是一条无归期的路。想象着您在浩瀚的太平洋里游向西岸，

0: 去寻找和您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儿，与他我敬爱的爸爸去团圆千古。日思夜想的妈妈呀，我熬过了双膝跪地，眼睁睁不忍地看着您离去，我熬过了撕心裂肺的哭喊，也没能呼唤回您，我亲爱的妈妈。熬呀熬，现如今我又熬过了一个个冬夜，一个个酷暑，一次次失眠，一次次思念，但却偏偏熬不过没您在身边。我以为十四年来随着时间的远去，最难熬的时候已经过去，可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那只是痛苦思念和牵挂的开始，而且它竟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对您的思念和牵挂的苦让我苦不堪言呐、您是我在余生中永远的思念，永远的牵挂。每每在梦里，有时我火急火燎的急着赶着跑回了家，高兴的满脸哭泣的与您相拥，唱出那一缕缕无言的母子情。有时我又苦苦的着急寻找回家的路，却不知路在何方，家在何处，使得自己怎么也回不到家中，而急得满头大汗的大声喊叫：“妈妈，妈妈！”哭泣着从梦中惊醒。有时，有时，每一次梦中，我都急着回家，其实就是想妈妈了。想我妈，想见妈了。梦中的思念呼唤着妈，让我总是放不下在天堂里的妈妈。我要永远感恩世界上最疼最疼我的那个人，我最亲爱的娘，我最可敬的母亲，我最伟大的妈妈。
1: 真是
2: 他奶奶啊，读的也读的那么好，他都读出眼泪了，
1: 他都哭了，
2: 他都哭了，
3: 写得好，读的也好，看我们选择卧虎藏龙，
2: 真是
4: 先生写得好，这个微博朗诵的也好，
5: 朗诵的好，
4: 所以让我们全场都潸然泪下，体会到了您对母亲的那份爱，我想也勾起了我们在场所有可能母亲不在身边已经故去的那份情感。在国内你还也没法给他扫墓哈、因为他故去在美国。
5: 3月15号到青岛，在海边烧啊，因为太平洋嘛，练的嘛啊，因为我母亲的遗嘱就是撒向太平洋，所以一直在感恩母亲呢，确实是。
4: 所有在天堂的都希望自己的亲人其实能把自己的路走好。过得开心幸福健康，其实他们愿意看到的。还是我们往前看哈、觉得我们这位女士怎么样。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直接来到节目的现场，冲着您来了、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6: 我叫金小燕， 麦昆，
4: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怎么样？
5: 专业的
7: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锦昭画。
5: 你是仿吗？仿画
7: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5: 哦，这真的是您画的。
4: 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二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
0: 她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直接来到节目的现场，冲着您来的啊。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7: 我叫金小燕，未婚，
4: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怎么样？
5: 专业的
7: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锦昭画。
5: 你是仿吗？仿画
7: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5: 哦，这真的是您画的。
4: 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二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
0: 她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讲述了他的经历。
4: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5: 咱们中国人出去都是在餐馆
4: 刷盘子。
5: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
9: 通过了解二号男士和二号女士能否擦出火花呢？
4: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还是我们往前看哈、觉得我们这位女士怎么样？或者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这几位都是单身，您觉得哪一个类型可以沟通一下？
5: 我刚才以来我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我就是因为上回做观众做了这两三次吧，有好多热线电话，有好些电话我都没打，为什么呢？因为我想你打了电话，因为红林导演说让我到这儿来嘛，你打了电话你那边跟人联系着，你这又上节目叫怎么回事呢？所以我就说这回来了以后谢谢咱们组，咱们就暂停，然后我按那个电话按部就班的，就原来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就别
4: 忙着，你理解他吧。其实你不觉得先生这个举动挺有意，就挺可爱的吗？还蛮值得信赖的，你发现没？
10: 挺有诚信的。
4: 对。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直接来到节目的现场，冲着您来的。要不要聊一聊？
5: 可以聊聊吧。
4: 是我们现场的一位姐姐，是不是啊？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7: 我叫金小燕，未婚。
4: 你是画画的那位吗？
7: 是。
5: 上过就上过栏目的电视吗？
4: 可是他上来很多很多年了，
7: 十年了，59岁的时候。哦，
4: 那这十年，您有碰到相对比较合适一点的吗？
7: 基本没怎么着，因为这十年后来，这个十年，我想一。那个时候是不是我父母我母亲是也去世了，我就比我跟脑子根本就不想着找，就是有3年的时间我一直特别痛苦，嗯，然后慢慢慢慢自己慢慢走出来的。嗯，
2: 这大姐人也长得挺漂亮的，又特别那个苗条，
1: 很有才华，
2: 我就有点想不明白，她这么好的条件到现在没结婚，就是哎呀，挺纳闷，真是，其实这条件真是好。
1: 条件是好啊，可因为他那是远
2: 处。北京人。
1: 是北京人。嗯，
3: 也是一个遗憾哈。
2: 嗯，真是遗憾。
4: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然后她画的画，画鸟啊什么的，非常的美。
6: 对，
4: 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画作？
11: 过分了。
7: 这个不是大，
4: 来，
7: 我拿这个，拿这个，我们就缩小。哇、哦，
4: 非常
6: 可以，可以。
4: 来来，看看，
5: 就是这个，
12: 我做的
6: 鹤，
4: 怎么样？
5: 专业的，挺好的。
4: 在这边来，您、
5: 啊、最好，
4: 来，您过来，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5: 对，给解释解释。
7: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景昭画的。
5: 哦、你是仿的、哦、仿画
7: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5: 哦，这真的是您画的。
4: 那这个您画了多久？
7: 这个我画了，在家画了两三个月或者半年。哦，因为我吧不是一天到晚盯着画。嗯，因为临摹就是我买了大的桌子，然后那个。在上班临摹了，然后要是那个精神特别好的时候，然后有时间临。
4: 太棒了，太棒了，感谢感谢。给我们看这么精彩的画作，
2: 画的
1: 我那画了，嗯，画的漂亮，
2: 这么厉害。
4: 我觉得您可能就不用打电话了，我们女士就挺适合您的，还有点夫妻相呢。
6: 对对对，
4: 那您是怎么看到宋先生的呀？
7: 基本天天看，
4: 然后有一天就看到我们宋先生了，
7: 看到过，就是坐在地上看到过三次，
5: 对，就那个在观众，看三次观众。
4: 然后他哪一点比较打动您呢？
7: 他那个气质挺好，还有一个我觉得年龄也挺合适的。
4: 你们俩挺像一家人的，说实话，真的。
7: 还有一个
4: 高矮胖瘦的整体的感觉，
7: 气质也挺好，而且人呢。挺稳重的，想画什么的，
4: 这个我们女士未婚未育啊，所以也是一个人。您其实有儿子在美国，也相当于在国内也是一个人。你们俩倒真的是可以，这个二人世界。您不管去哪儿住半年，我觉得问题都不大，是不是？
7: 都可以吧。
4: 那您想了解女士什么呀？
7: 你可以问。
5: 那退休了吧？
7: 我55退的。
4: 早退休了。
7: 退了有十几年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你是55，男是60，
11: 属于干部退休。
7: 就是啊，
11: 管理人，
5: 故宫里头
11: 啊，对，
5: 不是干部，
7: 对，因为
5: 工作性质
7: 是算专业技术干部，
11: 对，技术干部。
7: 因为他那时候分行政和专业技术。
5: 像您是本科吧？起码得。
7: 我不是本科。又上了大专什么的，
5: 对，一样都是。对啊，
4: 您还想了解什么？
5: 行，你不用了解了，就基本上也知道了。
4: 啊，您住哪边啊？
7: 我住在海淀。
5: 海淀什么位置？
7: 森林公园。
5: 森林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7: 不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就是在那个16号地铁。
5: 啊，我知道。
4: 反正能坐地铁到。
7: 16号地铁。
4: 还要了解什么？
5: 啊，不用。
4: 不用了。那印象怎么样啊？
5: 私下在底下再细聊吧。
4: 那我们姐姐经历是比较简单，就一直在故宫工作，然后也从那儿退休，也没有婚史，然后一直陪着老父亲老母亲，所以 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二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
6: 选择有点多哈，
4: 对，
5: 就是你多了，到麻烦了。
4: 咱三位给出出主意，
5: 听听，
12: 可以把三号叫上来聊一聊，见个面，
4: 嗯，
12: 是吧？
4: 姐姐是觉得这两位都不太适合我们送书是吗？
12: 反正我觉得，怎么说呢？应该就是合适，也应该再见见三号。
4: 嗯，
12: 下头回都在那什么，是吧？
11: 我觉得你别见了，
12: 别见了。
11: 现在脑子够乱的，
5: 没错，人
11: 是吧？嗯，现在就是
5: 先吃饱饭
11: 啊。对，现在这两位女士。啊，您可以有一个选择，也可以有一个不选择。这儿不是咱小燕老师，
5: 你提呀，谁呀？
11: 刚才您叙述的时候，我们那位女士说句实话，很认真的听您的这个过往的故事。咱们这位女士呢，是奔您来的，而且要是论条件，这儿比较优厚。那位女士呢，咱说句心里话，比较说性格开朗一点，是吧？嗯，你要说要是让我给啊，我也可能要得罪您了啊。
13: 没事的。
11: 我认为这位女士啊，好一点。为什么？她这个性格比较温柔，而且呢，文化人儿，哎，跟您的脾气什么秉性呢比较相似。您应该是不是哎了解一下这位女士？
4: 给出意见了哈。行，老刘。
14: 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性格，现在我不能说我给你建议，是你喜欢什么样的，因为男女之间就这样是吧？这个待着舒服，聊着舒服，在一块儿舒服就行了。
11: 三舒服。
14: 哎，三舒服。你不能我看着你挺漂亮，或者你看着你有钱，咱俩在一块儿了，老是不舒服，那就我谁也不成。
4: 那你这么说的，现在谁都决定不了啊？
14: 那你先这俩哪两位，你说你倾向于哪个？你先跟谁先聊着呗。
4: 不是，
6: 对呀、啊，
4: 人家是
5: 我听您的意见，
4: 人家是您不是久经沙场吗？
5: 啊、
14: 我久经了。
4: 对呀、啊，希望您以您的这双眼睛看看我们这位。大哥适合哪一位？是这个意思。
14: 我的意思，我跟我们兄弟看法一样。
4: 哦，
14: 是吧？因为这位大妹子她比较稳重，就没有婚事儿。
12: 她比较简单。
14: 比较简单。
4: 嗯、
14: 啊，就看人家大哥喜欢不喜欢了。
4: 行，来雷波。
15: 我这么说吧，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会首先考虑奔我来的人。奔您自己来，他会把您这不当成这个宠着，会这样会好一些。
4: 嗯，就所谓的双向奔赴，已经有一头出发了、
5: 嗯，
4: 就然后看您了。这要是两头都还在原点，所以有点这个需要时间。梅波应该是这个意思。但目前你这三个朋友都已经给了您的建议、嗯、哈，我们也听听专家老师的意思。
5: 专家的，
12: 嗯，因为这位女士我们挺了解她的，我就当时想了一个场景，您在这看书，她在那画画，我觉得挺和谐。哦，你知道吗？再打个比方，你们两个人去图书馆了，您看您的这个文史，可能他会看一些这个我们说中西方的这个绘画历史，我觉得也挺和谐，啊，然后呢都是那种瘦瘦的，话也没有那么多，啊，可能在我们的自己的熟悉的这个，这种文化领域中，可能我们就话多一点，那可能不熟悉的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听众。听您讲您对什么什么事情的理解，然后同时呢您也是个很爱倾听的人，您听着他讲这些话文化嘛，清代啊明代啊对吧，历史的，你想他在故宫待了一辈子啊，我觉得其实肚子里的东西非常的多啊，那里面的故事也多，我觉得咱们从71岁然后呢到91岁这20年，我觉得两个人互相讲讲故事听听故事，我觉得挺好。
4: 嗯，
5: 谢谢。
4: 慧慧，
5: 嗯，
16: 她和那位女士脾气性格都很相像，然后可能一个喜欢看书，一个喜欢画画，挺能聊得来吧。
4: 嗯，
16: 还是觉得他俩比较适合吧。
4: 行，那您做决定吧。二、嗯、号、嗯，观众席的三号，嗯，
5: 那就跟这位女士您贵姓？
17: 金莹的金。
5: 金银的金啊，
4: 嗯，
5: 这金女士，了解了解。
4: 好，三号不见了是吗？
5: 啊，这不见了，
4: 不见了，
5: 那什么了？
4: 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都暂时离场，我们也把三号女士请上来，好不好？好，再见。
12: 您觉得怎么样？
5: 行，在金不了解的，这是今天是移民， 一面之交。
7: 我同意他的看法，一面之交，慢慢，慢慢看，
3: 再了解，
5: 对，
7: 慢慢聊聊，再看能不能说到一块。
3: 嗯。
4: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掌声有请。

0: 你好。
1: 哦，你好。
0: 来，请坐。
1: 哦，老师好。观众好。
0: 来，请坐，请坐。您是哪人啊？
1: 河南的。
0: 哦，还真是。那您会唱那个《柳搭歌说花》？
1: 我们有文化，不会唱。
0: 哦、不会唱这个是吧？
1: 哎，
0: 那您会什么？
1: 我什么都不会。
0: 唱歌跳舞？
1: 跳舞我也没跳舞，我在北京一直都干保健。
0: 哦，那唱歌就您这底气啊，唱什么都行啊。
1: 不会。
0: 啊，这个一上来，你看我们马老师说好可爱哦，
2: 哎、
0: 真的是我们的三号姐姐，是不是、啊
1: 哎？
0: 我跟你说，人真的是，它不在于文化，不在于这个经历，就是人的那个感觉啊，就您一看就特招人喜欢，
1: 是吧？
0: 嗯、
1: 我老实嘛，就是花一条鱼的不会佛。
0: 嗯，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李月荣，64岁，丧偶，公司保洁，河南人。您都有60多啦，您也真不像。
1: 是
0: 可是您60多，您怎么还在工作呢？
1: 我觉着闲的没事吧，给我活干干，不急了，不寂寞了。
0: 哦，那累不累呀、啊？
1: 累咋不累了？拿家的钱肯定累呀、啊。
0: 哦，那就别干了呗。
1: 我都想着再干干没事，我找着另一半了，我就不干了。
0: 边工作边期待爱情，对不对？
1: 对，
0: 嗯，行，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姐姐她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从天津到北京，跟着女儿走出河南，苦命童年遇见良人。看来女儿是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
1: 是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啊。那今天女儿来了吗？
1: 我女儿也来了呗。
0: 她来了
3: 啊！
0: 哎呀，你们俩的笑都是那么的有感染力啊！是从天津到北京，
1: 哎，
0: 这不对呀、啊？那您怎么从河南去的天津呢？
1: 我女儿在天津上的大学嘛。
0: 啊、
1: 哦，在天津上大学，他还没毕业呢。我在那打工，也是干那个，干小区的那个保洁。
0: 嗯，您是怎么去照顾他去啦？
1: 哎，是我给他做饭、洗衣裳。
0: 那现在的情况呢？
1: 现在的情况，我女儿她买了房子，她看好对象了。
0: 哎、
1: 现在她对象给她在我那住着的，她对象的房子在丰台区的。
0: 那您来北京多少年了？
1: 11年了吧？
0: 哎呦，11年了！
1: 哎，
0: 这看着女儿也不大，
1: 也30多了，
2: 90年。
0: 哦，这您大学毕业来到北京？
2: 对对对，毕业以后就来北京了、
0: 哦。然后现在好厉害，在北京也买房了。
1: 哎、
2: 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这都是我跟我妈一路以来我们俩一起努力的结果。
0: 啊、真棒！不是你妈做这工作，给你添2块砖，剩下的主要也就是你自己。
2: 对对对，
0: 我也是
2: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愿望，我也是不想让我妈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在河南老家，也是。不太放心他，然后就一直有愿望想在北京买房，然后让我妈在北京留在北京养老，在北京生活。嗯，
0: 真是孝顺的闺女哈。
1: 我女儿可优秀，两个女儿都可优秀，都可厉害。
0: 哦、
1: 大女儿在家里买2套房子，都这个小女儿在北京买1套房子。
0: 哦、嗯，那当时为什么跟着小女儿出来了？
1: 大女儿她有孩子了，她给她对象在浙江打工的。
0: 哦，浙江。
2: 哦，
1: 哎。
0: 所以你就跟着小女儿，
1: 我是一直都跟着小闺女来。
0: 哦，到了天津，然后又来到北京。
1: 哎，
0: 就到了北京，您依然还是在做保洁，是吗？
1: 哎、对，一直都做保洁，做那个写字楼的保洁。
0: 嗯，
1: 给那点的大学生，擦擦桌子啊，收收垃圾啊。
0: 嗯，
1: 这都这地板砖脏了，咱堆不堆门？
0: 嗯，
1: 都这都。
0: 你没有劝妈妈说别干了？
2: 劝他了，然后就是我妈就是可能也是比较心疼我，觉得我还贷压力大，然后就是还是就是能干则干，我就所以现在积极的带他来上这个节目。其实这一次我妈挺勇敢，我也是第一次上电视节目，我感觉我也特别的感谢我们那个北京电视台的这个选择栏目组，然后就是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有爱的一个节目，非常然后我妈来了以后就是真的还能上节目，就是我妈这么平凡的一个人都能到这个节目上来，我觉得很开心。
0: 我跟你讲，这个我每一个人的都是普通人，但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平凡。其实想一想，你妈妈，就靠着自己打工，然后又天津又到北京，就不管我说这个添砖加瓦，但是她在尽自己的努力，在帮你。
2: 对，我妈是也是我的很大的精神支撑。
0: 对，我觉得
2: 我在北京工作就是努力工作，我妈也是我很大的后盾。
0: 对
2: 对 对, 对，
0: 能感觉到，就是妈妈一定是给了你非常大的这个心理的支撑。

0: 选择这个栏目，所以我觉得他还是真的挺不容易。
1: 看您第二个关键词，苦命人儿啊。
2: 啊，是啊，我从小我妈妈死的时候，我才4个月，我跟着我奶奶长大的。
1: 哦，您小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吧？
2: 哎呦，没少吃苦，我啥罪都要我受嘞。
1: 啊，怎么讲啊？
2: 我有两个侄，一个侄女，我嫂子也是有病癌，这马子长的癌吧，也是去世了。我嫂子走的时候，我侄才4岁。我家里不是没人做饭吗？我在家里照顾我侄儿、我侄女。
1: 那您是不是从小就在家里做饭、
2: 我都是做饭，一做饭擀面、蒸馒头、包饺子，啥都会。
1: 从几岁开始啊？
2: 我记得我都11岁都会做饭了吧？哦，
1: 就这些都会了。
2: 哎，哎呦，做饭、上地割麦、拖地，我都会。嗯，那时候都庄稼活，多累啊！
1: 是。那您现在做个饭，对您来说都小菜一碟是吧？啥都会、
2: 哎，啥都会，
1: 啥都会啊！
2: 哎，我家反正家务事、家常便饭我都会，反正家务的活我都会。
1: 哎，你妈妈到底会做啥？
3: 我们河南人可能主要吃面食，其实但是蒸米饭什么的他也会。我妈炒菜就是这几年到北京，感觉炒菜越来越好吃了。
2: 我女人都吃了140斤了，她找我对象，她又减肥又减掉20斤。
3: 对，我最近是减肥。
2: 买个跑步机吗？
1: 姐，你看你一先说，闺女多大了？闺女体重多少？这都不能说的，知道不？你别跟人暴露了。咱们这种岁数体重多少无所谓，人家小年轻，你跟人说，哎呀，他都140了，人谁爱听呢？啊，不说了，是不是？再说人现在又瘦回去了嘛，不是？是不是？这侧面的说明了妈妈做饭好吃
3: 啊，确实好吃啊，
1: 什么包子、饺子、馅饼什么的，应该
3: 对啊，对，我妈做饭还挺麻利的，做特别快。我每次回来我要吃什么，然后就是我有时候不舒服，可能那个上班，然后有时候累了，然后头疼什么的，我到家我就是我妈给我做一碗那个手擀面，我吃完面以后睡一觉就很舒服就好了。
1: 你妈老做什么给你吃？
3: 我妈其实家里就是像菜盒子呀、扎麻花，这个是我们就是可能过年的时候会做的。然后日常我要想吃的话，我妈也会给我做一些。
1: 这是什么？要做什么？
3: 这个就是麻叶钱，下锅钱的，
2: 叫手擀嘞，手擀面。
1: 但是您那个馓子那个东西怎么弄啊？
2: 叫和好面，
4: 对，
2: 醒醒哦，盘着跳。
1: 就这个哈，
3: 我妈其实她还挺擅长做这个，而且我妈炸的比我们老家就是其他人炸的会更脆一点。我妈在这方面好像就是她还是挺心灵手巧的。
1: 哎呦，这都是您做的啊，这一桌啊？
2: 对，来了客人我都做10来个菜，有时候
1: 那个
2: 7、8个菜。
1: 那鸡爪子也是您做的？哎，
5: 怎么样？那个照片看着是不是挺有食欲的？
6: 还感觉还行，就是居家型的那种。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看您刚才第二个关键词啊，前半来说您童年过得挺不容易的。
2: 咦，我过得可苦了，我都不能提，提了都不能睁眼。俺嫂子、俺哥都打过我，俺爹我都是挨打的。
1: 就咱这体格，咱不能反抗。
2: 反抗那个，我也反抗，我也有脾气。他打我，我有时候我都给他都哭啊！你怎么挨打？你怎么哭？
1: 那么悲惨的童年，您这性格还都挺好啊。
2: 我的性格都是没心没肺的嘛，都是过了的，我都不讲了，都这样。
1: 也不计较是吧？
2: 不计较。你计较你都没完没了了，你心里要稳住的气。
1: 所以后来碰到自己的老公了是不是啊？
2: 没有，后来我碰见我老公。
1: 对，你老公遇见良人，我想应该娶的是他是不是啊？
2: 是啊。他家里穷，这4个那时候都穷，都我这一方的。我说的他们的那个，我以后你也没有老到的没满了，你的命还苦。他说的我以后咱俩那啥商量着了，我这一辈子我不能打你，我的，这我老公绝对保障。
1: 这叫什么土味情话，是吧？虽然很朴实，但是当时听了，这心里是不是可暖洋洋了？
2: 对。
1: 啊，他真的做到了吗？
2: 做到了。我跟着他，说实话，我也没干多少活。他出去那个卖水果，我在家里给他做过饭，洗个衣裳。到他家他不在了以后，我才跟着我女儿出来，我才干保洁。 哎，我老公都说开着三轮摩托车下

0: 羊面吃活，嗯，只活着吃，活着俺孩子上学，也没剩下钱，就这样。
1: 所以其实您婚后的生活挺幸福的。
0: 哎，是我嫁给我老公，我过得挺幸福的。
1: 是啊，
2: 嗯，挺好的。我看这姐姐，嗯，就是对，除了那个语言交流，就是好像说话有点听不懂，
3: 是河南，
2: 但是她很开朗哦，嗯。
1: 你们怎么来到选择的呀？
4: 我妈是一直在看这个选择节目，在天津的时候看她就在看。哦，
1: 那您有没有看了这么多年，觉得哎呦这个小伙子挺好的，这个先生不错，有没有看中的？
0: 我没有看上的，反正我觉着我没有优势，我配不上人家，我也不要求。
1: 哦，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叔叔比较适合你妈的脾气性格？
4: 我感觉就是。也是，你看我妈就很朴实，很简单。
0: 没看了，叫王老师去玩，咋个咋个。
4: 他，我觉得我妈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应该是满足基本的生活费，我觉得就可以。然后别的，我觉得让我妈说吧。嗯，
1: 你也想找个什么样的？
0: 我想找一个有个退休金，不管多少，有个退休金够两个人的生活，有个房子都那啥，我啥不要求啥。嗯，
1: 退休金多少？你觉得就能够了？
0: 他有个两三年够俩人花的不都好了不？
1: 那你要求不高。哎，那您的医保呢？在北京吗？
0: 在老家。
4: 我妈是在老家，我们每年交新农合，就是我们老家新农合可能就是住院给报销，然后我也会给我妈买一些那个补充医疗保险，然后就是有一些商保也能报的。嗯
1: 啊，所以这样生病就不用担心，对吧？
4: 对，不用担心。我觉得生病的话，我跟我姐完全可以负担了。
0: 嗯，我两个闺女都孝顺，也都好。
1: 我觉得我们姐姐这个脾气性格啊，跟她在一起生活应该挺开心的。对吧？
0: 是，
5: 女士也是特别踏实的那种。然后我觉得找一个
0: 找另一半，找老实的。
5: 对，找一个踏实的。
0: 我也 hold 不住人家。
5: 是的，找一个踏实，能懂得照顾人的那种。
0: 啊，谢谢，
5: 老实本分的，
0: 谢谢你，谢谢。
6: 我给您提个意见啊，姐啊，就以后啊，咱不自贬啊。你看你，我不行，我没文化，我都不行。您说您还有那么多的朋友，就说明您身上有很多闪光的地方，才有朋友。我是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您呢，再找一个就是本分生活的人，对吧？过日子的人，
0: 对
6: 吧？因为他呢，我觉得挺乐观的，而且呢不犀利，我也好找。
1: 行，那今天哈，我们。您看那么长时间的选择，可能也觉得都没看上谁，咱们就等等热线电话，是不是？如果有合适的先生，我们就把热线转给您。
0: 好，
1: 我们希望在选择能够再次见到您，好不好？
0: 好。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送还是不送。
7: 我今天的花先不送，我觉得我还没有没有那个啥，
1: 也没有关系。我觉得电视机前很多单身的女士啊，就一看您这个外在的形象，肯定就觉得这位先生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我们就静候佳音就行，好不好？
7: 好，谢谢。
1: 来，宋叔，
8: 谢谢。
1: 送不送您的玫瑰？
8: 今天这个四位女嘉宾都挺优秀的，我就回去再考虑考虑。或者私下的沟通。谢谢。
1: 明白了，行，没问题。那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512111，我们的友伴小程序也这个更新上线了。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找到今天这几位单身的先生和女士，也可以来到选择，我们面对面的来沟通。那么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9: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0: 我觉得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
11: 这个年纪的找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那要飞黄腾达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12: 当时是咱们二号男士
3: 是吧？同时旁边坐着这位女士，她是奔着咱们二号男士来的。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
9: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1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5: 爱生活每一天。
16: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
17: 夏日休闲出游，跟着主持人去打卡探索，带来满满乐趣。
16: 采摘蔬菜啦！这是什么菜呀？
17: 参观古代文明大展，远古珍宝齐亮相。
18: 不仅仅是装饰，它还象征着一种身份地位。
17: 畅玩观展品美食，招牌菜肴别错过。
19: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那么炒的吗？
17: 老菜制作，暗藏绝活，不进后厨实难明白。
20: 小到骗不了，没念过2-3年肯定骗不了的，厚度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21: 京城美食地图，夏日逛吃好去处正在播出。
16: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蔡虎营美学农场吧。蔡虎营啊，原来叫皇家书院，在过去是给皇家种菜的。现在呢，在王朵地区打造了这样一个美学农场，四季有美学及采摘亲子团建。哎，现在成了京西的宝藏美学农场了，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这随手一拍呀，都是大片儿。国美学，这也是名副其实的美学百果园。菜美学一年四季都有蔬菜，采摘蔬菜啦！看那儿，棚美学智能大棚菜田。您看见了吗？森美学在这儿，您可以亲子撒欢，感受大自然的乐趣。湖美学碧波荡漾，书香湖畔。这儿种的是藿香，解暑湿之气。实用版的盗梦空间啊，这就是甜美学，你看见了吗？现在种的是冬小麦，6-7月份就成熟了。户美学，不用出京啊，这就可以露营烧烤轰趴。你看，一块一块的这个帐篷都给您准备好了，待会儿咱吃点烧烤。都来到美学农场了，这吃的东西咱必须亲手摘。哇，您看了吗？这儿的蔬菜品种好多呀。您知道这是什么吗？菠菜。这菠菜长得真够高的，大菠菜。哇，这是什么？知道这是什么吗？大萝卜，这是水萝卜。哎呦，哇，你看这颜色，好棒呀！哎，其实这个也能拌着吃，拌那个酱吃。这是什么菜呀？啊，油菜。哇，连根拔出。这个都是人自己种的，多好啊！啊，这是紫油菜，这菜看着就赏心悦目。这是茴香啊，摘点包饺子吃那叫香啊。这叫快菜，是白菜的一种。这我跟你说，在东北做那个包饭吃。这有生菜啊，待会儿烤肉吃再摘点生菜。哇，带着这个新鲜泥土的味道啊。
2: 来美琴农场，咱不就吃这点新鲜吗？好了，够了，你看我满载而归。哎呦，你看人家黄瓜啊都这么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顶花带刺儿吧？
4: 对，这就是咱常说的这个顶花带刺
2: 啊。
4: 我给您
2: 摘一个，
4: 我给您讲一下咱们这黄瓜
2: 啊。
4: 咱这黄瓜呀，它不同于市面上的黄瓜，为什么这么说？啊、看的不是特别清楚，您可以把这花拿掉等。
2: 哎，拿掉了。
4: 您看这块是圆头的，圆圆的，对不对？
2: 啊，对。
4: 咱们这个黄瓜是自然成熟的，
2: 啊，
4: 就是等它慢慢的成熟，所以它这是圆头的，吃起来口感呀更加的这个脆嫩，
2: 哦，
4: 汁水特别丰富。
2: 咱这个摘下来能吃吗？
4: 可以吃呀。
2: 哎呀，这小刺儿啊。
4: 对，这上面小刺儿有。
2: 哎呦，还挺扎手。哎呀，你听这脆声啊。
4: 对对对，吃起来可脆嫩了。
2: 哇，还真是，真是那黄瓜那个香味儿啊。
4: 因为咱们这边就是整个种植过程都是采用健康蔬菜的种植方法种来，所以菜要出来口感可好了。
2: 真的就是小时候吃黄瓜那个味儿
4: 啊、
2: 哦、嗯，真脆，真好吃。这还能洗菜啊，你棚里摘完了洗吧洗吧，然后你就带着露营这儿烧烤就可以就着吃了。萝卜、生菜，这就是一盘菜呀。咱先吃点啊，自己摘的蔬菜。这水萝卜，哎呀，哇，这水萝卜一点都不辣，好甜呀，最甜最甜的，真有萝卜味儿。哎，撒点盐，这就是诞生能体现这个自己动手啊，自己摘的菜，自己烤的鸡翅，来尝尝烤大虾。来，观众朋友们先吃，在这待着真舒服，就你看着这花花草草啊，自己采摘采摘，在这儿带着孩子开心的一天，多美呀、啊！您可以自己带食材，它是提供烧烤炉，提供帐篷，您自己带食材，想吃什么就烤什么。远离城市喧嚣，感受田园的乐趣，带上孩子，带上家人，来美琴农场感受一天的田园生活吧。
19: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那么炒的吗？
17: 接下来啊，制作咸菜鲜水干这种方法可不多见，
22: 绝对专用。只做咸菜，
19: 就是谁家做咸菜用这个呀？我们家
22: 这个，
19: 我们家只有做咸菜弄一身汤的时候会用上它。
17: 特制大刀太少见，美食制作全靠它。
20: 小刀骗不了，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两掌宽。
22: 对对对，
17: 观展沉浸式感受古代文明。
23: 凶猛的猫科动物是权力与权威的象征。
17: 跟着京城美食地图带您体验休闲时光，精彩您可别错过了。夏日休闲除了前往京郊体验采摘观光，各大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以近期备受瞩目的首都博物馆为例，许多游客朋友专程前来，正是为了一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风采。本次展览啊，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约800件馆藏珍品，带您穿越千年，领略美洲古代文明的独特魅力。
23: 这个祭祀型的动物碗呢，动物纹的碗上面特别突出的纹饰，您可以跟我俯下身来看，是一个猫科动物，两眼圆睁，口部獠牙，两侧呢还饰有这样风格化的蛇形图案，而凶猛的猫科动物是权力与权威的象征。
17: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今年的10月18日，在 ABM 三个展厅中呈现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与大自然的精灵三大主题板块。您呢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公众号或小程序购票。为了方便参观，博物馆已经延长了开放时间，夜间将开放至20点，但是您要注意的是19点之后将停止检票入馆。
23: 咱们这件啊是那个莫切文化的一个护冠甲啊。它为什么叫护冠甲呢？是因为它佩戴在这个王者的宽的两边啊。那么它这个作用啊，不仅仅是装饰，它还象征着一种身份地位。

0: 观展饱眼福，美食饱口福，首都博物馆周边啊汇聚了众多的风味餐厅。今天我们就为您推荐几家特色美食，让您在观展之余也能够享受舌尖上的满足。观展品美食的第一站，我们带您打卡精卫菜馆。从首都博物馆出发，骑行导航距离为1.8公里。
1: 嘿，今儿这家啊，一进来就知道吃京味菜的，门口就是鸭房。你看那边挂炉烤鸭，真香哎！今儿吃烤鸭。
2: 先别着急吃啊！我先问你个问题。
1: 你说，
2: 小时候你们家炒过咸菜吗？
1: 咸菜，小时候炒过呀，不就是把那咸菜你得先泡水，然后晾干，然后加各种调料开始炒。
2: 要打住吧！
1: 啊，
2: 我看家做咸菜这个方法，你绝对没看过。
1: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这么炒的吗？走吧，咱后厨先看看咸菜去。这我到了后厨了，哪儿做咸菜呢？哪有咸菜？
3: 这来来来，
1: 哎、
3: 这做咸菜的，
1: 这边做咸菜。
3: 对，来，
1: 媳妇看一下，哪儿呢？
3: 这儿。
1: 等会儿，这什么东西？
3: 这是一个专门的甩干桶。
1: 你等会儿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个东西学名叫洗衣机或者叫甩干桶，就是谁家做咸菜用这个呀？我们家只有、
3: 这个、
1: 我们家只有做咸菜弄一身汤的时候会用上它啊。
3: 不是，这是干嘛使啊？这个是专门装到一个专用的布袋里
1: 啊，
3: 布袋里把这个咸菜啊里边的盐分给它甩出来
1: 啊。
3: 为什么这个咸菜是泡过的？咱们都知道盐渍的东西长期吃咸菜不身体不好吗？我们就把这个甩出去，甩干以后再加咱们的调料。
1: 原来传统做咸菜它不得也得有晾干啊，就这个过程。你们是甩它，
3: 对，
1: 等于就是做咸菜还是老方法做，只是把原来晾干那个方式变成用
3: 变成了
1: 洗桶去甩它。
3: 对，
1: 我就问一个问题，这是专用的吧？
3: 绝对专用，只做咸菜。
1: 对，确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3: 对，
1: 就你看那个咸菜丝儿，乍一看里边感觉没多少水，但是一甩发现其实水还是挺多的。
3: 对，
1: 这是你们自己琢磨的，这可以。
3: 咱们的咸菜甩好了
1: 啊，
3: 您看一眼，10斤咸菜甩完了，剩4斤，甩出6斤去。您看这甩完了咸菜，
1: 哦，你看这咸菜丝儿，
3: 您看那个，
1: 完全不一样。
3: 对，
1: 它很干。那您家咸菜是大米？
3: 这个是配咱们那京味苏带鱼使的，
1: 就是原来那烙饼
3: 苏带鱼。对，
1: 您带我看看。
3: 哎呀，好，来，
1: 这苏带鱼您家能做到那种就是特别软烂，然后那刺儿一点不扎嘴都吃不着，能做到那种？
3: 那必须的。
1: 我相信有不少朋友在家都会做苏带鱼，但有时候我们也用高压锅压呀，但是很难做到那个刺儿完全酥烂，怎么能做到？
3: 这个我们使的是苹果醋，这个是米醋，
1: 米醋。
3: 对，咱家里都有的几种醋综合到一块儿，加上这些调料。这个醋就是使这个带鱼骨酥肉烂的原因。
1: 大概什么比例？您跟我们说说。
3: 1斤带鱼差不多得有4两醋左右。
1: 4两醋。
3: 对。
1: 哦，那这4两醋，苹果醋和米醋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样？
3: 一半一半。
1: 所以其他的都是大家会常用到的。
3: 对，
1: 唯独这个醋是一定要关键加进去的。
3: 对。
1: 哦，
3: 但咱这个带鱼呢，不加一滴水。
1: 不加水。
3: 就是完全靠醋和调料。
1: 对。
3: 咱们炖4个小时在家里。对，我们只是使高压锅去炖，而不是拿高压锅直接压。
1: 哦，等于不上那个高压盖，不去压它，是要炖它。
3: 对，炖4个小时，盖上盖。
1: 哦，然后出来就是
3: 对
1: 那种酥烂的状态。
3: 没错。
2: 来他们家一般都点什么菜呀？
4: 荔枝宫保鸡丁，然后肉皮冻，他们家的烤鸭。因为我们这次来的人少，所以我们就没有点烤鸭。他们家烤鸭还是很好吃的。肉皮冻因为在别人家吃的都是那种条条的或者块的，但这家就是丝儿的，做的特别好，然后味儿也特别浓。
5: 这次来呢就专门奔着这个带鱼来的，那个这火候用得很足，因为平时在家咱们自己家做这个带鱼啊炖不了那么烂，所以呢我们就专门来这儿吃这个带鱼。而且它有一什么特点，看这饼没有，是口袋的，底下还不漏汤汁儿，所以这味道特别好。
6: 像这个带鱼不用吐刺儿，我觉得这也特别好，都能嚼，能那个就是能嚼烂的，然后也不用也不扎。
7: 肉皮都是细细的丝，然后切完了之后拌一下，然后它那个因为是自己熬制的，就是胶质比较那个比较浓，就是如果你要是放时间长了呢可能会软，但是当时吃口感特别好。我们哪回来了好几次了，都点的都是这个。
1: 我 的苏带鱼卷饼，我刚在后厨看人做的时候就已经闻到香味了啊，真是期待很久了。我先试试啊。哎，其实我刚才发现他们家这个饼也不太一样，平时咱们吃那个烙饼卷带鱼，就是一角烙饼，然后把那个带鱼搁里边慢慢的卷起来嘛。他们家现在你看，算是稍微做了一个改良，他做了一个这种小的口袋饼，这样你可以把带鱼啊各种小配菜往里一放，很方便吃。来块带鱼啊。嘿，真酥哎，就你都能看到这个骨头。来点咸菜，来点小葱，再来点这个。哎，这个得特别说一下，就是他用的这个辣椒啊，不是普通的炒菜那种调味的辣椒，他用的是新疆的那种辣椒，辣皮子。就是这个辣椒的皮和肉会比较厚一些，吃起来特肉头，有嚼有咬劲儿的。这带鱼太给力了。就是我刚才拿那块带鱼打开的时候，里边那个鱼骨看得清清楚楚的，但你吃到嘴里你完全吃不到鱼骨的感觉，就是骨酥肉烂，那个骨头完全就你不需要使劲去咬，你感觉连肉带骨的都能抿掉那种，非常的酥烂。但是人家能做到，就你看啊，你拿起片带鱼它很整，你不会说一碰肉就没魂了，它的形很好，但你吃到嘴里一点都不会扎嘴，非常的酥烂。然后再加上小咸菜，那个小咸菜的咸香味儿没有过重的咸的味道，而是香比较突出。还有这个辣皮子也是，就是你看到红彤彤的啊，其实辣度非常低，如果零到十是辣度从低到高的话，它我觉得也就一到二，没有太高的辣度，但是这个辣皮子那种肉头感那种香味儿给的很足，相当好吃。而且饼也是都是现烙的，你拿出来之后外边还有点那种酥壳，里边是那种软嫩的饼芯儿，真的一口回到小时候的味道，甚至我觉得比小时候吃的烙饼卷带鱼还好吃。而且为了吃这个苏带鱼啊，我还特意点了一个凉菜，就是肉皮冻，这也是咱北京人家里常吃的。但是不太一样的是啊，平时点肉皮冻都是成片儿的，对吧？或者成块儿的，你看他们家是切成丝儿的，说明肉皮冻的这你看弹性胶质感非常好。反正我在家弄那肉皮冻，我可不敢切这么细的丝儿，不然就觉得它那个胶质粘不住，早化了。每一丝儿这个肉皮冻你夹起来之后，里边都能看到那个猪皮给的非常足，很满。其实这个做法跟平时大家在家里做肉皮冻没什么区别，就是来点你看葱丝儿啊、黄瓜丝儿，搁点蒜末啊，然后稍微来点三合油，哎，醋、酱油、香油一调，味道很简单啊。可是它切成这种细丝儿之后，它无形中接触那个酱汁儿的面儿就变多了，所以你吃到嘴里会更入味儿。而且这一丝儿一丝儿的啊，吃到嘴里，就是每一口那个肉皮的弹性特别明显，这个吃起来很不一样。这可以去后厨看看人家这肉皮冻怎么做的，这不错。刚才我还吃你们家那肉皮冻真不错，就是以往我吃的肉皮冻都是那切成片儿的嘛，您家是切成细丝儿的。
8: 对，
1: 就是好多地儿呢，我觉得那肉皮冻要是切成您这个粗细程度，它不容易就烂掉吗？你们家这怎么做的不烂的？
3: 这个肉皮刮的一点油脂都没有，
1: 嗯，
3: 纯皮，
1: 这么干净。
3: 对，七斤半的肉皮，加上30斤的纯净水，最后熬制成9到10斤的皮冻，
1: 虽然说不到1:1的，但也接近了，就是肉皮出了那个肉皮冻，
3: 没错。
1: 那怪不得一般的做肉皮冻很少用到这么大量的肉皮，
3: 对，
1: 所以就是只要肉皮给的够狠，料下的够狠，
3: 对。
1: 它出了那个胶质就会更强，所以能切成那种小细丝儿。
3: 这是熬了4.5小时熬好的皮冻，你看那个，这是切成片儿，我然后再切丝儿的。
8: 哎呦，
3: 你看那个抠弹这个劲儿，所以说这就是你看看里边肉皮，
1: 这可以啊。我跟你说啊，人家切这个肉皮啊，切得非常薄，就正常我们去餐厅吃那个肉皮冻，大概是它的2倍厚，一点都不会有断的感觉，就是弹性非常强，就是你能拿在手里能感觉它回弹那个力量，而且你再看里边。这个肉皮的这个量，就是怎么说呢？感觉像那个酥糖似的，都满了，那花生酥似的，
3: 对，
1: 这全是满的上面。
3: 哎，抠弹，
1: 这量给的真足哎。今儿咱您来的这家啊，人家是做京味菜的，除了在节目里给您推荐的那几套菜之外啊，还有很多也是必点的，比如说你看这个鱼头泡小油饼，非常的讲究，还有他们家的烤鸭，很传统的挂炉烤鸭，相当的好吃，而且还有那种京味爆肚，反正我觉得啊，您就闭着眼点，保证不踩雷。而且我觉得人家啊，无论从食材也好，还是制作工艺也好啊，都是非常讲究的，包括像什么山楂烙啊、酸梅汤啊这种饮品，人家都是自己去熬制的，相当用心。那他们家呢，一共是有3个包间，最 大的包间可以坐10个人，但是提醒您啊，一定得提前预定一下，而且交通也很方便。南礼士路地铁站下来，您过了马路。

0: 对面就是。
1: 接下来啊，继续带您观展品美食，这些菜品独具特色，别处可难得一见，您千万别错过。
0: 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两掌宽。
2: 对对对，
1: 肉片切出薄如纸，刀刀见功夫，
2: 没练个两三年肯定骗不了的，厚度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1: 别走开，美味下节更精彩。观展品美食第二站，带您品味品味宜宾风味。观展之余啊，您不妨来次小坐，点上几道特色菜，让麻辣鲜香为您的夏日观展之旅平添别样风味。
0: 今儿带您来的这个地儿啊，吃的是宜宾风味，也不说别的啊，就是一进来这个环境就特别是到四川的感觉。你看这种小竹林、小竹椅，包括这种小楼，就感觉特别漂亮。尤其是这块啊，你看上面有很多酒坛子，宜宾是产好酒的地方嘛，所以这儿无论您想吃一口喝一口都是好选择。就是以前有句老话叫什么，叫礼拜一买卖稀，今儿是礼拜一啊，您看看这人气刚到饭点，一点都不稀，这买卖相当厉害。所以说就是如果要是周六日或者周五那种周末您过来，很可能会排队，您得等会儿，没准门口得等位呢。而且我觉得进来之后最吸引注意力的是上面这个地方，我可以大家过来看一下啊。你看它上面有很多宜宾周边的一些区县的名字，其实全是物产丰富的地方。比如说你看旁边翠屏，翠屏是产那个芽菜的地方，特别棒。然后旁边长宁产笋，然后你看南溪豆干，然后兴文土鸡，所以你看人家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色的食材，然后汇聚在一起，所以在这儿啊能吃到宜宾当地原汁原味的好吃的。我砍个菜去。
3: 之前就是吃这个川菜吃的也比较多，就是想尝一下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就是朋友介绍的，然后过来就是想尝试一下。去四川也去的比较多，我觉得跟那边的味道也都差不多。
4: 我们点了白肉还有蓝面，这两个是最推荐的。

上菜了啊，先试试这个宜宾燃面。首先这个面，你看这个料还是非常足的，就是猪肉碎、宜宾那边的芽菜、小香葱，然后用芝麻和花生碎调的那种香料，先把它拌匀啊。而且我觉得特别贴心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人家出这个面啊，其实是有选择性的，比如我点的是一个一两面，就是这儿可以选一两、二两、三两的。我建议大家啊，别上来就来一三两的，因为这个地方好吃的太多了，您要直接来一大碗面条把自己弄饱了，那其实有点亏，好多您就吃不动了。这个油润感特别棒，因为就是为什么它会叫宜宾燃面嘛，就最早的说法就是它这个面啊，是拿猪油和辣油去拌一下，所以它这个面本身是特别干的状态，然后呢油性又很大，以至于就是最早的说那个燃面就跟那个灯绳似的，你拿起来拿火一点能给它点着了。不过现在人家其实也稍微进行了一些改良，因为那个面毕竟油太重了，可能现在很多人吃不惯。我试试这个，哦，好吃。哎，反正在我心目中，不管是不是官方解释，我觉得为什么叫燃面，就是你吃这一口啊，你觉得整个人都能燃起来，它特别的香，就是那种油香加上料香啊，你吃到嘴里之后瞬间会充满整个口腔，非常的浓郁的香味儿，尤其是就是宜宾那个本身的辣，它就是那种香辣感特别强，不是那种就是刺激感很强的辣，它不辣嗓子，但是你一口下去那个满嘴那种辣油的香，再加上花生碎和芝麻的香是特别浓重的。而且人家其实辣度也有区分啊，比如说不太能吃辣的朋友，这边甚至有不辣的选项，还有微辣的，然后呢我这是普通做的。当然如果您要是特别想吃当地那种原汁原味更重口一点，还可以加辣，吃得更过瘾更燃。哇，太香了。这个啊，人教我得这样，因为它这个肉切得非常薄，拿筷子沿着这个肥肉再往瘦肉捋一下这个边儿，你看这样就起了一片，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片肉啊，真的完全是透光的状态，尤其是这个肥肉的边儿，就是能够映出对面的影子来。然后吃这个肉啊，得有点技术，甩一下，嗯，如果甩不好就甩别人桌上去了。

0: 稍微悠着点，轻轻的甩，我这有点甩过了，我试一下啊。就是大口吃肉的过瘾感就是这么满足，就是因为它是一大片肉嘛，你吃到嘴里是满满的把口腔塞满了，所以真的很满足。我觉得要是女生啊，比如说那个口腔容量没那么大，可能很难像我这样一口把它全吃进去。但如果你真的能一口咬进去啊，那个过瘾感是无与伦比的。就是视觉上看是有那种肉的一丝一丝的纹理的，可是你吃到嘴里啊，不会有任何那种干和柴的感觉，特别的嫩。而肥膘的部分有一点那种果冻感，多余的油脂已经全出去了，一点都不腻，就是很滑很弹那种状态。再配上这个小料啊，这个小料其实是怎么说呢，能吃到姜的味道，然后蒜的味道，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点辣，就是让这个肉多余的那点油腻感完全被去掉了，就是特别香。我身边这位啊是餐厅的连大厨，连大厨是宜宾人是吧？
1: 宜宾的，
0: 哎，就是你看本地人做本地菜。然后特别问您一下，就这个李庄白肉，这李庄应该是当地一个地名是吧？
1: 对，李庄古镇，我们宜宾挺有名的一个地方。
0: 像这个李庄白肉有多少年历史了？
1: 这个应该在清朝就有，
0: 那得好几百年了。
1: 以前叫那个裹脚肉，蒜泥裹脚肉，到后来就改为李庄白肉了。
0: 啊，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肉这么大一块，它用的是猪肉哪个部分啊？
1: 这用的是那个后臀筋，就是说的是二刀肉。
0: 二刀肉，
1: 哎，就是屁股上面那一块。
0: 后臀筋其实你拿自己比划啊，就是大腿连着屁股中间这一块。
1: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吧，那就是二刀肉。
0: 二刀肉，
1: 哎，这个肉我们必须选那个我们当地的那个下巴克猪，还有那个约克猪，必须一年以上的猪肉啊，才能达标。
0: 它那个猪肉有什么特点呢？
1: 那个猪肉是的，它那个肉啊比较化糟，它肥而不腻。
0: 对，其实你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肉啊，就是它的肥瘦比例，
1: 对，
0: 基本上差不多应该算是四六分，
1: 对
0: 对吧？
1: 四六分，
0: 对，你看肥膘差不多是四，然后瘦肉部分是六嘛，
1: 对，
0: 就是也不能太肥，也不能太瘦，不然都不好吃，是吧？
1: 对，
0: 那一头猪这个二刀肉能出多少？
1: 一头猪大概就有3公斤到5公斤之间嘛。
0: 这一头大猪得上百斤吧？
1: 300多斤。
0: 三百多斤吧？
1: 对，300多斤，
0: 只能出3到6公斤的肉。
1: 对对对，
0: 哦，那还非常少。
1: 我们用这个大刀，特制的大刀来片，
0: 这是专门做这个李庄白肉的刀。
1: 对，这我们定制的。
0: 这个刀啊，我跟您说有多大，就是平时大家看杂志，基本上就是一本杂志那么大，就是它的刀的这个面啊，就是你看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2掌宽。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刀？这切起来多费劲啊。
1: 这个不费劲，只要长期练了的话，长期片了的话，它不费劲的。
0: 传统都是用大刀吗？
1: 对，这个刀片的肉它不会断，它片出来一整片它是。
0: 小刀不行，
1: 小刀片不了啊。小刀它是这肉大块嘛，刀小它片出来不成形啊，
0: 所以得大刀片。
1: 对对对对，
0: 这对师傅的技术应该挺要求挺高的吧？
1: 挺高的，这个没练个2-3年肯定片不了的啊。
0: 那咱片两片试试。
1: 行。
0: 肉切出来特别薄的一个片儿，尤其是比如你看我这边对着一个光源，透过光能看到那个肥膘的部分几乎是透明的。
1: 对，这个厚度应该在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0: 为什么要切这么薄啊？
1: 因为这个切薄了，然后它吃着那个肥而不腻，然后又化糟，它那个瘦肉啊，全部把那个粗纤那个纤维啊全部就给切断了。
0: 哦，所以吃起来没有任何那种纤维感，
1: 对对对，
0: 细嫩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关键是越薄，大家可以想一下，因为它那蘸料也特别好吃嘛，
1: 对，
0: 它可以把那个蘸料包裹起来。
1: 对对对。
0: 今儿带进来的啊，尝的是宜宾风味，而且啊，不是说一个地方，是宜宾整个地区的很多乡镇的特色美食在这都能吃着，包括人家很多食材啊，一定是从当地运过来的，原汁原味吃到当地的特色。那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的这些菜之外啊，还有一些菜也是绝对不踩雷必吃的，一个是干煸牛肉丝啊，这是当地的一道非常著名的特色菜，干香干香的。然后还有九肚肥肠，也是把内脏做的啊，相当好吃，一点那种脏气味没有，而且特别的是香辣感，我觉得您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总而言之吧，想尝尝宜宾风味，这儿绝对是您的首选。
2: 手电进京带来全新风味，
3: 就是宁愿站着也要等位，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
2: 浓郁西域风情，
4: 你让帅哥直接给我端上来的吗？
5: 我这个羊肉汤还没喝在嘴里的时候，我已经很

0: 开心了，长得实在太帅了。
1: 特色熟成工艺，
2: 那麻烦您张开双臂，然后您消消毒。
3: 接下来这个屋子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能进了。
1: 地道荆楚特色，
4: 具体这个藕跟其他藕有什么区别？你一试就知道了。
1: 风味齐齐，美味上心。
0: 话不多说，给我上吧。
4: 没问题。
1: 餐饮首店亮京城，家家特色十足。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汇聚首店美味，精彩别错过。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东汉末年，瘟疫导致人口断崖式骤减，被后人尊称为医圣的张仲景决心运用自己的医术解救黎民百姓。
1: 作为长沙太守，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触百姓，可不接触百姓怎么为他们治疗？这可怎么办啊？有了，衙役速速张贴告示，警告各位乡民，官府责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正事，有病的百姓可以进来，我自会挨个的仔细为其诊治。

0: 老人家，速速请起。
1: 大人，吾妻今早体重头项疼痛，无汗怕风，很不舒服啊，症状与村中其他人一样，不知是偶感了风寒，还是染上了恶疾，老朽甚是担心的，请大人诊治啊。
0: 别担心，听你所述应该是疫病初期，现在这还不晚，你速速请回，拿这副葛根汤为你妻子医治。它全方是由葛根、麻黄、桂枝、白芍、甘草、生姜和大枣七味药组成，可以治疗外感病，回去加热服用。
1: 谢谢大人呐、啊！大人，老朽告辞。
0: 进则就是，退则就民，不能为良相，亦能为良医。我深知想要攻克瘟疫，除了勤求古训，更要博采众长。为此我做伤寒论，希望此书能救黎民之万一。
2: 开创之圣，医道之宗，您开辩证论治之先河。张大人您好，我是探点人范乐。
0: 幸会幸会。
2: 刚才您为百姓医治所用的葛根汤，其实啊，自东汉时期之后，历朝历代都用于治疗传染病、伤寒病，它在海外也享有盛誉。
0: 造福天下百姓是我最乐于见到的，不知这葛根汤是如何应于你口中所说的现代当中。
3: 葛根汤作为方剂，最早收载于张仲景的经典著作《伤寒论》，它不仅仅是古代医者治病的经验总结，也是现代医学的重要资源之一，时至今日仍被大量的应用于临床。在中国药典中收录的是葛根汤颗粒制剂，那么葛根汤颗粒制剂与东汉时期的葛根汤有何不同呢？
2: 欢迎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炮制系的主任李向日李教授。
4: 葛根汤颗粒呢，在中国药典当中包含了处方、制法、性状、鉴别。那葛根汤颗粒处方呢，跟伤寒论当中呢，像是有一点不同，
2: 剂量分类发生了变化。
4: 伤寒论当中呢，葛根汤的剂量呢是这样规定的：用葛根四两，麻黄三两，要求是去结。桂枝二两去皮，生姜切三两，甘草制二两，芍药二两，大枣掰十二枚。在汉代计量单位一两呢是13.8克，不是我们今天一两的50克，和传统的伤寒论的它的比例关系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2: 大枣您刚才说到古方当中写的是12枚，
4: 对的、
2: 但是呢对于现在来讲，这枣的种类太多了。
4: 是的，
2: 有新疆的大枣，当然也有那种小枣。那如果光按枚的话这很难界定、但是现在在中国药典当中就写的是1222克。
4: 是的，各个领域的话呢都有呢很完整的一个标准。里面的七味药，葛根的话呢在这里面是君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葛根有非常好的解肌退热、生津、提升阳气、通经这样的作用。那我们可以想一下，葛根是一个藤本，那它在山上生长的时候，山上的水都是往下流的哈。实际上它呢生长环境的话呢是相对还是有点恶劣的，但是呢葛根的话呢它可以呢吸收它的水分，能够提升营养，能够输送到那么远到它的枝叶当中去，说明葛根有非常好的一个提升啊、生津舒经这样的作用。
2: 那我的理解就是它的穿透性很强。
4: 是的，可以呢对于我们的这种肩颈疼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作用。葛根汤颗粒主要是呢用于外感风寒的表实症。
2: 在介绍当中呢也是看到了标准里头有很多的化学名称，这也是更新迭代之后才会有的一个产物吧。
4: 就是我们现在研究已经很清楚它主要发挥作用的效应成分是什么。葛根当中呢贡献了很多呢黄酮类的物质，比如说像葛 根素，染料木苷，芍药当中呢贡献了芍药苷，甘草当中的话呢贡献了甘草酸等等。药理作用显示，就是呢葛根汤颗粒呢它有一个很好的抗病毒作用，那它可以呢抑制呢流感病毒在复制的各个阶段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呢极大的减少了病毒它在体内的生殖能力。另外呢它对于呢自身的免疫力啊有一个很好的调节。在标准当中，那对于菌药葛根里头的主要的效应成分葛根素就进行了含量测定，里面规定呢每袋当中含量的葛根素剂不得少于呢40毫克。
5: 我还发现，如果说真的想让它起到相应的作用，这具体的用量也标注得非常清楚，开水冲服一次一袋，一日三次，然后后面还有规格，每袋装6克。
4: 它都是以呢《伤寒论》当中的葛根汤为依据来呢做的一个研究，然后呢得出了这样的一个制成品量和呢每日呢服用量。
3: 专家介绍，葛根汤具有抗炎、抗病毒、增强免疫的作用，可抑制普通感冒病毒和流感病毒在体内增殖，缓解病毒性感冒、病毒感染期间的各种症状，也有诱导免疫应答、增强免疫的功效。这也体现出了中医中药扶正祛邪的综合治疗优势。如今啊，葛根汤可以摇身一变成为葛根汤颗粒，依赖的是现代的生产工艺。那么葛根汤颗粒如何能够完好地保留葛根汤的功效呢？
5: 您一定想象不到，这里啊就是中国药典当中提到的葛根汤颗粒生产的核心区。从东汉一直沿用到现在的葛根汤是怎么跟这些钢铁巨兽融合在一起的？光看这些设备啊，我都已经有点晕了。您看啊，这里头有穿线管、压缩空气、水蒸气、清洗水、管线，分别都是干嘛的？请上了专家，山东大学的娄洪祥教授。娄教授您好。
6: 你好。
5: 我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叫提取区。

0: 走过来的时候，我都已经闻到了淡淡的中药香。
1: 这是葛根汤颗粒制备的最关键的环节，提取环节。大家看到这项设备是提取罐，就是把药材里边的有效成分通过提取罐加上溶剂，有效成分全部提取出来。药物的这种疗效与药物的剂量密切相关，当一个药物的剂量不稳定的时候啊，这个疗效就不会确切。
0: 哦，
1: 所以现在的工艺呢，与过去传统工艺相比，确保了工艺的稳定，制剂产品质量的稳定，所以来讲能够保障临床上药效和药量的这样稳定。葛根汤的原料从上面的投料口进入下面的投料罐，那么然后进行煎煮，煎煮液然后从下面煎煮以后从下面漏出进入浓缩，这样一个流程。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层看到的这还不是这个机器的全部，我还看到有很多管线呢，这些是干嘛的呀？
1: 这些压缩空气的管线呢，负责投料口的这种上下的移动，以及这个投料罐口的这样开和起。清洗水呢，负责投料罐当提取完了以后，煎煮罐的这样一些清洗的。过去来讲的话，煎煮呢我们是人工来做，现在呢随着这样一个制药技术的这种发展和进步啊，整个这个流程啊是一个无人值守的，全靠自动化的这种设备了来完成。
2: 在中国药典中明确了葛根汤颗粒的处方和制法，也就是处方七味药物的饮片规格、用量及其制剂工艺，为葛根汤颗粒能够达到相应药效奠定了基础。同时现代化的制药技术保证了药物的稳定性，当然制作葛根汤颗粒的药材在选择方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我们看到在中国药典当中，葛根汤颗粒这七味药，每一味药都精确到具体用是多少克，
1: 这也是为了保证临床疗效所必须要求的一。
0: 说到临床的作用，它一方面得克数标准，还有一个就得是道地药材啊。
1: 这个呢摆放的是我们葛根汤颗粒啊生产的所用的七味药材。这个七味药材呢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是葛根汤当中其中的一味药叫葛根汤颗粒呢，投料所用的葛根呢是野葛，野葛呢在葛根素含量、葛根异黄酮的含量方面，含量要比粉葛呢含量要高得多。这是
0: 桂枝，
1: 桂枝呢在市场上就有两种，一种是比较粗壮的这个粗的茎枝，一种呢是细枝。细枝当中啊，桂皮醛的含量就比较高。
0: 像葛根汤颗粒制药的时候所用的就是
1: 细枝。
0: 我看它每一袋药材上面其实都写的呢，
1: 每袋药材都标注了它的产地、生产日期以及那个品名。这是大枣啊，这是生姜。生姜大家知道，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用的姜。实际就这样一个姜，从生姜的品种来讲呢，大概有100多种。那么我们用的姜呢，都是道地就山东产的姜。山东产的姜呢有个特点，这个姜的个头不是太大，姜辣素的含量呢比较高，质量优劣啊的判断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仪器方法测定它的含量、它的鉴别；再一种呢就是人凭着经验呢可以判定它的优劣。你像生姜，我们就可以通过一看、二闻、三尝、四摸来鉴别它的这个好与坏。
0: 这我得学学。一看，
1: 你像姜，我们看的话，看它的颜色、外观，看它大小。第一呢，从颜色来讲，它是黄色的，属于黄姜；个头呢，属于小姜这样一个范畴。
0: 跟我手掌可以比。
1: 属于它的质地。
0: 脆。
1: 脆。
0: 这是一看。
1: 二闻，所闻的这个味道呢，是姜当中有效成分姜辣素。三尝，可以尝一下，直接尝就可以。
0: 后劲真足啊！
1: 哎，这里边的有效成分说明含量高，是姜辣素的含量比较高。四就是摸了，那对有些药材就非常重要。
0: 比如说
1: 像葛根呢有两种药材，质地完全不一样。
0: 这个您刚才介绍就是野葛。
1: 野葛的话，摸起来以后，一个是比较粗糙，第二质地非常坚硬。
0: 我特别使劲的掰，
1: 也掰不碎，
0: 掰不开，
1: 也掰不开，也掰不碎。
0: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它这个柔韧性特强，
1: 柔韧性强，纤维性特强，里边含有葛根素的含量也特别高。葛根汤颗粒生产所用的七种药材都符合药典标准，
0: 这上面也写着执行标准，中国药典。这道地的药材都有了，那接下来如果说真正的。

0: 进入到生产的环节，那工人应该做什么呢？
1: 我们不需要人工，下面的流程完全交给机器，由机器人来完成。
0: 他知道停在哪里吗？
1: 知道，知道的，他是红外导航的。
0: 真是科技改变生活。
2: 您看，现在生姜被机器人带入原料处理车间，仍然还是由机械手进行拆包，把生姜倒入设备内进行清洗和投料。卢教授介绍说，不光是生姜，葛根汤颗粒生产所用到的每一味药材都有自己的一套生产制作工序，整个流程也都是全自动一键式的。
1: 我们很多机器就是一键启动，是傻瓜式的。哦，要不你试一下？
0: 我去试试。那我应该按哪儿？
3: 需要这个屏幕上
0: 控制柜。
1: 对，点个启动就可以了。
0: 启动，
1: 一步一步的量。
0: 哦，
1: 有的。
2: 作为风寒感冒的常用药，葛根汤由千年古方转变成为颗粒冲剂，使用起来更为便捷。那这一想法是从何而来的呢？
0: 娄教授还有一个身份是葛根汤颗粒的发明人。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葛根汤颗粒的呀？
1: 研究葛根汤颗粒是从日本回国以后，我是1996年到日本去的，有一次感冒。治葛根汤的渊源就是因为感冒，感冒发烧。那么到日本药店去买药的时候啊，店员推荐葛根汤，当时使用的是葛根汤颗粒。买回家以后冲服呢非常方便，两个剂量用完了，感冒症状就消失了。
0: 1997年的时候，日本就有这些非常成熟的汉方药，但咱们国内还没有呢。
1: 实际上，汉方药进入日本历史非常悠久。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对汉方药的制作呢进行了规范。他们的制备工艺更加先进，制备的这个包装更加漂亮，制备的质量呢也非常好。诸多的这种汉方药物当中啊，这个葛根汤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子，特别在治疗感冒方面，感慨还是非常多。作为我们来讲，作为一个中国药物，在日本做得这么好，中国应该做得更好。
2: 在日本，汉方药制剂有近300种，而这些汉方药不仅处方源自中国的经典名方，所用药材的90%也产自中国。这让龙教授暗暗地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生产出我们国家的葛根汤颗粒制剂。然而，从无到有，想要做出一款药物的研发，可绝非易事。
1: 药物的研究啊，这个分为3个阶段，一个呢是临床前的药物研究，一个是临床研究，再就是生产。临床前研究的话，耗时1到2年的时间，临床呢有2到3年的时间。那么葛根汤呢，就经历了从立项开始到临床前的研究和临床的研究，最后批准生产，经历了6年的这样一个时光。药物来讲是要发挥临床效果的，所以药物来讲有一个叫量和效的关系，只有一定量才能达到一定效果。还有呢，就是量多了，除了产生效果之外呢，还要产生那个毒性。所以讲，一个非常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能够确保药物的这种含量的这种一致性，才能保证临床疗效的一致性。
0: 所以从研发的前端一直到最后生产出来产品，全程都得把控。
1: 所以就整个过程当中都有一个严格的质量控制的这样一个过程。
4: 作为娄老师的学生，我全程参与了葛根汤的研发。我们从全国各地筛选了1000000批次的药材，然后用瓦罐，用传统的临床用药经验，用瓦罐煮出一碗汤来，然后用现在的仪器呢，对这一碗汤进行分析。每一副药啊，就像人的指纹一样，它都是不一样的，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碗汤，我们分析这一碗汤的指纹图谱，确定它的标准图谱，用这个标准图谱来指导放大生产，来设计生产工艺，然后再经过几十次的放大实验，终于能够实现把一碗汤和成品实现了完美的统一。最终再经过2、3期600多例的临床双盲实验，才使得这个产品上市。每一次实验的耗费都是非常大的，一般都要需要每一次实验需要6、7万。我有时候需要签这个字的时候，手真是真的颤抖着再去签这个字。但是为了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好的药，我们必须再做这个投入。

时间，三个阶段，上百次的论证，上千次的实验，研发团队的不懈努力，成就了拥有上千年历史的经方葛根汤颗粒制剂。

0: 部的内部还有这个控制程序都在这里都能看到，这个画面是 T 区工序的一个动态生产过程，实时参数，你包括压力、温度，并且每一个 T 区管上面还配有了代替人眼功能的摄像头，可以随时观察物料的建筑状态。葛根汤颗粒的生产分为两个车间，一个是提取车间，另一个是制剂车间。其中的一个提取车间，它是由提取、浓缩两个岗位来组成的。那么制剂车间呢，由干燥、制粒、分装、包装这么几个工序组成了这么个车间。为了更好地保证药品质量，药品出厂之前还有一道关口，那就是给他们发身份证。
1: 还得有身份证？
0: 对，我们是全国首批建立药品追溯系统的企业，这个可以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1: 哎呀，太好了，从来没见过给药发身份证的。
0: 这个岗位是药品的包装岗位，这个工位就是给药品颁发身份证的岗一个位置。
1: 那怎么办呀？
0: 这个工位就是通过一个扫描枪扫描上盒子上面的药品监管码，这个监管码是药品的一个特定监管码，就像人的身份证一样，只有一个唯一的标识。
1: 如果说在药店、在医院，
0: 对，
1: 发现了葛根汤颗粒，一扫这个码就能溯源。
0: 是的，是的。
1: 这算是操作过程当中的最后一步。
0: 这个扫完码，然后再去装箱、码座，然后入库。
1: 这人工智能真的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因为它往箱子里装的时候还啪一下。
0: 对。
1: 是吧？
0: 这些程序都是我们自己自行设计，完全模拟人的一个动作。
2: 在众多药典中，对葛根汤颗粒明确了各项标准，尤其是针对制作葛根汤颗粒的七味药中，葛根、麻黄、白芍和甘草四味药都采用了薄层鉴别的方法进行鉴别。葛根作为处方中的君药，更是明确地采用了高效液下色谱法进行葛根素的含量测定，要求每袋中的葛根以葛根素剂不得少于40毫克。那么每袋葛根汤颗粒中葛根素的含量是否符合中国药典的标准？专业的实验室检测设备也是重要的把关人。
3: 我们在按照中国药典进行含量测定的第一步，首先是拿过样品来进行样品的研磨，研磨之后呢进行样品的称量，第二步是进行样品的溶解和定溶，第三步呢就是样品的离心和仪器的检测。经过检测呢，我们刚才的样本按照中国药典的方法，葛根素的含量结果已经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色谱图，在这张色谱图里面，我们重点看第15分钟出的这一个峰。
1: 嗯，这个峰其实就约等于是葛根素的含量了。
3: 这个峰的大小就代表着含量的大小。我们经过对照品的定量之后，最终出具的结果，经计算，我们每袋6克里面含有葛根素的量是74.1毫克。我们中国药典里面标准规定呢，是每袋6克中含葛根素不得少于40毫克。结果是符合中国药典要求的。
2: 葛根素含量鉴定作为检测标准的最后一项，与其他成分的鉴别共同保障了每袋葛根汤颗粒的用量精准与药用效果。那么哪类人群更适合应用葛根汤颗粒呢？
4: 我们来欢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冯翠玲主任。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中国药典描述葛根汤颗粒的功能与主治：发汗解表、生津舒经。
5: 大家一听就能知道，这其实就是一风寒感冒的一个典型表现，头疼、背疼，哪儿都不舒服，全身发紧，没有汗，
4: 怕冷，
5: 怕冷。这个呢，基本上就是风寒感冒，大家可能都得过，这个就是这么一个表现。
4: 我们知其然啊，还得知其所以然。都说这葛根素非常的重要，而且在中国药典当中也专门标注了它得达到一定的标准。
5: 这是指的是我们在开方子的时候用药剂量要足，如果剂量达不到，其实你有时候我们的辨证非常的准确。为什么你看老大夫年轻大夫差异

0: 都说中药传药不传量哈，我不告诉你这量，你可能用不到那个正好的那个量，效果就不会那么好。这个要点只是说按照我们原方原药它的剂量的一个标配，用葛根这味主药来逼定它的药物的浓度。其实呢，也预示着我们在临床用药的时候，不仅仅组方要合理，用量也一定要到位。其实呢，这个葛根汤呢，原本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加上葛根和麻黄。麻黄别看小小的细细的麻黄，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是辛温解表发汗平喘的第一药药。就是我们治疗风寒感冒，麻黄，生麻黄发汗解表作用非常好。虽然说在古代的时候它记录的是一治疗风寒外感的一个案例，其实呢，《伤寒论》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它是一本案例，就验案病案的记录。我看见了一个病人得了什么病，有什么症状，用了什么药好了，而且它里面有加减，这个病人一变了，我会加什么减什么。其实它就是一本验案。那我们呢，现代的应用呢，就要不断的发展。除了这感冒之外，比如说颈椎病啊，荨麻疹啊，还有偏头痛，神经性耳聋这些病，如果是症候相似都可以用。我给大家举两个病例，大家可能就能更好的理解。一个呢，是一个病人冬天感受了病毒，鞭子抽打身子的疼痛，那这种身痛如胀，就被杖子打的这种感觉，很多人都感受过。跟我说我感冒了，我全身疼，我在钻在被窝里瑟瑟发抖，那后背发紧，整个脖子都硬的不能动，就这种难受法。我说呀，那你这不就典型的葛根汤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吗？喝完了一副半药，整个人就换了一个样子。这个呢，是我们在临床治疗一个非常典型的病毒感染出现的一个风寒表实症。一个第二个病例是治疗颈椎病，其实一个颈肩综合征。这个小姑娘呢，是在一个公司里上班，公司的空调开得特别的冷，她就明显的进来的时候是这么直着进来的，脖子动不了了，然后一叫他就这样，就这样，
1: 哦，僵了
0: 啊！对，整个的硬，哎呀，不行了，大夫，我这脖子动不了了，疼死我了，整个后背一宿都睡不了觉，就这样子进来的。然后我就问他，他说我说你那个原来有颈椎病吗？有啊，原来有颈椎病，这个昨天空调可能吹的加班时间太长了，晚上就这样了，躺不下了，也起不来了。那这时候呢，也同样用了葛根汤。现在的中成药，其实我们呢，发展传承创新嘛，把这些古典的药物、经典的方剂做成中成药，是为了方便大家的使用。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些经典名方的时候，一定要辨证选药。感冒以后，大家一定要分清症候的特点，选择用药。比如在秋冬季节，以风寒感冒为多，我们要选辛温解表的药，比如葛根颗粒等等这样的药物。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要提醒的，比如在虽然是在冬天，我们感受风寒多，夏天很多人感冒不一定是风热感冒，那比如说在空调房里的这种感冒是一个风寒感冒的代表，一定要用辛温解表的药。当然了，如果出现了嗓子疼、发烧、咳嗽、咳黄痰，这个是一个风热感冒的代表表现，我们要用辛凉解表的药。
1: 首先是从选材，我们的药材开始入手的，那当然这过程当中有着传承的工艺、生产的创新，那到最后我们如何去验证这些药物是否有效，这其实在中国药典都有着非常严格的界定。在用法上，我们的医生会非常专业，所以也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一期节目能够全方位的了解葛根汤颗粒。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

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王爷，你发现没有啊？从五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到现在啊，已经是满一个月的时间了。而且我确实观察啊，发现这路上电动车的骑行人都会自觉地戴上头盔了哈。而且呢，这骑车戴头盔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
1: 确实，这个习惯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得给大伙儿好好点个赞啊。
0: 是的，
1: 因为老话讲嘛，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您别看小小的一个头盔啊，关键时刻它是能保命的。但是话说回来啊，也确实有一些人啊，就是心存侥幸，那头盔明明都戴上了，但是呢是戴在车上，放在车筐里，他没往头上戴。但往往这样不经意的一个疏忽啊，有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就在近日啊，交管部门呢是公布了这样一个让人痛心的案例。北京的一位骑行人呢是遇到事故之后不幸身亡了，而调查发现他明明呢是戴了头盔，但是啊这头盔呢却放在了车筐里。
1: 真的是血的教训啊。进入到六月，新规呢落地满月了，大伙儿出门骑车戴好头盔了吗？您戴对了没有？今天啊，我们的记者也跟随民警，咱们去现场看看。
2: 画面中触目惊心的这一幕是发生在不久前的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名骑行人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事故发生时骑行人把安全头盔放在了前车筐内，并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所以您看，安全头盔呢是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发生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我们也是多次来到路面进行一个观察，的确发现戴头盔的人呢是明显增多，不过还是有个别的骑行人心存侥幸。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跟随着交警来到奥体东门附近的一个路口开展执法检查。
3: 知道为啥
4: 矫正？知道
3: 没戴头盔。
4: 头盔在车上吗？也没在。
3: 没在，在拿家里去了，忘了。
4: 拿家里没后备箱啊？
3: 对。
5: 驾驶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成人安全头盔的。这是给警告。
3: 直接说了，我去远的地儿都戴，因为就是很近，就在桥那边住。
4: 您觉得近，所以就想着
3: 就怕。
5: 好多突发情况，他不管近。
3: 是的，
4: 头盔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3: 对，
4: 觉得
3: 是，我觉得比较重要。
4: 下回一定要出来，再近点，咱也戴着吧。
3: 对，好。
4: 头盔是家里有吗？
6: 没有电动自行车，有摩托车头盔。
4: 有摩托车的。那您知道五一之后已经是强制戴头盔了吗？
6: 好像听说了。
4: 听说了。
6: 对。
5: 摩托车那个标准更高，您戴上更踏实，不过可能就是有点暖和啊，
6: 有点热下去。
5: 给警告啊，不过分不管管。
6: 哎，好嘞。
4: 我想买一个薄的，现在有。
6: 是这样，我头比较小，买着合适呢。摩托车，
5: 但不成交，垫点东西吧，不成交。
2: 在民警的教育下，这两位骑行人都表示，日后骑行会佩戴好安全头盔。而接下来的这名男子，不仅对新规不熟知，在被民警拦下后，情绪也是颇为激动。
5: 别跟我走了，
4: 您得跟着咱们执法民警走，
3: 别动了，
5: 别走了，
7: 说怎么着
5: 啊？现在就你这个骑电动自行车没佩戴规范头盔，
2: 由于是首次违法，民警对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作出警告处罚。随后他又反问起民警：“
7: 你能坚持吗？”“
5: 能。”“
7: 坚持？一直坚持。”“
5: 买头盔去？”“买了，买
7: 怕的。”“不是，大冷天儿了，
5: 买凉快的。”“
7: 这你冬天查我都，
5: 冬天夏天我都查，你再热我们也查
6: 啊。您买凉快的。”
2: 对此，这名骑行人已无话可说，表示会购买头盔进行佩戴。随后，我们注意到下面这位骑行人的视线似乎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5: 咱们是从哪个之间透过这事情到
4: 这一块？
7: 这不快，
5: 快不快的，这东西多少挡眼睛。
4: 您是通过那个缝儿看前面是吗？
5: 啊。
4: 这个有啥安全隐患呀，郝警官？
5: 这个严重影响咱们视线的对焦，而且呢，这东西要有什么特殊情况，它是伤害咱的，后鼻子它怎么挡它也不会太稳。
4: 我站这儿跟您并齐，我基本上都看不见您脸，就从这个缝儿上能看见。你是干嘛去呀？
8: 我这发东西，发工具的。
4: 您是发工具的，给人家送这个去，离着远吗？
8: 啊，不远不远。
4: 大概骑几公里啊？
8: 有一公里。
5: 是这样啊。这个高度不能超过1.5米，载物的宽呢不能超过车把。
9: 不会买了吗？
8: 没
9: 置备上了吗？
8: 没带。
5: 那为什么不戴？买了不就为戴？
2: 最终，这名骑行人因违规载物以及未佩戴安全头盔两项违法行为被处警告处罚。
4: 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戴头盔的？
9: 我一直都戴的。
4: 不是说因为新规出来了？
9: 不是，需要安全吧？因为这个是保证自我安全的一种方式。
4: 您这个我看还带点透气的是吗？
9: 对，夏天和冬天的不太一样。
4: 我看您底下也有勒着是吧？
9: 对，
4: 这太松的也不行。
9: 对，太松的话，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它其实起不到保护的作用的。
5: 经过咱一个月的执法，整体的佩戴率有所提升。
4: 这不戴的原因呢，大概有哪几种啊？
5: 天气比较热，它有一部分人呢是买的早，冬天买的就不戴。再有呢，就觉得路程短，可能也就一两公里的事儿，他觉得这个骑的相对比较缓慢。其实这些危险，可能会来自各个时段、各个路段。不是说咱们路程短骑得慢，这危险就会相应来说跟您绝对隔离，这不对。再次提示大家，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头盔一定要戴好。我们在路口呢进行一个常态化的执法，引导大家一个规范佩戴头盔的出行习惯，确保大家平安出行。
1: 还是那句话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开头的那个案例啊，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血淋淋的教训就摆在眼前，一定要给咱所有人都敲响警钟。咱们出门骑车啊，一定把头盔戴好，别等出了事儿再追悔莫及。
0: 想问问大伙儿啊，还有汪洋，就一般在买电器的时候会更看重什么？比方说是品牌还是性能呢？
1: 我觉得我都会看重，因为特别是买一些大电器，比如说什么电视、冰箱之类的，一用好多年，而且关键是每一样可都不便宜啊，
0: 没错。
1: 所以一般买之前呢，也会对比一下，比如性能怎么样啊，价格呀，口碑啊，售后啊。老话讲吧，叫货比三家不吃亏。我觉得咱这钱可以花，但得花得明白。
0: 哎，刚刚其实也说到品牌了哈。最近呢，三星电子呢可是引起了不小的关注。5月6号，三星官方呢是正式宣布退出中国市场了。这消息一出啊，不少消费者都挺吃惊的。那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呢，就遇到了这样一位市民，他特别感慨。说小时候家里第一台大彩电就是三星的，那个画面啊，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么对于此次三星家电退出中国市场，大伙都是怎么看的呢？咱们一块来关注。
10: 现在我是不怎么用三星产品的，三星就是屏幕嘛，电视，然后它的手机，主要就是电子产品，它的那个电脑的显示器的屏幕也非常顶，可能它价格相对比较高的。
11: 我用过三星的手机，用过两部，买那第一部时候，我那会儿工资还不高呢，那就2800多，挺贵的了。
12: 前些年会买的比较多，这些年三星的就买的少一些了。
13: 在采访过程当中，有不少市民表示，近些年来对于三星品牌的消息除了手机以外已经了解甚少，而最近三星品牌重回大家的视野则是由于一则公告。
14: 在5月6日呢，三星官方啊是发布了一则公告，通知上显示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
13: 其中包括空调、冰箱、洗衣机、音响、投影仪、吸尘器等所有家用电器，在中国只保留手机产品。
15: 多少有点震惊，就没想到全面退出啊！在我来看，就三星比较高端的嘛。就是最早我们家以前最早有一个 DVD， 那时候特别早了，90年，当时那个很贵，那个记得当时好像得10000多呢吧。我还小，那时候我父亲非要买那么一个，当时我觉得挺贵的，现在我觉得那个也挺贵的，现在觉得。好多产品的那个迭代速度也比较快，然后很多退出也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三星那个东西确实我也没想到它能退出的。
13: 这时候就会有市民提出疑惑，那就是为什么三星品牌的家用电器要退出中国市场呢？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有关数据显示，三星电子于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三星彩电在中国市场占比率近20%，位居行业第一。但随着中国本土家电品牌的崛起，三星家电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缩小，到了2025年，今年出货量已不足50万台，规模仅为10年前的1/5，这也创下了从2010年以来

0: 16年市场出货量的新低。有惋惜的同时，也有不少市民表示，三星品牌的撤出对自己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1: 因为我不买三星那方面的就是电器，都不怎么关注。
2: 国产那么多，就各种选择都很多。中国制造在崛起吧，应该是越来越好。
3: 国货比较好，我觉得还是如果要让我买，我第一首选肯定是国货。
4: 您看啊，三星家电呢曾经一度是高端市场的香饽饽，就感觉那会儿谁家里说买一个三星电视，还是挺有面的一个事儿嘛，相当不错。但是这些年呢，咱中国家电产业那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国产品牌的技术性价比也都追上来了。我们采访了不少的市民都说啊，现在买家电首选是国货。
5: 可不是嘛，要说这市场的变化快着呢。
4: 嗯，
5: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三星家电宣布退出了中国市场，那现在市面上三星的产品还在卖吗？这价格是涨了还是跌了呢？今儿啊，咱们的记者就实地探访了线下的销售点，帮您问个明白。
3: 要是有合适的，去捡捡漏呗。
6: 因为认为价格会便宜是吧？
3: 对，退出市场来不便宜吗？
7: 有可能会涨了，物以稀为贵嘛，对吧？
6: 现在我们门店当中所剩余的这样的家用电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的价格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呢？现在库存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去到市场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0: 记者首先是来到了一家专门售卖三星电视的门店，
8: 能够看到现在这个三星门店里面有部分电视屏幕啊都是关闭的状态了。
0: 店内和其他品牌相比较为冷清，仅有几台电视是开启状态。于是记者便向工作人员了解相关情况。
9: 关的都过了
10: 啊，关的都是没有货的了，现在属于只有亮灯的才是有货的。
9: 对，
10: 那其他的就是
9: 都没货，就是仨了，
10: 就只有三个型号有存货
9: 的。
10: 存货有多吗？
9: 不多，这还有仨，那个15000要一个，19900还有5个，8000就没了。我估计我们进不了6800就没货了。
10: 那以后还会有吗？
9: 没有。
0: 销售人员表示，现在来店内购买电视的顾客也不在少数，店内的库存基本上所剩不多。随后我们也在线上的三星官方销售网站查询发现，有很大一部分的家用电器都是显示无货的状态，剩下有货的产品仍可参加国补等活动。那么现在三星电视的价格较之前是涨还是降呢？记者分别去到三家售卖电视的门店询问价格。第一家店员表示，
11: 落了，比之前落了一点，
5: 同一型号比之前还便宜了。
11: 对，我们这儿贱了一点
5: 啊。原先这款是多少钱的？
11: 原来这款15000差不多
5: 啊。那还便宜了2000块钱左右呢。
11: 对，新款的只有3款有库存，其他的都是样机了，都是剩那个1-2台了。
0: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家门店是因为商场有活动，叠加优惠后价格较之前有所下调。那么这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是否有关系呢？当记者走访到第二家门店时，销售人员表示，
5: 这个是多大的？
12: 这个装修11000，
5: 还便宜啊，立标16000。那100寸的那个活动
12: 16000，
5: 比原先降了小5000块钱。是因为他要退了降价，还是咱有活动降价？
12: 有活动，有国补。
0: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目前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的关系并不大，而是有了国补后，价格较之前确实划算不少。但是当记者走访到第三家店铺时，销售人员却表示，
9: 像像这种没货的，像这种这画币也都涨钱了。以前我们店里卖9000，现在网上有货的11500，现在有原价买就没货。
0: 记者根据销售人员所说的电视型号，去到网上不同平台查询，发现有货的商家部分价格确有上涨的情况，涨价幅度不等。记者与商家进行确认，商家表示，因为工厂没货体，从别人那里拿货价格高，因此商家自然要涨价售卖，并且有的商家告诉记者，尽量尽快购买，后续价格可能还要上调。
13: 全国所有三星门店或者所有就是卖三星的渠道，他卖的都是他之前进过的货，都没有新补的货了，因为他那个工厂已经不产了，后续也不会再进了。
5: 那就相当于我这个卖一台少一台嘛。
13: 对，建议您直接就是趁着有货赶紧买。
0: 最后，记者又来到了售卖三星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门店了解情况。进入到店内，记者发现，
14: 人家这个都样机已售，样机都卖没了。
15: 有货的买货，没货的买样机工资。我这边30来个样机，也就还剩个3。

0: 就剩这一套了，
1: 就这些全都卖光了。
2: 咱们这个店还能开到啥时候？
0: 我感觉都到不了七月份，应该六月底就差不多。反正我这边说的是，所有样机最晚最晚六月底就必须得提走。他要提完样机了，那都空了吧，卖什么也没那么好。
3: 所以您看啊，咱们记者呢这次也是走了挺多地方的，而且都特别有代表性啊。比如说大型商超的家电区、家居建材城的电视专区，还有三星自己的门店。基本上啊，咱老百姓平时买家电能够去到的地方，可以说都转了一个遍了。
4: 确实，而且这一圈转下来啊，情况呢也都摸得差不多了。现在赶上618大促，再加上国补，三星家电线下整体的价格确实是降了不少，库存呢也卖得差不多了，有些高端无货的产品线上啊可能还有货，但是呢这价格确实它不便宜了。
3: 是啊，不管是想捡漏的还是想买稀缺货的啊，其实要说咱老百姓心里呢都得有本账，这购买的时候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按需选购。
4: 我们的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也有不少市民对于售后问题啊表示了担忧，担心啊说这品牌都要退出中国市场了，万一以后坏了找谁去修呢？售后有保障吗？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专门去联系了三星官方客服了解情况。
5: 都退出了，售后服务谁来保障啊？我找谁去？肯定有这样的顾虑。
6: 因为你退出了中国市场，我们如果要是后续的话，真的需要维修了，或者是说你的机子出现问题，我们没有地方去弄。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就是还是需要有那种保障的。
7: 那么品牌退市后，售后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对于大家的顾虑，我们也与三星官方取得了联系。
8: 售后都是正常进行的，比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啊，洗衣机的话呢，里面的部分零部件它是质保10年的，不可能10年一过我们就不管了。然后的话，这个还是得陆续进行的，您这个的话不用担心，我们售后都是正常给您处理。然后到时候您需要售后的话，保存好您的售后发票，在保内的话我们给您免费维修，保外的话可能就需要您付费啊。
7: 那么售后网点会保留多少呢？能否满足市民的维修需求呢？
8: 目前的话，北京就总共的话是有4个售后点。
9: 那到后续会一直保留，还是说会有减掉的情况？
8: 这个的话您不用担心哈，因为我们目前售后没有收到说是要退出的一个通知，这边的话也会保证您售后的通畅，也会给您提供对应服务的。
7: 近年来，品牌产品退市的情况时有发生。走访中，有市民向我们表示，曾经买到过退市的品牌产品，结果遇到了售后难题。
10: 之前家里人买车遇到相关情况，那个车买了没几年，然后他就退市了吧，然后他的售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已经配件已经没得换了，想去自己找一些配件去换也没有，那个配件没有了之后，那个车反正现在已经不能开了，去年吧，去年的事儿。
7: 那么对于买到了退市的品牌，后续售后方面有可能会面临哪些方面的问题呢？为此我们也咨询了专家。
11: 可能会出现相关的这种零配件啊，会短缺啊，或者要去从别的地方去调过来，需要时间啊。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停售之后，那么它的这种售后服务可能会有一定的收缩，比如说你需要排队啊，需要等一定的时间呢、啊。
7: 那么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
11: 你首先就要收集好相关的这种证据，包括你购买的凭证，包括你维修的记录，包括保修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啊，比如说我们的三包规定啊，就算你企业，停产。或者说停售之后，你也要采取相应的这种售后服务的措施。
7: 专家表示，如果购买的产品出现问题，售后服务跟不上，无法保证其正常使用，消费者有权要求更换新款产品或者退款。
11: 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那消费者就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调解还不能解决的，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要说现在啊，新能源车确实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我刚看到一个消息啊，是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说啊，现在新能源车呢，整体市场的渗透率约达62.5%，刷新了历史新高了。
4: 近些年，新能源车呢是风生水起，趋势向好。不过，据《每日经济新闻》等多家媒体的报道，新能源车呀，车主在维修保养的时候，经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感觉也是备受困扰。 扰。
3: 是，下面呢，咱们就来说说上海一位新能源车主刘女士的遭遇。刘女士呢，是两年前购买了一辆新能源车。这上个月的一天啊，刘女士发现车辆的一只前大灯是不亮了。她呢是想着自己啊，这家里面离4S 店还是挺远的啊，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就开车呢去家附近的一家汽车连锁店进行了维修。
4: 这汽修店生意挺红火的啊，一听刘女士说大灯不亮了，维修师傅呢就安慰她说这是小事儿啊，要么就是灯泡坏了，要么就是线路呢接触不好，您等半个小时就能修好。说完这师傅啊也很麻溜的就换上了一只全新的大灯，又把线路啊保险丝啊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
3: 可是啊，这新大灯装上去了就是不亮，这维修师傅呢是喊来了另外一位师傅啊，也是一起折腾了大半天，还是白费劲儿。这维修师傅呢也是有些窘迫了，喊来了店老板。这店老板呢检查了一圈，这才搞明白这问题究竟是出在哪儿了。
4: 原来啊，根本就不是硬件的问题，是车子的系统压根儿就不认汽修店安装的这个大灯。店老板说啊，说现在新能源车每个配件呢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像什么大灯啊摄像头啊，包括刹车系统啊，甚至连保险杠都绑定了专属数据，没有原厂系统的授权码，就算装的是原厂件，这车啊它也不认。
3: 那最后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这店老板啊出了这么一个主意啊，让维修师傅呢是把旧大灯上面的电脑板小心翼翼的给拆下来了，移植到了新大灯上，这才骗过了系统啊，这大灯终于是亮了。
4: 但关键是大家以为这就完了吗？
3: 是啊，
4: 其实没有，大灯是亮了，但是完事儿之后啊，一启动仪表盘弹出了一堆故障码，维修师傅呢把这个硬件啊查了个遍，线路也测了，压根儿找不到问题所在，但那些故障提示啊就像牛皮癣一样消不掉，看起来格外的刺眼。最后呢，维修师傅两手一摊说，这样必须得回 4S 店做在线的匹配了，我们是真搞不定了。
3: 刘女士也是特别的无奈啊，第二天呢就只能把车是开回到 4S 店了。 4S 店的工作人员呢是把车往电脑上一连接，后台匹配认证一下，这几分钟啊就搞定了故障码。当然啊，刘女士为这个消码服务呢是支付了好几百块钱呀。
4: 其实跟刘女士一样啊，其他很多新能源车的车主呢都遇到过类似的遭遇。在社交平台上，关于新能源汽车维修贵的吐槽啊是层出不穷。有车主说啊，一个前大灯外壳破裂，维修报价要6000多块钱。有车主吐槽啊，是更换了一个雷达需要9000多块钱。网友吐槽的声音呢大致可以总结为说，这个新能源车呀省油，但是维修不省钱。
3: 但是啊，这修车的费用再高，车主呢也只能是受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车企啊是给车辆维保设置了一个数字围墙。咱们简单来说啊，就是车企呢用技术手段对车辆的一些什么零部件啊进行了加密。那修车呢，您只能是去找这车企认可的 4S 店，其他的维修商呢是根本就插不上手的。
4: 车企设置数字围墙本意啊是出于安全考虑，规避因为私自改装违规维修带来的安全隐患。但是随着这数字围墙囊括的范围越来越广，车企的这种加密行为对于车主而言啊逐渐变了味儿了。
3: 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刘女士修车啊，无疑是她那辆车的车灯都已经被加密了，所以说呢折腾了半天去 4S 店修车呢才是唯一的选择。只要是买了车啊，这车主就算是被 4S 店给绑定了。
4: 有业内人士分析说，汽车销售啊只是一次性收益，而售后维保配件供应这是长期稳定的现金流的来源。通过搭建数字围墙，也就是零部件加密，那车商呢就可以牢牢来锁定售后的利润。
3: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调查，新能源车的事故车的维修的单价哈，比燃油车是高出了至少40%，这让人不得不怀疑啊，说在数字围墙的背后是车商实打实的利益考量啊。
4: 没错，燃油车维修，修车师傅拼的是手艺，那车有了故障，汽修店啊有那种经验的老师傅就很快搞定了。也就是说，车主不用去 4S 店也能解决这些问题。那这样的话呢，汽车维修市场它的竞争就比较激烈， 4S 店也不敢坐地起价。但是现在的新能源车啊，可以说是本质上它不太像是一辆车了，应该说它是一个带轮子的智能电子产品。 品，这么去形容可能更合适啊。所以也就意味着，正因为它是一个电子产品，所以它就存在着技术壁垒。那 4S 店以外的维修商往往对于新能源车的故障束手无策，那新能源车的车商呢，于是也就有了任性的可能性了。
3: 所以说问题也就来了，新能源车车商的这种做法合法吗？咱们来看一看相关的法规。

0: 2023年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管理办法修订版正式实施了，明确要求车企向独立维修商无差别公开维修技术信息。2026年4月出台的电池维修新规禁止强制更换整个动力的电池包，还需要开放三电数据等等。
1: 政策呢是有了，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啊，实际落地的情况却并不太理想。新能源车车企呢进行技术垄断、设置售后壁垒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0: 其实要说啊，车主既然已经买了车，就已经拥有了这辆车的完整的产权了。结果呢，这车辆的维修呢却处处受限啊，甚至是被迫只能接受特定车商的服务，相当于啊，这车辆的使用权被车企给变相限制了，这就太不合理了。
1: 没错，其实不只是车主的权利受限啊，如果说所有的车企都构筑了数字围墙，最终很有可能导致维修保养的价格大幅上升，那新能源车车主呢将会面临买得起修不起这样的窘境。如果昂贵的维修费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于新能源车辆敬而远之，那么那些数字围墙到头来就变成整个行业的绊脚石了，而新能源车产业弯道超车的大战略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所以说啊，一方面呢，我们希望相关的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看看有一些技术壁垒是不是不必要存在的。另一方面啊，更是要用更充分的市场竞争来促进整个行业更加健康的成长。而这样的事情啊，是迫在眉睫的。
0: 前些天，云南曲靖警方呢是接到了一个加油站工作人员的报警啊，说是一名男子在结账的时候耍了障眼法，一分钱没花，骗走了价值4000多元的柴油。
1: 民警呢赶赴加油站去调查，立刻就识破了男子的小伎俩。这男子啊扫码之后呢，确实是向工作人员出示了转账的截图，而实际上呢，加油款并没有转给加油站，男子是把这笔钱啊转给了他的一位朋友。工作人员当时呢忙于工作就没有发现里边有破绽。
0: 显然啊，这男子是故意为之的，存心要行骗。他也不想想啊，就算是在工作人员面前能够蒙混过关，他又能逃得过人民警察的火眼金睛吗？
2: 什么事？
3: 就是我们那边有一个人，他把咱家就洗了。
4: 他经常来买三种汽油的，
2: 不是柴油，柴油的，
5: 就是多少钱？
2: 4000多。
6: 工作人员说，逃单的这名男子经常来加油站购买散装柴油，他按照规定登记身份证联系电话后就把柴油卖给了男子，结账时男子也扫了支付码，还出示了支付截图。当时他正忙着帮其他顾客结账，没注意听收款提示音，也没仔细查看支付截图真伪。第二天对账才发现不对，意识到男子逃单后，他立即联系了男子，可电话一直打不通，情急之下报了警。
3: 付完之后，
2: 他是用截图。
6: 民警仔细查看截图，发现有猫腻。这张支付截图其实是转账截图，是男子向他人转账后点开转账页面截图保存下来的。收款方是个人，并非加油站。此时，加油站工作人员也回想起，男子确实是和同伴一起来的加油站。
3: 跑到这个账户上面，能不能问他一下，他有没有收到这笔款，让他退回来给我？这里不是有电话吗？
6: 民警拨打电话后，对方表示确实收到了一笔4000余元的转账。民警找到逃单男子时，男子以在外地无法返回为由，拒绝立即结清欠款。最终，民警直接找上门，他不仅要结清欠款，还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
0: 这眼下正是小龙虾的热销季，大伙儿呢可以非常惬意的大快朵颐了。但是说到吃小龙虾啊，也存在着一个安全问题。
1: 就在前不久的一天，武汉的一位王先生呢是边跟朋友聊天边吃这小龙虾。几天之后啊，王先生却因为胸闷咳嗽进了医院。医生检查之后发现有龙虾的壳呀卡在了王先生的支气管里了。
7: 前不久，38岁的王先生回老家和朋友聚餐，席间一边吃小龙虾，一边闲聊畅谈。由于痰性正浓，王先生一不留神将虾壳呛进气道，随后就出现反复咳嗽、胸闷气短等反应。耽搁几天后，症状进一步恶化后，王先生才迫不得已进了医院。
8: 给他做了 CT 看的就是右主支气管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卡在那儿了，在阻塞以后，它会损伤局部的一个黏膜啊，导致的一个黏膜的一个水肿啊、感染呐、另外呢，如果说刺破了血管的话，它会导致出血。
7: 医院当即开启急诊绿色通道，仅用2个多小时就做好数千。

0: 前准备，为王先生实施无痛支气管镜取异物手术。随后，专家团队利用嵌套器、冷冻仪合力将第二块虾壳取了出来。
1: 进食的时候啊，进水的时候尽量不要缩笑。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食道是打开的，声门是关闭的。这个时候要呼吸，要说话，声门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它就可能呛到里面去了。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这回呢，我们先来说说健保的事儿啊。有一位热心观众马先生向我们求助，说几年前啊，他就在楼下溜了个弯儿，哎，眼神稍微那么一瞄啊，就发现两个宝贝，是两块大石头。据他分析啊，一个呢是传说中的艾叶绿石，另一个啊就是有着一两田黄一两金这样美誉的田黄石。如今这两件宝贝啊，在家里都放了好几年了。马先生就想着说，让我们给啊鉴定鉴定，看看这东西啊到底如何。
1: 可以看到啊，这两块啊是相对来讲我们拍收藏的时候这个看到的比较重的这个藏品了啊，确实是分量比较重。这一块石头得多少斤？
2: 我还真没要过，反正个百斤左右。
1: 我跟那个马先生把这块、把这块石头从下边搬上来，
2: 就够费劲，
1: 要够我们爷俩费老劲了。这个。挺沉
2: 啊，
1: 怎么想起收藏石头这个收藏的？
2: 嗨，这不是有几年我退休以后，这也加爱好。
3: 其实也是收藏的一个门类，而桌面上的这两块石头就是马先生的心头宝。要说起收藏，可能很多的藏品都得花钱买，可马先生说这两块石头则不然，完全是白来的，一分钱没花。
2: 捡的呢？这就是无意中遛弯儿，我看着这石头挺好的，
1: 就看着挺好的，喜欢上了。
4: 那时候还挺有劲儿，是吧？
1: 我遛弯儿，我看这石头，我就没有想捡回家的欲望，太沉，主要是
2: 有那个小推车给推着，那电梯就给带上了，然后推着屋里的。
1: 您这属于捡藏
2: 啊，
1: 边上路边上看见捡回家就藏了，是吧？
3: 马先生表示，您还别小看这两块石头，它们可是不一般，那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1: 干嘛用的？
2: 这就是古代的那宝石，就是艾叶绿。
1: 这块呢，
2: 连黄的，这大家都知道。
3: 其实，不管是艾叶绿石还是田黄石，大多作为书画印章的材料。田黄石可能不少人听说过，有一两田黄一两金的说法。而马先生口中的艾叶绿石的价值跟田黄石非常的接近。说到这儿，记者倒是有个疑问：这么珍贵的宝贝，随便就能捡得到，您又是怎么做出判断的呢？
1: 现在我问您啊，您原来什么工作跟石头类有关系？
2: 我也跟石头没关系，我
1: 就是个人爱好。
2: 对对对，
1: 那要个人爱好的话，对于石头这个叫啥那个叫啥
2: 啊，
1: 您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是自学的？
2: 从一开始我看着还行，我觉得好像它得像艾叶绿，我就查了相关资料。
1: 嗯，
2: 而且越学越上瘾。
1: 越看越喜欢，所以对石头就有感兴趣了啊。
3: 马先生表示，这两块石头放在家里也有两年多了，虽然他对这石头是宝贝极具收藏价值这事儿是深信不疑，但是毕竟马先生是个外行，这回就想请专家帮着给瞧瞧。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哎，为了这个解决马先生对于他这个捡来的两块石头的这个顾虑或者说是疑问，我们特地请到了栏目组老朋友李斌李老师。哎，二位好啊。这个
5: 有人说是收藏那个级别是重量型的，我觉得马先生这种是分量重量型的
1: 啊，
5: 太重了。刚才我试的时候，我一个人推不动的。
1: 刚才呀，马先生提到了这块石头叫什么？
2: 艾叶绿。
1: 艾叶绿，
5: 这个艾叶绿呢是专属的，我们讲是寿山石的一类，而且艾叶绿是非常珍贵的一种石头。它的级别可以说不亚于田黄石。
3: 那么为什么这种石头叫艾叶绿呢？李老师表示，这或许跟它的颜色有关。
5: 艾叶就秋天半老不老的时候出现那种就是黄棕带绿绿棕带黄的那种颜色，它的颜色通透性非常好
1: 啊，不是纯绿色，是黄棕带绿绿棕带黄，
5: 但是以绿为主以黄为辅。过去都是什么皇宫里啊或者那样子，或者有钱人作为张料，或者小摆件是花件把玩件。
3: 按照李老师的说法，这艾叶绿石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可马先生这块石头跟艾叶绿石相比还有不少的出入。
5: 艾叶绿石呢非常非常通透，拿灯光手电一打能打透，但这个呢，来看打透。 而且艾叶绿的石头啊，它没有大料，一般都是什么小料、小张料，像这种石头是没有见过的，
4: 大块的没见
5: 过，没见过。
2: 听说那个艾叶绿呢，它那个里头有那石花，这种石花你
5: 石花是长在里边的，并不是长在外边。你看飘到外边来了，不一样吧？它这个斑是渗在里边，
4: 里头的，
5: 哎，渗在里边的。这个什么浮在表面上的，对，你不能去单独去看一点叫什么艾叶绿，就攀岩的艾绿，艾绿绿它绿它绿吗？这个绿吗？这个石头绿吗？
2: 这也是黄绿，
5: 这是黄绿吗？这是灰色，正儿八经正艾叶绿的时候了，颜色非常漂亮，你看是不是绿中泛黄，像秋天艾叶那个半老不老的感觉。
3: 李老师表示，这块石头很多特征跟艾叶绿石差异明显，但是这种说法马先生仍然有些半信半疑。为了让马先生看得更清楚，李老师直接放出了大招。
5: 这个硬度比艾叶绿的硬多了，你可以拿个实验，就拿咱们的菜刀去刻一下，你看能刻动吗？使劲，能刻动吗？多费劲，
4: 是有一条白线。
5: 我说你吃奶劲儿快石头了吧？
4: 我怕刀刃崩了。正常啊，刻印章是有一套单独的工具的，它来对付石头。我自己以前刻过，我也见过别人刻过。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它不是那个切豆腐的瞬间切开，它是能够破坏石料表面的这个结构的。
5: 说明什么？这个说明什么？这块石头的密度太大。
4: 就太硬了。那简单的说，太硬了，
5: 它就不适合做张料。
3: 因此可以判断，这根本就不是马先生所说的艾叶绿石。那么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5: 这块石头呢，还有一个特点啊，你发现没有？有人工凿的，今天这边，就是好像在故意的做这种方形的。这块料干嘛用的？我告诉你啊，这块料的本身性质叫石灰岩石。石灰岩在北京、房山、通州，还有那个就是门头沟大量出现，做什么的？做石灰和水泥的。这人故意做这样的，好运输，运到一个石灰厂粉碎以后，进行研磨以后，最后做成石灰或者水泥。
3: 不仅如此，旁边这块也是石灰岩石，跟田黄石半点不沾边。
5: 反正我是觉得啊，那个马先生呢，收藏的意识是不错，但是不要去钻到牛角尖里去，别把它认为很值钱，咱们就只当它一种爱好。但是爱好呢，要有选择有价值东西爱好，这东西没有价值东西，只能作为玩玩看看，锻炼锻炼身体了，你搬上也不容易。
0: 如果说啊，您家里也有宝贝需要鉴定，也愿意跟我们讲讲收藏的故事，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去医院就医，人流密集啊，车位资源紧张，这是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的一个普遍的痛点，也是引发周边区域啊交通乱象的症结所在。近日，记者呢是实地探访了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进行了采访，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6: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同仁医院西区的东门，目前这个位置呢停车位十分稀缺，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人行道上基本上是停满了自行车，像这块盲道已经完全被占了，现在这个里的行人进院呢只能走这个自行车道。
7: 我觉得是不是有人管理一下啊？这些都没养成习惯，所以他就这样。
6: 我们来看这个协和医院东门，这个也出现了同样的拥堵情况啊，尤其是在机动车、在非机动车位不足的情况看，这辆车就停在了。
8: 你看看，
6: 您说说
8: 怎么走啊？
6: 您说说这问题。
8: 这半天你看堵的什么样，怎么走啊？啊，
6: 我刚刚在这里出境呢，就被一个咱们路过的市民就打断了，反映这个通行问题十分困难。我们再看这个门口，就横跨停放着这一辆自行车，把这个自行车道啊几乎就

0: 全堵上了。这条非机动车道，行人在走，自行车在走，同样从公交车下来的乘客也在走，所以现场交通情况是特别复杂，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
1: 你要说那没人的话，你都这么停的乱。
2: 原来没电动车还行，现在有电动车了，包括自行车。
0: 包括人也在这走。
2: 对，没招。这现在建医院的应该就考虑这个，但没办法，寸土寸金。
3: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相对于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要有序不少。早高峰期间，共享单车运维人员会不间断对周边乱停放车辆进行清理规整，尽力保障通行空间。
4: 一般情况都在那门口引导一下，让他们停在这边，停那个稍微停到白线框里的。那车要多的，我们就及时清理。
5: 这是固定清淤点，因为人都往这边骑，大概多久来一趟？然后
6: 半小时来一趟。
7: 这里来就诊的人呢非常多，所以这边周边的这个非机动车停放的秩序乱的问题，说实话是我们属地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目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想要努力去缓解这种目前的现状。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想和市交管部门进行一个联系沟通，看能不能在我们的周边规范的施划一些可供这些非机动车停放的这个区域，来能够让大家市民能够规范出行。
8: 记者呢是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2026年本市呢将依托前期医院周边交通治理成熟经验，以朝阳医院长营院区啊为治理样本，对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实施精准化、系统化交通综合治理，靶向破解就医出行堵点难点，医院一策精准治理，让生命通道更畅通，也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就诊之路更舒心。
3: 朝阳医院长营院区是北京医院周边交通系统治理的典型范例。该院区2023年5月开诊后，诊疗规模快速攀升，目前日均人流量达3.5万人次。曾因人车混行、进场拥堵、停车混乱，让就诊患者和周边居民饱受困扰。如今，经过多部门联动系统整治，院区周边交通秩序已实现明显改观。
9: 就是以前开车来的时候，门口堵满了车，就是进这个院儿比这个看病还难，得堵1-20分钟。现在特别好，都很通畅。现在
3: 针对长营院区东门外人车混行、进场车辆排队积压、非机动车停放混乱等核心问题，市区两级多部门全面摸排拥堵成因，排查安全隐患，量身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环堵保畅措施。
10: 在医院内部停车场新增商务客车的停放区，同步优化信号灯的配时，提升路口车辆通行效率，同时积极利用院外绿地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
11: 包括我们周六日，现在我们也在出专家门诊和做一些手术，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专家错峰以后，来就诊的人也会错峰，那么整个错峰以后，这可能就集中到达医院的时间车辆也会减少。
3: 经过一系列专项整治，朝阳医院长营院区周边交通环境大幅改善，东十里铺路主干道拥堵问题显著缓解，非机动车停放整齐有序，患者就诊通行通道更加顺畅。
12: 市交通委牵头编制了中心城区重点医院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进一步提炼出23项治理措施。市卫健委牵头指导22家医院完成医院一策治理方案的编制工作。
3: 按照计划，2026年北京将持续深化整治，全面提升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交通通行秩序。
8: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走进城市交通治理，据说这个十字路口的信号灯啊，在早晚高峰的时候会看车流的情况，动态的进行通行时间的调整。那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3: 我现在位于的通州区运河东大街与临近路的交叉口，在晚上9:30这个时段呢，可以看到东西向的机动车是比较多的，而南北向基本上是已经没有车辆了。我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呢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南北向是固定的绿灯时长，而东西向呢是一个不太固定的绿灯时长。观察了5轮，发现呢我身后的这个由西向东的这个绿灯时长分别是18秒、19秒、35秒、 49秒以及54秒，这个不同的周期之间的绿灯时长相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无论这个绿灯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每次变灯时呢，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
6: 为了揭开红绿灯变聪明背后的秘密，记者来到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信号灯配时中心，这里是全市信号灯的大脑，交警可以对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信号灯进行远程指挥。为了提高夜间出行车辆较少时机动车的通行效率，目前市交管部门正在尝试将实时感应控制系统应用在信号灯上。
14: 通过安装在信号灯杆上的检测设备，检测车流量的有无，如果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就保持绿灯。一旦检测到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的情况，我们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红绿灯的时长完全由车流决定，避免了夜间的红灯空等、绿灯空放。这种放行模式比较依赖检测器，所以我们目前在通州副中心400余处检测器比较完备的路口，已经开始了实际的运行。
6: 据了解，目前全市约12000个信号灯中，已经有7600个实现了联网，占比超过60%。其中，五环内及城市副中心已实现100%联网。随着 AI 智能技术持续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持续推进，交管部门将把实时感应控制系统应用在信号灯上。通过感应设备实时监测交通流，大幅减少车辆无效等待时间，后续有检测器的路口将不断增加。
8: 您别看这小小的红绿灯，它是城市交通的毛细血管开关，更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微观缩影。相信随着更多智能交通设施的普及，咱们市民朋友的出行体验一定会持续升级，我们城市交通运行也会更加的高效有序。最近呢，有部分网友反馈啊，说在夜间和凌晨时段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之后呢，发现这个地铁啊，它已经是停运的状态了。那除了地铁之外，还有什么方便、快捷、实惠的交通方式能够返回市区？这就成为很多旅客们的深夜难题了。对此呢，记者也是在夜间啊，实地探访了首都机场，来亲身体验一下，看看还有哪些出行方式。
6: 在网络媒体上，不少旅客发帖询问深夜抵达机场该如何回到市区，打车难的抱怨帖，分享经验的避雷帖也并不少见。深夜回市区真的困难吗？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来到了夜间的首都机场。
13: 临近深夜，地铁首都机场线还未停运时呢，不少轻装出行的朋友都偏爱搭乘地铁回到市区。地铁一旦停运之后呢，方便、快捷、准时的交通通道就要关闭了，大家伙儿想要回到市区好像就一下变得困难了。
6: 地铁停运后，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夜间接驳方式就是机场巴士了。晚上11:20，距离机场巴士发车还有10分钟，候车区内已经有10余名旅客在等待了。
15: 那您这是到哪儿？
16: 我要到去杨桥北站。
15: 杨桥北站，
16: 嗯。
13: 那下了车还要再打车是吗？
16: 我不需要再打车了，我从东站这个地方再坐那个124，我看是124到那个杨桥北站。
17: 因为一个人出行的话，机场巴士比较便宜吧。因为我就住在前门附近的那个酒店，然后这那个巴士可以直接坐到前门东。
6: 虽然机场巴士要受到发车时刻表的限制，并且只在固定站点停靠，但对于部分旅客来说，这是能够平衡花销与便捷性的出行方式，仍然受到小部分旅客的青睐。
13: 机场巴士发车的时刻呢，是从夜晚的11点到凌晨2点，这是每隔半个小时发一班，2点之后呢是客满即走，但是最晚的发车班次是会等国内航班最末班次1个小时。比如说今晚国内航班的末班飞机是3点落地，那最晚的机场巴士就会在4点发车。
6: 作为夜间的兜底保障，机场巴士的营运时间跟着航班走，夜航线途经东城区、西城区共7个站点，票价均为每人30元。除了机场巴士外，记者注意到在深夜，更多的旅客会选择出租车或者网约车这样点对点的交通方式。
13: 根据我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呢，从夜间的11点到凌晨2点，首都机场有超过7000名旅客到达， 所以出租车和网约车这里的运力保障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目前我在出租车调度站看到呢，出租车正在源源不断地排队接客，部分重点旅客也会被工作人员安排优先上车，整体看来呢，运力保障是十分充足的。女士，您这个排队等了多久啊？大概
15: 有半分钟，很快，
18: 没几分钟，
15: 五分钟左右，
19: 十分钟吧。
20: 首都机场的出租车运力保障呢，平日来讲还是比较充足的，广大司机师傅呢也是愿意

来首都机场来营运的，基本上都是一个车等人的一个状态。如果遇到这个节假日的返程高峰，或者极端天气，比如说降雪，出车余力减少的情况下呢，我们会与朝阳运管分局

0: 然非常热闹，打车的旅客数量很多，工作人员也在不停地指挥疏导前来接人的车辆。
1: 夜间这个打车方便不？在这儿
2: 哦，挺方便的。打完了
1: 还有多久啊？
2: 还有四分钟。
3: 打了多久？
2: 打了就一分钟啊。
3: 找您方便吗？您来这儿？
4: 很方便。
1: 您开车回来接人方便吗？
4: 也很方便的。
0: 旅客打来的电话打断了记者与这名司机的沟通，但在电话中记者注意到司机使用了贴在墙上的标识数字向旅客准确表达了自己的位置。
1: 您是觉得这样更方便？
4: 对，然后我们停车也方便，然后乘客来找我们也方便。
0: 据了解，今年四月首都机场网约车候车区完成了改造升级，这名司机所使用的停车位与标识数字就是在这次改造中新增的。
5: 我们联合机场协调首都静态停车场，优化了车道的设置，增加了指引标识，同时呢，从航站楼到停车楼的流线上增加了地贴，方便旅客的指引。同时呢，在旅客的候车区增加了休息座椅，还有显示屏，方便旅客休息和寻找自己的车牌号。
1: 刚才我们观察的是网约车西上客区，那现在我来到了它的对面东上客区。就我的感受而言呢，这里的旅客数量会更少一些，秩序会更好一些。那据我了解到呢，在夜间的11点到12点呢是航班进港的一个高峰期。那下面我们也来打车体验一下，看网约车司机接单的速度快不快，人找车方不方便。现在是凌晨10:10，我输入我的目的地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车软件自动给我定位到了负二层的网约车上车区。目前我的手机上显示附近有62人正在叫车，但是打车的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不到一分钟我就打到车了。
0: 等待了11分钟后，网约车司机联系到记者，并向记者提供了他所在的位置。他停在了写着东05标志的柱子旁，这也让记者顺利地找到了自己的车。上车前，记者为这趟车程按下了计时器。在车上，这名司机告诉记者，每次来首都机场接客人，体验都还不错。
2: 有时候那个机场下边那个人员，就是那个接客的时候，那不是有疏导人员，那一般接了都是让他来让个道就走了，那处理的也非常好。
0: 但偶尔他也会遇上一些小麻烦。
2: 飞机多的话吧，就是下的乘客比较多，这个人流量一多。一同时叫单，上边容易堵车。
0: 极端情况下，大客流带来的需求激增是无法避免的。也许多一些精细管控和人力疏导，就能缓解网约车司机偶尔遇到的麻烦，同时也能让旅客的出行更顺心。
1: 经过37分钟呢，我顺利地回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那我的行程花费呢是56.4元，也是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了。那亲身体验下来呢，我感觉到夜间离开机场也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那从花销上来说呢，如果您是2人或者2人以上结伴出行，网约车是非常方便且实惠的。但如果您更信赖出租车呢，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出租车的运力保障是非常充足的，旅客排队通常在10分钟以内就可以上车了，同样是非常高的一个出行效率。那如果您是年轻的旅客，一人出行，行李比较少，停靠的站点呢又离目的地比较近的话呢，机场巴士是最省钱划算的。您可以提前在小程序上查好机场巴士停靠的站点，并且提前购票或者是现场咨询现场买票。希望每一位深夜抵达机场的旅客都能选到自己合适的方式，顺畅平安地回家。
6: 多措并举，精准保障，首都机场用多元便捷的出行方式解决了旅客们深夜返程的后顾之忧，也彰显了城市的温度，让城市服务更细致更贴心。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大伙儿得多关注，就是这天一热啊，人出汗就多嘛，洗澡自然就更勤了。但是您知道吗，就是这么一件啊咱们天天都在干的事儿，要是方式不对的话，血压忽高忽低，心跳乱套不说，严重的话甚至有可能会晕倒，还有可能会诱发心源性猝死。北京积水潭医院心血管内科的王左岩医生啊就提示大家，夏天有几种洗澡的方式要特别当心。头一个啊，就是出汗的时候您别着急冲凉，您就想啊，这咱们身体呢正出汗呢，毛细血管全都张开着呢，一盆凉水泼下去啊，那这个血管它会猛地收缩，那血压跟着就上蹿下跳的，咱们心脏就有可能受不了了。然后

0: 然后呢，就是刚吃饱饭的时候您别洗澡，这容易啊影响我们的心脏供血。您这空着肚子也别洗啊，本来就血糖偏低，头晕乏力。还有就是喝完酒您别直接洗澡啊，因为血压心率特别容易啊有剧烈的波动。那什么时候洗澡更合适呢？建议您呢吃完饭啊等上一个小时，还有就是运动完歇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等这个汗啊完全落下去了您再洗。而且水温呢也比较讲究啊，就是35到40度，接近我们的体温，这是最合适的。还有就是很多人洗澡呀怕漏风，所以那门窗关得特别的死，结果这个浴室啊又闷又缺氧。您啊记得开排风扇或者稍微留个缝儿啊。另外还有啊，就是洗完之后呢，大伙儿咱别贪凉，别马上就去吹空调或者冲冷水，这都是不行的。网上呢还有一种说法啊一直在流传，说是叫夏季出汗排毒养颜，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医生表示啊，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中医认为适度的运动，微微出汗，对于我们身体啊确实是有好处的。但是刻意去追求暴汗，比如说长时间蒸桑拿或者穿那种暴汗服去运动，还有就是高温下剧烈锻炼，并不能把所谓的毒素啊排出去，反而容易导致我们脱水、头晕、心慌，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导致中暑。皮肤状态的好坏啊，更多是跟咱们的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有关，不是靠出汗去排出来的。另外啊，有些人专门会去喝一些什么红豆薏米水啊、祛湿茶呀、吃祛湿的糕点啊，或者用祛湿的泡脚包等等，哎，觉得这些东西啊可以帮助我们祛湿排毒，这种做法是不是合理呢？医生说了啊，说使用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不是说您喝了、吃了啊、泡了脚了就一定能排毒。比如说啊，生薏米它偏凉啊，胃肠虚弱、容易腹泻的人，还有经期的女性以及孕妇是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的。还有刚才说到的祛湿的糕点，那往往呢糖分可不低，所以血糖偏高的朋友可得少吃点。还有那种泡脚的方式啊，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去放松，但如果说啊您这个皮肤破溃啊、足部感染、糖尿病足等等的风险人群，那建议大家尽量就避免泡脚了。那如果有的人啊出现了长期的身体困重啊、食欲差、腹胀、大便黏腻这样的情况，就应该赶紧到医疗机构啊请医生去诊断，而不是自己胡乱的去祛湿，因为这样反而可能把咱身体啊越搞越糟的。接下来呢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呢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啊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话说在明代的时候，平安里这个地方有一个饭馆很有名，叫做柳泉居。当时啊，这北京的饭馆也分黄酒馆、白酒馆，这柳泉居呢是一家黄酒馆，而且当时啊，这黄酒馆普遍档次比这白酒馆还高一些。柳泉居这名字起得非常的合理，为什么呀？这饭馆的院里边有棵柳树，柳树下边呢有这么一眼井，这井水是甘甜清冽，所以叫柳泉居，用自家的井水酿的黄酒，味道好极了。您像这个老舍先生写的《整红旗下》啊，包括《四世同堂》都提到过北京的柳泉居。那么关于柳泉居的掌门有哪些故事呢？您听我慢慢道来。
1: 柳泉居有证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老舍先生曾经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整红旗下》里提到过，原文大概是这么说的：到这家饭馆买了一斤半自制的黄酒，几个小烧，烧子盖或者是炸鹿尾之类的。老舍先生原来就住在柳泉居北边不远的小羊圈胡同，应该也是柳泉居的忠实粉丝，不然怎么能写出这么生动的文章呢？在老舍先生的书里，柳泉居是一家主营酒水炒菜的饭馆，但是在京城百姓的心中，柳泉居最出名的一定是豆包。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北京市组织厨艺大赛，柳泉居创新的豆包一举夺魁，从此拉开了柳泉居生意爆棚的大幕。柳泉居的豆包全京城有名，那不光是因为味道好，还有几十年坚持的卖相好，外形完整不伤皮儿。最特别的是每个豆包掰开馅儿都在正中间，细节决定品质，这品质来源于每天负责蒸豆包的李世双师傅。李师傅不爱说话，但是善于和面粉沟通，他能听见每一粒面粉的声音，精确地掌握面的醒发程度，蒸熟过程中的膨胀范围，计算好每个豆包在蒸锅里的距离。所以柳泉居的豆包个个圈腾白胖，外表完美。我们常说学无止境，在李师傅这里品质永无止境。柳泉居的豆包讲究到了极致，掰开看一看，每个豆包的馅儿都在正中间，
2: 这真香，真特漂亮。
1: 要让馅儿老老实实的听话，待在中间，这馅儿和面的软硬度必须一样，面硬或者馅儿硬都不行，因为硬的会把软的顶薄了。无论是馅儿薄还是面薄，蒸出来的豆包馅儿都会歪。柳泉居的豆包好吃，因为馅儿细腻，而且不仅是刚出锅的好吃，晾凉了也好吃。就是这两个最简单的味道标准，这里边却暗藏玄机。柳泉居做的是豆沙包，和豆包虽然就一字之差，但是在制作工艺上多了洗豆沙的环节。蒸好的豆馅儿经过纱布的反复过滤，去除一切豆皮儿，才能做出最细腻的口感。

柳泉居包豆包用的面粉并非一种，而是由三种不同品种的面粉按照特定比例调配而成。这样的面粉蒸出的豆包皮儿，能够在冷热两种温度下保持味道原有的风味。

0: 肉包创造了柳泉居90年代的辉煌，然而到了2005年，老主顾们却找不到柳泉居了，因为修建地铁站，在不舍与遗憾当中，柳泉居闭店歇业了。店没了，但传统不能丢。柳泉居的厨师为了延续老字号的一脉相传，也为了照顾老主顾们热烈的购买需求，保留了一个外卖窗口，专营豆包。就是靠着小小的豆包，让柳泉居在闭店歇业的10余年里没有被大家遗忘。
1: 没食条了。
0: 直到2016年，柳泉居重新开业，可以说豆包为柳泉居字号的延续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说做豆包的李世双厨师长创造了柳泉居第一代的辉煌，那么现在的柳泉居的总厨董忠宁则是新一代的味道掌门。重新开业的柳泉居是一家主营京鲁菜的饭庄，常年占据点菜榜首的则是一道妇孺皆知的家常菜爆三样。中国菜以爆而熟的品种不少，凡爆的菜品口感必是既嫩且脆，味道不光有外口，还得有里味儿。从食材下锅到出菜，只有短短的几十秒的时间，容不得厨师丝毫的犹豫。
2: 爆三样，首先是原材料它不同，在一定火候让它成熟，必须出来菜要求是猛火快炒，十几秒的时候就给它出勺，防止老。
0: 董忠宁是一位资深的北漂，叫北漂或许已经不太合适了，他在北京工作了几十年，这里早就是他的第二故乡。爆三样的味道秘密也早已经被他了然于胸。
2: 经过刀工处理，那个新鲜的那个猪肚、猪肝或者猪腰，猪肝切成柳叶片，厚度要均匀，把腰花去腰梢，打那个麦穗花刀，直刀跟斜刀的角度是90度，这样出来它这个口感是脆嫩。
0: 爆三样到底是哪三样？配菜各家略有不同，但主料猪肉、猪肝、猪腰子是缺一不可的。猪肉非里脊不用，要横着切成2-3指宽的肉片，猪肝非鲜肝不可，猪腰则要打上平行花刀，片成磨刀片。处理好食材，这是做好爆三样的第一步，考验的是厨师的刀工。把准备好的食材下锅过油爆熟即可出锅，考验的是厨师对火候的把握。因为烹制时间短，所以事先勾兑的这碗芡汁儿不仅要味道咸鲜，淋入锅里之后还要做到卤汁紧爆食材，明汁亮芡。作为一道老菜，爆三样的烹饪技法早就流传于世，但是能把家常菜做到店里的头牌，多年来对品质一如既往的坚守，才是柳泉居真正的味道秘密。
3: 然后往里稍微加点蚝油，起酥的炸肉更酥。
4: 蒸熟的胡萝卜用擀面杖捣碎，或者直接用榨汁机处理。
3: 尤其是泡椒给老师要不吃。
0: 和董忠宁相比，柳泉居厨师长杨青松最近有些不务正业。作为老字号的味道掌门，他一直痴迷于研究新菜。虽然柳泉居凭借着老字号的名气以及豆包、京鲁菜的味道誉满京城，但下一次的辉煌又该往何处发力呢？创新是每个老字号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作为西餐厨师出身的杨青松，一直在琢磨着把西餐和京鲁菜能够融会贯通，把新的烹饪理念引入老字号。
5: 每一代传承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新的东西出现啊，一直传承下去。每一代是我师傅的师傅，也不可能说是一直是延续那些菜啊。到我这一代了，我也有此想法，就是说我传承的基础上能研发更好的产品。
0: 西餐里牛排通常以煎烤为主，但是杨青松却用中餐的炖来烹制。白兰地、迷迭香和中草药的混搭，让牛排呈现出了丰富的味道，而最底层的味道则来源于鲁菜的精髓调味品大酱。肥瘦均匀的雪花牛肉要选肉厚少筋的部位，
5: 拌匀啊，腌制一晚上就可以了，把它放在冰箱里。

0: 长时间的文火微炙，达到浓香软烂的最佳状态。
1: 做什么干一行爱一行嘛，啊，从这种书啊、书书各种小视频啊，现在的好多影音里边，我可以找到很多的这种灵感啊。比如说那牛仔骨、牛排，重新改，重新融入一些新的元素，啊，让它更结合现在人的口味。
2: 好好好。大闺女呢？我怎么没看到啊？有没有想爸爸呀？
0: 老字号里从来不缺传统，但敢于在传统的屋檐下创新，这需要十足的勇气。今天人人遵守的传统，也许就来自于当年某个敢想敢做的大胆尝试。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柳泉居饭庄味道掌门李世双、杨青松、董中宁。
3: 掌门私房菜豉油黄白切鸡。
4: 大家好，我是北京方恒假日酒店聚味轩餐厅中餐总厨王云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豉油黄白切鸡。水开了，我们先放入两个八角，再放入两个香叶、姜、大葱，放一些黄姜粉。现在咱们下入这个鸡，加入料酒，25分钟之后就可以了。现在咱们做酱蘸汁儿，色拉油放入锅中，烧到5到6成热，蒜蓉，把咱们的热油均匀的浇在里头，香葱、香菜、生抽，咱这个汁儿就调好了。现在鸡好了，我们给它捞出来，放入冰水，迅速的让它降温。这道菜是蘸汁吃的，皮质特别紧实又有脆感。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中文字也都是在餐馆
1: 刷盘子。
0: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就是全都干过，基本全。然后后来又考这个公交大课，准备在那开公交呢，因为我在公交干过嘛。
1: 我们到这个岁数了，然后又开始去美漂去了，所以很不容易哈。那您最终是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说我要回来？
2: 他的人生阅历也比较精彩，我觉得，然后是跟他挺好的，我觉得是个过日子的好对象。
3: 是什么让全场潸然泪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讲述了她的经历。
4: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1: 是
4: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1: 哇，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5: 对，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3: 二号男士鼓起勇气来到这里，只为找到真爱。
0: 真咬牙在跺脚坐在这儿，
1: 因为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对，原来是一直
1: 对他一直坐在观众席上，今天是第一次正式的坐在这儿。
0: 北京人呢，七姑八大姨儿，咱们这个媒体宣传，我在国外的同学都能知道这事儿。
6: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4: 我因为听红林介绍了你一下，说你45岁就到美国去了。
0: 是陪读。
4: 说你在那边还打工。
0: 对。
4: 就这一点我还挺佩服你的。
0: 谢谢谢谢。
1: 真的，宋先生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哈，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他？
4: 可以。
1: 好，那我们坐旁边。王老师先给我们宋先生破除一下他内心的障碍。
0: 对，我也就喜欢听王老师真的真的。
1: 因为您这个序幕已经很长了，虽然说每一次在这坐着，您跟那个我们这个小郭同志还不一样哈。这小郭就一直在那揪着，他也不下场，您还下场，您还送花，您还牵手，对吧？就说明可能你的心情的急迫的程度要比他更急迫。确确实实71岁了，我是觉得一个人
0: 属别岁数大，也就这最后一次了，一咬牙。
1: 不，您接着来，再来。
0: 真的要，
1: 这次不行，咱再来。对啊，然后呢，我是觉得找一个能聊的啊，未必一定有一样的爱好，因为这个时候，年龄不一样，可能是爱好就不一样，啊，他以前还滑雪呢。啊，滑雪还受伤了呢，受伤了以后不滑雪了。以前那都是
0: 你是主要带
1: 着
0: 孩子，培养孩子。
1: 对，他之所以其实你们两个有很多一样的地方。其实当时你先生来到北京，其实也有很多为孩子的成分。
4: 对，是的，
1: 你知道吗？他也一样，他45岁，他干嘛去那儿待着去啊？对吧？但是孩子要出去不放心，是吧？陪读嘛。
0: 对，他跟我差不多。
1: 对呀、啊，
0: 他到北京来北漂，我到那儿到美漂，你看。
1: 对对对，其实很像哈、就是之所以我们接受劳燕分飞哈、可能更多的也是为了孩子，你们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啊啊，同时呢都是这个利他主义者啊，其实很少想自己。这位先生呢，他有点内敛啊。你爱看书的人，他不都是有点内敛吗？但是只要在他的赛道里头，他也特能说，是这样吧？
7: 所以我就说嘛，苏先生今天的状态，坐在那儿太顾忌，想着，哎呦，坐在这儿的时候，过一会儿，我七大姑、八大姨、三外甥女儿。这个四侄女儿全都能看到，
0: 不，这底下就是真的，
1: 如坐针毡，对吧？
7: 我不说了吗？那您一个人自己孤独的时候，他们都在哪儿啊？那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家没法陪您呐，那还得坐在这儿，咱先找着未来的一半，对不对？
2: 是有点顾虑，就是怕亲戚朋友看见他在征婚，这么大了，是的。

0: 心里有压力。你看这回高兴点了，刚才都眼睛都不正视别人。
1: 那咱来讲讲啊，我们宋先生他的故事啊，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很完整的来了解一下我们宋先生。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关键词有三个：孤身在北京，亲人皆在海外，从国内稳定的工作到远赴重洋艰辛，和平分手只因门不当户不对。儿子是在美国呢，是不是？然后那亲戚朋友呢？
2: 两个两姐姐，大哥大姐在外边，二姐在上海，还一个个。在北京也八十了，
1: 跟这个北京的哥哥走
2: 过年过节微信。
1: 就很多的亲人都在海外，尤其就自己的儿子也在呢哈。您怎么不考虑定居在国外呢？
2: 在那儿比国内亲戚还多，我母亲他们都在那儿了。现在
1: 哦，连老母亲都在那儿。
2: 对，在那儿去世了。
1: 那您怎么不考虑在那边生活呀？
2: 一个是医保的问题，因为岁数越大主要是考虑这个问题。
1: 但您在那边生活了多少年啊？
2: 也快十年了。
1: 对，
2: 因为我现在咱这签证十年有效，无所谓。我明儿去说去也可能去，马上就能去。
1: 那您在那儿生活久了回来还习惯吗？
2: 从小跟这儿吧，土生土长，咱回来当然习惯了。
1: 所以咱肯定不会走了呗。那您现在住在哪边啊？
2: 住在国安门里头。
1: 国安门那边是吧？是买的房子分的房子。
2: 对对对，
1: 是你名下的房子。
2: 对，
1: 多大呀？
2: 不到六十。我青岛为了养老避暑啊，青岛也买了一个。
1: 那还会老去吗？
2: 去，每年都去。我这完了事儿，这一般开车就过去。然后九十月份再回来。
1: 就整个这个春夏都是在青岛度过的。
2: 对。
1: 所以如果跟先生一起的话，就有可能半年是在外地生活，然后半年在北京生活，
3: 那没问题的。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您对未来的打算是怎么打算的？准备两个人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2: 找个懂感恩的人吧。我简单说两句，我是就一生都在感恩，从小感恩父母，上学感恩老师，一直到今天我也在感恩。此时此刻我就是感谢这个两位专家还有主持人小亮老师。还得感谢咱们幕后的工作人员啊，摄影。
1: 来，您请坐请坐。
2: 还有这个咱们这个俱乐部的
1: 啊，
2: 这都是老相识了。这个梅老师、老郭，还有这个贾姐，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还是说呀，那未来你要找个老伴儿，准备两个人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2: 就是平平淡淡的，还
1: 一起买菜做饭，出去玩，是不是啊？互相扶持着。行，
0: 那就两个人过日子呗，没什么负担，孩子都在国外，就是养老，过好每一天就行了。
1: 你看，从国内稳定的工作到远赴重洋艰辛，就其实前面的那段我们不是特别的清楚。您最早是做什么呀？
2: 15岁初中毕业，就是修汽车，在工汽。咱们这个公交车，你别看白天跑得欢着，晚上我们都得爬车底下去压一个检查去。我们原来叫保养厂，就车不坏了你也得到期就保养，所以叫保养厂，不叫汽车修理厂。
1: 还真不知道，一趟现在大约有多少辆公交车啊？
2: 根据这个线路的长短，一般都在30多辆。
1: 所以白天他们都在外边跑，到晚上您那个时候就要修，
2: 对，
1: 保养是不是？
2: 对，保养就不能叫修理，就打油啊、检查呀，
1: 那您岂不是一直都在上夜班啊？
2: 对，基本上一月一到。
1: 那后来呢？您又做什么了？
2: 先去一个核药外资企业，然后从外资企业又调到航空部。
1: 不是，去外资企业做什么呀？
2: 也是跟汽车打交道吧。
1: 怎么后来又去了跟我们一号先生一个地儿了？
2: 属于一个系统，航空航天部。那时候还没分呢，他进去的时候可能我都刚出来，所以我们那个他说你工作服上面我们都差不多，叫工光。
1: 那您去了以后做的也是跟汽车有关的？
2: 不，两码事儿了。那个是我在那儿搞那个质量管理，在质量处。
1: 在那儿干了几年啊？
2: 那时候国营厂都不景气，在那儿干了一两年吧。然后正好那个区政府那什么招聘，这么又考那儿去了。这么后来就转到公务员了嘛。接到工作办公室，现在叫社会部吧，应该叫。
1: 那您那会儿是退休得多大岁数呀？
2: 工龄过32年工龄就可以退休。行政给你涨一级，工资涨3级，还给你奖励，就鼓励你。我正好是15岁参加工作，45岁退休。
0: 这位先生的经历比较丰富吧，他的人生阅历也比较精彩，我觉得，然后是跟他挺好的，我觉得是个过日子的好对象，
3: 对，
0: 是吧？
4: 他的条件也不错啊，
0: 条件
3: 不错。
1: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时候是直接带着孩子的。
2: 对对对。
1: 主要是因为他出去读书吗？
2: 对，就
1: 那会儿他多大呀？
2: 上大一。
1: 大学毕业了？
2: 没有，大一本硕连读。
1: 哦，那放弃了，直接去国外吗？
2: 是。我身边没有一个人同意，包括我们家人，我妈都不同意，同学什么的，他的老师也不同意，但是我就愣给他掐着走了。
1: 您当时怎么想的？因为在儿子那个时代考大学也不容易，对吧？
2: 而且他直接是本硕连读，出来就是硕士。
1: 是，
2: 当时就是想让他开个眼界吧，他也不愿意去。天天吵，知道吧？天在那天天闹。
1: 是出去以后他天天吵。
2: 对对，他也不愿意去。你看这边他挺好的，本硕连读，社团好几个社团，他又有什么学校的足球队长这那的，社团的那什么负责点。
1: 那去了以后是已经就直接可以读大学，还是
2: 又重新参加那儿的高考？是这么的。
1: 哎呀，好重大的决定哈！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问题是语言关怎么过呀？
2: 提前准备了，我那个上那个北外，就是自学那个英语自学高考，知道这么着，一直跟着学来的，反正甭管苦累，反正
1: 还记得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2: 咱们中国人出去都是在餐馆，
1: 刷盘子。
2: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就是全都干过，基本上，然后后来又考这个公交大课，准备在那开公交呢，因为我在公交干过嘛。
1: 我们到这个岁数了，然后又开始去美漂去了，所以后来儿子是出息了，是不是？去了哪个学校啊？
2: 伯克利。他们年轻人都知道，伯克利计算机。然后正好，实习工作正好在他们学校边上，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1: 所以现在他成功了，您现在觉得
2: 没人管他，
1: 是不是啊？所以啊，你为什么回来？你不是赖在他身边？
2: 这现在孩子你不在身边，他过得比你好，你何必打扰他呢？
3: 这个学校长，你能考虑吗？
0: 不考虑，
3: 他不考虑。
0: 我妈也才73。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其实我也有一种感觉，我到了北京以后呢哈，我家都搬来了哈，就是我就想家，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我说我老公也搁这块儿，我儿子也在这块儿，我不知道家在哪儿。就是我在北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我就脑海里反映出我在老家我应该去找谁，我应该如何去做。到这块儿来的时候，我在这块儿的信息我一点都没有。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再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打拼的时候，没有一定的那个能力，没有一定的韧性，他是在这个地上是站不下的。还有吃苦耐劳的那种精神，
1: 是
6: 那种忍耐的能力。
1: 所以先生45岁才到了美国去打拼啊，你想想多不容易啊。
2: 我跟他的这个想法差不多，也在那老觉得是飘的不定，虽然那儿的亲人比这儿还多。
1: 你来北漂跟他去洋漂还不一样，这个语言
6: 就是说需要
1: 对思维
6: 困难更多，
1: 对
6: 困难更大，
1: 是，所以很不容易哈。那您最终是什么时候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说我要回来？
2: 就是我在那餐馆第二个餐馆打工的时候，这个小两口是山东烟台的，到那儿打拼也是为孩子。最后我给那个老板埋在那儿了，我就看来不行，受着累，把命都交那儿，就太辛苦了。
1: 啊，你说的不应该是小年轻人吗？
2: 不是，年轻人也得40了，人家的孩子上初中了嘛。你想想，就是那么年轻就不行了。当然一个是忙了，再一个可能也误诊了，以为是胃的毛病了，是原来是肝。在那儿的时候，这老板什么都有，我们7、8个人住在他有2栋 house， 住在1栋 house， 他们都用，然后车呢有四五辆车，你想什么都有，人也没了，全是贷款啊，一下全没，连餐馆也没了，没有，就是就想看来不行，
1: 所以这事儿刺激了您，咱别拼了，咱也躺平吧，是不是？
2: 所以我跟您说吧，你也好些从国外回来的好像挺光那什么的，其实他们在那儿受的苦受的累只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1: 嗯，
2: 是吧，那都是表面现象，咱那都不容易。
1: 但是我在想，其实您儿子从伯克利毕业之后，
2: 嗯，
1: 因为那儿毕业在美国工作是很好找的，
2: 对，因为他学的专业，
1: 对，然后他的收入应该也不低，
2: 也现在俩人好几十万每年，
1: 对呀，啊，那您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啊，嗯，你也跟着他在那儿躺平不也蛮好的，
2: 哦，现在是没问题，跟着他躺平，那干嘛给孩子增加负担呢，我在这儿躺平了也花不完啊，基本上报销100%，你想想，
0: 其实他的前半生也够辛苦的，一个人带一个男人，带的孩儿子在美国闯荡，
1: 嗯，
0: 然后好不容易给孩子大了，然后自己又回到中国，挺孤单的。你说应该找一个老爸，真的，他们家儿子就应该主动的让他像你家闺女一样，让他爸找一个赶快，那他多可怜，啊，没个老女的照顾照顾他。
1: 那您平常都忙些什么呢？我听说您在做公益呢，是吗？
2: 就是残疾人这块，有时候关注二次大战，这个飞虎队的事儿，有时候是正好这就旅游到那个腾冲国殇墓园。这么着，在那儿帮助他们讲解啊，帮助他们，踏那墓碑啊，打扫卫生啊。我一般到外地最少住半年以上，就租个房子。
1: 嗯，
2: 是这么的。然后正好我有这条件呢，我就正好到夏威夷那儿，他那国家公墓去核实这些人啊，因为他们的到中国帮助中国抗战，也就20岁出头，他们都没有，都没结婚。都没有后代，就是他们的侄子侄孙，你知道吧？然后去核实这些东西。好，
1: 那你把这资料都搜集和比对完了之后呢？
2: 嗯，还有好些东西，这我也挺喜欢搜集的。到那边陲小镇，像那些食物啊，那飞行服务里写的“我是朋友，救救我”，因为他们下来，他们假如飞机真那什么的，他得那个老百姓好救他，是这么的。
1: 这资料您会转交给什么吗？
2: 我这个抗日的事儿，能不能搁抗日纪念馆？我就想抱着试试态的心态，然后我就提了两大包就去了，知道吧？
1: 收了吗？
2: 也就收了1/10吧，那我就很知足了。
1: 嗯，
2: 起码给国家做贡献了。
1: 是是，啊，是 是, 是。
2: 其实当时也没想那么多，那时候孩子还没结婚呢。
1: 嗯，
2: 现在又这一说十几年前的事，现在好像时间越长，觉得好像价值越大。以后我孙子到国内来要参观呢，哎，他一看。
1: 是爷爷捐赠的，是不是？
2: 对，我就说这个意思吧。
1: 哎，那这是什么呀？
2: 收我那东西的收条。
1: 我觉得我们先生真的是很棒。
2: 不，主要是不也谈不上棒，就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然后后来他那不要的那个那10/9，我就全给寄给那个国殇墓园了，腾冲。
5: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1: 那就再说说那段婚姻的事情哈，啊，女士呢，她是丧偶，嗯，啊，
2: 对，一般的丧偶好像不愿意找离异的。
1: 你介意这事儿吗？嗯？
6: 哦，我不介意。
1: 嗯，您的婚姻是怎么回事
2: 啊？啊，我这个就高攀了，不门当户对。答对我为什么说不合适地点呢？你家没房，要不跟他们家住一块也行，因为天天那种压抑感。包括这个到现在，离婚这么多年，有时候跟孩子也聊了，因为跟孩子是朋友嘛，在一块儿，我把我这个就这事儿，就跟他说了，他现在大了才能理解了。我们从来也不吵架，也没什么，就是好像没有什么话说，该干什么干什么。
1: 那他当时怎么看上您了呢？
2: 不，他一个他岁数大了，
1: 哦，
2: 他比我大，
1: 哦，
2: 再一个呢，我可能。虽然没什么才吧，老不甘落后，老是想折腾点折腾，是这么的。嗯，但最后我跟也没吵架，就和平那什么。
1: 对，后来是住到老丈母娘家去了，
2: 是
1: 不
2: 是？
1: 是
2: 啊，你所以就是。
1: 那您是觉得
2: 那个白眼什么觉得？
1: 哦，
2: 嗯。
1: 那这样过了多少年啊？再说了，
2: 过了十几年啊。
1: 他们家的条件那么好，你们不能后来搬出来自己单过吗？
2: 那个岁数大了，得照顾。
1: 过了十几年，最后是因为什么分开的？
2: 嗯，就是这都是他压抑了，也没怎么吵，你知道吧？
0: 这个先生， 不出所。

0: 我说谁嫁给他挺实在挺踏实。
1: 那您想找个什么样呢？我以前记得你想找一个能过田园生活的，是不是？
2: 那是70岁以内的事儿了。我就因为这一过，我说你看现在为什么不愿来了？一加这一字，我这心里头很那什么了。多快呀！你看这一晃就71了。上次来其实呢，就没那么多想法了。
1: 哦，过那个生日啦？
2: 不就说呀，就说这个事儿一过春节，
1: 是
2: 真的。
1: 其实说，我觉得您不必这么想哈、啊，因为我们都是跟着节目一起在成长。其实某一个瞬间，我也会觉得哇，怎么我都这么老了，这么大岁数？
2: 对，没有，你要但是
1: 其实
2: 那什么，
1: 其实你看我们一堆朋友，真的，我们可能一个礼拜见一次，一个礼拜见一次，一个礼拜见一次，就这种感情就是慢慢的就培养起来了，就是越来越深厚。包括慧慧来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哎，定期见一面，其实那个感情慢慢的就有了。我们是有很多的朋友在的，对吧？嗯，我们都在安静而美丽而快乐的老去。
2: 这就应该这样，
1: 是吧？所以不要感慨，想找个什么样的媳妇儿，
2: 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吧。因为作为父母嘛，他们都愿意儿女那什么嘛，咱就是那什么。因为我妈去的时候也说这个事儿，知道吧？说你不行，那意思。你在美国肯定美国不行啊，你语言不通，你又没有经济来源，又没房，什么都没有啊。说啊、我妈也那么说，咱每次清明都比较难受，你知道吧？所以我这儿写了点就是纪念父母的那什么啊。
1: 好，
2: 让这个让梅老师帮着给梅老师上午帮我审阅了，给我指出了很多错误，真的谢谢
1: 啊。那现在我们来听听你们俩人合作后的版本、
2: 啊、好
1: 好不好？来来来，
3: 真正的经常而无意识的思念妈妈，是从2012年1月20日妈妈丢下我驾鹤西去，父母在世时不知道去珍惜，能相见能相处的日子常回家看看，反而等到二老都西行之后才醒悟后悔，可却为时已晚，悔恨终身啊。记得送妈妈上路的那一天，我披麻戴孝，按照妈妈您的遗愿，送您去往太平洋东岸的大海。怎成想，那竟是一条无归期的路。想象着您在浩瀚的太平洋里游向西岸，去寻找和您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儿，与他我敬爱的爸爸去团圆千古。日思夜想的妈妈呀，我熬过了双膝跪地，眼睁睁不忍地看着您离去，我熬过了撕心裂肺的哭喊，也没能呼唤回您，我亲爱的妈妈。熬呀熬，现如今我又熬过了一个个冬夜，一个个酷暑，一次次失眠，一次次思念，却偏偏熬不过没您在身边。我以为14年来随着时间的远去，最难熬的时候已经过去，可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那只是痛苦思念和牵挂的开始，而且它竟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对您的思念和牵挂的苦，让我苦不堪言呐、啊！您是我在余生中永远的思念，永。

0: 染的牵挂，每每在梦里，有时我火急火燎的急着赶着跑回了家，高兴的满脸哭泣的与您相拥，唱出那一缕缕无言的母子情。有时我又苦苦的着急寻找回家的路，却不知路在何方，家在何处，使得自己怎么也回不到家中，而急得满头大汗的大声喊叫：“妈妈，妈妈！”哭泣着从梦中惊醒。有时，有时，每一次梦中，我都急着回家，其实就是想妈妈了，想我妈，想见妈了。梦中的思念呼唤着妈，让我总是放不下在天堂里的妈妈。我要永远感恩世界上最疼最疼我的那个人，我最亲爱的娘，我最可敬的母亲，我最伟大的妈妈。
1: 现在上哪呢？
2: 读的也读得那么好，他都读出眼泪了。
3: 他都哭了。
2: 他都哭了。
1: 写得好，读得也好。看我们选择卧虎藏龙，
2: 真是
4: 先生写得好，这个微博朗诵的也好，
5: 朗诵的好，
4: 所以让我们全场都潸然泪下，体会到了您对母亲的那份爱。我想也勾起了我们在场所有，可能母亲不在身边已经故去的那份情感，在国内你还也没法给他扫墓哈，因为他故去在美国。
5: 3月15号到青岛，在海边烧，因为太平洋嘛，练的嘛，因为我母亲的遗嘱就是撒向太平洋，所以一直在感恩母亲呢，确实是。
4: 所有在天堂的都希望自己的亲人其实能把自己的路走好，过得开心、幸福、健康，其实他们愿意看到的。还是我们往前看哈，觉得我们这位女士怎么样？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直接来到节目的现场，冲着您来了。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6: 我叫金小燕，未婚。
4: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怎么样？
5: 专业的
6: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景昭画。
5: 你是仿吗？仿画
6: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5: 真的是您画的。
4: 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2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3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
7: 她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直接来到节目的现场，冲着您来了。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6: 我叫金小燕，未婚，
4: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怎么样？
5: 专业的
6: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景昭画。
5: 你是仿的仿画
6: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5: 哦，这边真的是人家画的。
4: 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二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
7: 她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讲述了他的经历。
4: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5: 咱们中国人出去都是在餐馆
4: 刷盘子。
5: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
3: 通过了解二号男士和二号女士能否擦出火花呢？
4: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还是我们往前看哈、觉得我们这位女士怎么样？或者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这几位都是单身，您觉得哪一个类型可以沟通一下？
5: 我刚才以来我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我就是因为上回做观众做了这两三次吧，有好多热血电话，有好些电话我都没打，为什么呢？因为我想你打了电话，因为红林导演说让我到这儿来嘛，你打了电话，你那边跟人联系着，你这又上节目，这怎么回事呢？所以我就说这回来了以后，谢谢咱们组，咱们就暂停，然后我按那个电话，按部就班在，就原来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就别，
4: 你理解他吧？其实你不觉得先生这个举动挺有意，就挺可爱的吗？还蛮值得信赖的，你发现没？
9: 挺有诚信的。
4: 对，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直接来到节目的现场，冲着您来了，要不要聊一聊？
5: 可以聊聊吧。
4: 是我们现场的一位姐姐，是不是啊？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6: 我叫金小燕，未婚。
4: 你是画画的那位吗？
6: 是
5: 啊。上过栏目的电视吗？
4: 可是他上来很多很多年了。
6: 十年了。
4: 十年
6: 是59岁的时候。
4: 那这十年您有碰到相对比较合适一点的吗？
6: 基本没怎么着，因为这十年后来这个十年，我想一那个时候是不是我母亲是也去世了吗？我跟脑子根本就不想着找，就是有3年的时间，我一直特别痛苦。然后慢慢自己慢慢走出来了。
10: 这个大姐，人也长得挺漂亮的，又特别那个苗条，
11: 很有才华，
10: 我就有点想不明白，她这么好的条件，到现在没结婚，就是，哎呀，真纳闷，真是，其实这条件。真是好，
11: 条件是好啊，看因为他那是远
10: 处，北京人，
11: 是北京人。
1: 你是一个遗憾哈。
10: 真是遗憾。
4: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然后她画的画鸟啊什么的，非常的美。
2: 对，
4: 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画作？
12: 过分了。
6: 这个不是大，
4: 来，
6: 我把这个拿，这个我们给它缩小。
4: 非常
2: 可以，
4: 来看看，
5: 就是这
11: 个，我说的
4: 鹤怎么样？
5: 专业的，挺好的。
4: 在这边来，您
5: 好，
4: 来，您过来，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5: 对，解释。
6: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景昭画的。
5: 你是仿的仿画
6: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5: 真的是人家画的。
4: 那这个您画了多久？
6: 这个我画了，在家画了 两三个月或者半年。
12: 哦，
6: 因为我吧不是一天到晚盯着画，
12: 嗯，
6: 因为那临摹就是我买了大的桌子，然后那个在上边临摹了，然后要是那个精神特别好的时候，然后
12: 嗯
6: 有时间临。
12: 太棒了，太棒了，感谢感谢。

0: 然后有一天就看到我们宋先生了，
1: 看到过，就是坐在
0: 地上
1: 看到过三次，
2: 对，就是那个在观众，三次观众。
0: 然后他哪一点比较打动您呢？
1: 他那个气质挺好，还有一个我觉得年龄也挺合适的。
0: 你们俩挺像一家人的，说实话，真的。
1: 还有一个
0: 高矮胖瘦的整体的感觉，
1: 气质也挺好，而且人呢挺稳重的，讲话什么的，
0: 这个我们女士未婚未育啊，所以也是一个人。您其实有儿子在美国，也相当于在国内也是一个人。你们俩倒真的是可以，这个二人世界。您不管去哪儿住半年，我觉得问题都不大，是不是？
1: 都可以吧。
0: 那您想了解女士什么呀？
1: 你可以问。
2: 那退休了吧？
1: 我55岁的。
0: 早退休了。
1: 退了有十几年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你是55，男是60，
3: 属于干部退休，
1: 就是啊，
3: 管理人，
2: 故宫里头
3: 啊，对，
2: 都是干部，
3: 对，
1: 因为就是算专业技术干部，
3: 对，技术干部，
1: 因为他那时候分行政和专业技术。
2: 像您是本科吧？起码在，
1: 我不是本科，又上了大专什么的，
2: 对，一样都是。对啊，
0: 您还想了解什么？
2: 行，不用了解了，就基本上也知道了。
0: 啊，您住哪边啊？
1: 我住在海淀。
0: 啊。
2: 海淀什么位置？
1: 森林公园。
2: 森林公园，奥林匹克。
1: 啊、
2: 森林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1: 啊，不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就是在那个16号地铁。
2: 啊，我知道。
0: 反正能坐地铁到。
1: 16号地铁。
0: 还要了解什么？
2: 啊，不用。
0: 不用啦。
2: 嗯，
0: 那印象怎么样啊？
2: 私下在底下再细聊吧。
0: 那我们姐姐经历是比较简单，就一直在故宫工作，然后也从那儿退休，也没有婚史，然后一直陪着老父亲老母亲。所以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2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3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选择有点多哈，
1: 对，
2: 就是一个多了，咱要多了，麻烦了。
0: 咱三位给出出主意，
2: 听，
4: 可以把3号叫上来聊一聊，见个面，是吧？
0: 姐姐是觉得这2位都不太适合我们送书是吗？
4: 反正我觉得，怎么说呢？应该就是合适，也应该再见3号。下头回都在那什么，是吧？
3: 我觉得就别见了，
4: 别见了。
3: 现在脑子够乱的，
2: 没错，
3: 是吧？现在就是
2: 先吃饱饭
3: 啊。对，现在这两位女士，啊，您可以有一个选择，也可以有一个不选择。这儿不是咱小燕老师，
2: 你给提的是谁呀？
3: 刚才您叙述的时候，我们那位女士说句实话，很认真的听您的这个过往的故事。咱们这位女士呢，是奔您来的，而且要是论条件。这儿比较优厚，那位女士呢？咱说句心里话，比较说性格开朗一点，是吧？你要说要是让我给啊，我也可能要得罪您了啊。
5: 没事的。
3: 我认为这位女士啊，好一点。为什么？她这个性格比较温柔，而且呢，文化人，哎，跟您的脾气什么秉性呢比较相似，您应该是不是哎了解一下这位女士？
0: 给出意见了哈。行，老刘，
6: 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性格，现在我不能说我给你建议，是你喜欢什么样的，因为男女之间就这样是吧？这个待着舒服，聊着舒服，在一块儿舒服就行了。
3: 三舒服
6: 、你不能我看着你挺漂亮，或者你看你有钱，咱俩在一块儿了老是不舒服，那就谁也不成了。
0: 那你这么说的，现在谁都决定不了啊。
6: 那你先这俩哪两位，你说你倾向于哪个，你先跟谁先聊着呗。
0: 不是，
5: 对呀、啊、
0: 人家是，
2: 我听您的意思，
0: 人家是您不是久经沙场吗？
2: 对、啊、
6: 我久经了。
0: 对呀、啊、希望您以您的这双眼睛看看我们这位大哥适合哪一位，是这个意思？
6: 我的意思，我跟我们兄弟看法一样。
0: 哦，
6: 是吧？因为这位大妹子她比较稳重，有没有婚史？
4: 她比较简单，
6: 啊，就看人家大哥喜欢不喜欢了。
0: 行，来梅波，
7: 我这么说吧，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会首先考虑奔我来的人，奔您自己来，他会把您这不当成这个宠着，会这样会好一些，啊，
0: 不错。

0: 所谓的双向奔赴，已经有一头出发了，就然后看您了。这要是两头都还在原点，所以有点这个需要时间。梅波应该是这个意思。但目前你这三个朋友都已经给了您的建议哈，我们也听听专家老师的意思。
1: 听专家的。
2: 因为这位女士我们挺了解她的，我就当时想了一个场景，您在这看书，她在那画画，我觉得挺和谐啊，你知道吗？再打个比方，你们两个人去图书馆了，您看您的这个文史，可能她会看一些这个我们说中西方的这个绘画历史，我觉得也挺和谐啊，然后呢都是那种瘦瘦的，话也没有那么多啊，可能在我们的自己的熟悉的这个这种文化领域中，可能我们就话多一点，那可能不熟悉的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听众，听您讲您对什么什么事情的理解，然后同时呢您也是个很爱倾听的人，您听着他讲这些话文化嘛，清代啊明代啊，对吧，历史的，你想他在故宫待了一辈子啊，我觉得其实肚子里的东西非常的多啊，那里面的故事也多，我觉得咱们从71岁然后呢到91岁这20年，我觉得两个人互相讲讲故事，听听故事，我觉得挺好。
1: 谢谢。
0: 慧慧，
3: 他和那位女士脾气性格都很相像，然后可能一个喜欢看书，一个喜欢画画，挺能聊得来吧。还是觉得他俩比较适合吧。
0: 行，那您做决定吧。2号观众席的3号。
1: 那就跟这位女士您贵姓？
4: 金银的金。
1: 金银的金啊。这金女士了解了解。
0: 好，3号不见了是吗？
1: 不见了。那什么了。
0: 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都暂时离场，我们也把3号女士请上来好不好？好，这边。
2: 您觉得怎么样？
1: 行，在金不了解的，这是今天是一面之交。
4: 我同意他的看法，一面之交，慢慢慢慢
2: 看，再了解。
1: 对，
4: 慢慢聊聊，也肯定能说到一块。
0: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3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
5: 哦，你好。
0: 来，请坐。
5: 可爱。哦，老师好。
0: 观众好。来，请坐，请坐。您是哪人啊？
5: 河南的。
0: 哦，还真是。那您会唱那个《柳达哥说话》？
5: 我没有文化，不会唱。
0: 我不会唱这个是吧？那您会什么？
5: 我什么都不会。
0: 唱歌跳舞？
5: 跳舞我也没跳舞，我在北京一直都干保健。
0: 哦，那唱歌就您这底气啊，唱什么都行啊。
5: 不会
0: 啊，这个一上来你看我们王老师说好可爱哦，真的是我们的3号姐姐，是不是？我跟你说，人真的是他不在于文化，不在于这个经历，就是人的那个感觉啊，就您一看就特招人喜欢，
5: 是吧？我老实嘛，就是话一条鱼的不会佛。
0: 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3号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李月荣64岁，丧偶公司保洁，河南人。您都有60多啦，您也真不像。是可是您60多，您怎么还在工作呢？
5: 我觉得闲下来没事吧，找个活干干，不急了，不寂寞了。
0: 那累不累呀？
5: 累咋不累了？拿家的钱肯定累呀。
0: 那就别干了呗。
5: 我都想着再干干没事，我要找着另一半了，我就不干了。
0: 边工作边期待爱情，对不对？
5: 对。
0: 行，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姐姐她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从天津到北京，跟着女儿走出河南，苦命童年遇见良人。看来女儿是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
5: 部分。是
0: 不是啊？
5: 是
0: 啊。那今天女儿来了吗？
5: 我女儿也来了呗。
0: 她来了。哎呀，你们俩的笑都是那么的有感染力。是从天津到北京。这不对呀。那您怎么从河南去的天津呢？
5: 我女儿在天津上的大学嘛。在天津上大学，她还没毕业呢，我在那打工，也是干那个干小区的那个保洁。
0: 您是怎么去照顾她去啦？
5: 哎，是啊，我给他做饭洗衣裳。
0: 那现在的情况呢？
5: 现在的情况，我女儿她买了房子，她看好对象了。现在她对象给她在我那住着的，她对象的房子在丰台区的。
0: 那您来北京多少年了？
5: 11年了吧？
0: 哎呦，11年了！哎，这看着女儿也不大，
5: 也30多了。
6: 90年
0: 哦，就等于大学毕业来到北京。
6: 对对对，毕业以后就来北京了。
0: 然后现在好厉害，在北京也买房了。
6: 哎，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这都是我跟我妈一路以来我们俩一起努力的结果。
0: 真棒！不是你妈做这工作，给你添两块砖，剩下的主要也就是你自己。
6: 对对对，我也是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愿望，我也是不想让我妈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在河南老家，也是不太放心她，然后就一直有愿望想在北京买房，然后让我妈在北京留在北京养老，在北京生活。
0: 嗯，真是孝顺的闺女哈。
5: 我女儿可优秀，两个女儿都可优秀，都可厉害。大女儿在家里买2套房子，都这个小女儿在北京买1套房子。
0: 那当时为什么跟着小女儿出来了？
5: 大女儿她有孩子了，她给她对象在浙江打工的。
0: 所以你就跟着小女儿？
5: 我是一直都跟着小闺女来。
0: 到了天津，然后又来到北京。哎，就到了北京，您依然还是在做保洁是吗？
5: 对，一直都做保洁，做那个写字楼的保洁。给那点子大学生，擦擦桌子啊，收收垃圾啊。这都这地板砖脏了，咱堆不堆呢？
0: 你没有劝妈妈说别干了？
6: 劝她了，然后就是我妈就是可能也是比较心疼我，觉得我还贷压力大，然后就是还是就是能干则干，我就所以现在积极的带她来上这个节目。其实这一次我妈挺勇敢，我也是第一次上电视节目，我感觉我也特别的感谢我们那个北京电视台的这个选择栏目组，然后就是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有爱的一个节目，非常然后我妈来了以后就是真的还能上节目，就是我妈这么平凡的一个人都能到这个节目上来，我觉得很开心。
0: 我跟你讲这个，我每一个人的都是普通人，但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平凡。其实想一想，你妈妈就靠着自己打工，然后又天津又到北京，就不管我说这个添砖加瓦，但是她在尽自己的努力在帮你。
6: 对，我妈是也是我的很大的精神支撑。
0: 对，我觉得
6: 我在北京工作就是努力工作，我妈也是我很大的后盾。对对 对，
0: 能感觉到，就是妈妈一定是给了你非常大的这个心理的支撑。
6: 对的对的，
0: 要不你看你这么年轻在北京能买上房子已经就很不容易了，这内心的韧劲儿得多强啊，是吧？
2: 对对，
7: 这个女士很优秀，为了女儿，这一直在外头打拼，现在都64了还在那，真的精神可嘉。
8: 这个姐姐一直自己做保洁，把两个闺女养大，两个闺女养大了都比较优秀。这个闺女是什么？带团结化买房子了。所以你看，也要他来上这个选择这个栏目，所以我觉得他还是真的挺不容易。
0: 看您第二个关键词，苦命人儿啊！
5: 是啊，我从小我妈妈死的时候，我才4个月，我跟着我奶奶长大的。
0: 哦，您小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吧？
5: 你有没少吃苦？我啥罪都要我受嘞。
0: 怎么讲？
5: 我有两个侄儿，一个侄女儿，我嫂子也是有病癌，这马子长的癌吧，也是去世了。我嫂子走的时候，我侄儿才4岁，我家里不是没人做饭吗？我在家里照顾我侄儿、我侄女儿。
0: 那您是不是从小就在家里做饭啊？
5: 我都是做饭，一做饭擀面、蒸馒头、包饺子，啥都会。
0: 从几岁开始啊？
5: 我记得我都11岁都会做饭了吧。
0: 就这些都会了。
5: 做饭、上地割麦、锄地，我都会。那时候都庄稼活，多累啊！
0: 是。那您现在做个饭，对您来说都是小菜一碟，是吧？啥都会。
5: 啥都会。
0: 啥都会啊！
5: 我家反正家务事、家常便饭我都会，反正家务的活我都会。
0: 你妈妈到底会做啥？
6: 我们河南人可能主要吃面食，其实但是蒸米饭什么的他也会。我妈炒菜就是这几年到了北京，感觉炒菜越来越好吃了。
5: 我女儿都吃了140斤了，她找我对象，她又减肥又减掉20斤。
6: 对对，我最近是减肥。
5: 姐姐，
0: 你看你一先说闺女多大了，闺女体重多少，这都不能说的，知道不？你别跟人暴露了，咱们这种岁数体重多少无所谓，人家小年轻，你跟人说。哎呀，他都一

0: 4万，人谁爱听呢？啊，不说了，是不是？再说人现在又瘦回去了嘛，不是？是不是？这侧面的说明了妈妈做饭好吃，
1: 确实好吃啊。
0: 什么包子、饺子、馅饼什么的，应该
1: 对，对对，我妈做饭还挺麻利的，做得特别快。我每次回来我要吃什么，然后就是有时候不舒服，可能那个上班，然后有时候累了，然后头疼什么的。我到家我就是我妈给我做一碗那个手擀面，我吃完面以后睡一觉就很舒服就好了。
0: 你妈老做什么给你吃？
1: 我妈其实家里就是像菜盒子呀、扎麻花，这个是我们就是可能过年的时候会做的。然后日常我要是想吃的话，我妈也会给我做一些。
0: 这是什么？要做什么？
1: 这个就是麻叶钱下锅前的，
2: 叫手擀面，手擀面。
0: 但有您那个馓子那个东西怎么弄啊？
2: 找和好面，
3: 对，
2: 醒油，看着跳。
0: 就这个哈，
1: 我妈其实她还挺擅长做这个，而且我妈炸的比我们老家就是其他人炸的会更脆一点。我妈在这方面好像就是她还是挺心灵手巧的。
0: 哟，这都是您做的啊，这一桌啊？
2: 对，来了客人，我都做10来个菜，有时候
0: 那个
2: 7、8个菜，
0: 那鸡爪子也是您做的？哎，
4: 怎么样？那个照片看着是不是挺有食欲的？
5: 还感觉还行，就是居家型的那种。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看您刚才第二个关键词啊，前半来说您童年过得挺不容易的。
2: 我过得可苦了，我都不能提了都不能睁眼。俺嫂子俺哥都打过我，俺爹我都是挨打的。
0: 就咱这体格咱不能反抗。
2: 反抗那个我也反抗，我也有脾气。他打我，我有时候我都给他都哭啊，你怎么挨打，你怎么哭。
0: 那么悲惨的童年，您这性格还都挺好啊。
2: 我的性格都是没心没肺的嘛。都是过了的，我都不讲了，都这样，
0: 也不计较是吧？
2: 不计较，你计较你都没完没了了，你心里也稳住的气息。
0: 所以后来碰到自己的老公了，是不是？
2: 没有，后来我碰见我老公。
0: 对，你老公遇见良人，我想应该指的是他，是不是？
2: 是啊，他家里穷，这四个那时候都穷到我这一块的。我说的，他说的那个。我以后你也没有老早的没满了，你的命还苦。他说的，我以后咱俩那啥商量着来，我这一辈子我不能打你。我的，这我老公觉得保障。
0: 这叫什么土味情话，是吧？虽然很朴实，但是当时听了这心里是不是可暖洋洋了？
2: 对。
0: 啊，他真的做到了吗？
2: 做到了。我跟着他，说实话，我也没干多少活。他出去那个卖水果，我在家里给他做过饭，洗个衣裳。到他家他不在了以后，我才跟着我女儿出来，我才干保洁。我老公都是开着三人摩托车下乡卖水果。只是裹着吃，裹着俺孩子上学，也没剩下钱。都这样。
0: 所以其实您婚后的生活挺幸福的。
2: 是我嫁给我老公，我过得挺幸福的。
0: 是啊，
7: 挺好的。我看这姐姐，就是对，除了那个语言交流，就是好像说话有点听不懂，
8: 是合适，
7: 但是她很开朗哦。
0: 你们怎么来到选择的呀？
1: 我妈是一直在看这个选择节目，在天津的时候看她就在看。
0: 那您有没有看了这么多年，觉得哎呦这个小伙子挺好的，这个先生不错，有没有看中的？
2: 我没有看上的，反正我觉着我没有优势，我配不上人家，我也不要求。
0: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叔叔比较适合你妈的脾气性格？
1: 我感觉就是。也是，你看我妈就很朴实，很简单。
2: 你看了叫王老师去玩，参考参考。
1: 他我觉得我妈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应该是满足基本的生活费，我觉得就可以。然后别的，我觉得让我妈说吧。
0: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2: 我想找一个有个退休金，不管多少，有个退休金够两个人的生活，有个房子都那点，我才不要求啥。
0: 退休金多少？你觉得就能够了？
2: 他有个2、3年够俩人花的不就好了吗？
0: 那你要求不高。那您的医保呢？在北京吗？
2: 在老家
1: 的话，我妈是在老家，我们每年交新农合，就是我们老家新农合可能就是住院给报销，然后我也会给我妈买一些那个补充医疗。 疗保险，然后就是有一些商保也能报的。
0: 嗯
1: 啊，
0: 所以这样生病就不用担心，对吧？
1: 对，不用担心。我觉得生病的话，我跟我姐完全可以负担了。
2: 嗯、我两个闺女都孝顺，也都好。
0: 我觉得我们姐姐这个脾气性格啊，跟她在一起生活应该挺开心的。对吧？
2: 是，
3: 女士也是特别踏实的那种。然后我觉得找一个
2: 找另一半，找老实的。
3: 对，找一个踏实的。
2: 我也 hold 不住人家。
3: 是的，找一个踏实，能懂得照顾人的那种。
2: 啊，谢谢，
3: 老实本分的，
2: 是吧？嗯，谢谢你，谢谢。
0: 我给您提个意见啊，姐啊、
2: 哎，
0: 就以后啊，咱不自贬
2: 啊。
0: 你看你，我不行，我没文化，我都不行，不行。您说您还有那么多的朋友，就说明您身上有很多闪光的地方，才有朋友。我是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您呢，再找一个就是本分生活的人，
2: 对
0: 吧？过日子的人，
2: 对
0: 吧？因为他呢，我觉得挺乐观的，而且呢不犀利，我也好找。行，那今天哈，我们。您看那么长时间的选择，可能也觉得都没看上谁，咱们就等等热线电话，是不是？如果有合适的先生，我们就把热线转给您。
2: 好，
0: 我们希望在选择能够再次见到您，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好。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送还是不送。
8: 我今天的花先不送了，我觉得我还没有没有那个啥，
0: 也没有关系。我觉得电视机前很多单身的女士啊，就一看您这个外在的形象，肯定就觉得这位先生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我们就静候佳音就行，好不好？
8: 好，谢谢。
0: 来，宋叔。
9: 谢谢，
0: 送不送您的玫瑰？
9: 今天这个四位女嘉宾都挺优秀的，我就回去再考虑考虑，或者私下再沟通。
0: 哦，
9: 谢谢啊，谢谢。
0: 明白了，行，没问题。那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09001211，我们的友伴小程序也这个更新上线了。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找到今天这几位单身的先生和女士，也可以来到选择，我们面对面的来沟通。那么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0: 选完不算完，录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1: 我觉得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
12: 这个年纪了找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那要飞黄腾达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13: 当时是咱们二号男士，是吧？同时旁边坐着这位女士，她是奔着咱们二号男士来的。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
10: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1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祝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们节日快乐。那当然啊，马上我们就要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一个特别策划，要送给即将迈向高考的学子们，可以说是科学摘镜、视力通关的重要一课。为什么要开启这样的一个科目？告诉大家，有一些高考家长说，孩子呀想选某一个专业方向，眼睛视力的差距可能变成了我们择业的一个拦路虎了。得请上咱们今天的两位健康导师啊，我们要掌声欢迎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和医师李刚，以及眼科医生娄锦成，欢迎两位，欢迎。来，有请。来，请坐。
1: 是孩子的这个眼睛，目前就是需要就咨询一下专家。现在是高二，
0: 已经近视了吗？
1: 对，已经近视了。
0: 多少度？
1: 应该是400度。
0: 好像不到高度近视，但是这度数也不少。
1: 对，
0: 痘痘是不是曾经也是？
1: 对，我之前高中的时候也是近视，但是因为我当时要参加这个艺考，所以戴眼镜不好看，所以就想着当时做了一个近视眼手术。
0: 这是属于对自己有更高要求了。
1: 艺考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是化妆呀什么的，戴眼镜就不好看，而且我平常比较喜欢就是户外运动所以当时就
0: 不方便。
1: 对，戴着眼镜运动啥的都不方便，所以说一狠心跟我家长一商量做了个手术。
0: 这是做完了？
1: 做完了，2019年的时候就做了。
0: 看着我脸清晰吗？
1: 对，现在很清晰。
0: 很清晰。
1: 是
2: 我的儿子吧，现在30来岁。就老是要想动这个手术，刚好那时候他就要动这手术。后来我当时就以什么不成熟各方面呢，我说你先别做。现在呢他又说这个事儿了，而且特别急，说我不听你们的了，我明天我就去做。
0: 主要是为了孩子愁。
3: 我是深受戴眼镜困扰很多很多年，
0: 但是现在没戴了。
3: 在今年1月1号的时候选择李主任。然后
0: 您的患者
4: 是的，
0: 做完了。想看我清晰吗？
3: 你的假睫毛我都能看
0: 出来。假睫毛都能看得出来。这好清晰。原来多少度啊？
3: 我原来的话度数比较高，我是在600多度。
0: 那已经算是高度近视了。
4: 是的。
0: 平时不光美观度哈有一些影响，的确是生活上像豆豆讲的不是很方便。当然我们也想从两位专家这儿了解一下，就是这近视的人群现在到底有多少。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现在对于眼健康是不是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4: 是的。2025年统计啊，我国高中生已经有80.5%的人已经是近视了，也就是说有10个人里面有8个人是近视眼，所以现在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高了。
0: 张女士说自己孩子现在面临这种问题，马上高考，她就面临着这个选择专业。
1: 对，
0: 有这个要求。
1: 是的，是的。
4: 张女士面对的问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也是非常一个广泛的一个问题。面对着新的情况，就是我们国家呢也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你比如说我近视，以前呢可能近视到一定程度我可能就是没有什么想法了，到一定的专业。但是现在呢可以通过角膜屈光手术的方法来解决。但是有一点，我们要一定要提前半年去做这个手术。
1: 要提前一个半年的时间。
4: 是的，是的。而且视力呢矫正之后能够达到4.8，

0: 哎，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报我们想报的专业了。
1: 哦，这样，那他这个做完以后，他这段时间高中他们其实学习量很大，他的度数有可能还会再增加。那如果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影响他来做这个手术？
0: 好多家长都会问这个问题，
1: 对，
0: 我们也会具体考虑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这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我们会通过我们专业的方法来去减小这个方面的影响，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表明，术后的效果都挺好，
1: 哦，
0: 而且最后体检的结果成功率也非常高。
2: 我有一个切实的感受，因为我也是上学期间的时候，然后变近视眼了，我就发现，如果我的眼睛看得不清楚的时候，就是我那个度数没配好的时候，我就长得特别快，我的这个近视度数。但如果说我这个度数配得特别好的情况下，或者说可能做完矫正了之后，我完全都能看清楚，就对于看一个远的事物对我来讲没有任何负担的情况下，那我就不会长得那么快。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那个我想保守一点，本来应该配300多的眼镜，然后呢我就想我一点一点长吧，我就配了个250，结果导致我看东西的时候没有那么清楚，后来没到一个学期的时间又涨了100多。所以这个其实我的一个切身的体会，就如果说能够看得清楚，再加上我们日常的这个眼部护理做好了的话，其实对于孩子的眼睛保护，这是另外一个层面更好的一个方式。
0: 是的是的
1: 啊，
3: 在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是不是他发育的快，近视也相应的发育的，就是说增长的快，会不会是这样？
4: 您提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很多家长会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有很多因素，第一个比如说遗传因素，如果父母双方都是近视并且是高度近视的，那他的孩子得近视的概率要更大一点。第二一个呢，就比如说用眼习惯，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这个呢也是一个增加青少年近视的一个风险因素。
2: 它是一个综合的原因导致的一个结果，
4: 对对对对对，
2: 不能片面的看。如果说有相关的这个问题，或者说可能家里孩子也面临高考择业，有这个眼睛视力严格标准的专业哈，不知道应该怎么抉择，欢迎大家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当然也可以发一发您现在家里的孩子或者您自己出现的眼睛的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咱们一起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1:1定制手术方案，微创全飞秒 Pro 最新技术助力科学摘镜。第二个，半飞秒、全飞秒、全飞秒 Pro 摘镜攻略，帮您选择最佳手术方式。第三个，近视可防可控不可逆，定期检查守护眼健康。先来看第一个啊，1:1定制手术方案，微创全飞秒 Pro 最新技术助力科学摘镜。飞秒我听过，全飞秒我也听过，全飞秒 Pro 这就跟手机那个升级 Pro 一样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2: 哦，这最新的是什么样的呀？
0: 现在最先进的技术奇妙在哪个地方呢？我觉得啊，大家先体会一下，
2: 给大家做测试，考考大家，23秒盯着视频当中的绿点，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测啊，看能不能坚持住，不眨眼，23秒啊，盯住了，来，准备，3、2、1。

0: 酸了，已经
1: 早就坚持不住
0: 了，早就坚持不住了。
2: 我已经眨好几次了，
0: 偷偷的。
2: 这23秒坚持的怎么样？
3: 我没坚持住，
1: 不行。
3: 我认为我是正常的。
2: 我第5秒的时候就已经眨眼睛了，
0: 酸了啊。
3: 先酸，然后泪感，然后最后眨眼。哎呀，
2: 我们这眼睛酸的厉害。那您为什么要给我们带这个姿色来呢？
4: 是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做手术一个切身的感受，因为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要不停的安抚患者，不要紧张，放松，因为23秒，任何人都不会能坚持下来。
2: 这是手术时间吗？
4: 这是一个激光切削的时间。全飞秒激光切削的时间可以说是最关键的时间，整个手术最精华的地方，
2: 就最不能眨眼睛的时候，
4: 最不能眨眼的地方。哦，所以呢，这个23秒呢，对于每个人躺在手术台上做这个手术的来讲，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2: 是
4: 相当于23分钟。哦，我觉得
2: 这是我们日常理解的那个全飞秒手术核心关键的时间点。
4: 是的，是的。
2: 哦，那像您说的最新的这个技术，
4: 那最新的这个技术啊，我觉得呢，就相当于我们23秒减半之后的再减去几秒，也就是9秒钟，很快。
2: 9秒就能做完核心的这一块？
4: 是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再体会一下，
2: 再体会一下，试试9秒钟能不能不眨眼啊？来，怎么样？有坚持下来吗？
0: 感觉没问题，
1: 9秒就是极限了，
0: 差不多了，
2: 差不多，撑一撑是可以的。
0: 23秒的。绝对不行，
2: 再回溯一下，23秒简直太漫长了。
1: 对，那个真的是
0: 实在太难坚持，
1: 眨了好多次眼睛。
3: 多少秒的手术？
0: 我是最短时间的。
2: 你是9秒钟的？
0: 就是9秒钟，
3: 是的，
1: 是的。
2: 当时9秒钟是不是自己还没感觉到就已经结束了？
0: 没有感觉，然后下来之后，哇，世界就明亮了，
2: 世界就明亮了。其实呢，我们把他的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了，我们来看一下他手术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0: 今天是2026年1月1日，新年新气象，所以选择了今天做这个手术，重新见到光明的世界，不一样的世界。我现在特别期待也特别好奇的是2分钟之后，然后是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
1: 不紧张，没事的啊，孩子。不动啊，睁开眼睛发发呆。

0: 休息哈。
1: 嗯嗯，
2: 不疼吧？
1: 不疼。
2: 对，非常棒啊。
1: 嗯，
2: 配合的特别好哈。
1: 1:33，就是有一层雾的东西，这个眼睛没有这个眼，这眼清楚。
2: 对，右眼先做。
1: 哦，
2: 到这边我看一眼。
1: 嗯，
2: 哎呀，这个婆儿做的就是好，中间特别干净。你现在右眼应该好多了。
1: 哦，
2: 是吧？
1: 右眼，
2: 哎，
1: 对，
2: 真棒，握手吧。
1: 谢谢你，谢谢你。咱们在看这一段视频的时候，张女士说：“啊，这瞬间就能看清了。”当时瞬间起来就看清楚了。
3: 对，当时确实是我从手术台上还在躺着的时候，其实我就看了一下，因为原来戴眼镜的时候，只要把眼镜摘掉了，我是什么都看不清的。
1: 嗯，
3: 然后呢，我就能看到那个天花板上面的东西，而且我那个在站起来的时候，然后就能看到门口上面的那个表上面那个数字。
4: 你这两个眼镜是同一天做的吗？
3: 是同一天做的。
4: 哦，
3: 嗯，
1: 我好羡慕他，因为我9年做的，我是。半飞秒
3: 哦，
1: 所以当时我觉得在那个床上躺着，我躺了有一年的时间，因为我觉得太久了，
5: 嗯，时间特别漫长，
1: 感觉像度日如年的感觉，就是那个眼睛一直被撑着，特别酸，然后我就好羡慕他。
3: 嗯，
4: 罗主任，刚才那个看的那视频里头，那是那个最新的设备叫。什么机器人？
6: 对，机器人全飞秒输入。
3: 我之前有过了解，
1: 嗯，
3: 因为之前都是戴隐形，然后戴框架，以至于戴这个隐形眼镜，然后戴到眼睛里边的异物感特别强。
1: 哦，
3: 后来就下定决心，李主任，然后就是帮我在术前的时候精心设计，给了很多专业知识让我了解嘛，然后了解之后，我就很放心的去做了这个手术。
1: 现在怎么样？
3: 特别自然，
1: 特别自然，
3: 像我刚刚做完了似的。嗯，最开始做完了之后呢，会觉得我清晰的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 哦，
3: 总觉得隐形眼镜还没有摘
1: 啊。
3: 然后现在呢，就哎呀，看到什么
1: 适应清晰的世界了，
3: 对，适应了清晰的世界，同时也觉得安全感也十足了。因为以前如果不戴眼镜，有一次还在那个下楼梯的时候，然后也是不小心，然后就崴脚了。
1: 哦，
3: 无论说是出行啊，还是说视觉方面呀。然后反正就是比以前好太多了，方便太多了。
1: 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一段话哈，就是但凡是戴眼镜的都特别有共鸣。像我也是一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摸眼镜，然后摸着赶紧戴上，哎呀，踏实了踏实了，要不然看不清楚，真的心里头一点安全感都没有。那当然，如果说您啊也有这种近视的困扰，也想有更多一份的安全感，也想矫正视力，但是不知道具体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

0: 哈，详细的了解一下不同的术式它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当然刚才我们主要说到的这是最新的一项技术，
1: 是的。
0: 那它新的这个点除了刚才说时间短了，它还体现在哪？
2: 近视人群多久做一次眼健康检查才能提前规避眼底病变风险？
1: 国家非常重视，一年呢一到两次的检查。
2: 近视可防不可逆，日常哪些小动作小信号正在提示视力悄悄下降？
3: 你就你老歪着头斜着眼看，就
0: 能不头
3: 疼？你头挺疼的。
1: 今年的全国爱眼日的口号呢，就是人民想你眼健康。
2: 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总结出来呢，就超快智能更安全。它的智能还有哪几点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最新的这个叫中心定位，就大大降低了这个夜间眩光呀、重影呀或者切片的问题。
0: 我的理解哈，就有点像那个相机的那个摄像头，它没对好焦，
4: 对，
0: 也能看得清楚呀。但是晚上它可能这个焦就有点不太好使了，
4: 就好像是打靶一样。以前呢，医生要靠眼睛去瞄准，现在呢，这个枪上面安一个激光瞄准器，哎，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
0: 就更精准了。
4: 对。第二一个呢，就是做手术之前很多的检查都是在坐在那儿检查的，但当我们真正做手术的时候是躺下做的，有的人眼睛会不自觉的这个发生旋转。对，轻微的有旋转。那如果是我还是按照之前的坐在那儿的检查数据给你做手术，那比如说对于散光比较大的人，他可能也会影响视觉质量。但现在呢，最新的这个技术呢，就是在做手术之前，哎，医生轻轻的给你做一个小标记。那躺下之后呢，即使眼睛发生了旋转，我还是按照你坐在那儿的些这个数据给你做手术，这个精准性对散光的精准性会更高。那第三一个呢，就是切削的这个更光滑。哎，什么叫更光滑呢？就是我们在激光，它这个频率做了一个大大的提升。之前呢是5000赫兹，现在做到2兆赫兹，就比以前的频率要更快4倍。那一个4倍有个什么好处呢？就好比我们是去买一块肉去切肉，哎，这个切完肉呢，之前的刀呢，它可能就是不是特别锋利。那现在我换一个更加锋利的刀去切，那之后切完了这个两片肉对合在一起，会对合得更紧密。
1: 更准呢，就是我们有几个软件进行升级，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说单纯的看两个机械臂来回摆，我们是智能性的，我们里面是有软件的更新，它能叫我们智能的就是对准。
0: 现在也可以让你扫码进入大家庭当中，详细的了解清楚。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半飞秒、全飞秒、全飞秒 Pro 摘镜攻略，帮您选择最佳手术方式。我给大家啊准备了一个题板，大家呢也可以截图记录一下哈。其实现在就是热门的这种手术方式有很多，我们这表格里面啊，
1: 就是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个呢，就是眼内的。V5 比 V4C 在参数上更优化一些，
5: 把一个玻璃的这个镜片融进去
1: 啊，对，植入到眼内，
3: 像隐形眼镜一样，
0: 永久的隐形眼镜，
1: 对，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它是可以取出来的，
0: 那所以这个指标它其实是里头的这个镜片的具体的参数和优化的程度，它有一些专业的区分，
1: 是的，
0: 适应的人群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像您提到的这种所谓的 V5 晶体植入，它是适合我看啊，小于1400度。散光小于等于600度，
1: 是的，
3: 高的了，
0: 1400度。那患者来到您这儿，基本上摘了眼镜啥也看不见。
1: 是的，可以说1000度以上，基本上摘掉镜子就像一个盲人一样。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确实也看到好多这种1000多度以上的，那甚至将近2000度的，有的散光都要500-600度的，很痛苦，配镜子配不准，换好多副眼镜。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ICL 这个晶体的出现就解决了这些人群的需求，这是对高度近视，但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讲，我们可以通过角膜屈光手术的办法来进行解决，也就是后面这几部分，比如说新全飞 Smart Pro 啊，咱们讲的全飞秒 Pro 和全飞秒的 4.0 和全飞秒的 3.0， 还有一个半飞秒，它有一些不同，也有一些相同。楼主任，你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4: 半飞秒呢，它相对于全飞秒来说呢，它的适应症可能要更广一点。第一个呢，它的度数可以做得更高，近视呢我可以做到1200度，它的散光呢可以做到600度。但是它和全飞秒来比较的话，它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创口要更大一点。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全飞秒呢做到2毫米的小切口就可以了，但是半飞秒呢我们需要做一个半儿。
3: 做到
4: 18到20毫米，
3: 18到20毫米，
0: 你的创面很大呀，怪不得躺在那儿度日如年呢，
3: 香了。
0: 当时还没有全飞秒是不是？
3: 当时应该是有吧，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医生就建议做半飞秒就做了，可能综合考虑吧。
4: 各种眼睛的基本条件，
3: 对对对，
4: 角膜的厚度呀，还有度数呀。
3: 但当时应该是没有 Pro 吧？
4: Pro 是没有的，
0: 主要已经暴露了年龄。
5: 还想提个问题，就是高度近视，视网膜是容易脱落的。通过这个手术是怎么改变这种情况啊？
4: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就近视眼的人呢，举个例子，眼睛像一个小房间。我们做手术是在玻璃上，窗户的玻璃上做手术，但是我们房间里边还有墙皮。这个墙皮是什么呢？我们医生就叫视网膜。近视眼的人墙皮呢，要比不近视眼的人这个墙皮要薄很多。
0: 咱们做这个矫正手术的时候，解决的是前头加引号的这个玻璃的问题。
4: 对。
0: 但是您提到视网膜，就是后头墙皮房子里头的这个墙皮的事儿。
1: 左眼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眼底图，正中央有一个小白点是吧，然后伸出好几个就像珊瑚一样分出好几个分支，这是一个正常的血管视网膜的动静脉。然后呢，像螃蟹爪子中间呢有一个小暗点，右侧的那叫黄斑区，就是我们光线落在那个地方视觉最敏锐的地方。这是我们就像一个完整的正常的眼底的图，大家可以看到油光光的啊，很漂亮，像一个艺术品一样。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右眼呢，它的中央区是正常的，但是在这个左侧边缘，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圈白的。
3: 是。
1: 这个白的呢，是我们打过激光的。在这个白的中间，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芯儿，是吧？
0: 我给大家指一下啊，就是中间的这个位置。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这块有一个小黄点儿。
1: 这一块有块虚的。灰白色的地方，这个呢是网膜，它有点破了，形成了一个小孔。如果呢不及时的通过激光把它给周围给封上，那水有可能进入到网膜下面，造成视网膜的脱离，就像楼主任说，墙皮就掉了。
0: 那我的理解就是，如果这是件衣服，这是块布，这儿破了一块，所以通过所谓激光的方式给它打了个补丁。
1: 对，就像我给它缝了一圈。
0: 明白了，
3: 那补完以后，后面它会慢慢再愈合吗？
1: 它这个激光呢，打完之后过了1-2周就可以形成一个瘢痕，形成一个 glue 一个胶一样，把它给粘上了，
3: 结痂了。
1: 结痂了。真棒。
0: 听懂了，听懂了。其实要是这么说的话，可以就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如果说我们做了全方位的检查，甭管是因为要是矫正视力也好，或者说日常的这种体检也好，查完了发现问题，及时查缺补漏，这一点对于我们的眼健康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4: 是的。
0: 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您很长时间没有做过眼部的健康检查了，有必要去查一下。当然具体还需要查什么，那大家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啊，详细的来了解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康宝宝啊，一说到这个近视啊也有困惑，有一位啊说做近视手术不能用眼过度吧，怕耽误看全民健康学。您听也行啊，主要是保护您的眼睛，前后都不能用眼过度吧。
1: 我觉得应该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做近视手术之前呀，我们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另外一个，我们也不建议在做手术之前又使劲的看手机啊，过度用眼啊，因为这会影响我们测量度数的准确性。也影响我们术后恢复的速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做完手术了，大家可以想想，我在角膜上做了一个切口，即使再微创，它也是一个手术，它总有一个恢复的过程。我们做完手术还是要听医生的话，按时用药，注意保护的。那么就像周女士一样，她现在快不到半年了，她会觉得好像我很自然了，是吧？
6: 对，现在感觉特别特别的自然。
0: 没有用眼过度吧？
6: 还是比较 这个珍惜这个
3: 珍惜这个眼睛的。
6: 嗯，有的时候会做做那个眼保健操，
0: 这也是一个鞭策。原来肯定不可能保持这么好的用眼习惯，是吧？现在因为有了好的视力，所以更要维护好、保护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近视可防可控不可逆，定期检查，守护眼健康。那我们来通过一个选择题哈，就大家也可以判别一下，以下哪些行为提示我们视力下降了？就是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啊，这个题必须得看，大家可以选一下。A 呢是歪头或者斜眼看， B 是皱眉或者挤眼睛， C 是头痛， D 是揉眼睛。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去选一下啊，因为的确是家里孩子他不可能自己说妈妈我看不清楚了我要去配眼镜，而是他通过一些行为让家长发现。
5: 我认为不止一些，因为我也亲身经历嘛。
0: 哦，您是除了 C 都选了？
5: 对，包括我周围的人，就是说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是开始近视的时候，有的就是歪着头或者用斜光就那么看，然后呢，挤眼睛也是，我自己就挤眼睛，就看不清就眯着眼睛看，然后呢，揉眼睛也有时候一揉，哎，怎么清楚了？所以我是三项，
0: 头疼没选，
5: 对，近视没有头疼过，我孩子也没头疼过。
6: 我是选 A 和 B 吧，这两个行为是比较常见的。
0: 哦，自己也有过，
6: 有过，因为看不清的时候会眯
0: 一点
6: 一刀缝，对，然后就能看清楚了。
7: 孩子当时给我反映过，没有戴眼镜的时候他就会皱眉挤眼睛看一些东西，然后第二就是有的时候他会频繁揉眼睛。
3: 我认同那个罗叔叔的所有观点，然后包括 C 我也觉得应该选吧，就是你老歪着头斜着眼看，就
0: 能不
3: 挤眼的头挺疼的
0: 啊，不过自己头疼家长发现了也挺头
3: 怎么舒服
0: 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呀？
4: 影响视力临床表现的话，那 A B C D 应该都是含在内，都对。歪头斜视啊，比如说这个，有的人他有斜视引起的视力下降，皱眉挤眼，这个呢，比如说有的人散光，有的人他散光他比较大，他喜欢眯一点眼睛看，可能看清楚。
0: 哦，就聚拢了。
5: 我是散光引起的。
4: 对，
5: 我是散光，我有散光。
4: 对 ，C 呢，头痛呢，就比如说小朋友长时间近距离看东西，也会引起我们眼眶疼啊，头痛，就老百姓说眼睛疲劳了，有时候也会引起。那 D 呢，揉眼睛呢，也会疼，他觉得可能揉一下眼睛看东西清楚一点，那有可能比如说眼睛干涩，哎，稍微揉一下之后或者点个眼药水，哎，泪膜的稳定性了之后，它可能会清楚一点。
0: 所以啊，家里的孩子如果说但凡出现了 A B C D 以上的任何一项，跟您表述了，赶紧带着到眼科具体的看一看，这是不是度数下降了，是不是眼睛有问题了？那当然，平时如果说想要给家里的孩子做好眼睛的保护的话，李主任，我们应该怎么做？
1: 马上就要到6月6号了，是一个全国的爱眼日。那么今年的全国爱眼日的口号呢，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但是怎么去享有啊，最重要一个途径就是一个体检。国家非常重视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有一年呢有1到2次的眼部的或者全身的一个检查，一定要看看这个结果正常不正常，这是一个筛查方面的。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到专业的正规的眼科机构去检查，这样的话我们得到的结果才是准确的、可靠的、放心的。
0: 那如果说作为我们近视眼的这个大军，观测我们的眼健康的话，哪些检查是必不可少的？
4: 第一个呢，检查就是眼底一定要及时检查。近视眼的人呢，他视网膜裂孔的风险，就是我们说墙皮破了的风险，黄斑出血的风险，包括呢近视眼的人，因为他的眼轴变长了，就这个房间的前后直径变长了，那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容易得青光眼这种风险，甚至呢他得白内障的时间要可能比我们不近视眼的人可能也要早。一般都建议近视眼的人每年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特别是眼底检查。
0: 眼底检查更重要一些，但其他的检查也非常重要。
4: 对对 对, 对，预防近视也包括缓解我们眼睛疲劳。也有一些小的方法。第一个呢，就对于青少年来说呢，多做户外的运动，每天呢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这是目前来说呢最有效的防控近视的一种方法。那第二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就是用眼了，那有一个20/20/20的法则。20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看近处的时间呢控制在20分钟，休息20秒，往远处看20秒，远处是指多远呢？20英尺，大概呢就是6米以外的地方，也就是 看近处20分钟，往远处6米以外的地方看20秒，这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缓解我们眼睛疲劳的一个方法。那第三一个，刚才李教授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眼睛有任何的不舒服呢，要及时就医，而不是呢自己去点一些眼药水啊，眼睛的治疗呢造成一个延误。
0: 在这儿也提示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大家平时呢一定要关照自己的这个眼健康。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您也需要矫正视力，但是呢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更适合自己，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哈，我们请权威的专家帮您答疑解惑。
2: 肚子大赘肉多，
8: 实实在在的都是。
2: 您的大肚子是软还是硬，减脂先减腹，分清肚子类型是关键。
8: 这两条线，这是我们的胃经，用我们的指尖，因为力量相对来讲会更柔和一些，然后轻轻敲打我们的这个胃经和脾经。
2: 吃对211减脂餐，不饿肚也能变苗条。
8: 那我们举起我们的拳头哈，这样的量就可以了。
2: 腹部脂肪堆积，肝脏可能正在悄悄受损，一次弹性检测让健康一目了然。
9: 袁叔叔的健康学员不够健康，
8: 超过292、300多了，那您就是重度脂肪肝了。
2: 脂肪肝到底伤肝有多深？
8: 对，这样就相当于你增加了一个风险，就是代谢风险增加了，那么你从脂肪肝到肝纤维化到肝硬化的风险就比别人高至少2.6倍。所以你正面看着我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白是很少的，所以轻度的黄疸它都藏在圈外面，我们往往要斜眼45度让别人看看我们黄不黄。
2: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中西医专家教您减腹护肝脏，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

0: 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3: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0: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不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3: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3: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你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 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

0: 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呢，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镜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日止。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七零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负面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表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表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王爷，你发现没有啊？从五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到现在啊，已经是满一个月的时间了。而且我确实观察啊，发现这路上电动车的骑行人都会自觉地戴上头盔了哈。而且呢，这骑车戴头盔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
1: 确实，这个习惯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得给大伙儿好好点个赞啊。
0: 是的，
1: 因为老话讲嘛，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您别看小小的一个头盔啊，关键时刻它是能保命的。但是话说回来啊，也确实有一些人啊，就是心存侥幸，那头盔明明都戴上了，但是呢是戴在车上，放在车筐里，他没往头上戴。但往往这样不经意的一个疏忽啊，有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就在近日啊，交管部门呢是公布了这样一个让人痛心的案例。北京的一位骑行人呢是遇到事故之后不幸身亡了，而调查发现他明明呢是戴了头盔，但是啊这头盔呢却放在了车筐里。
1: 真的是血的教训啊。进入到六月，新规呢落地满月了，大伙儿出门骑车戴好头盔了吗？您戴对了没有？今天啊，我们的记者也跟随民警，咱们去现场看看。
2: 画面中触目惊心的这一幕是发生在不久前的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名骑行人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事故发生时骑行人把安全头盔放在了前车筐内，并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所以您看，安全头盔呢是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发生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我们也是多次来到路面进行一个观察，的确发现戴头盔的人呢是明显增多，不过还是有个别的骑行人心存侥幸。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跟随着交警来到奥体东门附近的一个路口开展执法检查。
3: 知道为啥
4: 知道没戴头盔？
3: 头盔在车上吗？也没戴，
4: 没戴，这拿家里去了，忘了
3: 拿家里没。

0: 备箱啊。
1: 对，
2: 驾驶电动自行车没有佩戴成人安全头盔的。这是给警告。
1: 直接出来，我去远的地儿都带，因为就是很近，就在桥那边住。
0: 您觉得近，所以就想着
1: 就怕。
2: 好多突发情况，他不管近。
1: 是，
0: 头盔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1: 对，
0: 您觉得
1: 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0: 下回一定要出来，就再近点，咱也带着吧。
1: 对，好。
0: 头盔是家里有吗？
3: 没有电动自动车，有摩托车头盔。
0: 有摩托车的。那您知道五一之后已经是强制戴头盔了吗？
3: 好像听说了。
0: 听说了。
3: 对，
2: 摩托车那个标准更高，您戴上更踏实。不过可能就是有点暖和，是吧？
3: 有点热，下去
2: 给警告啊，不过分不管管。
3: 哎，好嘞。
0: 我想买一个薄的，现在有。
3: 是这样，我头比较小，买着合适呢。
2: 哦嘿。
3: 摩托车，
2: 那不成就电点东西吧，不成就。
0: 在民警的教育下，这两位骑行人都表示，日后骑行会佩戴好安全头盔。而接下来的这名男子，不仅对新规不熟知，在被民警拦下后，情绪也是颇为激动。
4: 我跟着他，
2: 别跟我走的，
0: 您得跟着咱们执法民警走，别送了，
2: 别走了，
4: 说怎么着
2: 啊？现在就你这个骑电动自行车没佩戴规范头盔，
0: 由于是首次违法，民警对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作出警告处罚。随后他又反问起民警：“
4: 你能坚持吗？”“
2: 能。”“
4: 坚持，一直坚持。”“
2: 买头盔了？”“
4: 买
2: 了，买怕什么？
4: 不是大热天儿了，
2: 买凉快的。
4: 你冬天查我都
2: 冬天夏天我都查，你再热没得查呀？啊，您买凉快点。”
0: 对此，这名骑行人已无话可说，表示会购买头盔进行佩戴。随后，我们注意到下面这位骑行人的视线似乎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2: 咱们是从哪个之间透过这事情到
5: 这一块？
2: 快不快的，这东西多少挡眼睛。
0: 您是通过那个缝儿看前面是吗？
6: 啊。
0: 这个有啥安全隐患呀，郝警官？
2: 这个严重影响咱们视线的对焦，而且呢，这东西要有什么特殊情况，它是伤害的，偷鼻子它怎么挡它也不会太稳。
0: 我站这儿跟您并齐，我基本上都看不见您脸，就从这个缝儿上能看见。你是干嘛去呀？
6: 我这发东西，发工具的。
0: 您是发工具的，给人家送这个去，离着远吗？
6: 啊，不远不远。
0: 大概骑几公里啊？
6: 有一公里。
2: 啊，是这样啊。这个高度不能超过1.5米，载物的宽呢不能超过车把。
7: 头盔买了吗？
2: 制备上了吗？
6: 没带。
2: 那为什么不带？买了不就为带？
0: 最终，这名骑行人因违规载物以及未佩戴安全头盔两项违法行为被处警告处罚。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戴头盔的？
8: 我一直都戴的。
0: 不是说因为新规出来了？
8: 不是，需要安全吧？因为这个是保障自我安全的一种方式。
0: 您这个我看还带点透气的是吗？
8: 对，夏天和冬天的不太一样。
0: 我看您底下也有勒着是吧？
8: 对，
0: 这太松的也不行。
8: 对，太松的话，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它其实起不到保护的作用的。
2: 经过咱一个月的执法，整体的佩戴率有所提升。
0: 这不戴的原因呢，大概有哪几种啊？
2: 天气比较热，它有一部分人呢是买的早，冬天买的就不戴。再有呢，就觉得路程短，可能也就一两公里的事儿，他觉得这个骑的相对比较缓慢。其实这些危险，可能会来自各个时段、各个路段。不是说咱们路程短您骑得慢，这危险就会相应来说跟您绝对隔离，这不对。再次提示大家，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头盔一定要戴好。我们在路口呢进行一个常态化的执法，引导大家一个规范佩戴头盔的出行习惯，确保大家平安出行。
9: 还是那句话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开头的那个案例啊，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血淋淋的教训就摆在眼前，一定要给咱所有人都敲响警钟。咱们出门骑车啊，一定把头盔戴好，别等出了事儿再追悔莫及。
10: 想问问大伙儿啊，还有汪洋，就一般在买电器的时候，会更看重什么？比方说是品牌还是性能呢？
9: 我觉得我都会看重，因为特别是买一些大电器，比如说什么电视、冰箱之类的，一用好多年，而且关键是每一样可都不便宜啊，
10: 没错。
9: 所以一般买之前呢，也会对比一下，比如性能怎么样啊，价格呀，口碑啊，售后啊。老话讲嘛，叫货比三家不吃亏。我觉得咱这钱可以花，但得花得明白。
10: 哎，刚刚其实也说到品牌了哈。最近呢，三星电子呢可是引起了不小的关注。5月6号，三星官方呢是正式宣布退出中国市场了。这消息一出啊，不少消费者都挺吃惊的。那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呢，就遇到了这样一位市民，他特别感慨。 彩啊，说小时候家里第一台大彩电就是三星的，那个画面啊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么对于此次三星家电退出中国市场，大伙都是怎么看的呢？咱们一块来关注。
5: 现在我是不怎么用三星产品的，三星就是屏幕嘛，电视，然后它的手机，主要就是电子产品，它的那个电脑的显示器的屏幕也非常顶，可能它价格相对也比较高的。
11: 我用过三星的手机，用过两部，买那第一部时候，我那会儿工资还不高呢，那就2800多，挺贵的了。
12: 前些年会买的比较多，这些年三星的就买的少一些了。
13: 在采访过程当中，有不少市民表示，近些年来对于三星品牌的消息除了手机以外已经了解甚少，而最近三星品牌重回大家的视野则是由于一则公告。
14: 在5月6日呢，三星官方啊是发布了一则公告，通知上显示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
13: 其中包括空调、冰箱、洗衣机、音响、投影仪、吸尘器等所有家用电器，在中国只保留手机产品。
15: 多少有点震惊，就是没想到全面推出啊！在我来看，就三星比较高端的嘛。就是最早我们家以前最早有一个 DVD， 那时候特别早了，90年，当时那个很贵，那个我记得当时好像得10000多呢吧。我还小，那时候我父亲非要买那么一个，当时我觉得挺贵的，但现在我觉得那个也挺贵的，现在觉得好多产品的那个迭代速度也比较快，然后很多。也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三星这个东西确实我也没想到它能推出吧。
13: 这时候就会有市民提出疑惑，那就是为什么三星品牌的家用电器要退出中国市场呢？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有关数据显示，三星电子于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三星彩电在中国市场占比率近20%，位居行业第一。但随着中国本土家电品牌的崛起，三星家电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缩小，到了2025年，今年出货量已不足50万台，规模仅为10年前的1/5，这也创下了从2010年以来16年市场出货量的新低。有惋惜的同时，也有不少市民表示，三星品牌的撤出对自己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16: 因为我不买三星那方面的就是电器，都不怎么关注。
17: 国产那么多，就各种选择都很多。中国制造在崛起吧，应该是越来越好。
18: 国货比较好，我觉得还是如果要让我买，我第一首选肯定是国货。
9: 您看啊，三星家电呢曾经一度是高端市场的香饽饽，就感觉那会儿谁家里说买一个三星电视，还是挺有面的一个事儿嘛，相当不错。但是这些年呢，咱中国家电产业那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国产品牌的技术性价比也都追上来了。我们采访了不少的市民都说啊，现在买家电首选是国货。
10: 可不是嘛，要说这市场的变化快着呢。
9: 嗯，
10: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三星家电宣布退出了中国市场，那现在市面上三星的产品还在卖吗？这价格是涨了还是跌了呢？今儿啊，咱们的记者就实地探访了线下的销售点，帮您问个明白。
18: 要是有合适的，去捡捡漏呗。
19: 因为认为价格会便宜是吧？
18: 对，退出市场来不便宜吗？
20: 有可能会涨了，物以稀为贵嘛，对吧？
19: 现在我们门店当中所剩余的这样的家用电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的价格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呢？现在库存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去到市场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3: 记者首先是来到了一家专门售卖三星电视的门店，
21: 能够看到现在这个三星门店里面有部分电视屏幕啊都是关闭的状态了。
13: 店内和其他品牌相比较为冷清，仅有几台电视是开启状态。于是记者便向工作人员了解相关情况。
22: 关的都是没有货的了，现在属于只有亮灯的才是有货的。
23: 对，
22: 那其他的就是
23: 都没货，就是仨了，
22: 就只有三个型号有存货。存货有
23: 不
22: 多吗？
23: 不多，这还有仨，那个15000要一个，19900还有5个，卖完就没了。我估计我们进不了吧，就没货了。
22: 那以后还会有吗？
23: 没有。
13: 销售人员表示，现在来店内购买电视的顾客也不在少数，店内的库存基本上所剩不多。随后我们也在线上的三星官方销售网站查询发现，有很大一部分的家用电器都是显示无货的状态， 剩下有货的产品仍可参加国补等活动。那么现在三星电视的价格较之前是涨还是降呢？记者分别去到三家售卖电视的门店询问价格，第一家店员表示，
1: 落了，比之前落了一点，
3: 同一型号比之前还便宜了。
1: 对，我们这儿贱了一点
3: 啊。原先这款是多少钱的？
1: 原来这款15000差不多
3: 啊。那还便宜了2000块钱左右呢。
1: 对，新款呢只有三款有

0: 其他的都是烟蒂了，都只剩那个一两排了。
1: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家门店是因为商场有活动，叠加优惠后价格较之前有所下调。那么这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是否有关系呢？当记者走访到第二家门店时，销售人员表示，
2: 这个是多大的？
3: 二十五，这个装只要一万一。
2: 它便宜了，这标一万六。
4: 那一百寸的那个活动
3: 一万六，
4: 比原先降了小五千块钱。
5: 是因为他要退了降价，还是咱有活动降价？
3: 有活动，有波补。
1: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目前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的关系并不大，而是有了国补后，价格较之前确实划算不少。但是当记者走访到第三家店铺时，销售人员却表示，
6: 像你像这种没货的，像这种挂壁都涨钱了，以前我们店里卖9000，现在网上有货的11500，现在有原价买就没货。
1: 记者根据销售人员所说的电视型号，去到网上不同平台查询，发现有货的商家部分价格确有上涨的情况，涨价幅度不等。记者与商家进行确认，商家表示，因为工厂没货体，从别人那里拿货价格高，因此商家自然要涨价售卖，并且有的商家告诉记者，尽量尽快购买，后续价格可能还要上调。
7: 全国所有3C门店或者所有就是卖3C的渠道，他卖的都是他之前进过的货，都没有新补的货了，因为他那个工厂已经不产了，后续也不会再进。
8: 那就相当于我这个卖一台少一台嘛。
7: 对，建议您直接就是趁着有货赶紧买。
1: 最后，记者又来到了售卖3C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门店，了解情况。进入到店内，记者发现，
9: 人家这个都样机已售，样机都卖没了。
10: 有货的买货，没货的买样机工资。我这边30来个样机，也就还剩个1/3的，洗衣机就剩那一套了。
8: 就这些全都卖光了。咱们这个店还能开到啥时候？
10: 我感觉都到不了7月份，应该6月底都差不多。反正我这边说的是，做样机最晚6月底就必须得提走。他要提完样机了，那都空了，我卖什么也没得卖。
5: 所以您看啊，咱们记者呢这次也是走了挺多地方的，而且都特别有代表性啊。比如说大型商超的家电区、家居建材城的电视专区，还有3C自己的门店。基本上啊，咱老百姓平时买家电能够去到的地方，可以说都转了一个遍了。
11: 确实，而且这一圈转下来啊，情况呢也都摸得差不多了。现在赶上618大促，再加上国补，3C家电线下整体的价格确实是降了不少，库存呢也卖得差不多了，有些高端无货的产品线上啊，可能还有货，但是呢，这价格确实它不便宜了。
5: 是啊，不管是想捡漏的，还是想买稀缺货的，其实要说咱老百姓心里呢，都得有本账。这购买的时候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按需选购。
11: 我们的记者采访的时候呢，也有不少市民对于售后问题啊表示了担忧，担心啊说这品牌都要退出中国市场了，万一以后坏了找谁去修呢？售后有保障吗？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专门去联系了3C官方客服了解情况。
12: 都退出了，售后服务者谁来保障啊？我找谁去？肯定有这样的顾虑。
13: 因为你退出了中国市场，我们如果要是后续的话，真的需要维修了，或者是说你的机子出现问题，我们没有地方去弄。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就是还是需要有那种保障的。
1: 那么品牌退市后，售后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对于大家的顾虑，我们也与3C官方取得了联系。
14: 售后都是正常进行的。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啊，洗衣机的话呢，里面的部分零部件它是质保10年的，不可能10年一过我们就不管了。然后的话，这个还是得陆续进行的。您这个的话不用担心，我们售后都是正常给您处理。然后到时候您需要售后的话，保存好您的售后发票。在保内的话，我们给您免费维修；保外的话，可能就需要您付费哈。
1: 那么售后网点会保留多少呢？能否满足市民的维修需求呢？
14: 目前的话，北京就总共的话是有4个售后点。
15: 那到后续会一直保留，还是说会有减掉的情况？
14: 这个的话您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们目前售后没有收到说是要退出的一个通知，这边的话也会保证您售后通畅，也会给您提供对应服务的。
1: 近年来，品牌产品退市的情况时有发生。走访中，有市民向我们表示，曾经买到过退市的品牌产品，结果遇到了售后难题。
16: 之前家里人买车遇到相关情况，那个车买了没几年，然后它就退市了吧，然后它的售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配件已经没得换了。想去自己找一些配件去换也没有，那个配件没有之后，那个车反正现在已经不能开了。去年的事儿。
1: 那么对于买到了退市的品牌，后续售后方面有可能会面临哪些方面的问题呢？为此我们也咨询了专家。
17: 可能会出现相关的这种零配件呢、会短缺啊，或者要去从别的地方去调过来，需要时间呢、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停售之后，那么它的这种售后服务可能会有一定的收缩，比如说你需要排队啊，需要等一定的时间呢。
1: 那么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
17: 你首先就要收集好相关的这种证据，包括你购买的凭证，包括你维修的记录，包括保修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比如说我们的三包规定啊，就算你企业停产或者说停售之后，你也要采取相应的这种售后服务的措施。
1: 专家表示，如果购买的产品出现问题，售后服务跟不上，无法保证其正常使用，消费者有权要求更换新款产品或者退款。
17: 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那消费者就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调解还不能解决的，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要说现在啊，新能源车确实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我刚看到一个消息啊，是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说啊，现在新能源车呢整体市场的渗透率约达62.5%，刷新了历史新高了。
11: 近些年新能源车呢是风生水起，趋势向好。不过据每日经济新闻等多家媒体的报道，新能源车呀，车主在维修保养的时候经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感觉也是备受困扰。
5: 是，下面呢，咱们就来说说上海一位新能源车主刘女士的遭遇。刘女士呢，是2年前购买了一辆新能源车。这上个月的一天啊，刘女士发现车辆的一只前大灯是不亮了。她呢是想着自己啊，这家里面离4S店还是挺远的啊，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就开车呢去家附近的一家汽车连锁店进行了维修。
11: 这汽修店生意挺红火的啊，一听刘女士说大灯不亮了，维修师傅呢就安慰她说这是小事儿啊，要么就是灯泡坏了，要么就是线路呢接触不好，您等半个小时就能修好。说完这师傅啊也很麻溜的就换上了一只全新的大灯，又把线路啊保险丝啊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
5: 可是啊，这新大灯装上去了就是不亮，这维修师傅呢是喊来了另外一位师傅啊，也是一起折腾了大半天，还是白费劲儿。这维修师傅呢也是有些窘迫了，喊来了店老板。这店老板呢检查了一圈，这才搞明白这问题究竟是出在哪儿了。
11: 原来啊，根本就不是硬件的问题，是车子的系统压根儿就不认汽修店安装的这个大灯。店老板说啊，说现在新能源车每个配件呢都有自己的数字身份证，像什么大灯啊摄像头啊，包括刹车系统啊，甚至连保险杠都绑定了专属数据，没有原厂系统的授权码，就算装的是原厂件，这车啊它也不认。
5: 那最后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这店老板啊出了这么一个主意啊，让维修师傅呢是把旧大灯上面的电脑板小心翼翼的给拆下来了，移植到了新大灯上，这才骗过了系统啊，这大灯终于是亮了。
11: 但关键是大家以为这就完了吗？
5: 是啊，
11: 其实没有，大灯是亮了，但是完事儿之后啊，一启动仪表盘弹出了一堆故障码，维修师傅呢把这个硬件啊查了个遍，线路也测了，压根儿找不到问题所在。但那些故障提示啊，就像牛皮癣一样消不掉，看起来格外的刺眼。最后呢，维修师傅两手一摊说，这样必须得回 4S 店做在线的匹配了，我们是真搞不定了。
5: 刘女士也是特别的无奈啊，第二天呢就只能把车是开回到 4S 店了。 4S 店的工作人员呢是把车往电脑上一连接，后台匹配认证一下，这几分钟啊就搞定了故障码。当然啊，刘女士为这个消码服务呢是支付了好几百块钱呀。
11: 其实跟刘女士一样啊，其他很多新能源车的车主呢都遇到过类似的遭遇。在社交平台上，关于新 新能源汽车维修贵的吐槽啊是层出不穷。有车主说啊，一个前大灯外壳破裂，维修报价要6000多块钱。有车主吐槽啊，是更换了一个雷达，需要9000多块钱。网友吐槽的声音呢，大致可以总结为说，这个新能源车呀省油，但是维修不省钱。
5: 但是啊，这修车的费用再高，车主呢也只能是受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车企啊是给车辆维保设置了一个数字围墙。咱们简单来说啊，就是车企呢用技术手段对车辆的一些什么零部件啊进行了加密。那修车呢，您只能是去找这车企认可的 4S 店，其他的维修商呢是根本就插不上手的。
11: 车企设置数字围墙本意啊是出于安全考虑，规避因为私自改装违规维修带来的安全隐患。但是随着这数字围墙囊括的范围越来越广，车企的这种加密行为对于车主而言啊逐渐变了味儿了。
5: 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刘女士修车啊，无疑是她那辆车的车灯都已经被加密了。所以说呢，折腾了半天去 4S 店修车呢才是唯一的选择。只要是买了车啊，这车主就算是被 4S 店给绑定了。
11: 有业内人士分析说，汽车销售啊只是一次性收益，而售后维保配件供应这是长期稳定的现金流的来源。通过搭建数字围墙，也就是零部件加密，那车商呢就可以牢牢来锁定售后的利润。
5: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调查，新能源车的事故车的维修的单价哈，比燃油车是高出了至少40%。这让人不得不怀疑啊，说在数字围墙的背后是车商实打实的利益考量啊。
11: 没错，燃油车维修，修车师傅拼的是手艺，那车有了故障，汽修店啊有那种经验的老师傅就很快搞定了。也就是说，车主不用去 4S 店也能解决这些问题。那这样的话呢，汽车维修市场它的竞争就比较激烈， 4S 店也不敢坐地起价。但是现在的新能源车啊，可以说是本质上它不太像是一辆车了，应该说它是一个带轮子的智能电子产品，这么去形容可能更合适啊。所以也就意味着，正因为它是一个电子产品，所以它就存在着技术壁垒。那 4S 店以外的维修商往往对于新能源车的故障束手无策，那新能源车的车商呢，于是也就有了任性的可能性了。
5: 所以说问题也就来了，新能源车车商的这种做法合法吗？咱们来看一看相关的法规。2023年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管理办法修订版正式实施了，明确要求车企向独立维修商无差别公开维修技术信息。2026年4月出台的电池维修新规禁止强制更换整个动力的电池包，还需要开放三电数据等等。
11: 政策呢是有了，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啊，实际落地的情况却并不太理想。新能源车车企呢进行技术垄断，设置售后壁垒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5: 其实要说啊，车主既然已经买了车，就已经拥有了这辆车的完整的产权了，结果呢这车辆的维修呢却处处受限啊，甚至是被迫只能接受特定车商的服务，相当于啊这车辆的使用权被车企给变相限制了，这就太不合理了。
11: 没错，其实不只是车主的权利受限啊，如果说所有的车企都构筑了数字围墙，最终很有可能导致维修保养的价格大幅上升，那新能源车车主呢将会面临买得起修不起这样的窘境。如果昂贵的维修费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于新能源车辆敬而远之，那么那些数字围墙到头来就变成整个行业的绊脚石了，而新能源车产业弯道超车的大战略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所以说啊，一方面呢，我们希望相关的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看看有一些技术壁垒是不是不必要存在的。另一方面啊，更是要用更充分的市场竞争来促进整个行业更加健康的成长，而这样的事情啊，是迫在眉睫的。
5: 前些天，榆南曲靖警方呢是接到了一个加油站工作人员的报警啊，说是一名男子在结账的时候耍了障眼法，一分钱没花，骗走了价值4000多元的柴油。
11: 民警呢赶赴加油站去调查，立刻就识破了男子的小伎俩。这男子啊，扫码之后呢，确实是向工作人员出示了转账的截图，而实际上呢，加油款并没有转给加油站，男子是把这笔钱啊转给了他的一位朋友。工作人员当时呢忙于工作，就没 没有发现里边有破绽。
5: 显然啊，这男子是故意为之的，存心要行骗。他也不想想啊，就算是在工作人员面前能够蒙混过关，他又能逃得过人民警察的火眼金睛吗？
18: 什么事？
19: 就是我们因为让他来搬家，就死了
18: 几百。他经常来买三张汽油单。
20: 不是，才有财务证，
18: 就是多少钱？
20: 4000多。
21: 工作人员说，逃单的这名男子经常来加油站购买散装柴油，他按照规定登记身份证联系电话后就把柴油卖给了男子。结账时男子也扫了支付码，还出示了支付截图。当时他正忙着帮其他顾客结账，没注意听收款提示音，也没仔细查看支付截图真伪。第二天对账才发现不对，意识到男子逃单后，他立即联系了男子，可电话一直打不通，情急之下报了警。
19: 付完之后，
20: 他是用截图。
21: 民警仔细查看截图，发现有猫腻。这张支付截图其实是转账截图，是男子向他人转账后点开转账页面截图保存下来的。收款方是个人，并非加油站。此时加油站工作人员也回想起，男子确实是和同伴一起来的加油站。
22: 找到这个账户上面，能不能问他一下，他有没有收到这笔款，让他退回来给我们？这里不是有电话吗？
21: 民警拨打电话后，对方表示确实收到了一笔4000余元的转账。民警找到逃单男子时，男子以在外地无法返回为由，拒绝立即结清欠款。最终民警直接找上门，他不仅要结清欠款，还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
5: 这眼下正是小龙虾的热销季，大伙呢可以非常惬意的大快朵颐了。但是说到吃小龙虾啊，也存在着一个安全问题。
11: 就在前不久的一天，武汉的一位王先生呢，是边跟朋友聊天边吃这小龙虾。几天之后啊，王先生却因为胸闷咳嗽进了医院。医生检查之后发现，有龙虾的壳呀卡在了王先生的支气管里了。
23: 前不久，38岁的王先生回老家和朋友聚餐，席间一边吃小龙虾，一边闲聊畅谈。由于痰性正浓，王先生一不留神将虾壳呛进气道，随后就出现反复咳嗽、胸闷气短等反应。耽搁几天后，症状进一步恶化后，王先生才迫不得已进了医院。
18: 给他做了 CT 看的就是右主支气管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卡在那儿了，堵塞以后它会损伤局部的一个黏膜啊，导致的一个黏膜的一个水肿啊、感染呐、啊。另外呢，如果说刺破了血管的话，它会导致出血的。
23: 医院当即开启急诊绿色通道，仅用2个多小时就做好术前准备，为王先生实施无痛支气管镜取异物手术。随后，专家团队利用嵌套器、冷冻仪合力将第2块虾壳取了出来。
18: 进食的时候啊。进水的时候尽量不要缩笑，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食道是打开的，声门是关闭的，这个时候要呼吸要说话，声门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它就可能呛到里面去了。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这回呢，我们先来说说鉴宝的事儿啊。有一位热心观众马先生向我们求助，说几年前啊，他就在楼下溜了个弯儿，眼神稍微那么一瞄啊，就发现两个宝贝，是两块大石头。据他分析啊，一个呢是传说中的艾叶绿石，另一个啊就是有着一两田黄一两金这样美誉的田黄石。如今这两件宝贝啊，在家里都放了好几年了。马先生就想着说，让我们给啊鉴定鉴定，看看这东西啊到底如何。
1: 可以看到啊，这两块啊是相对来讲我们拍收藏的时候这个看到的比较重的这个藏品了啊，确实是分量比较重。这一块石头得多少斤？
2: 我还真没要过，反正个百斤左右。
1: 我跟那个马先生把这块、把这块石头从下边搬上来，
2: 就够
1: 我们爷俩费老劲了。这个。挺沉
2: 啊，
1: 怎么想起收藏石头这个收藏的？
2: 嗨，这不是有几年我退休以后，这也加爱好。
3: 其实也是收藏的一个门类，而桌面上的这两块石头就是马先生的心头宝。要说起收藏，可能很多的藏品都得花钱买，可马先生说这两块石头则不然，完全是白来的，一分钱没花。
2: 捡的呢？这就是无意中遛弯儿，我看着这石头挺好的，
1: 就看着挺好就喜欢上了。那时候还挺有劲儿是吧？我遛弯儿，我看这石头，我就没有想捡回家的欲望，太沉，主要是
2: 有那个小推车给推着，那电梯就给带上了，然后推着屋里的。
1: 您这属于捡藏
2: 啊，
1: 边上路边上看见捡回家就藏了是吧？
3: 马先生表示，您还别小看这两块石头，它们可是不一般，那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1: 干嘛用的？
2: 这就是古代的那宝石，就是艾叶绿。
1: 这块呢，
2: 田黄的，这大家都知道。
3: 其实，不管是艾叶绿石还是田黄石，大多作为书画印章的材料。田黄石可能不少人听说过，有一两田黄一两金的说法。而马先生口中的艾叶绿石的价值跟田黄石非常的接近。说到这儿，记者倒是有个疑问：这么珍贵的宝贝，随便就能捡得到？您又是怎么做出判断的呢？
1: 现在我问您啊，您原来什么工作跟石头类有关系？
2: 我跟石头没关系，我
1: 就是个人爱好。
2: 对对对，
1: 那要个人爱好的话，对于石头这个叫啥那个叫啥
2: 啊，
1: 您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是自学的？
2: 从一开始我看着还行，我觉得好像它得像艾叶绿，我就查了相关资料。
1: 嗯，
2: 而且越学越上瘾。
1: 越看越喜欢，所以对石头就有感兴趣了啊。
3: 马先生表示，这两块石头放在家里也有两年多了，虽然他对这石头是宝贝极具收藏价值这事儿是深信不疑，但是毕竟马先生是个外行，这回就想请专家帮着给瞧瞧。
4: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这个解决马先生对于他这个捡来的两块石头的这个顾虑或者说是疑问，我们特地请到了栏目组老朋友李斌李老师。二位好啊。这个
5: 有人说是收藏那个级别重量级的，我觉得马先生称是分量重量级的
4: 啊，
5: 太重了。刚才我试的时候我一个人推不动的。
4: 刚才呀，马先生提到了这块石头叫什么？
2: 艾叶绿。
5: 艾叶绿，这个艾叶绿呢是专属的，我们讲是寿山石的一类，而且艾叶绿是非常珍贵的一种石头，它的级别可以说不亚于田黄石。
3: 那么为什么这种石头叫艾叶绿呢？李老师表示，这或许跟它的颜色有关。
5: 艾叶就秋天半老不老的时候出现那种就是黄棕带绿绿棕带黄的那种颜色，它的颜色通透性非常好
1: 啊，不是纯绿色，是黄棕带绿绿棕带黄，
5: 但是以绿为主，以黄为辅。过去都是什么皇宫里啊，或者那种或者有钱人作为蘸料，或者小白件、小花件、把玩件。
3: 按照李老师的说法，这艾叶绿石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可马先生这块石头跟艾叶绿石相比还有不少的出入。
5: 艾叶绿的石呢非常非常通透，拿灯光手电一打能打透，但这个呢，来看打透， 而且艾叶绿的石头啊，它没有大料，一般都是什么小料、小张料，像这种石头是没有见过的，
4: 大块的没见
5: 过，没见过。
2: 听说那个艾叶绿呢，它那个里头有那石花，这种石花你
5: 石花是长在里边的，并不是长在外边。你看飘到外边来了，不一样吧？它这个斑是渗在里边，
4: 里头的，
5: 哎，渗在里边的。这个什么浮在表面上的，对，你不能去单独去看一点叫什么艾叶绿，就判一个艾绿，艾绿绿，它绿吗？这个绿吗？这个石头绿吗？
2: 你说艾绿这是黄绿，
5: 这是黄绿吗？这是灰色，正儿八经正艾叶绿的时候，颜色非常漂亮，你看是不是绿中泛黄，像秋天艾叶那个半老不老的感觉。
3: 李老师表示，这块石头很多特征跟艾叶绿石差异明显，但是这种说法马先生仍然有些半信半疑。为了让马先生看得更清楚，李老师直接放出了大招。
5: 这个硬度比艾叶绿要硬多了，你可以拿个实验，就拿咱们的菜刀去刻一下，你看能刻动吗？使劲，能刻动吗？多费劲，
4: 是有一条白线。
5: 我看你吃奶劲儿快石头了吧？
4: 我怕刀刃崩了。正常啊，刻印章是有一套单独的工具的，它来对付石头。我自己以前刻过，我也见过别人刻过。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它不是那个切豆腐的瞬间切开，它是能够破坏石料表面的这个结构的。
5: 说明什么？这个说明什么？这块石头的密度太大了。
4: 就太硬了，
5: 太硬了。
4: 那简单的说，太硬了，
5: 它就不适合做张料。
3: 因此可以判断，这根本就不是马先生所说的艾叶绿石。那么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5: 这块石头呢，还有一个特点啊，你发现没有？有人工凿的痕迹，你看这边，就是好像在故意的做成这种方形的。这块料干嘛用的？我告诉你啊，这块料的本身性质叫石灰岩石。石灰岩在北京、房山、通州，还有那个就是门头沟大量出现，做什么的？做石灰和水泥的。这人故意做成这样的，好运输，运到一个石灰厂粉碎以后，进行研磨以后，最后做成石灰或者水泥。
3: 不仅如此，旁边这块也是石灰岩石，跟田黄石半点不沾边。
5: 反正我是觉得啊，那个马先生呢，收藏的意识是不错，但是不要去钻到牛角尖里去，别把它认为很值钱，咱们就只当它一种爱好。但是爱好呢，要有选择有价值的东西爱好，这东西没有价值的东西，只能作为玩玩看看，锻炼锻炼身体了，你翻上也不容易。
0: 如果说啊，您家里也有宝贝需要鉴定，也愿意跟我们讲讲收藏的故事，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去医院就医，人流密集啊，车位资源紧张，这是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的一个普遍的痛点，也是引发周边区域啊交通乱象的症结所在。近日，记者呢是实地探访了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进行了采访，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6: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同仁医院西区的东门，目前这个位置呢停车位十分稀缺，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人行道上基本上是停满了自行车，像这块盲道已经完全被占了。现在这个里的行人进院呢只能走这个自行车道。
7: 我觉得是不是有人管理一下这些都没养成习惯，所以他就这样。
6: 我来看这个协和医院东门，这个也出现了同样的拥堵情况尤其是在机动车在非机动车位不足的情况看，这辆车就停在了。
8: 你看看，
6: 您说说
8: 怎么走啊？
6: 您说说这问题，
8: 这半天你看堵的什么样，怎么走啊？
6: 我刚刚在这里出境呢，就被一个咱们路过的市民就打断了，反映这个通行问题十分困难。我们再看这个门口，就横跨停放着这一辆自行车，把这个自行车道啊，几乎就全堵上了。这条非机动车道，行人在走，自行车在走，同样从公交车下来的乘客也在走，所以现场交通情况是特别复杂，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
9: 你要说那没人的话，你都这么停的乱。
10: 原来没电动车还行，现在有电动车了，包括自行车。 包括人也在这走。
11: 对，也没事儿。这像这建医院的应该就考虑这个，但没办法，寸土寸金。
12: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相对于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要有序不少。早高峰期间，共享单车运维人员会不间断对周边乱停放车辆进行清理规整，尽力保障通行空间。
13: 一般情况都在那门口引导一下，让他们停在这边，停那个稍微停到白线框里的。
10: 啊，
13: 那车要多的，我们就及时清理
10: 了。这是固定清淤点，因为人都往这边骑，大概多久来一趟？然后半小时来一趟。
14: 这里来就诊的人呢非常多，所以这边周边的这个非机动车停放的秩序乱的问题，说实话是我们属地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目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想要努力去缓解这种目前的现状。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想和市交管部门进行一个联系沟通，看能不能在我们的周边规范的施化一些可供这些非机动车停放的这个区域来，能够让大家市民能够规范出行。
0: 记者呢是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2026年本市呢将依托前期医院周边交通治理成熟经验，以朝阳医院长营院区啊为治理样本，对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实施精准化、系统化交通综合治理，靶向破解就医出行堵点难点，医院一侧精准治理，让生命通道更畅通，也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就诊之路更舒心。
12: 朝阳医院长营院区是北京医院周边交通系统治理的典型范例。该院区2023年5月开诊后，诊疗规模快速攀升，目前日均人流量达3.5万人次。曾因人车混行、进场拥堵、停车混乱，让就诊患者和周边居民饱受困扰。如今，经过多部门联动系统整治，院区周边交通秩序已实现明显改观。
15: 就是以前开车来的时候，门口堵满了车，就是进这个院儿比这个看病还难，得堵1-20分钟。现在特别好，都很通畅。现在
12: 针对长营院区东门外人车混行、进场车辆排队积压、非机动车停放混乱等核心问题，市区两级多部门全面摸排拥堵成因，排查安全隐患，量身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环堵保畅措施。
16: 在医院内部停车场新增商务客车的停放区，

0: 同步优化信号灯的配时，提升路口车辆通行效率，同时积极利用院外绿地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
1: 包括我们周六日现在我们也在出专家门诊和做一些手术，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专家错峰以后来就诊的人也会错峰，那么整个错峰以后这可能就集中到达医院的时间车辆也会减少。
2: 经过一系列专项整治，朝阳医院长营院区周边交通环境大幅改善，东十里铺路主干道拥堵问题显著缓解，非机动车停放整齐有序，患者就诊通行通道更加顺畅。
3: 市交通委牵头编制了中心城区重点医院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进一步提炼出23项治理措施。市卫健委牵头指导22家医院完成医院一侧治理方案的编制工作。
2: 按照计划，2026年北京将持续深化整治，全面提升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交通通行秩序。
4: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走进城市交通治理，据说这个十字路口的信号灯啊，在早晚高峰的时候会看车流的情况，动态的进行通行时间的调整。那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5: 我现在位于的通州区运河东大街与临近路的交叉口，在晚上9:30这个时段呢，可以看到东西向的机动车是比较多的，而南北向基本上是已经没有车辆了。我在这里观察一段时间，发现呢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南北向是固定的绿灯时长，而东西向呢是一个不太固定的绿灯时长。观察了5轮，发现呢我身后的这个由西向东的这个绿灯时长分别是18秒、19秒、35秒、49秒以及54秒，这个不同的周期之间的绿灯时长相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无论这个绿灯的时间是长还是短，每次变灯时呢，需要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
6: 为了揭开红绿灯变聪明背后的秘密，记者来到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信号灯配时中心，这里是全市信号灯的大脑，交警可以对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信号灯进行远程指挥。为了提高夜间出行车辆较少时机动车的通行效率，目前市交管部门正在尝试将实时感应控制系统应用在信号灯上。
7: 通过安装在信号灯杆上的检测设备，检测车流量的有无，如果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就保持绿灯，一旦检测到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的情况，我们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红绿灯的时长完全由车流决定，避免了夜间的红灯空等、绿灯空放。这种放行模式比较依赖检测器，所以我们目前在通州副中心400余处检测器比较完备的路口已经开始了实际的运行。
6: 据了解，目前全市约12000个信号灯中已经有7600个实现了联网，占比超过60%，其中五环内及城市副中心已实现100%联网。随着 AI 智能技术持续赋能，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持续推进，交管部门将把实时感应控制系统应用在信号灯上，通过感应设备实时监测交通流，大幅减少车辆无效等待时间，后续有检测器的路口将不断增加。
4: 您别看这小小的红绿灯，它是城市交通的毛细血管开关，更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微观缩影。相信随着更多智能交通设施的普及，咱们市民朋友的出行体验一定会持续升级，我们城市交通运行也会更加的高效有序。最近呢，有部分网友反馈啊，说在夜间和凌晨时段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之后呢，发现这个地铁啊，它已经是停运的状态了。那除了地铁之外，还有什么方便、快捷、实惠的交通方式能够返回市区？这就成为很多旅客们的深夜难题了。对此呢，记者也是在夜间啊，实地探访了首都机场，来亲身体验一下，看看还有哪些出行方式。
6: 在网络媒体上，不少旅客发帖询问深夜抵达机场该如何回到市区，打车难的抱怨帖，分享经验的避雷帖也并不少见。深夜回市区真的困难吗？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来到了夜间的首都机场。
5: 临近深夜，地铁首都机场线还未停运时呢，不少轻装出行的朋友都偏爱搭乘地铁回到市区。地铁一旦停运之后呢，方便、快捷、准时的交通通道就要关闭了，大家伙儿想要回到市区好像就一下变得困难了。
6: 地铁停运后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夜间接驳方式就是机场巴士了。晚上11:20，距离机场巴士发车还有10分钟，候车区内已经有10余名旅客在等待了。

0: 您这是到哪儿啊？
1: 我要到去杨桥北站。
0: 杨桥北站，
1: 嗯。
2: 那下了车还要再打车什么的？
1: 我不需要再打车了，我从东站这个地方再坐那个124，我看是124到那个杨桥北站。
3: 因为一个人出行的话，机场巴士比较便宜吧。因为我就住在前门附近的那个酒店，然后这那个巴士可以直接坐到前门东。
4: 虽然机场巴士要受到发车时刻表的限制，并且只在固定站点停靠，但对于部分旅客来说，这是能够平衡花销与便捷性的出行方式，仍然受到小部分旅客的青睐。
2: 机场巴士发车的时刻呢，是从夜晚的11点到凌晨2点，这是每隔半个小时发一班，2点之后呢是客满即走。但是最晚的发车班次是会等国内航班最末班次1个小时，比如说今晚国内航班的末班飞机是3点落地，那最晚的机场巴士就会在4点发车。
4: 作为夜间的兜底保障，机场巴士的营运时间跟着航班走，夜航线途经东城区、西城区共7个站点，票价均为每人30元。除了机场巴士外，记者注意到在深夜，更多的旅客会选择出租车或者网约车这样点对点的交通方式。
2: 根据我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呢，从夜间的11点到凌晨2点，首都机场有超过7000名旅客到达，所以出租车和网约车这里的运力保障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目前我在出租车调度站看到呢，出租车正在源源不断地排队接客，部分重点旅客也会被工作人员安排优先上车，整体看来呢，运力保障是十分充足的。女士，您这个排队等了多久啊？大概
5: 有半分钟，很快。
1: 没几分钟，
5: 5分钟左右，
6: 10分钟吧。
7: 首都机场的出租车运力保障呢，平日来讲还是比较充足的。广大司机师傅呢，也是愿意来首都机场来营运的，基本上都是一个车等人的一个状态。如果遇到这个节假日的返程高峰，或者极端天气，比如说降雪，出租车运力减少的情况下呢，我们会与朝阳运管分局、交通委的相关部门进行共同研商，采取圈车保点的一个措施，来提升这个出租车的运力。
4: 特别提醒您的是，夜间打出租车花费会比白天稍微高一些。以去往北京广播电视台为例，27.7公里的路程，导航软件给出的参考价格为101元。时间来到了深夜2点，网约车候车区依然非常热闹，打车的旅客数量很多，工作人员也在不停地指挥疏导前来接人的车辆。
2: 夜间这个打车方便不？在这儿？
8: 哦，挺方便的。打完了？
2: 还有多久啊？
8: 还有4分钟。
9: 打了多久？
8: 打了就1分钟啊。
9: 找您方便吗？您来这
10: 儿？很方便。
2: 您开车过来接人方便吗？
10: 也很方便的。
4: 旅客打来的电话打断了记者与这名司机的沟通，但在电话中，记者注意到司机使用了贴在墙上的标识数字，向旅客准确表达了自己的位置。
2: 您是觉得这样更方便？
10: 对，然后我们停车也方便，然后乘客来找我们也方便。
4: 据了解，今年4月，首都机场网约车候车区完成了改造升级，这名司机所使用的停车位与标识数字就是在这次改造中新增的。
11: 我们联合机场协调首都静态停车场，优化了车道的设置，增加了指引标识，同时呢，从航站楼到停车楼的流线上增加了地贴，方便旅客的指引。同时呢，在旅客的候车区增加了休息座椅，还有显示屏，方便旅客休息和寻找自己的车牌号。
2: 刚才我们观察的是网约车西上客区，那现在我来到了它的对面东上客区。就我的感受而言呢，这里的旅客数量会更少一些，秩序会更好一些。那据我了解到呢，在夜间的11点到12点呢，是航班进港的一个高峰期。那下面我们也来打车体验一下，看看网约车司机接单的速度快不快，人找车方不方便。现在是凌晨的0点10分，我输入我的目的地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车软件自动给我定位到了负二层的网约车上车区。目前我的手机上显示附近有62人正在叫车，但是打车的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不到1分钟我就打到车了。
4: 等待了11分钟后，网约车司机联系到记者，并向记者提供了他所在的位置，他停在了写着东05标志的柱子旁，这也让记者顺利地找到了自己的车。上车前，记者为这趟车程按下了计时器。在车上，这名司机告诉记者，每次来首都机场接客人

0: 我顺利的回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那我的行程花费呢是56.4元，也是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了。那亲身体验下来呢，我感觉到夜间离开机场也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那从花销上来说呢，如果您是两人或者两人以上结伴出行，网约车是非常方便且实惠的。但如果您更信赖出租车呢，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出租车的运力保障是非常充足的，旅客排队通常在10分钟以内就可以上车了，同样是非常高的一个出行效率。那如果您是年轻的旅客，一人出行，行李比较少，停靠的站点呢又离目的地比较近的话呢，机场巴士是最省钱划算的。您可以提前在小程序上查好机场巴士停靠的站点，并且提前购票或者是现场咨询、现场买票。希望每一位深夜抵达机场的旅客都能选到自己合适的方式，顺畅平安的回家。
1: 多措并举，精准保障，首都机场用多元便捷的出行方式解决了旅客们深夜返程的后顾之忧，也彰显了城市的温度，让城市服务更细致更贴心。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大伙儿得多关注，就是这天儿一热啊，人出汗就多嘛，洗澡自然就更勤了。但是您知道吗，就是这么一件啊咱们天天都在干的事儿，要是方式不对的话，血压忽高忽低，心跳乱套不说，严重的话甚至有可能会晕倒，还有可能会诱发心源性猝死。北京积水潭医院心血管内科的王佐岩医生啊就提示大家，夏天有几种洗澡的方式要特别当心。头一个啊，就是出汗的时候您别着急冲凉。您就想啊，这咱们身体呢正出汗呢，毛细血管全都张开着呢，一盆凉水泼下去啊，那这个血管它会猛地收缩，那血压跟着就上蹿下跳的，咱们心脏就有可能受不了了。然后呢，就是刚吃饱饭的时候您别洗澡，这容易啊影响我们的心脏供血。您看这空着肚子也别洗啊，本来就血糖偏低，头晕乏力。还有就是喝完酒您别直接洗澡啊，因为血压心率特别容易啊有剧烈的波动。那什么时候洗澡更合适呢？建议您呢吃完饭啊等上一个小时，还有就是运动完歇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等这个汗啊完全落下去了您再洗。而且水温呢也比较讲究啊，就是35到40度，接近我们的体温，这是最合适的。还有就是很多人洗澡呀怕漏风，所以那门窗关得特别的死，结果这个浴室啊又闷又缺氧。您啊记得开排风扇或者稍微留个缝儿啊。另外还有啊，就是洗完之后呢，大伙儿咱别贪凉，别马上就去吹空调或者冲冷水，这都是不行的。网上呢还有一种说法啊一直在流传，说是叫夏季出汗排毒养颜，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医生表示啊，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中医认为适度的运动微微出汗对于我们身体啊确实有好处的，但是刻意去追求暴汗，比如说长时间蒸桑拿或者穿那种暴汗服去运动，还有就是高温下剧烈锻炼，并不能把所谓的毒素啊排出去，反而容易导致我们脱水、头晕、心慌，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导致中暑。皮肤状态的好坏啊，更多是跟咱们的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有关，不是靠出汗去排出来的。另外啊，有些人专门会去喝一些什么红豆薏米水啊、祛湿茶呀、吃祛湿的糕点啊，或者用祛湿的泡脚包等等，哎，觉得这些东西啊可以帮助我们祛湿排毒，这种做法是不是合理呢？医生说了啊，说使用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不是说您喝了、吃了啊、泡了脚了就一定能排毒。比如说啊，生薏米它偏凉啊，胃肠虚弱、容易腹泻的人，还有经期的女性以及孕妇是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的。还有刚才说到的祛湿的糕点，那往往呢糖分可不低，所以血糖偏高的朋友可得少吃点。还有那种泡脚的方式啊，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去放松，但如果说啊您这个皮肤破溃啊、足部感染、糖尿病足等等的风险人群，那建议大家尽量就避免泡脚了。那如果有的人啊出现了长期的身体困重啊、食欲差、腹胀、大便黏腻这样的情况，就应该赶紧到医疗机构啊请医生去诊断，而不是自己胡乱的去祛湿，因为这样反而可能把咱身体啊越搞越糟的。接下来呢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

0: 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呢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啊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生活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4: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5: 大家都警觉点啊！
4: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直接来到节目的现场，冲着您来了。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1: 我叫金小燕，未婚，
0: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怎么样？
2: 专业的
1: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景昭画。
2: 你是仿的仿画啊？
1: 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2: 哦，这真的是您画的。
0: 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二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
3: 她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讲述了他的经历。
0: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2: 咱们中国人出去都是在餐馆
0: 刷盘子。
2: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知道吧？然后建筑公司，电气焊。
4: 通过了解二号男士和二号女士能否擦出火花呢？
0: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还是我们往前看哈、觉得我们这位女士怎么样？或者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这几位都是单身，您觉得哪一个类型可以沟通一下？
2: 我刚才一来，我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我就是因为上回做观众做了这两三次吧，有好多热线电话，有好些电话我都没打。为什么呢？因为我想你打了电话，因为红林导演说让我到这儿来嘛，你打了电话你那边跟人联系着，你这又上节目，这怎么回事呢？所以我就说这回来了以后谢谢栏目组，咱们就暂停，然后我按那个电话按部就班再。就原来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就别，
0: 你理解他吧。其实你不觉得先生这个举动挺有就挺可爱的吗？还蛮值得信赖的，你发现没？
5: 挺有诚信的。
0: 对。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直接来到节目的现场，冲着您来了，要不要聊一聊？
2: 可以聊聊吧。
0: 是我们现场的一位姐姐，是不是啊？来介绍一下自己呗。
1: 我叫金小燕，未婚。
0: 你是画画的那位吗？
1: 是。
2: 上过栏目的电视吗？
0: 可是他上来很多很多年了。
1: 十年了。
0: 十年
1: 是59岁的时候。
0: 那这十年您有碰到相对比较合适一点的吗？
1: 基本没怎么着，因为这十年后来这个十年，我想一那个时候是不是我父母我母亲是也去世了吗？我跟脑子根本就不想着找，就是有3年的时间，我一直特别痛苦。然后慢慢自己慢慢走出来的。
6: 这个大姐，人也长得挺漂亮的，又特别那个苗条，
7: 很有才华，
6: 我就有点想不明白，她这么好的条件，到现在没结婚，就是，哎呀，真纳闷，真是，其实这条件。真是好，
7: 条件是好啊，看因为他那是远处，
6: 北京人，
7: 是北京人，
8: 也是一个遗憾哈。
6: 真是遗憾。
0: 故宫博物院退休的一位女士，擅长工笔画，然后她画的画鸟啊什么的，非常的美。
9: 对，
0: 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画作？
10: 过分了。
1: 这个不是大，
0: 来，
1: 拿这个，我
0: 们缩
1: 小。
0: 非常
9: 可以，可以。
0: 来，看看，
2: 就是这
9: 个，我说的
0: 鹤怎么样？
2: 专业的，挺好的。
0: 在这边来，您
2: 好。
0: 来，您过来，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2: 给解释解释。
1: 明代的宫廷画家边景昭画的。
2: 你是仿的仿画
1: 啊？对，我是在那儿，在故宫博物院那个书画临摹复制工作室。
2: 真的是您画的。
0: 那这个您画了多久？
1: 这个我画了，在家画了两 两三个月或者半年。
9: 哦，
1: 因为我吧不是一天到晚盯着花。
9: 嗯，
1: 因为那临摹就是我买了大的桌子，然后那个在上边临摹了，然后要是那个精神特别好的时候，然后有时间临。
9: 太棒了，太棒了，感谢感谢。我们看这么精彩的画作。
7: 画的多，那画的
6: 啊，
7: 画的漂亮，
6: 不迷恋。
9: 我觉得您可能就不用打电话了，我们女士就挺适合您的，还有点夫妻相呢。嗯、
10: 对对对，
9: 嗯。那您是怎么看到宋先生的呀？
1: 基本天天看，
9: 嗯。然后有一天就看到我们宋先生了，
1: 看到过，就是坐在这儿看到过三次。
2: 对，就那个在观众看三次观众。
9: 然后他哪一点比较打动您呢？
1: 他那个气质挺好，还有一个我觉得年龄也挺合适的。
9: 你们俩挺像一家人的，说实话，真的。
1: 还有一个
9: 高矮胖瘦的整体的感觉，
1: 气质也挺好，而且人呢挺稳重的，讲话什么的，
9: 这个我们女士未婚未育啊，所以也是一个人。您其实有儿子在美国，也相当于在国内也是一个人。你们俩倒真的是可以。这个二人世界，您不管去哪儿住半年，我觉得问题都不大，是不是？
1: 都可以吧。
9: 那您想了解女士什么呀？
1: 你可以问。
2: 那退休了吧？
1: 我55岁的。
9: 早退休了。
1: 退了有十几年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你是55，男是60，
11: 属于干部退休，
1: 就是啊，
11: 管理人
2: 过工里头
11: 啊，对，
2: 都是干部，
11: 对，
1: 因为就是算专业技术干部，
11: 对，技术干部，
1: 因为他那时候分行政和专业技术，
2: 像您是本科吧，起码在，
1: 我不是本科。又上了大专什么的，
2: 对，一样都是。对
1: 啊，
9: 你还想了解什么？
2: 行，你不用了解了，就基本上也知道了。
9: 啊，您住哪边啊？
1: 我住在海淀。
9: 啊。
2: 海淀什么位置？
1: 森林公园。
2: 森林公园，奥林匹克。
1: 啊、
2: 森林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1: 啊，不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就是在那个16号地铁。
2: 啊，我知道。
9: 反正能坐地铁到。
1: 16号地铁。
9: 还要了解什么？
2: 啊，不用。
9: 不用啦。
2: 嗯。
9: 那印象怎么样啊？
2: 私下在底下再细聊吧。
9: 那我们姐姐经历是比较简单，就一直在故宫工作，然后也从那儿退休，也没有婚史，然后一直陪着老父亲老母亲。所以现在是您有几个选择？我们的2号女士，我们观众席的女士，我们还有一个3号女士，您是怎么考虑？
10: 选择有点多哈，
9: 对，
2: 就是您多了，到干嘛？
9: 咱三位给出出主意，
2: 听，
10: 可以把3号叫上来聊一聊，见个面，是吧？
9: 姐姐是觉得这两位都不太适合我们宋叔是吗？
10: 反正我觉得，你说呢？应该就是合适，也应该再见见3号。下头回都在那什么，是吧？
11: 我觉得就别见了，
10: 别见了。
11: 现在脑子够乱的，
2: 没错，
11: 是吧？现在就是
2: 吃饱饭。
11: 啊，对。现在这两位女士，啊，您可以有一个选择，也可以有一个不选择。这不咱小燕老师，
2: 你给提的是谁啊？
11: 刚才您叙述的时候，我们那位女士说句实话，很认真的听您的这个过往的故事。咱们这位女士呢，是奔您来的，而且要是论条件。这儿比较优厚，那位女士呢？咱说句心里话，比较说性格开朗一点，是吧？你要说要是让我给啊，我也可能要得罪您了啊。
12: 没事的。
11: 我认为这位女士啊，好一点。为什么？她这个性格比较温柔，而且呢，文化人儿，哎，跟您的脾气什么秉性呢比较相似，您应该是不是哎了解一下这位女士？
9: 给出意见了哈。行，老刘，
13: 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性格，现在我不能说我给你建议，是你喜欢什么样的，因为男女之间就这样是吧？这个待着舒服，聊着舒服，在一块儿舒服就行了。
11: 三舒服
13: 、你不能我看着你挺漂亮，或者你看你有钱，咱俩在一块儿了老是不舒服，那就谁也不成了。
9: 那你这么说的，现在谁都决定不了啊。
13: 那你先这俩哪两位，你说你倾向于哪个？你先跟谁先聊着呗。
9: 不是，对呀、啊，
6: 人家是
2: 我听您的意见。
9: 人家是您不是久经沙场吗？
2: 啊、
13: 我久经了。
9: 对呀、啊，希望您以您的这双眼睛看看我们这位。大哥适合哪一位？是这个意思。
13: 我的意思，推推我跟我们兄弟看法一样。
9: 哦，
13: 是吧？因为这位大妹子她比较稳重，有没有婚事儿？
10: 她比较简单，
13: 比较简单、
9: 嗯。
13: 啊，就看人家大哥喜欢不喜欢了。
9: 行，来雷波。
12: 我这么说吧，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会首先考虑奔我来的人，奔您自己来，他会把您这不当成这个宠着，会这样会好一些。
9: 嗯
12: 啊，嗯，不错，
9: 就所谓的双向奔赴，已经有一头出发了、
2: 嗯，
9: 就然后看您了。这要是两头都还在原点，所以有点这个需要时间。梅波应该是这个意思。但目前你这三个朋友都已经给了您的建议、嗯、哈，我们也听听专家老师的意思。
2: 听专家的。
14: 嗯，因为这位女士我们挺了解她的，我就当时想了一个场景，您在这看书，她在那画画，我觉得挺和谐。啊，你知道吗？再打个比方，你们两个人去图书馆了，您看您的这个文史，可能他会看一些这个我们说中西方的这个绘画历史，我觉得也挺和谐，啊，然后呢都是那种瘦瘦的，话也没有那么多，啊，可能在我们的自己的熟悉的这个，这种文化领域中，可能我们就话多一点儿。那可能不熟悉的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听众，听您讲您对什么什么事情的理解，然后同时呢您也是个很爱倾听的人，您听听他讲这些话文化嘛，清代啊明代啊，对吧，历史的，你想他在故宫待了一辈子啊，我觉得其实肚子里的东西非常的多啊，那里面的故事也多，我觉得咱们从71岁然后呢到91岁这20年，我觉得两个人互相讲讲故事，听听故事。

0: 事，我觉得挺好。
1: 嗯，是的。
2: 慧慧，
3: 他和那位女士脾气性格都很相像，然后可能一个喜欢看书，一个喜欢画画，挺能聊得来吧。
2: 嗯，
3: 还是觉得他俩比较适合吧。
2: 行，那您做决定吧。二号观众席的三号。
0: 嗯，
1: 那就跟这位女士林桂香。
4: 金银的金。
1: 金银的金啊。
2: 嗯，
1: 这金女士了解了解。
2: 好，三号不见了是吗？
1: 啊，不见了，不见了，
2: 不见了。
1: 那什么
2: 了？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都暂时离场，我们也把三号女士请上来，好不好？好，这边。您觉得怎么样？
1: 行，在金不了解的，这是今天是一面之交。
4: 我同意他的看法，一面之交，慢慢，
1: 嗯，
4: 慢慢
5: 再了解。
1: 对，
4: 慢慢聊聊，也看能不能说到一块。
5: 嗯。
2: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掌声有请。你好。
6: 哦，你好。
2: 来，请坐。
6: 可爱。哦，老师好。观众好。
2: 来，请坐，请坐。您是哪人啊？
6: 河南的。
2: 哦，还真是。那您会唱那个《柳达哥说话》？
6: 我没有文化，不会唱。
2: 啊，不会唱这个是吧？
6: 哎。
2: 那您会什么？
6: 我什么都不会。
2: 唱歌跳舞。
6: 跳舞我也没跳舞，我在北京一直都干保健。
2: 哦，那唱歌就您这底气啊，唱什么都行啊。
6: 不会。
2: 啊，这个一上来，你看我们王老师说好可爱哟、哦，真的是我们的三号姐姐，是不是、啊？我跟你说，人真的是，他不在于文化，不在于这个经历，就是人的那个感觉啊，就您一看就特招人喜欢。
6: 是吧？
2: 嗯、
6: 我老实嘛，就是话一条鱼的不会佛。
2: 嗯，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姐姐，她的基本情况。李月荣，64岁，丧偶公司保洁，河南人。您都有60多啦，您也真不像。
6: 是
2: 可是您60多，您怎么还在工作呢？
6: 我觉着闲的没事吧，找个活干干，不急了，不寂寞了。
2: 哦，那累不累呀、啊？
6: 累咋不累了？拿家的钱肯定累呀、啊。
2: 哦，那就别干了呗。
6: 我都想着再干干没事，我找着另一半了，我就不干了。
2: 边工作边期待爱情，对不对？
6: 对，
2: 嗯，行，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姐姐她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从天津到北京，跟着女儿走出河南，苦命童年遇见良人。看来女儿是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6: 是
2: 不是啊？
6: 是
2: 啊。那今天女儿来了吗？
6: 我女儿也来了呗。
2: 她来了啊！哎呀，你们俩的笑都是那么的有感染力啊！是从天津到北京，
6: 哎，
2: 这不对呀、啊？那您怎么从河南去的天津呢？
6: 我女儿在天津上的大学嘛。
2: 啊，
6: 在天津上大学，他还没毕业呢。我在那打工，也是干那个干小区的那个保洁。
2: 嗯，您是怎么去照顾他去了？
6: 哎，是我给他做饭、洗衣裳。
2: 那现在的情况呢？
6: 现在的情况，我女儿她买了房子，她看好对象了。
2: 哎、
6: 现在她对象给她在我那住着的，她对象的房子在丰台区的。
2: 那您来北京多少年了？
6: 11年了吧？
2: 哎呦，11年了！
6: 哎，
2: 这看着女儿也不大，
6: 也30多了，
7: 90年。
2: 哦，这您大学毕业来到北京？
7: 对对对，毕业以后就来北京了、
2: 哦。然后现在好厉害，在北京也买房了。
6: 哎、
7: 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这都是我跟我妈一路以来我们俩一起努力的结果。
2: 真棒！不是你妈做这工作，给你添两块砖，剩下的主要也就是你自己。
7: 对对对，我也是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愿望，我也是不想让我妈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在河南老家，也是不太放心她，然后就一直有愿望想在北京买房，然后让我妈在北京留在北京养老，在北京生活。嗯，
2: 真是孝顺的闺女哈、
6: 啊。我女儿可优秀，两个女儿都可优秀，都可厉害。
2: 哦、
6: 大女儿在家里买2套房子，都这个小女儿在北京买1套房子。
2: 哦、嗯，那当时为什么跟着小女儿出来了？
6: 大女儿她有孩子了，她给她对象在浙江打工的。
2: 哦，
6: 哎。
2: 所以你就跟着小女儿？
6: 我是一直都跟着小闺女来。
2: 哦，到了天津，然后又来到北京。
6: 哎，
2: 就到了北京，您依然还是在做保洁是吗？
6: 哎，对，一直都做保洁，做那个写字楼的保洁。
2: 嗯，
6: 给那点子打扫扫，擦擦桌子啊，收收垃圾啊。
2: 嗯，
6: 这都这地板砖脏了，咱堆不堆门？
2: 嗯，
6: 都这样。
2: 你没有劝妈妈说别干了？
7: 劝她了，然后就是我妈就是可能也是比较心疼我，觉得我还贷压力大，然后就是还是就是能干则干，我就所以现在积极的带她来上这个节目。其实这一次我妈挺勇敢，我也是第一次上电视节目，我感觉我也特别的感谢我们那个北京电视台的这个选择栏目组，然后就是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有爱的一个节目，非常然后我妈来了以后就是真的还能上节目，就是我妈这么平凡的一个人都能到这个节目上来，我觉得很开心。
2: 我跟你讲，这个我每一个人的都是普通人，但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平凡。其实想一想，你妈妈，就靠着自己打工，然后又天津又到北京，就不管我说这个添砖加瓦，但是她在尽自己的努力在帮你。
7: 对，我妈是也是我的很大的精神支撑。
2: 对，
7: 我觉得我在北京工作就是努力工作，我妈也是我很大的后盾。对，
2: 能感觉到，就是妈妈一定是给了你非常大的这个心理的支撑。
7: 对的，
2: 要不你看你这么年轻在北京能买上房子已经就很不容易了，这内心的韧劲儿得多强啊，是吧？
0: 对，这个女士很优秀，为了女儿，这一直在外头打拼，现在都64了还在那，真的精神可嘉。
5: 这个姐姐一直自己做保洁，把两个闺女养大，两个闺女养大了都比较优秀。这个闺女是什么？贷款借款买房子了。所以你看，也要他来上这个选择这个栏目，所以我觉得他还是真的挺不容易。
2: 看您第二个关键词，苦命人儿啊！啊，
6: 是啊，我从小我妈妈死的时候，我才4个月，我跟着我奶奶长大的。
2: 哦，您小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吧？
6: 哎呦，没少吃苦，我啥罪都要我受嘞。
2: 啊，怎么讲啊？
6: 我有两个侄一个侄女，我嫂子也是有病癌，这妈子长的癌吧，也是去世了。我嫂子走的时候，我侄才4岁，我家里不是没人做饭吗？我在家里照顾我侄女。
2: 那您是不是从小就在家里做饭啊？
6: 我都是做饭，一做饭擀面、蒸馒头、包饺子啥都会。
2: 从几岁开始啊？
6: 我记得我都11岁都会做饭了吧。
2: 哦，就这些都会了。
6: 哎，
2: 哎呦，
6: 做饭、上地割麦、拖地，我都会。
2: 嗯，
6: 那时候都庄稼活，多累啊！
2: 是。
6: 嗯，
2: 那您现在做个饭，对您来说都是小菜一碟是吧？啥都会。
6: 哎、啥都会。
2: 啥都会啊！
6: 哎，我家常面面我都会，反正家务的活我都会。
2: 哎，你妈妈到底会做啥？
7: 我们河南人可能主要吃面食，其实但是蒸米饭什么的他也会。我妈炒菜就是这几年到北京感觉炒菜越来越好吃了。
6: 我女儿都吃了140斤了，还找我对象，他又减肥又减掉20斤。
7: 对，我最近是减肥。
6: 姐，
2: 你看你一先说闺女多大了，闺女体重多少，这都不能说的，知道不？别给人暴露了，咱们这种岁数体重多少无所谓，人家小年轻，你跟人说哎呀他都140了，人谁爱听呢啊，不说是不是？再说人现在又瘦回去了嘛，不是，是不是啊？这侧面的说明了妈妈做饭好吃
7: 啊，确实好吃啊，
2: 什么包子饺子馅饼什么的应该。
7: 对啊，对，我妈做饭还挺麻利的，做得特别快，我每次回来我要吃什么，然后就是我有时候不舒服啊，可能那个上班，然后又有时候累了，然后头疼什么的，我到家我就是我妈给我做一碗那个手擀面，我吃完面以后睡一觉就很舒服就好了。
2: 你妈老做什么给你吃？
7: 我妈其实家里就是像菜盒子呀、扎麻花，这个是我们就是可能过年的时候会做的。
2: 哦，
7: 然后日常我要是想吃的话，我妈也会给我做一些。
2: 这是什么？要做什么？
7: 这个就是麻叶钱下锅前的，
6: 叫手擀嘞，手擀面。
2: 哦，但是您那个馓子那个东西怎么弄啊？
6: 这和好面，
0: 对，
6: 醒一
2: 哦，
6: 看着跳。
2: 就这个哈，
7: 我妈其实她还挺擅长做这个，而且我妈炸的比我们老家就是其他人炸的会更脆一点。我妈在这方面好像就是她还是挺心灵手巧的。
2: 哟，这都是您做的这一桌啊？
6: 对，来了客人我都做十来个菜，有时候
2: 那个
6: 七八个菜。
2: 那个鸡爪子也是您做的？
6: 哎，
8: 怎么样？那个照片看着是不是挺有食欲的？还
0: 感觉还行，就是居家型的那种。
2: 选择线下活动。

0: 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看您刚才第二个关键词啊，前半来说您童年过得挺不容易的。
1: 咦，我过得可苦了，我都不能提，提了都不能睁眼。俺嫂子俺哥都打过我，俺爹我都是挨打的。
0: 就咱这体格咱不能反抗。
1: 反抗那个我也反抗，我也有脾气，他打我，我有时候我都给他都哭啊，你怎么挨打你怎么哭。
0: 那么悲惨的童年，您这性格还都挺好啊。
1: 我的性格都是没心没肺的嘛，都是过了的我都不讲了，都这样。
0: 嗯，也不计较是吧。
1: 哎，不计较。嗯，你计较你都没完没了了，你心里也稳住的气。
0: 所以后来碰到自己的老公了是不是？
1: 没有，后来我碰见我老公。
0: 对，你老公遇见良人，我想应该指的是他，是不是？
1: 是啊，他家里穷，这四个那时候都穷，都我这一发的。嗯，我说的他们的那个，我以后你也没有老早的没满了，你的命还苦。他说的我以后咱俩那啥商量着来，我这一辈子我不能打你。我的，嗯，这我老公绝对保障。
0: 嗯，这叫什么土味情话是吧？哎，虽然很朴实，哎，但是当时听了这心里是不是可暖洋洋了？
1: 对
0: 啊，他真的做到了吗？
1: 做到了。我跟着他说实话我也没干多少活，他出去那个卖水果，我在家里给他做过饭洗个衣裳，到他家他不在了以后我才跟着我女儿出来，我才干保洁。我老公都是开着三轮摩托车下乡卖水果，嗯，只是裹着吃裹着俺孩子上学，嗯，也没剩下钱，都这样。
0: 所以其实您婚后的生活挺幸福的。
1: 哎，是我嫁给我老公，我过得挺幸福的。
0: 是啊，
2: 嗯，挺好的。我看这姐姐，就是对，除了那个语言交流，就是好像说话有点听不懂，
3: 是合适。
2: 但是她很开朗哦。嗯，
0: 你们怎么来到选择的呀？
4: 我妈是一直在看这个选择节目，在天津的时候看她就在看。
0: 那您有没有看了这么多年觉得哎呦这个小伙子挺好的，这个先生不错，有没有看中的？
1: 我没有看上的，反正我都我觉得我没有优势，我配不上人家，我也不要求。
0: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叔叔比较适合你妈的脾气性格？
4: 我感觉就是也是，你看我妈就很朴实，很简单。
1: 你看看，叫王老师叫，他，
4: 我觉得我妈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应该是满足基本的生活费，我觉得就可以。然后别的，我觉得让我妈说吧。
0: 嗯，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1: 我想找一个有个退休金，不管多少，有个退休金够两个人的生活，有个房子都那点，我才不要求啥。嗯，
0: 退休金多少？你觉得就能够了？
1: 他有个两三年够俩人花的不都好了吗？
0: 那你要求不高。哎，那您的医保呢？在北京吗？
1: 在老家。
4: 我妈是在老家，我们每年交新农合，就是我们老家新农合可能就是住院给报销，然后我也会给我妈买一些那个补充医疗保险，然后就是有一些商保也能报的。嗯
0: 啊，所以真要生病就不用担心，对吧？
4: 对，不用担心。我觉得生病的话，我跟我姐完全可以负担了。
1: 我两个闺女都孝顺，也都好。
0: 我觉得我们姐姐这个脾气性格啊，跟她在一起生活应该挺开心的，对吧？
1: 是，
5: 女士也是特别踏实的那种。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找一个
1: 找另一半，找老实的。
5: 对，找一个踏实的。
1: 我也 hold 不住人家。
5: 是的，找一个踏实能懂得照顾人的那种。
1: 啊，谢谢。
5: 老实本分的。嗯，
1: 谢谢你，谢谢。
6: 我给您提个意见啊，姐啊，就以后啊，咱不自贬啊。你看你，我不行，我没文化，我都不行。您说您还有那么多的朋友，就说明您身上有很多闪光的地方，才有朋友。我是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您呢，再找一个就是本分生活的人，
1: 对
6: 吧？过日子的人，
1: 对
6: 吧？因为他呢，我觉得挺乐观的，而且呢不犀利，我觉得好找。
0: 行，那今天哈，我们。您看那么长时间的选择，可能也觉得都没看上谁，咱们就等等热线电话，是不是？如果有合适的先生，我们就把热线转给您。
1: 好，
0: 我们希望在选择能够再次见到您，好不好？
1: 好。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

0: 什么样的结果，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送还是不送。
1: 我今天的花先不送了，我觉得我还没有没有那个啥，
0: 也没有关系。我觉得电视机前很多单身的女士啊，就一看您这个外在的形象，肯定就觉得这位先生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我们就静候佳音就行，好不好？
1: 好，谢谢。
0: 来，宋叔，
2: 谢谢。
0: 送不送您的玫瑰？
2: 今天这个四位女嘉宾都挺优秀的，我就回去再考虑考虑。或者私下再沟通。哦，谢谢。
0: 明白了，行，没问题。那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512，我们的友伴小程序也这个更新上线了。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找到今天这几位单身的先生和女士，也可以来到选择，我们面对面的来沟通。那么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3: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4: 我觉得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
5: 这个年纪的找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那要飞黄腾达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6: 当时是咱们二号男士，是吧，同时旁边坐着这位女士，她是奔着咱们二号男士来的。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
3: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4: 我觉得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
5: 这个年纪的找老伴就是在一起吃在一起，是吧，玩在一起，睡在一起，那要飞黄腾达还自己过呗，就别找了，对吧？
6: 当时是咱们二号男士，是吧，同时旁边坐着这位女士，她是奔着咱们二号男士来的。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
3: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王中文，55岁，离异，湖南人，房产中介。
0: 看您的穿着打扮，您的这个仪态都很年轻。我以前我都开大车，一宿一宿熬夜拉煤，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
3: 一号男嘉宾王坚军，62岁，离异，北京人，中航集团退休。
8: 我们是中航工业的，就是搞飞机的，这不我们的 logo 嘛。虽然离开了中航工业，这不退休了嘛，但是对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
3: 二号女嘉宾楚秀英，62岁，丧偶，吉林人，气象局退休。
4: 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

0: 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
1: 是
0: 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2: 二好男嘉宾宋少龙，71岁，离异，北京人，公务员退休。
1: 等于您退休了然后出国了，那出去以后怎么办呢？
3: 咱们中文出去都是在餐馆
1: 刷盘子。
3: 哎，对，先刷盘子，然后慢慢再颠勺，知道吧？然后我这搬运工啊什么的，冷库啊，这后来考下本来送货。
2: 三号女嘉宾李月荣，64岁，丧偶，河南人，公司保洁。
4: 我爸妈死的时候我才4个月，我跟着我奶奶长大的，我在家里照顾我侄儿我侄女。
1: 那您是不是从小就在家里做饭啊？
4: 我都是做饭，一做饭擀面蒸馒头包饺子啥都会。
1: 从几岁开始啊？
4: 我记得我都11岁都会做饭了吧。
2: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5: 经过一天录制，每个人心目中都会有你记忆很深刻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环节精彩时刻。我来问一问，谁先来说呀？就是您觉得今天对您来讲，您心中你所认为的精彩时刻，最精彩的是什么？看看有没有报名的，谁先说？
6: 来，我来说。
5: 哎，好好好，跟你说。
6: 最精彩的时刻，我觉得就是一号女嘉宾唱歌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不是专业人员，但是她唱的那个歌特别有韵味儿，
5: 是吧？
7: 谢谢。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您能不能跟我们再一展高再来两句好不好？来，掌声。
1: 我唱的就是《切切切歌》，是一首粤语歌啊。

天飞来，诺亚海古当得马场，亚森嘎太多东西要讲，可是这正在过亚风，最后生生。

0: 想眼泪，眼睛把好事我跟一声啊哈，因你跟妈跟我唱。
1: 太棒了！
0: 大家好，我叫王卓文，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我们一号女士啊，她一刚一开始一来的时候啊，我们都坐在这个位置上了。我一看哈、啊，好像有点很生疏啊，她上来。上来之后一下他把这个场上的这个气氛啊就一下调起来了，我觉得他给人一种特别大方的那种乐观的精神哈、啊、而且还
0: 谢谢，
2: 真是我觉得好像青春常在那种激情焕发，一下给我们这些气氛，我认为一下哎呦给我一个全新的一种认知。你们几位还谁认为他在场上那段是最精彩的时刻？我想听听刘哥的意见。
3: 您的因为的精彩时刻是什么？
4: 我对他的印象是什么呀？就是一个孝顺父母。我是主要看，因为我们这岁数在这儿，孝顺父母，对家庭有责任感，把孩子都培养得不错，这是我是欣赏的。对于唱歌，我是外行。
0: 爸妈在，还有三个妹妹，我们家四个闺女，我老大。
5: 你是老大？
0: 对。
5: 还要比方说给爸妈每个月寄点钱呐、或
0: 是的，然后爸妈什么衣服啊，就连各种内衣啊什么都给他们买回去吧。然后爸得病了，我也会就是一个人承担起来把他接过来给他治病。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今天最感动的还是宋大哥写的那首诗，然后还有您这个朗诵的这种
8: 声情并茂，
7: 就是我感同身受，真的。
9: 每一次梦中，我都急着回家，其实就是想妈妈了，想我妈，想见妈了。梦中的思念呼唤着妈，让我总是放不下在天堂里的妈妈。我要永远感恩世界上最疼最疼我的那个人，我最亲爱的娘，我最可敬的母亲，我最伟大的妈妈。
10: 宋大哥写的这个，我当时确实我的那个画面全拉到我当年伺候我妈妈的那个画面去了，我真是叫潸然泪下，那种感动，那每一字每一句都感动到我，触动到我，真的是，我曾经这想这么写这个我妈妈，但是一直写不下去，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就确实的是，心里边特别的难受，但是今天。好像是把我心里边想说的话都给说出来了，特别感谢，这就是最触动我的今天。
8: 谢谢大家的什么啊？这个高尔基曾经说过，母爱是最伟大的，知道吧？确实，我深有同感。其实说白了，我的还得向梅老师学习，真的帮我改得好，这是已经四五遍的以后的稿了，知道吧？也可以说我在图书馆不断的看书当中不断的充实，是这么的，啊，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
3: 其实我是觉得，首先来讲吧，我们都是，这个人心都有肉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其实呢，您是一个饱含孝心、有情怀的人，然后呢，通过您这样十多年来的不断的回忆，去提升、去升华自己的感情，然后您的学习，把它表现在文字上，所以您的创作是第一位的。既有您的才华，又有您的心情在里面，还有这么长时间这样一个酝酿，所以才能有这样的作品出来。所以说您是第一位，
8: 谢谢。
3: 我觉得能够通过今天这个时候，能够展现出您对自己母亲这样一个怀念之情，这是最好的表达，这是对她最好的记忆。
8: 我插一句，说白了，这个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就每次想起母亲后就看她，真的，起码心里也是一种看不见的安慰吧。谢谢大家。
2: 一号男士上场的时候给我的当时很惊讶，哟，我觉得真是英俊潇洒，我拿这个词去比喻他一点都不过分。在咱们这圈子里边来讲，像咱们 一号男士的这种条件，可以说确实是屈指可数的。听了他的故事，当然我没有别的啊，我也想这位先生道个歉。我可能当时说话呢，因为我人说话特别直，我还像您这种情况，女士就会望而却步的。其实这是表达的我的真实的想法。为什么真实的想法？你比如说我们先生表述的，就是说我跟女儿，我多么多么爱我们的女儿。这个来讲说父亲爱女儿，这是无可厚非的，肯定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男士呢表示出来，就是说我想找一位女士呢能够调和一下我们的关系。多数的女人不会接受这种情况。
7: 我老想陪在她身边，但是我老做不到。就是去年还是前年，我本命年的时候，他妈才第一次允许她在家，就是大年三十陪过我一次，大年初一我又给他们家又给送回去了。就是我跟我姑娘就觉得就是钱的关系，你知道吗？因为每个礼拜，就除了那个婚姻，我答应她给她妈的那个钱以外，他需要任何钱他都找他爸爸来要。我希望就是找一个那个贤妻良母似的，就是能缓和一下我跟我姑娘之间，因为代沟太深了，你知道吧。
1: 我觉得呢，就是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我说我们对孩子的百般的爱啊牵挂，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人生已经到了60多岁这个年纪了，说我们也要为自己活一下，为爱而来，所以人是有爱情的，要为爱，要为自己这一辈子哈，我能够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在家庭里边想得到夫妻之间的这个爱，我觉得人和人之间这个关系，就是夫妻之间这个爱是人间第一爱。

0: 是摆在第一位的。所以说是我们来到人间一次，我们要享受到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享受到家庭的这种温暖以及滋润。家庭的这个温暖和滋润会让你的生命力更旺盛。
1: 我的观点跟大家说的正相反，因为我也可能从个人的经历跟那个阅历啊不学识不一样，知道我主要老是逆向思维，知道吧。首先你不要纠结在我溺爱什么的，我的观点一直是男孩就得穷着养打着养，女孩就得宠着养富着养，我的这个观点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你我这么说，我给你提个建议啊，不见得那什么，因为我也有亲身经历孩子叛逆期怎么办。举个例子，高三快高考的时候要谈恋爱，你怎么办？你说是不说？你不说吧，你心里着急，孩子呢真怕影响；你说嘛，又怕影响呢。我觉得，假如这期节目播了，包括咱们这说的，你给他录下来，给他留着他，没准过三年，他大一点了，他高考以后你再给他看。再一个，你可以把经常对孩子的思念写在纸上，现在不给他看，知道吧？恨不得过时机成熟的时候，或者他上高中以后。知道吧？就说我最近跟他语言没法沟通，但我文字给他，让他慢慢去体会父亲的父辈对他的那种深沉的爱。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每天写，哪怕写两句对女儿的希望，你给他存下来，像梅老师这样，或者写点什么的多了，真的，你给记了以后，哪怕你写成一个小本以后，你就给他，他看不看？他再不看，那没准没事的时候，哟。这怎么一年前写的？因为你以前写的跟你现在他事情不一样，他肯定不会说我一天就写一个月的事儿，
2: 对，
1: 知道吧？哪怕一天写两句，我女儿我想你了，完了，只是建议啊。
2: 谢谢，很好，很好，真的很好。
3: 今天啊，在这个咱们录制的这场上吧，有那么一段，有一段什么呀？当时是咱们二号男士，是吧？同时旁边坐着这位女士，这边呢咱突然没有想到，主持人说了她是奔着咱们二号男士来的，这点大伙当时都比较惊愕。
4: 她哪一点比较打动您呢？
5: 她那个气质挺好，还有一个我觉得年龄也挺合适的。
4: 你们俩挺像一家人的，说实话，真的。
5: 还有一个
4: 高矮胖瘦的整体的感觉，
5: 而且人呢挺稳重的，像话什么的感觉。对，
3: 后来您最终还是做出了抉择，选的是金女士。那么后来为什么在献花的环节上没有献花这个呢？我们就是不得其解。您看这个就是什么原因？
1: 这个我也觉得挺突然的。我觉得因为这个三言两语也不能了解的那么深，等底下慢慢再细了解吧，主要是这个啊。
3: 女士，我那想问问您，一号男士，您是奔他来的，当时也下去交流了，交流之后呢，最后一个环节没有献花，就是您怎么想这事儿？
5: 就我的想法就是，可能是年龄问题，我的年龄跟他差不多，因为我喜欢找年龄不是太大的。我想啊，这是我的想法啊，就是说他可能觉得年龄不合适。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来，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就是这个最佳人气和最气人，我们来看看到底是谁啊。我们先说最佳人气奖的获奖者是这两边一号女嘉宾王女士和二号女嘉宾楚女士，恭喜你们。
8: 谢谢。
7: 再来说一下最气人是您，王先生，
8: 恭喜。
7: 咱们逐个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先由一号女嘉宾王女士，叫王楚文女士，从您开始。
9: 从我开始
7: 啊。
9: 哎呀，这一次感觉到收获很多哈，在这里很开心，认识了这么多的朋友，也学习到了每个人的对爱呀，然后带孩子啊，对家庭啊各方面的一些